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是最神奇的医生，能生死人肉白骨，但每一次他出手，医治的不仅是人的身体，还有人们的心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继续来谈耶稣的故事。耶稣的事迹进入了第三期。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期来介绍耶稣？因为他是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

没有之一。圣经里头用了总共四卷书，四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因此我会分好几期的时间，按照不同的主题来介绍耶稣的事迹。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开始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之后他所行的神迹。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聚焦在耶稣跟食物有关的神迹，还有他对钱财的教导。那么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要谈的是耶稣治病的事迹。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遇见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医治。这个人来找耶稣，说他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恳求他，说他叫耶稣做主，主人，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其实大麻风就是一种皮肤病，那么大麻风会传染，所以在古时候如果你长了大麻风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在之前我们有一期谈到这个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他也曾经医治过一个患了大麻风的一个外国将军。那么大麻风是一个非常麻烦的病，因为它会传染，所以只要一个人得了大麻风，大家会怎么处置他呢？他必须要离群所居，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被隔离，所以他就不能够住在城镇里面了，他要在城，他会被赶到城的郊外去，然后独自一个人居住，直到他的大麻风这个病好转。好，但是在古代这个大麻风基本上是没有药的，所以怎么医治呢？通常就是在圣经里头，至少在圣经的世界里头，我们看到的大麻风只有耶稣行神迹就医治，或者先知行神迹医治。好，所以很多长大麻风的人其实是从他得了大麻风这一个病之后，一直到他老死，一直到他死亡那一天，他都必须要过着隔离，跟社会隔离，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只能够独自生活，因为他跟别人接触就会把这个皮肤病传染出去。好，那大麻风又 这又不是一个像感冒这样子无所谓的病，因为大麻风会让人的这个身体的皮肤溃烂，然后其实外观看起来会很可怕，然后可能皮肤流脓啊，会发出臭味等等的，就是其实就会让一个人的生活完全脱离了常轨。好，所以呢，面对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其实所有的人是远远的看见他来了就会避开，就是没有人愿意去接近去触碰这样子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么耶稣在路上遇到了这样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个人非常渴望得医治，而且他也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因为这不是耶稣行第一次治病了。耶稣在福音书里头治病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只挑出几个例子来跟大几个事迹来跟大家谈，那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耶稣医治各种病症的，就是耶稣医治人的事迹有非常的多，在福音书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告诉大家，有兴趣的人欢迎去这个福音书里面好好的看一看。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事迹，就是耶稣碰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他来俯伏在耶稣的身前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然后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其实耶稣

过去在治病的时候，他没有一定要摸这个人，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耶稣也有过，就是可能医治瘫子，他就一句话吩咐那个瘫子说：“你起来。”瘫子就起来了。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他没有一定要触碰到那一个人才能够医治，但是耶稣在医治这一个大麻风病人的时候，耶稣摸他，亲自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为什么耶稣要伸手摸他？因为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从他长了大麻风开始，就不再有人愿意触摸他了，绝对没有人愿意碰他。但是耶稣在医病的时候，他选择了触摸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当耶稣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时候，神迹发生，那个大麻风的病立刻就离开了这个人，他的皮肤就恢复正常。耶稣用触摸的方式医治了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医治的不只是他的身体，也是那一个已经被社会长期以来被社会排挤那一种孤单的心。耶稣在医治的同时，用触摸这个动作给了他温暖。在路加福音还有另外一个耶稣治病的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谈到说，有一个女人，她患了血漏有12年的时间。血漏其实就是经血流不止哈。那我想有过月经来经验的女性可能会就是会了解，就是当月经来的时候，因为会流血不止，然后那个血其实是会带有一点点腥味的，并不是很好闻的味道。那所以对一个女人来说，长达12年的时间，她每天都在流血，她的身上其实会有一种不是很好闻的味道。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她为了这个血漏的这个经血流不止的这个病，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的财物，可是没有办法得到医治。这一天，她听到耶稣来了。他就来到耶稣的背后，偷偷的去摸耶稣的衣角。他就是这个耶稣的这个衣服哈，他那个时候古时候犹太人他们穿的是长袍，那么长袍的底下会有一些穗子，就像流苏的东西。然后他来到耶稣的背后，就偷偷的去摸他衣角的那个流苏，他的心里面想说：“我只要摸到耶稣，我就可以得痊愈。”这是这个女人她心里的信念哈。我不知道她这信念怎么来的，她可能听过很多就是耶稣医治各种病症的神迹，那所以她心里面就。然后他也很渴望得医治，因为他散尽了，他在医生手里散尽了一切财物都没有办法得痊愈。然后他最后把他的指望放在耶稣的身上。可是他因为长期患血漏，他也是就跟大麻风有一点像，就是他走到哪里，虽然这不是一个传染病，可是他身上会有一种不是很好闻的味道。所以他也是就是一定这样的，就是他一定也是会被人避开的。因为呢，在这个摩西律法里头其实有特别提到说，当女人在月经来的时候有流血的这个时期，她是不洁净的，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好，那么所以呢，如果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要比如说要去要过年过节，要献祭，要敬拜上帝等等，你如果碰到了这个女人，这个正在流血的女人，她是不洁净的，那么你碰到她，你也会变得不洁净。好，所以这样的女人。

人其实呢，他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跟大麻风的病人有一点点像哈，就是他其实是会被人避开的，然后是别人不愿意去跟他在一起，不愿意去很亲密的触

的这个衣服的上面流苏的时候，他的血漏，他那个流血不止的这个情况立刻就止住了。那原本呢，这女人就靠着她的信心就得医治了嘛。那照理来说应该 case close 这件事情可以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耶稣却没有罢休哦。耶稣很奇怪的，他就停下来，然后说：“是谁摸我？”那他的学生在旁边觉得耶稣很奇怪啊，说：“耶稣啊，这里就是。”这里人这么多，然后大家都这个大家都涌簇着你，这一定会有人，一定会有人碰到你的啊！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么奇怪的话？耶稣说不是，有一个人摸我，然后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是那个人是谁？耶稣很坚持要把这个女人找出来啊！那然后这个女人就知道啊，被耶稣发现了。好，所以呢，他就，这个心惊胆跳的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告诉耶稣说啊，因为我患了12年的血漏，然后我心里面想着，我只要能够摸到你就会好，然后果然摸了之后，他就觉得那个血止住了哈，然后他就把这整个事情的缘由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说完之后，耶稣对他说：“女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耶稣为什么要刻意的停下来问谁摸他，然后好像不把这个女人揪出来誓不罢休一样？医治了就医治了，你有必要就是把这个人揪出来吗？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耶稣要让这个女人在众人面前，这个讲出她得痊愈的这件事情，然后耶稣在所有的人面前称赞她的信心，说你的信心今天救了你，然后耶稣让她在众人面前，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她从此。不再有血漏的病，因为经血流不止的这个等于是一种暗疾哈，就是经血流不止，你其实外表上看不出来。所以呢，今天这个女人，她就算偷偷摸了耶稣，然后她的血漏病，默默的好了，可是周围的人不知道，还是会继续避着她啊，因为这个女人好没好，你从外表看不出来嘛，你不是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已经长达12年的时间，她都是不洁净的。今天她血漏，今天她的血止住了，然后在礼仪上可以变成洁净了，没人知道啊，大家还是一样会觉得她是不洁净的，会避着她走。所以耶稣特别要让她在众人面前讲出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是。变相的告诉大家说，这个女人她从此得痊愈了，你们不需要，你们不用再避她如蛇蝎，你们不要再轻视她。耶稣的做法，就是不只是医治了她的身体，其实还考虑了这个女人她所处的这个情境，希望可以给她一个最完美的医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医治恩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出来传道的事迹，这一次我们聚焦在耶稣医病的事迹。耶稣出来传道3年半，他医治了非常多的人，但是耶稣最可贵的地方并不在于解决了这些身体上的疑难杂症，而是他在医治人身体的同时，也看顾了人们的心灵。在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遇到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在那时候的文化里头，人们觉得生下来就瞎眼，你不是因为如果你是生下来好的，然后后来可能因为出意外什么的断手断脚，然后或者瞎了眼睛，那个都还好说。但是这个人他一生下来就瞎眼，在当时候的社会文化里头，其实会认为这个人他有问题，他有点类似于就是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被诅咒的，被咒诅的，所以他生下来就有残疾。生有残疾的，生而成为残疾人的这一种，其实是被视为不祥啊，被视为是受咒诅的。所以耶稣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就是瞎眼的。那么周围的人就问耶稣说：“哎，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到底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所以害这个人生来就瞎眼。”那么耶稣就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为了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所以耶稣说完了之后，他做一件事情。耶稣这一次他每一次医治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哈。那这一次呢，他也是蛮有趣的。耶稣就吐口水在地上，然后用口水和着那个地上的泥土抹在这一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往水池里去洗洗。

一洗眼睛就得看见了。哇，那这下子大家都因为这个人就是周围认识他的人就说，哎，这个人本来不是瞎子吗？怎么眼睛突然看见了呢？那么耶稣医治这一个瞎子的时候，刚好是安息日。在摩西律法里头，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医生治病，这也是一种工作。好，所以呢，医生通常在安息日不治病。但是耶稣医治了这个瞎子，就偏偏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所以呢，这一些有一些宗教领袖知道这一个人，这个眼睛得看见了，然后呢，就问他整个事情发生事情的过程。然后呢，后来就说，这些宗教领袖就心里面不爽哈，因为就说耶稣不守安息日啊，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他居然在安息日的时候治病。安息日是不能够做工的，他居然在安息日治病。那可是呢，也有人说，他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后来他们就去问这个瞎子，说这个他们就跟这一个瞎子说，你应该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可是瞎子说，他怎么可能是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哈，但是我知道过去我是眼瞎的，如今我得看见了。然后这个宗教领袖就跟这个瞎子说，你不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他不守安息日。这个人哈，我们不是这个摩西律法。要守安息日，这个摩西律法是从摩西传下来的。我们知道摩西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不守安息日的人，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那这个得看见的瞎子，他就回答说：“这就奇怪啦，他医治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会听罪人的。”只有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上帝才会听他。上帝既然听了他，然后行了神迹，医治了我的眼睛，你们居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所以呢，这一个瞎子跟宗教领袖辩论了一番之后，宗教领袖们恼羞成怒啊，把他赶出去。然后，这个人后来遇见了耶稣，耶稣问他说：“你相不相信神的儿子？”然后这个人问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瞎子这一个得看见的人就说：“主啊，我信。”所以他就敬拜耶稣哈。那这件事情就让耶稣生出了一个感叹，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叫不能看见的得看见，而那个原本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哈。所以这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其实他在医治这个瞎子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信心，因为过去这一个人他生来瞎眼，其实他就一直就是被指责是那一个受咒诅的，是不祥的人。可是耶稣医治了他之后，改变了他的生命，让他从此生出一个信心，并且他开的不只是肉体的眼睛，他开了心里的眼睛，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那一些宗教领袖反而看不清这个事实。另外一个事迹发生在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1章。这是耶稣的好朋友哈，耶稣有一个跟一个家庭非常要好，这个家庭里面有这个3姐弟哈，大姐、二姐跟小弟。那么有一次，这一个小弟生病了，这个小弟生病了，然后就是病得很严重，那他的两个姐姐呢，就赶快差人去见耶稣哈，说耶稣啊，你的朋友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弟哈，叫拉撒路，耶稣啊，那个拉撒路生病了，请你赶快来医治他。但是耶稣呢，
很耶稣并没有听，就是耶稣听到拉撒路病重的消息，他并没有马上第一时间就前去，他在原本的地方又待了两天，然后才慢慢的到这一个拉撒路住的那个村子。然后耶稣到了之后呢，就知道啊，拉撒路其实已经重病死了哈，已经埋在坟墓里面四天了。那这个，然后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马大跟玛利亚，其实听见耶稣来了就是大姐哈，就是这个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可是这个二姐玛利亚她还是坐在家里，她其实心里面有点埋怨耶稣哈。他就说，就是他意思就是说啊，耶稣啊，你如果早一点来，你一定，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医治，就是我们的弟弟。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你为什么拖到现在？然后他都已经死了，埋在坟墓四天了，你才要来？那但是耶稣其实为什么耶稣会好像故意慢了好几拍哈，然后等到来的时候拉撒路都埋了，其实耶稣要行一个神迹啊，耶稣叫了这两个姐姐跟他一起到坟墓前，然后叫大家哈帮忙把这个坟墓的那个石头挪开。那他的姐姐这个大姐哈就跟耶稣说啊，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现在尸体都发臭了啊。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呢，他还是叫大家把石头挪开，然后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知道父神，我知道你已经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的话。好，但是我请你，我再一次请你听我的呼求，为了让周围的众人相信你是差我来的神。”然后呢，他行一件神迹，就是他对着坟墓呼喊拉撒路的名字，叫那个拉撒路出来。结果那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人就走出来，身上还包着那个，身上还包着那个裹尸布哈。然后，但是耶稣叫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从坟墓里面，他就从死里复活，然后从坟墓里走出来。那耶稣刻意要让这个拉撒路在死了之后，他不是选择在拉撒路重病的时候医治他，而是让拉撒路都已经死了，下葬四天，才来行一个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为什么？因为他要透过这一件事情来加强啊，这个周围的这些人对上帝的信心，他刻意要做一件更伟大的神迹，让大家因为耶稣治病这件事情已经不新奇了，耶稣已经治好过太多人。如果今天拉撒路只是重病状态，然后耶稣来医治他，其实这就是对众人来说，可能这就是对众人来说，这就是耶稣又行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都有点埋怨耶稣，因为他们其实对耶稣有信心，就是耶稣可以治好一个重病的人。在拉撒路重病的时候，他们去请耶稣，他们相信只要耶稣来了，只要拉撒路还有一口气在，耶稣都可以治好他。但是耶稣要提升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耶稣不仅是可以医治重病的人，耶稣甚至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耶稣医治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继续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事迹。前一期节目中，我们聚焦在耶稣关于食物的神迹以及对于钱财的教导。今天我们则是谈到耶稣医治的治病的事迹。今天讲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圣经中关于耶稣医治人的事迹有非常非常多，我只能够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去读一读这个圣经里头的福音书。耶稣作为一个医生，他关心的不只是人身体上的疾病，当然这些人都是因为身体有病才来找耶稣的，有皮肤病，有经血不止，有瞎眼的，甚至重病死亡的，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身体的问题。但是耶稣看见的不只是这些，他还看见这些人在疾病的折磨之下，被人指指点点，甚至避如蛇蝎。这些人破碎的不只是身体，同时也是心灵，所以耶稣用不同的手段来医治他们，为的是让这些人不仅在身体上得痊愈，他们的心灵也能够健康起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好医生很难找，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你的病就不错啦，哪还有办法可以顾到你心灵的感受呢？如果你心里有病，我顶多帮你转介精神科或者心理辅导。这世上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照顾我们全部的身心灵，唯有耶稣。甚至他关心的不只是我们今生的身心健康，他更希望我们能够进入永恒的国度，拥有不再朽坏的身体，拥有直到永远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朋友，你也希望

得到这样的医治吗？你也希望得到这样的祝福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向耶稣这一位全人的医生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全人全心的医生，你不仅医治我们的身体，你也看顾我们的心灵。你在意的不只是我们今生在世上的生命，更关心我们死后那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灵魂要去哪里。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是如此关爱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医治我们从里到外，求你带领我们从今生直到来生，直到永远。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或者是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嗨，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智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重磅来宾钟美惠老师来我们的节目，继续跟我们来谈谈有关于亲职教育在身心障碍者这一块到底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呢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美惠老师呢，她是也是我们电台的关键新生命的制播人，那也是教育部家庭教育专业人员，那本身也有这个担任原本工作室的执行总监和讲师，也是谈心小屋的主任，那他本身都有很深厚的经验在跟人的陪伴，那尤其是亲职的这部分呢是他的专业。那很开心美惠老师又来到我们节目。
2: 嗨，馨馨老师好。
0: 是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欢迎美惠老师。我们谈的内容呢，其实对很多家长来说呢，可能很少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呢亲职在一般的族群都已经相当多问题要注意，那各式各样的教养观念现在在出版，如果去书店看，教养书籍是显学，每一种都有。
2: 对，
0: 那这个什么阿德勒学派的这种心理的教养啦，或者是这个虎爸还是什么鹰爸的这个好多，

0: 那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人真的是可以参考的，是有这个价值。但是这个要怎么选择，这个怎么做法，其实就取决于每个父母的心嘛。那我们又知道去年的这个特教通报网的统计啦，去年10月啊，全国的身心障碍者的学生如果我们算安置在一般的学校，再加上普通特殊学校。所有合起来的身心障碍学生呢，是有13万人。那其实，在我们为数大概一两百万的学生族群当中，他没有特别多数，但是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也就是他影响的是父母，也就是2倍的人，可能有20几万的父母。然后呢？这个家庭其实还有其他的手足，那这合起来人数可能就可能将近30万、40万了。那这样子，当然很少说一个家庭有2个以上的特殊生啊，所以我是推估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特殊生这样子来算。所以我们说这些身心障碍的家庭呢，他们的需求跟这个我们一般看的教养书籍。好像没有特别哦，就针对这样写啦。我有查啦，好像有一些有，不多啦，哈。那真的，他们作为一个父母，其实遇到的困难，跟一般的孩子一样，但是又有一些独特性嘛。所以，我们今天来想一想，来聊聊，请钟老师跟我们来谈谈哈。如果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的父母，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接纳孩子的部分，有哪些是应该要特别去提醒自己，如何接纳这个孩子会比较有效？然后呢，以至于你在扮演亲职功能的时候，可以不阻碍这个孩子，不打击这个孩子。
1: 这个问题是非常棒的，非常重要。在亲子教养里面，接纳我觉得是一个一个很高的艺术。到底在接纳什么？很多父母他也会在我在课堂当中就会问说：“老师，那接纳是不是他所有的我都要接受？就是那他的不乖的行为、不好的态度，我是不是也要接纳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接纳"这个词，应该要我们要做一些厘清。其实通常呢，我觉得孩子对他的这个人格的建立。最需要的就是被无条件的接纳，那这个无条件接纳可能又会更让家长更 confuse 哦，那就是什么都好了，其实不是，不然我们的接纳指的是这个人本身，这个孩子，他所有与生俱来的，这个他所有的独特性，那不管他的这个外表，还有他的这个。气质或者是他的能力、兴趣什么，这些与生俱来的，我们都需要接纳，因为那是不可改变的。对，但是呢，孩子所展现的行为很多是后天，可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对，可能是环境所形塑的。那这一些，可能他就是需要被引导的，他需要父母像教练一样去帮助他去建立。一些行为的这些规范等等的，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的这个父母谈，就是我们在家庭教养里面，我们的确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因为爱就是一个人生命里面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这个养分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它是不可少。但是如何在爱里面兼顾他的这个管教？就是爱与界限是如何兼顾的。那同样的，在身心障碍的孩子里面，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原则里面，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嘛。这孩子其实他生下来就像一张白纸，如果我们不为他划界限，不为他定规范，他也是无所适从的。其实孩子会期待我们告诉他怎么做。这是一个生命的原理，就是孩子他也想要学习，因为他想要表现出别人喜欢的样子，因为他觉得那样才可以获得别人的爱跟接纳啊。所以其实父母的角色功能里面，除了你无条件的接纳这个与生俱来的独特的孩子这个人本身以外，你当然还是要给他一些规范跟界限，让他知道他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的需要。那既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自然。

0: 而然就想到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当然大家我觉得可能是耳熟能详的海伦凯勒。
1: 嗯，
0: 对。那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例子？因为其实前不久刚好看到他的这个一篇故事哈。
1: 是。
0: 然后呢，他的父母真的是对他，可以说如果我们用接纳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百般接纳，这无所不接纳。
1: 嗯，
0: 甚至可以接纳到他的这个情绪的爆发，他的放任，他的随便的摔东西，或者是用手抓饭吃等等，那父母甚至是一种投降的状态，就是没办法，他天生就是又聋又哑，所以他只能这样，父母就误以为他只能这样，
1: 是，
0: 所以就任凭他这样，也接受他这样。那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幸运的孩子，因为他爸爸妈妈找了一个很棒的家庭教师，从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养态度里面来纠正他，来调整他。虽然那个过程，哇，我看那个老师真的好辛苦，好辛苦。但是他成功了，对，他成功，他不但让这个孩子建立了应该有的规范，他更是在这样的一个陪伴的过程里面教导了孩子怎么样运用语言。对，从他的体验里面，从他的这个。你看他的教导是根据他的特质，因为他是又聋又哑，
1: 对，
0: 他让他去体验，比如说他在去接触水的时候，然后去在手上手心上写一个 water，
1: 对，
0: 让他知道哦，原来语言是这样学习的，他给他找到了一条学习的管道跟方式，那就是因着他的独特给予他了这个方法，那这个就是我觉得父母可以做的。就是你在接纳他这个限制里面，你接纳他的这有限的情况下，然后呢你可以爱他，同时你又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一个学习的管道，
1: 是，
0: 然后你也给予孩子一些规范的建立，
1: 那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父母对于身心障碍的孩子一个很棒的给我们的一个警惕。
1: 对
0: 我们如何不犯海伦凯勒父母犯的错，
1: 如
0: 何从那个家庭教师里面学习到怎么去陪伴这样教导这样的孩子，对，然后帮助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1: 是，其实海伦凯勒的父母一刚开始看到这个宝宝出生的时候，我想他的心路历程应该也是非常的艰辛，
0: 非常的
1: 对。然后这个孩子每天还是会长大嘛，
0: 是，
1: 从抱着到变成会爬会走的时候，他会越来越难处理啊，又不能沟通，
0: 对，
1: 又不能够看，
0: 对，
1: 怎么样引导？真的父母很苦啊，
0: 对，
1: 找不到方法，
0: 是一个很无助无力的状态，就是全然接纳跟投降。
1: 对，
0: 那个就是一个，好像那个父母也带着，刚才我记得在上一集有提到，
1: 是
0: 很多的自责内疚，
1: 是
0: 对不起这个孩子，
1: 是，
0: 所以才会有过多的同情。
1: 对，然后又不知道要怎么教他，所以他怎么样也没有给他一点规范啊，因为他很难给规范，说实在话他也有听不到又看不到，
0: 对，
1: 像这样的孩子双重特殊，
0: 没错，
1: 是真的运气很好找到一个家教。
0: 对，
1: 我常常说哎，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疗愈单位啦，很多老师啦，或者台面上台面下的各种老师都有，老师很多啊，就是家长要找哪一个还可以挑呢，
0: 是，
1: 对，但是呢不一定能够找到真的用心来陪伴小孩，因为有可能这个老师走了换下个老师，下个老师又走了又很少会有住在家里像海伦凯勒这样，我觉得可能现在只有外劳，
0: 没错，
1: 但是的全时能够了解孩子的还是变成要有一个负责总负责人啊，
0: 没错，其实我觉得那个角色你欣欣老师你觉得应该谁是最好的？
1: 我想应该至少不是爸爸就是妈妈，
0: 没错，对，我觉得真的，因为我觉得对这样的孩子的爱应该是爸爸妈妈还是最多的，那个耐心哈，那个应该还是最多的，
1: 是，
0: 所以我其实也蛮敬佩很多的身心障碍的父母，他真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有这些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就去学了特殊教育，
1: 对自己就变成这方面的专家，真的为了要教自己的孩子，
0: 没错，
1: 这不是少数哎，真的，
0: 没错，
1: 所以我想海伦凯勒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

0: 一个、啊、这样特殊的孩子，并不是哎，接纳他之后就他要怎样就怎样，
1: 没错，
0: 而是后面要把他当成一个一张白纸，要来教育他，嗯、要。

0: 真技能啊，哈，你想要帮助孩子，所以你做了好多的吸收，好多可能网络上啊，或者是去疗愈单位、复健单位的这个治疗师告诉你的事情啊，你也有做，但是呢，你可能还是有时候会忍不住骂小孩和念小孩，
1: 是。
0: 那现在会不会有家长会觉得我这样身心障碍小孩我不要念他、然后尽量不要骂他不要讲他、不要打他不要伤害他、这样是不是也是接纳我爱他呀、这样子也有错吗？
1: 其实就是希音老师问这个问题就会让我想到其实就是我们尊重孩子跟爱孩子，好，跟管教，不能，就是说跟管教不能划等号。很多人说啊，我们要爱孩子，我们要尊重孩子，所以我们不能管教，我们不能说，不能够给他过度的这个管理，好，那我其实会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其实很多人都误解爱的教育，以为爱的教育就是不管的教育，
0: 什么都不能讲他，
1: 没错没错，其实不是的，其实真的爱里面是有一些界限的，是有一些对，这是一些引导的。那如何设界限，如何引导？那个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一样，就是我们如何用一种尊重的态度，一种好的引导方式去让孩子知道他的这些生活的规范，他生命的界限，对，那这个才是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好的教养方式。所以现在比较被推崇的教养方式是兼顾父母的威权加上就是爱的，对，就是要有规范，但是也要有爱，就是情绪的支持跟父母的这种监督管理，它是并进的。对，其实这个是现在目前最推崇的一种教养方式。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可以比较可以打破大家对爱的教育的一种迷失。对，因为其实我就像前面说的嘛，孩子是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才对。
0: 是是，
1: 对，所以，对于比如说身心障碍的孩子，他可能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有可能他听不见，有可能他这个情绪不会处理，或者他用很错误的方式表达情绪，或者是有可能他像雅思他不太理解别人的情绪，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那这种我觉得反而是要用更多的力气去引导他，去帮助他，
0: 是，
1: 对，那这个我觉得是父母身心障碍的父母可以做的。
0: 对，这个能够适当的设界限啊，
1: 对，
0: 这是要有很聪明的父母要懂现在界限应该在哪里啊。
1: 对，
0: 有时候这个界限不是总是不变，
1: 对，
0: 但是要设到什么程度啊，这是蛮有一个那把尺啊，
1: 对，
0: 是在父母的心中。
1: 嗯哼，
0: 那我不知道说您刚刚提兼顾父母的威权跟爱啦，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听说，哎，要做孩子的朋友，做孩子的朋友，那很多就会变成我会想，哎，做孩子的朋友，所以像朋友一样，所以那现在谁比较大？我不知道威权跟谁比较大，好像大家会想成说，在家庭里面所谓要有威权，就是妈妈会比较大，爸爸会比较大。
1: 是，
0: 那所以我这个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呢，我跟以前的父母的那种威权，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异。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让我们这个身心障碍者父母能不能多了解一点，免得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现在好怕造成小孩有创伤，哎，以后怪我怎么办？然后现在父母担心的好像也是比以前的父母多很多了。
1: 是，我觉得就是我所谓的威权，并不是说你的态度，或者说你的这种管教方式，就是父母说了算。
0: 对，
1: 那不是那样的威权，而是说。这个父母的这个在引导上的那个威权的他的位置，他是要让孩子服这个父母的，知道说哦，父母 他的引导都是正确的。
0: 嗯，
1: 那当然了，那就在。

0: 在父母本身你要做好榜样咯，
1: 是，
0: 对，那父母真的就是所有的引导你是真的不是为了自己，比如说满足自己的期待啊，或者是说 用孩子成就来代表自己的成就等等，而是真的站在孩子的尊重孩子的独特性，然后去引导他。我觉得比较是就是刚才说的教练的角色，就是你其实但是那个威权如何又跟孩子做朋友不抵触呢？其实当我们说我们要跟孩子做朋友的时候，是在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是平等的。很多父母说怎么可能平等，他就早就一平等他就骑在我头上了。
1: 对呀、
0: 啊、对。我才上课的时候我蛮常花一点时间跟父母讨论这个议题。
1: 是，
0: 对，我会问父母说你觉得跟孩子平等相处容易吗？其实99%的父母都觉得不容易。
1: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思考，就是说其实你要当一个孩子的朋友，不是指一般他的那种朋友，而是说话的语气。
0: 对
1: 对，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究竟还是得有一个父母的主权，然后这个界限是设在一个绝对不能错的一些事物上，那这个就是一些不是只有价值观，而是有这个可能道德或者是法律的一些绝对不能错的事情上面，一定要拿好那个底线。
0: 对，
1: 好，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是有点哲学思考，就是说你要如何成为亦师亦友。或是像妈妈像爸爸又能够跟他讲话不会让他据点，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所有的青少年或者所有的孩子都会遇到跟妈妈有父母有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上面的一个这个要需要去突破和建立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父母还是有一个有界限式的一个管教是蛮复杂又要执行。
0: 对，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听众朋友们继续来跟美慧老师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案例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的能够看到一些例子。好。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你有父母威权的这种迷思吗？做父母的讲的话到底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听得进去？我们的身心障碍孩子，他是不是能够像一般的孩子这样教育？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孩子需要有听得进去的父母讲话，是可能父母要用一个像朋友的方式跟他讲话，可是要在这当中要去掌握父母的界限，到底这很困难呢。美慧老师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了解？
1: 哇，这个也是很棒的问题，也是其实蛮多父母都会面对的，因为很多父母也是跟我说，老师，你说这个要爱孩子，可是要管理孩子，那个到底怎么拿捏？有时候管太多就把孩子掐得太紧，有时候管太少又怕孩子太放任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很多父母都在这个标准上忐忑不安。
0: 对，
1: 那特别是身心障碍孩子，所以其实我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刚刚也是突然就想到说，对，身心障碍孩子跟一般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我们父母可能要多做一些什么。其实哈，就是的确每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的限制不同，他的需要不同，他要被引导的程度不同。对，还有就是，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身心障碍的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卑情结。因为可能即便我们很接纳他呀，可能我们很肯定他呀，我们给他很多爱呀，但是他毕竟他要走出家庭，
0: 是
1: 当他在社会上，在他班级里面，就难免会招来一些异样的眼光，同学的排斥，
0: 对，
1: 或者是甚至同学的霸凌，那这一些可能反而是他心理上的需要。那这一些如何能够在我们教养身心障碍孩子里面，用爱跟用威权跟平等兼顾的情况下去陪伴他的，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艺术。
0: 是，
1: 对。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一部电影叫《奇迹男孩》。对，哇，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而且我觉得每看一次我都是哭一次，觉得好感动，好感动。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呢，这个奇迹男孩这个很幸运，他的父母就真的做到了，去引导孩子走正确的路，然后呢又可以跟他像朋友一样的相处。对，譬如说当他的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当他不能接纳自己老是戴着头盔上学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是总是很幽默的去跟他

0: 互动，
1: 嗯，
0: 而且他的这个父母会跟他说，其实你无法融入团体，是因为你天生就是为了与众不同。
1: 嗯，
0: 哇，他爸爸妈妈就是让他知道他就是那么独特，对。然后他妈妈，他当他问妈孩子问妈妈说：“我是不是很可怕？”他妈妈都会跟他说：“你一点都不可怕，你我爱你啊，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对，然后。对，就是因为我是你妈妈，所以我会这样说。然后他爸爸也会说：“我爱你，是因为你就是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你就是你。”
1: 嗯，
0: 你看他的，就是他就是让这个孩子觉得我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人。
1: 嗯，
0: 我不需要有好表现，有好的面貌，我就不需要跟别人一样，我才能够被爱。
1: 嗯 哼，
0: 对，而且不是我的行为怎么样，我才可以被接纳，而
1: 是
0: 我就是我。
1: 嗯，
0: 那这个就会让一个孩子产生安全感。
1: 嗯，
0: 他至少。在情感上他得到了强烈的支持，对，然后呢，但是呢，他的爸爸妈妈对他的管教会不会因为他这么特别，所以要让他表现得特别乖特别好，给他特别严厉的规范呢？其实也不然，他的爸爸妈妈是按照他的独特性去引导他的，让他可以做自己，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就会脱离了我们那个威权的父母，觉得说，哎，我要让我的孩子照我的方式长成我的要的样子，
1: 嗯嗯，
0: 对，那个就是比较是那种专权的父母，
1: 是，
0: 对，
1: 是，
0: 而他的父母就是常常跟他对话，
1: 嗯哼，
0: 常常他的那个教养上是平等的，
1: 对，
0: 他的平等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态度，就是一种平等的对话，
1: 听孩子讲话，
0: 对，他是。嗯，去聆听孩子的心声，他孩子可以很勇敢的说出他内在的挫折，
1: 嗯，
0: 他的那个对自己的不接纳，
1: 嗯，
0: 他的委屈，
1: 嗯，
0: 可是他的爸妈总是可以那么的全然的去聆听跟接纳孩子的情绪，
1: 嗯，是。
0: 然后呢，在接纳之后呢，他又会用一个很正向的方式去引导孩子，
1: 嗯，
0: 建立正向的信念，
1: 嗯，
0: 让孩子知道说，哦，对，其实我真的不用这样想。但是那不是教条，而是打从心里面知道说，
1: 嗯，
0: 对，其实我真的想错，我真的其实是可以做独特的自己，
1: 嗯，
0: 对，
1: 对，
0: 我可以好好的活出我的样子。
1: 是，
0: 嗯，
1: 其实这个例子就是，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感动啊，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他也可以去换成另外。这个孩子的所作所为，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套用。假设，
0: 嗯，
1: 啊，假设我说，哎，这个孩子他戴着头盔去上课，
0: 嗯哼，
1: 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是，哎，他要留头发，
0: 对，
1: 假设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是要留头发，
0: 嗯，
1: 男孩子现在都流行韩式，
0: 嗯，
1: 韩式的美男子都是头发很长哈，
0: 嗯，
1: 啊，留很长的头发，有时候爸爸妈妈的。想法就会觉得这样不行啦，这样太脏啦，
0: 嗯，
1: 或者是这样太热啦，
0: 嗯，
1: 然后其实很快就有一些父母想要孩子形成的样子
0: 是
1: 就马上就会出现，然后就很有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论点啦，
0: 嗯，
1: 在家里如果有孩子脾气好的可能还会跟你敷衍一下，
0: 嗯，
1: 然后但是还是维持他的想法继续流畅，
0: 嗯，
1: 那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的孩子是不想洗澡，
0: 嗯，
1: 那我想请问，如果说，哎，那个不想洗澡这件事情是可以容忍和接纳的吗？
0: 嗯，
1: 我举例就是用一个比较反差大一点的行为，
0: 是
1: 头发我可能学校不管，那也就算了，我就让你看你要留到什么时候。
0: 嗯，是，
1: 那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不想洗澡，
0: 嗯哼，
1: 就每天都不洗澡，
0: 嗯，
1: 可能已经一个礼拜了。
0: 嗯，
1: 那这样的状况，妈妈要接纳，还是要拿出我们的底线？
0: 嗯哼，
1: 要用我用这个例子，就是假设这个行为是一个比较
0: 违反道德或者是普遍
1: 已经很挑战了，對對對，超级挑战的时候，对。
0: 没错，这个很好的例子，
1: 嗯，
0: 对，其实有哎，欸，其实像特别你知道特别不爱洗澡的孩子是特别，如果是孩子有忧郁症的时候，
1: 嗯，
0: 蛮多孩子他真的就不想洗澡，
1: 嗯嗯，
0: 其实忧郁症的孩子我听过他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说他早上起床要把他的脚一只腿从床上移动到床下
1: 很困难，
0: 都非常的困难，
1: 嗯，
0: 所以
1: 举步维艰，
0: 没错，所以其实我

0: 觉得就是其实仅仅是孩子不想洗澡这件事情都大有文章，
1: 是
0: 他后面有一头拉苦的故事跟他的想法跟感受、嗯、
1: 没错。
0: 对，那我觉得父母能做的是什么，不是拿个这个鞭子跟他说你现在给我三分钟后给我立刻进浴室，
1: 对，不可能的，
0: 对，我不能可能这样子。那孩子搞不好他的情绪很冲动的时候，他搞不好就是说好，那我就转身我就跳楼，
1: 是，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当我们要引导孩子在正常的规范里面如何用平等的方式，
1: 对，
0: 我觉得这时候我觉得父母真的就要好好坐下来去接纳孩子，说对，我现在真的知道洗澡对你来讲是件你很讨厌的事情、嗯、你很不想要去做的事，
1: 嗯，
0: 但是就是可能妈妈好很想了解，就是说洗澡这件事情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嗯哼，
0: 对，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抗拒它，
1: 嗯
0: 嗯，我蛮想要去理解、
1: 嗯、
0: 哦，那我才比较知道怎么样帮助你或者陪伴你，
1: 是，
0: 嗯，当如果我们发出这种很诚恳的这种邀请的时候，那我觉得孩子他可能会愿意向我们敞开他的心扉，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一个对话开始，
1: 嗯，
0: 去理解说到底为什么你那么不喜欢洗澡，
1: 嗯，
0: 对，那他可能有千百种原因，
1: 嗯，
0: 那重点来了，就是当孩子说出他里面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要用接纳的态度，
1: 对，
0: 而不能就说天哪，你竟然为了这一点小事你就不洗澡，
1: 是，
0: 或是你竟然就是因为那点点情绪你就不洗澡、
1: 嗯、
0: 那如果这样孩子就下次绝对不会再跟你敞开他的心扉了，
1: 是，
0: 就画上句号了，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那个谈心的技巧是很重要、
1: 嗯、
0: 你如何打开问，用开放性的问题引导他、
1: 嗯、
0: 而且你重要的是你要专注的聆听，然后要完全的接纳、
1: 嗯哼嗯、
0: 你要去接纳他所有的答案，那都是他的心里面的声音啊，
1: 对
0: 对，当他说出他心里面声音的时候，那我们继续的同理接纳以后，然后你可以再继续的问，有可能他说出来的后面还有更深的东西，
1: 嗯哼嗯哼，
0: 更深的需求，
1: 对，
0: 说不定他就是用不洗澡这件事情来引起你的注意，
1: 嗯
0: 他说不定用不洗澡来引起你的关注、
1: 嗯、
0: 或者是说他在对你表达抗议，
1: 嗯哼，
0: 对，因为你很生气嘛，那他的抗议就达到啦、
1: 嗯、
0: 对不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1: 是，
0: 对，有很可能就是说他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情绪，因为在外面被欺负了，
1: 对，
0: 然后他觉得自己很糟糕，那就糟糕就糟透、嗯、糟到底嘛，有点叫做破罐破摔的理论嘛，
1: 是，
0: 反正我就这么糟糕这么烂，
1: 我就算了嘛，
0: 对啊，我就
1: 更烂，
0: 对啊，我就让自己烂下去嘛、
1: 嗯、
0: 有可能
1: 脏了臭了也不会有人对我更好啦，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没错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那个背后的东西，
1: 是，
0: 那就是一个平等的互动。
1: 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钟老师从奇迹男孩来，我们转而提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如果不洗澡，
0: 嗯、
1: 跟戴个头盔去上学，
0: 是，
1: 其实背后引申带出来的其实是有无限种想象、
0: 嗯、
1: 身为父母如果看这部电影其实会想到的是哎、欸、啊，实际状况我要怎么样面对、
0: 嗯、
1: 我现在手上我就面临我的小孩是这样的状况，
0: 是，
1: 如果他又是一个身心上面他有特殊需求的、
0: 嗯、
1: 我们说身心障碍学生现在叫身心叫做有特殊需求、
0: 嗯、
1: 特需生、
0: 嗯、是，
1: 那这些孩子其实有时候根本还没拿到身心障碍的证明，他还是有一个特殊需求，
0: 是
1: 这个特殊的行为问题，
0: 嗯，
1: 我们要怎么样化解，不论他是拿到身障生或者他没有任何诊断的孩子，其实他都有可能遇到一个很挑战，是挑战父母的底线，
0: 嗯，
1: 这个父母底线在这个时候跟学校的底线、社会的底线，要怎么样去调整、
0: 嗯，
1: 让这个孩子慢慢回到这个常轨上，
0: 嗯哼，
1: 这才是、欸、一个功夫啦，一个艺术哈，不是一马上就说你现在就是符合学校要求就对了，
0: 嗯、
1: 你现在不管说什么，你就是要头发剪掉，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0: 是，
1: 那么现在的孩子需要的是要有人听。其实也不是只有现在孩子，我觉得从以前就需要
0: 人性的需要，
1: 人性
0: 没错，
1: 我们人的需要就是。

0: 要
1: 需要被聆
0: 听。
1: 对，
0: 我的我有我的理由啊。
1: 对呀、
0: 啊，
1: 没错。
0: 说不定我讲出来理由，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觉得可以耶、欸
1: 嗯。是，
0: 而且可能我只是暂时，
1: 对，
0: 我现在可能暂时这样是可能。家里刚好停水了，怎么没有钱？所以我在家里的这个洗澡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
1: 嗯，
0: 那我这个一个礼拜没有洗，老师会不会发现？会啊，因为会臭啊。
1: 嗯，
0: 那老师知道以后可能会责怪父母。
1: 嗯哼，
0: 那父母家里刚好，我觉得经济断炊就是这个这么状况严重，或者就是水费就是缴不出来、
1: 嗯、
0: 我有这样的困难是不是能够有人理解我，我不是真的叛逆，
1: 對，
0: 我不是想耍耍酷、
1: 嗯、
0: 也有可能就是一个这么单纯原因而已啊、
1: 嗯、對，
0: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我们说父母的界限，老师的界限、哦、等等的，我们拿捏好这个平等的原则来沟通、
1: 嗯、
0: 但是这个界限有可能是变动的、
1: 嗯、
0: 有可能今天我们慢慢的拉到我跟我们的界限对齐、
1: 嗯、
0: 明天再拉一点，后天再拉一点、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界限不动，我们是希望能够去拉的是孩子的界限，让他能够移动到跟社会界限对齐、
1: 嗯、
0: 跟我们的想法尽量能够有一个磨合到一个同一个平面，或者同一个
1: 水平、
0: 哦、我想这个对父母来讲，爱的教育、哦、像朋友式的教育，很多时候应用在身心障碍的孩子身上，父母也不希望伤害他，
1: 嗯，
0: 但是要怎么样兼顾做教练的角色，而不是消极的接纳。
1: 是，
0: 我觉得这刚刚这个例子真的钟老师提到这个奇迹男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很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对，我蛮鼓励的。
0: 对，那应对的态度，我们对孩子来说，不让他造成创伤这件事情，我常想，哎，童年创伤啦哈，在国际的讨论啊，国际的发表，哎呦，有童年创伤真是太容易了。
1: 是，有一本书叫《家庭会伤人》，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多多少少都受伤。
0: 对，
1: 嗯，
0: 没有所谓完美家庭，
1: 没错，
0: 我都没有受过伤，大概很少人这样子、欸。
1: 对啊，因为没有完美父母啊。
0: 对，
1: 父母就是人啊，人就是有限制。
0: 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父母的影子，父母的一些架构在我们身上、
1: 嗯、是，
0: 所以我们父母也不要太担心说我这样做对他会不会不好、
1: 嗯、
0: 或者我这样做是不是会伤害他、
1: 嗯、
0: 其实我们真的是说做父母要也有一个自信、
1: 嗯、
0: 就是在你的这个你觉得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架构里面、
1: 嗯、
0: 你去管教孩子、
1: 嗯、
0: 去带领孩子、
1: 嗯、
0: 我觉得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不没有说这个孩子都不能讲、都不能够指正、或者说这个教育、这个部分，我觉得身心障碍孩子他一样像一张白纸、需要父母的引导，
1: 是
0: 他一样需要你的教导，让他知道我可以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1: 嗯，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对，所以每个孩子都有一样的需求，
1: 嗯哼，是
0: 一个是希望被听见，
1: 嗯哼，
0: 啊，被重视，
1: 对，
0: 被肯定，
1: 嗯，
0: 被爱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尊重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0: 被重视，
1: 对，对，嗯、就是。当能够去尊重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价值的，
0: 是
1: 去看重他，就像你说的重视，
0: 嗯，
1: 那个平等就能够活得出来。
0: 是是，我想我们一些沟通障碍的孩子，其实父母很难透过一般的语言去跟他讲得很深入，所以常常会有说沟通障碍的孩子，我不能跟他讲什么大道理耶，好像父母也觉得我很爱他啊，可是我没有办法给他像别人可以学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听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知道好多东西。
1: 嗯、
0: 父母那种无力感，
1: 嗯哼，
0: 真的没有管道可以。

0: 孩子去进一步理解父母是爱他吗？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对沟通障碍或听障的孩子来说，除了语言以外啊，很重要，从什么方式可以让孩子知道我们重视他？
1: 嗯
0: 嗯，这个是基本的尊重，一定要讲像大道理这样子哦，跟他聊天这样子才叫重视他吗？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层面，我们也可以让这些孩子知道我是重视你的？嗯，就是生活上随手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1: 嗯，
0: 我想有时候，比如说你要出去参与朋友的聚会的时候，你会不会带上你的孩子？
1: 嗯，
0: 我曾经看过有长大成年的身障者，他就描述他自己就是叫做缺席的孩子。因为每次有家里有什么大过年过节什么大聚会啊什么的，这个长辈生日还是什么，哎，他就是永远就是缺席，因为爸妈没有带他去，把他放在家里。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一种情况，
1: 嗯，
0: 甚至我们说严重一点叫忽略，
1: 对，
0: 忽视的，
1: 嗯哼。
0: 那还有就是，哎，每个家庭里面每个小孩生日都过得很好，
1: 嗯哼。
0: 可是这个孩子的生日可能就是简单带过之类的，哈，
1: 是。
0: 那诸如此类，就是说，哎，我们究竟怎么样让孩子平等当中是生活当中父母就能够做到的，即使他是一个身心障碍者，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可能谈很深的这个问题，可是我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就能够知道他是不缺席的，他是存在的，而且我是重视他的呢？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跟这个钟老师来聊聊比较实际层面可以做的。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棒，也很重要。你知道在身心障碍的家庭里面，有时候一种就是像刚才欣欣老师说的，就是哎，那些身心障碍孩子他不被待见，然后呢就是被忽略，然后总是被冷落。
0: 对，
1: 那另外一种呢，他又被过度保护，然后呢反而是其他正常的被冷落。
0: 是，
1: 这是蛮多身心障碍家庭也发生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原则，一视同仁。我觉得一视同仁太重要了，因为当我们可以父母可以一视同仁的时候呢，你会让身心障碍的孩子感受到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对，也让不是也让正常的兄弟姐妹他也觉得他可以同样的被爸妈爱跟接纳，然后因为这样子他也更有能量去接纳那些身心障碍的手足。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一视同仁很重要。但是又回到我们上一集说的一视同仁的条件是什么？就是父母你本身你就是要把这个身心障碍孩子一视同仁啊，你就是看他为正常，你就是看他跟一般的孩子没有不同，你就是要完全的接纳。所以当你完全的接纳的时候，你当然你就有勇气把他带出去啊。对啊，你当然你就可以很这个坦然的跟别人介绍，这就是我的孩子之一啊。那你这样的态度的时候，那个身心障碍孩子也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同，对不对？我是一个被接纳的，我只是可能我就像奇迹男孩，我长得比较特别而已、可能我只是不能听而已啊，
0: 是，
1: 对，或者是我只是没有手足而已，就像那个立刻胡哲，对，但是我可以做其他跟你们一样的事情，
0: 是，所以其实有的孩子他们其实晚餐后可能父母仍然提供三餐啊，可是晚餐后大家没有互动
1: 哦，
0: 可能就回他的房间啦，或者是他就做父母就做自己的事，可能自己看自己的手机啦平板啦，然后孩子的谈话时间也没有很多，所以基本上一视同仁是要把这个孩子看成是一个需要我们关心的人，他需要我们去询问啊，或者是了解他今天过得好不好。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实际行动我们重视这个孩子。
1: 那个是这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所以我一视同仁就是说身心

0: 伤害的孩子需要父母多一点陪伴跟他谈心，
1: 对，
0: 正常的孩子也是需要的，
1: 是，
0: 所以就是说
1: 没什么不同、啊、
0: 没什么不同，所以其实我觉得
1: 但是不要忘记要做这件事，
0: 对对对，我觉得说不管是不是啊就是有没有身心障碍的孩子，
1: 对，
0: 都需要父母的陪伴。你知道那种情感的连接，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养分。
1: 是，
0: 如果说现在就好回家，每一个人都各自关在自己房间滑手机，父母也滑他的手机，你知道这样的孩子，他的生命，他内心是枯萎的。
1: 是，
0: 其实这也回到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说，现在很父母最担心就是孩子在沉迷在网络嘛？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跟人连结啊、
1: 嗯、
0: 他们需要情感的支持啊，在网络里面他们获得他们内心的需要啊，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需要父母是可以提供的，
1: 是，
0: 只是父母都忘记了，
1: 对，不要忘记了、
0: 啊、对，
1: 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生长者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的互动，
0: 可能更需要，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就是这种基础的亲子功能啊、
0: 嗯、
1: 你就是必须要透过跟孩子有连接，
0: 没错，
1: 才能展现你对他的爱，
0: 对，是，
1: 那很多东西也会透过连接你才了解他发生什么事，
0: 对，
1: 他需要什么、
0: 嗯、哼，
1: 他遇到什么困难，
0: 对，
1: 那这时候父母能够去帮助他，
0: 是，
1: 或者是给他一些方向引导他、
0: 嗯、
1: 那或者就是实际的告诉他，哦，你遇到这个挫折，你可能是你真的没有办法面对的话、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样也带着孩子去接受这个失败，
0: 嗯，
1: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啊，
0: 对，
1: 那这都要透过连结呢，
0: 没错，就是真的每天要互动谈心啊，
1: 对对对，我们现在说哎，我们又没有通灵，对不对，难道 AI 可以协助我们这个部分吗？也不行啊，
0: 对啊，
1: 对，所以我们真的说今天哇真的很好的一个我觉得很棒，就是说美慧老师在实际的例子当中给我们很多的引导、
0: 嗯、
1: 在一般的孩子跟我们所谓身心障碍的孩子，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啦、
0: 嗯、
1: 回到家我们、嗯、对我们来说他没有什么标签，他就是唯一的标签就是他是谁的孩子，
0: 嗯，
1: 然后他是谁的孩子，那当然在十八岁以前这个人就要负责，这个父母就要负责、
0: 嗯、是，
1: 因为就要做好父母的亲子功能、
0: 嗯、
1: 这个亲子角色就是要带领这个孩子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
0: 嗯、
1: 去接受一些现实状况、
0: 嗯、
1: 然后能够找出一个他合适的一条道路，
0: 对，
1: 让他能够有能力继续走在这条道路上，
0: 没错、嗯、
1: 我们做教练也是差不多这样、
0: 嗯、
1: 做朋友也是、嗯、目标也是一样，
0: 是
1: 做一个有界限的父母、
0: 嗯、
1: 当然目标也是希望他回到他的那条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回到父母的希望的那条道路，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想哇今天真的好真的意犹未尽，好很有想很有共鸣的这个一个访问，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更清楚知道你的工作、
0: 嗯、
1: 你的职责在亲职方面，如果你已经有幸获得一个孩子、
0: 嗯、
1: 你成为父母的角色，或者是你有朋友他正在做一个辛苦的亲职的角色，他成为一个有特殊身心障碍者的父母的话、
0: 嗯
1: 那你就可以比较理解身为一个身心障碍者父母其实他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跟一些原则、
0: 嗯、
1: 其实你也许也可以成为他一个很好的教练或者是一个加油打气的人。好，那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让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听到怎么样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有人在爱他，然后如果你有困难你也可以知道有专业的人可以陪伴你聊聊你的心事，透过广播节目呢，或者是透过这个美慧老师的这个他的工作室都可以可以找到一个很专业的这个聆听。

0: 者，然后也可以用他充分的一个经验来带领你，成为你一个心目中你想扮演好的亲子角色。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在空中再见了。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如意啊、哦！祝福您能够享受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教养的系列啊。我们最近呢都邀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跟孩子教养相关的话题哦。建娟老师呢，她是四个孩子的四宝妈哦。她的孩子呢，从国小、国中、高中哦，分布在这个不同的年龄层哦。她是经验丰富的妈妈，而且呢，建娟老师呢，她特别的有智慧，她也陪伴过很多的妈妈。特别是很多妈妈也会问他一些问题啊，怎么孩子要怎么教啊，然后孩子怎么有困难呢、啊？然后呢，孩子为什么他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懂事，那么听话啊，而且那么独立哦？是怎么教的呀？就很多妈妈都会问他哦。那他也带领了很多的妈妈成长小组、妈妈成长的团体。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呢把建娟老师邀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梁慧姐的夸奖。但是我的孩子是比较独立，比较独立啦，懂事好啦，慢慢未来往这个目标迈进中。对，但是我的小朋友比同年龄孩子比较可以独立，可以自己坐公车、自己上学，然后很多事情是自己处理。这件事我觉得至少他在台北市的小学环境当中，我觉得算是。然后老师也常常给的回馈是分数成绩是一回事，但是在班上的团体的融合度或是做事情的方法各方面。对，然后我女儿最大女儿今年已经升高中三年级，然后她暑假才七月初才刚办完跟教会的短宣，就是几个高中生，然后她等于就是三个高中生带了22个小学生三天，然后活动的设计，然后游戏，然后场控啊，然后游戏教案啊等等。那我觉得第一个是她愿意，这个很棒，因为她没有选择在家躺平滑手机看电视追剧，她是选择去跟着教会的哥哥姐姐还有老师跟去照顾别人的小学生。对，那然后为这个好或坏或是办得好不好成不成功，我觉得是一回事，至少他愿意去做这件事。对，那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欣慰的，因为小时候带他这样办活动到现在。对，
0: 我们今天想要来谈一谈哈，就是要谈一谈这个孩子的这种独立啦哈，生活自理的能力啊、因为很多妈妈都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很被动啊，叫不动啊，洗澡啦、吃饭啦、睡觉、写功课的不断的这样讲，然后孩子就是都是很被动这样子，然后就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很烦这样子。那我在想，就是其实这种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孩子能够独立自主，他愿意去负责任，愿意去完成自己责任范围的工作、我想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的。
1: 对，
0: 教养孩子其实是有技巧，是有方法的、
1: 对，当然
0: 那当然这个技巧跟方法的前提是这个父母亲的心态的问题。
1: 对，
0: 我们的心态加上我们的教养的一些技巧跟方法，就可以培养出这种独立，有独立能力，而且呢又懂事成熟的孩子、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先从国小开始，因为很多人都到国中孩子就更难管了、
1: 对，
0: 但国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培养
1: 对
0: 孩子的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啦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庄建娟庄老师，就是您觉得哈，现在的父母亲他们的盲点是什么？为什么你觉得怎么样的教养方式比较容易让这个孩子变得妈宝或没有办法独立？我们先从这种所谓的反面教材先来谈、

0: 怎么样的模式是比较不 OK 的、嗯、
1: 对，好，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家长你想到希望孩子是自律嘛，
0: 对，
1: 我们最期待就是孩子什么事情都可以，应该说任何一个父母他一定他的教养目标是生出养出一个自律的孩子嘛，
0: 对，
1: 你绝对不会期待说你到了25岁30岁你养出一个啃老族，绝对没有这样子的爸妈、嗯、就像对，好，那可是从他律，就是我们小时候所谓的他律，就是我来管他，我说你吃什么，婴儿的时候他吃什么奶粉，包什么尿布，穿什么衣服，几点洗澡，几点吃饭，一定都是我们的规范在带着孩子走。
0: 嗯，
1: 那我们期待是有一天他全部都可以自己来，可是人绝对不会18岁的生日蛋糕吃完，哇，你18岁太好了，你是成为一个自律的人了，没有，从他律，我们爸妈所有东西我们去规范他，
0: 嗯，
1: 到他自己规范他自己，中间会有一个过程叫做共律，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协调。比如说，
0: 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几个词哈。
1: 好，
0: 我们先来谈他律。他律就是别人管，
1: 对，
0: 别人在管他。自律就是说自己可以独立的完成所有的事情。
1: 对，
0: 共律的话就是说一起来完成该自己的责任范围。那什么样一起，怎么样一起共律，共是共同的共嘛，
1: 对，
0: 律是法律的律嘛，
1: 对，
0: 那这个共律的模式是怎么样一种模式呢？
1: 其实从孩子有自己的意识开始他就算是共律了、嗯、比如说好，小朋友最简单，幼稚园要开始学刷牙，一开始是你帮他刷嘛，
0: 对，
1: 那幼稚园时候可能他就会选我要苹果口味的牙刷、
0: 嗯、
1: 还是我要草莓口味，然后我们就共同做决定了嘛，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是长大之后他要自己去买牙膏牙刷嘛，对不对？那你就会带他从挑牙膏牙刷这种很小的事情开始，然后他会自己洗澡啊，自己洗脸啊，然后自己穿衣服啊，那这些生活上所有大小事其实就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嘛，
0: 嗯，
1: 对，那这就是共律嘛。那他可以决定，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今天的早餐你可能跟他一起共同做一个决定啊，你明天早餐要吃什么，这个范围可能太大、嗯、对幼稚园小孩太大了，
0: 嗯，
1: 以我的生活经验，就是我曾经问我3岁的女儿说你今天晚餐想要吃什么、
0: 嗯、
1: 然后旁边就有家长提醒我说他这么小你没有办法，你可能是3选1，哦，你今天晚餐想吃意大利面还是吃牛肉面，可能给他一个范围，那他自己做选择，然后我们就去吃，这就是共同选择，这个生活的选择也好，或是所谓的或是你几点收玩具，你要买粉红色的那个床包枕头、嗯、就是我们会让孩子做选择嘛，对，那这些就是所谓的共律的过程，
0: 嗯，
1: 那我们放他选，那孩子你放他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容许一件事，就是他一定会选错，
0: 嗯，
1: 选了不好吃或是选了不喜欢，然后他就哭啊，我不要这个啊，你是3天前你自己才选的、啊、可是这就是我们去跟孩子、嗯、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跟孩子在互动当中最煎熬的，
0: 嗯，
1: 孩子其实到了尤其是小学阶段那才是最煎熬的，因为你帮他选是最快的，
0: 嗯，
1: 那他就听你的你选了，可是他就没有犯错啊，
0: 嗯，
1: 没有犯错他就学不到啊，
0: 嗯，
1: 然后如果你小学时候很多时间都是帮他做了决定，那他学不到，你到国中或是到青春期，哎、欸，你都这么大了，什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可是我就会反问你，请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训练他了什么，
0: 嗯，但是光是教光是给孩子 有一点权限，
1: 对，
0: 去选择，
1: 对，
0: 并不能够立刻让他变成一个独立的人啊，比方说他今天他选哎、欸，我要吃麦当劳我不要吃饭，那他选的是对他不好的，或者是说我今天选什么，我选择我现在不要写功课，那这样的话不这样不就更夸张吗？
1: 所以我们从有限的选择开始，好，以我们家来讲好了，我们家以小朋友4点半到5点半回到家，6点休息一下，6点到8点半的时间，
0: 嗯，
1: 这段空白时间我大概从3年级、4年级之后，我就不会说你一定要先洗澡，你一定要先，因为很多家长回来就说哦，你一定要先洗手、先吃饭、先洗澡、先写功课，那个流程都是靠家长来。
0: 嗯，先讲好了。
1: 对，但是没有，我们家大概到3、4年级之后，
0: 嗯、
1: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你8点半之前可能功课要写完。
0: 8点半之前功课要写完，
1: 这是一个举例。对、
0: 嗯，
1: 好，那我就放手让你去做。那我跟你说，你放手让孩子去做， 如果是

0: 天，而且大概可能观察一个礼拜，他一定做到只有一天或两天，就是星期三半天那一天，因为功课都想要写完了。对，那可是没有关系，犯错了，来我们再来讨论，请问你要怎么做调整？我觉得这个互动的模式容许你犯错，对，这个互动的模式。
1: 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今天你没有跟孩子讨论，你这么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如何规划运用的话，他们来讲可能就玩玩玩玩玩，所以必须要跟他们有个讨论的过程啊。比方说你什么时候要干嘛，
0: 对，
1: 我们来讨论一下， OK， 那我了解了你的计划是这样，
0: 对，
1: 那他就照着做，这样是可以的啊，
0: 这样是可以的。
1: 但如果说你都没有给他一个这个跟他一起做讨论，然后就说好八点半之前跟我写完，那他一定没写完啊。
0: 应该说对，就是但所以可是讨论的过程就是孩子说得出但不一定做得到嘛。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卡住就是你说到就要做到哦，然后错一次他就不容许了啊，我小孩就是不行啦，如果我不盯着他八点半你写不到功课。
1: 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跟他讨论的过程是怎么讨论的？
0: 比如说我们就是我会好像我就会问他说，请问你现在接下来两个小时你要做什么？我通常都会先问，我不会先给他 order 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1: 先问，
0: 对，
1: 接下来两个小时
0: 你
1: 要做
0: 什
1: 么？
0: 他可能讲三件事，
1: 嗯，
0: 然后我说好，那我可能
1: 三件事哪三件事？
0: 如果回家来讲的话，一定是先吃饭嘛，
1: 吃饭，
0: 然后写功课，
1: 写功课，
0: 然后写完功课，可能他可以要看漫画，
1: 看漫画，
0: 对，然后但是我也可以容许说，他说我想要先看漫画，
1: 嗯，
0: 对，这是我也是被容许的，
1: 嗯。
0: 对，那一样会不会看漫画看超过时间，功课没写完，那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就是下次我们再来调整。然后应该说我会先让他犯错，好，你看哦，你如果先看了漫画，你写功课的时候会一直想着他或者什么，让他自己去体验到先写功课比较好这件事。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容许让孩子容许去犯错，容许他说的东西他做不到，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家长最难的，
1: 嗯，
0: 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1: 所以你希望透过这个过程让孩子知道说他的这个计划，
0: 嗯，
1: 要怎么样去做计划，
0: 对，
1: 因为你这个计划是不良的计划，失败了，你就要调整计划，
0: 对，
1: 等于说训练孩子做事情的计划，这是一个可以训练的。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要问我的话，嗯，我觉得我在教养上，容许孩子犯错这件事，我觉得我的包容性是大的，
1: 嗯，
0: 也包括容许自己犯错，
1: 嗯，
0: 对，然后容许，不用每件事情都做到100分，或是不用，就是说有错我们才可以做调整嘛，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整个家里面的稳。那个文化或是那个讨论。
1: 那建军，我想问你哦，就是说你之所以呢会比方说让孩子从小就是小学就是共律，等于说
0: 对，
1: 让这个孩子他有，
0: 其实从严格讲起来是从幼稚园，
1: 从幼稚园开始就是共律，就是让孩子呢他能够去想说他要先要做什么，要干嘛，他的选择，
0: 对，
1: 然后之后的话呢，然后呢你在如果说这个选择出现了问题，结果不好，你再跟他讨论问题出在哪里，要怎么修正，
0: 嗯，
1: 我们下次要怎么做选择，这是你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过程。
0: 对，而且这个培养过程也不是我一开始当妈妈我就会了，
1: 嗯，
0: 也是我放手给孩子发现，哎，怎么不对。好，比如说 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小的时候从他们会讲话开始，比如说，对，我带他们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训练他们，我就会在后面，然后我就训练他们说，来，你拿你的悠游卡去跟店员付钱，说我用悠游卡付钱，发票印出来，
1: 嗯，
0: 那这就是教他如何买东西嘛，
1: 嗯，
0: 其实从真的从小班中班，只要他的口齿讲话店员是听得到，
1: 嗯，
0: 我就把这句话留给孩子讲，
1: 嗯，
0: 这就是训练，
1: 嗯，
0: 好，那他们会了之后，再之后的下一步，我就是可能我推着娃娃车，我就派大姐，好，你进去帮我买一罐牛奶或是一杯咖啡，
1: 嗯，
0: 我就不推娃娃车进去，我只在便利店的门口看，
1: 嗯，
0: 这就是慢慢放手嘛。然后好，总而放着放着，我有一次小孩就自己会买东西了，
1: 嗯，
0: 然后我的儿子曾经就有一次拿着我的悠游卡，他跟我说，妈妈我要吃冰，
1: 嗯，
0: 我说好，你拿悠游卡自己去便利商店买冰，大概大班一年级不到大班，
1: 嗯，
0: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大姐就说，妈妈弟弟买了一个70块的冰，很贵，是进口的，怎样，就开始骂弟弟说他浪费钱干嘛，
1: 嗯，
0: 那当然70块冰也超过我原本的预期，
1: 嗯，
0: 我就问他啦，欸，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冰，

0: 他很可爱，他就说因为这个冰上面写的文字我看不懂，他连日文都不懂，那叫日文、
1: 嗯、
0: 他说你上面的字我一个都看不懂，我只是想吃吃看它是什么口味、
1: 嗯
0: 哦、所以他就买一个日本品牌进口的冰淇淋、
1: 嗯、
0: 还好他没有买哈根达斯、啊嗯、就不然更贵。好，所以好，这就是一个错误嘛。那我没有骂他、
1: 嗯、
0: 我也没有说就收回权利说、哦、你以后不准再拿优优卡吃冰，你是浪费钱，没有没有，我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从此之后。

0: 要买什么，然后我会告诉他只能买多少钱以内的，然后他要印发票让我对账，让我知道他买了什么。那这就是互动的过程，那我也犯错啦，那如果你一次孩子的犯错你就收回那张悠游卡，那他就永远
1: 没有办法成长了，
0: 他就永远没办法成长。
1: 对
0: 对，所以可是你知道吗，
1: 很多家长会这样哦。
0: 可是这我就要讲了，有的时候犯那个错收那个烂摊子真的很累，我刚刚举的例子其实很小嘛，因为这就70块了，
1: 对。
0: 可是有的时候他是可能是打翻很多东西，或者是就是说那个收烂摊子的时间比你直接跟他告诉他怎么做绝对比较快，告诉他怎么做绝对比较快，或是用骂的也好，或是用各种方式强迫的手段去让他做一定比较快，但是他就没有学到啊，
1: 孩子就没有学到了，
0: 对啊，孩子就没有学到了，
1: 他没有学习到
0: 那个来来回回我放给你我让你自己去买，哎呀错了我在调整收回来。
1: 对啊，其实这就是慢慢在培养孩子独立嘛。
0: 对啊，
1: 其实很多父母会说奇怪，他的孩子怎么大学毕业之后都这么不独立啊，妈宝啊，也不去好好找工作啊，然后就是感觉上好像很多地方都适应不良啊。很多时候就是在小的时候保护的太过度了，很多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培养这种对生活的那种能力，很多时候是被照顾得太周到了，所以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他因为从小就没那个习惯独立的去做很多事情，他长大之后他也不想去独立的做很多事情啊。
0: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的教养思维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是我没有要我的孩子说一定要做好我再放出去，应该说我常常想的是在怎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自己来。比如说好，我曾经有一个爸爸也是说好羡慕我，你小孩子一年级二年级就可以自己走路上学，我们家不行啊，我们家那个门口前面那大马路真的啦环境不一样，所以几岁自己上学这件事是针对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
1: 对，
0: 我的小学条件是很近家里，然后没有大马路，所以可以。好，可是呢那爸爸就说啦，哦，我们家前面那个大马路、
1: 很危险、
0: 很危险，那公车都很快啊，然后有公车啊什么，对，真的很危险。可是我就反问那个爸爸一句话，那请问你小孩子你觉得他几岁可以过那条大马路？他不下就是非常快反应，他应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直接跟我说18岁。说完之后再3秒钟我们两个都笑了。所以我要讲的是父母常常就是我的孩子一定要怎样怎样，我要控制他什么，可是你有没有反面想我要管他管到
1: 几
0: 岁，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我不用管你。你总不能25岁小孩下班的时候先问妈说，妈我要先洗澡还是先吃饭，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到国中到高中妈妈还在念说他都先回来就没有妈写功课啊，就那我就会反问，请问你孩子几岁可以决定他回家之后
1: 要做什么先做什么，
0: 对，你总不能到25岁大学毕业回来下班了回来说，妈你先去洗澡，你不洗澡不准吃晚餐，不洗澡不准进房间，那我觉得这绝对不是我们乐意看到孩子的模式跟样子。对，那我觉得有时候我常常就是会问自己这个问题，那这件事我到底要管到几岁，小孩子刷牙刷的干不干净，洗澡洗的干，怎样子的条件之下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或是容许他，还有一个容许他有他自己的标准。那当然那标准要符合法律，你不能说哎呀出去飙车，那当然不行，那标准要符合法律跟社会规范。对，可是就像房间整齐度或是书包整齐度种种的那个，我觉得那个那就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慢慢去磨合出来的。可是家长一定要有一个意识是我要放手，而不是他一定要做到好我才放手。对，我觉得那个出发点思维有点不太一样。对，
1: 其实家长都会希望培养孩子好习惯啦。
0: 对啊，当然，
1: 也就是说他只要习惯好，他有好习惯，
0: 对，
1: 他小时候养成好习惯，长大之后自然的他习惯也会好。
0: 对，
1: 对不对，小的时候呢很喜欢读书，很主动的写功课，认真读书，他长大之后面对工作他就会很认真的工作，会喜欢去上班，对不
0: 对，
1: 对，那这种培养这种喜好

0: 这种喜好的培养哦，跟这种所谓的教养的过程是不是有关系？也跟这种所谓的独立的训练会有关系吗？就他喜不喜欢做这件事情，跟培养他的这种自主能力有没有关？有没有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关联啊？
1: 但是呢，在我们家呢，我常会跟孩子讲，如果你要问我，我会跟孩子说，这世界上有你应该做的事跟你想要做的事。这真的是这样吗？
0: 对。
1: 那我只能说，希望有一天祷告，你每天都是做你应该做的事，跟你喜欢做的事，跟你想要做的事越来越趋近。这不是必然。那我们只能说想办法让他趋近，这样的人会比较幸福。
0: 对
1: 对，就是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责任或是我们该做这件事情，它并不见得是你喜欢的。
1: 对，
0: 可是你就必须做它。
1: 这是真的，因为
0: 这个就是孩子他得要能够有这个概念才行，
1: 对啊，
0: 不然他就会变得很任性，哎，对不对？他就不做就不做，那父母就拿孩子没辙啊。
1: 不行，这我们家就是还是有基本你应该要做的事，就是要做，
0: 对，
1: 然后你想要做的事，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把时间还有比例上的分配，对，那我会觉得是这是比例上的分配，因为我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我常跟孩子说，我也不想要打扫啊，我也不想要吸地拖地做家事，我不喜欢啊，我也不喜欢煮饭，煮饭也不是我擅长的事啊，对，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可能角色的关系或是家庭分工问题，这就是我要应该要做的事，对，那一样啊，人活在这世界上就是有应该要做的事跟想要做的事，那我们只能随着年龄增长，随着智慧，我们让他这两件事情越来越融合，或是在比例上我们来做怎样子的调配，那我也觉得小孩子也是啊，你也不能假设他应该做的事是读书好了，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他每天读六个小时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对，他还是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对，我觉得这也是比例上的问题啦，对对对，对，如果你要这样讲话，然后你有想要自己喜欢做的事去调剂身心那个驱动力，我觉得会，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在做什么那种很压抑的，比如说一个就算成年人好了，他如果每天很长时间的工作然后都没有休息，他也自己会受不了，他的健康状况一定也会有状况，所以大人也既然大人也要调配嘛，什么时候你要休息，什么时候你要工作，什么时候你要给家庭，那小孩其实也是一样啊，什么时候你要读书，什么时候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什么时候是你要跟家庭一起出去啊干嘛，这都有关系，对。
0: 在这边我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些家长会面临到孩子所谓的不听话，好，就是说他觉得孩子就不听话啊，跟他讲都讲不听啊，像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这些都跟孩子所谓独立自主的 他的能力是有关联，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把这件事情都按时候完成，或者说他的行为都是很正确的，那家长就不会要去跟他讲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那样，可是这样讲了他又不听，所以就不听话。
1: 第一个是要看小孩子的年龄啦，还有对孩子的要求性，如果孩子还小，这件事情是有危险性的，那个父母要踩得够硬嘛，对。那如果大一点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就是要靠沟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沟通，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给孩子的约束，一定要父母要问自己，是来自于你的恐惧、害怕、担心，还是要帮助他，因为有一些是你，如果真的是你过多的担心，或者是你自己的标准太高，种种，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其实孩子都会问妈妈一句话，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用管我？那家长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管孩子？我所谓的不管，不是说不闻不问啊，不联络，不是，而是我真心的相信你可以自己做好，然后很多妈妈就会跟我说，但他就是做不好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鬼打墙，你一定要先相信你的孩子可以做好，他才会做好，如果你没有先相信，你永远都是觉得你要先做好了我才相信，那你孩子永远做不到，这是很内在的意识跟价值观的问题。

0: 你能不能先相信你的孩子可以自己过那个马路？
1: 对，
0: 你能不能先相信你的孩子可以自己走去便利店跟陌生人讲话说我要买一老阿姨你好，我要买一颗茶叶蛋。你要先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1: 对，而且要跟孩子讲说我相信你做得到。
0: 对，
1: 要跟孩子讲我相信。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小时候，我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有三个小孩嘛，那 我们家的孩子也是都是从小就是比较独立的，就是很多时候我跟我现在会刻意训练他们。我最小的时候呢，我的儿子小时候非常的胆小，都 不敢跟别人讲话、然后那他那时候也大概差不多三四岁四五岁吧，那还幼稚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就鼓励他，就是我们就给他一点零用钱，给他一点零钱，然后跟他说你可以去买你喜欢的东西。因为叫他去买一个我们要的东西的话，他就不想。可是我说你去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呢，你呢？之前我们有先带他走过一遍，就是先带他去说你喜欢吃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去挑一个，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价钱，然后知道说怎么看价钱，然后之后呢，那我们就说那你自己去买，你去跟店员讲说，我还教他怎么讲，
0: 对啊，
1: 就是说我要买这个巧克力。我还教他说这是八块钱，然后我给你十块钱，我们教孩子讲说你要给钱，你要跟他说你我给你多少钱，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给他说你钱不够，孩子在那边百口莫辩，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你付钱的时候我给你十块钱，
0: 对，
1: 我买八块钱的东西，
0: 对，你还要找两块，
1: 你还找两块钱回来，
0: 对，
1: 如果他算得出来他就说你找我两块，如果算不出来也没关系，但店员就必须说你给你十块，讲出来了，
0: 对，
1: 然后我说你要拿发票，
0: 对，
1: 然后你就鼓励他去嘛，他很怕很怕，怕的要命，都不敢，
0: 对，
1: 然后一直鼓励他，就鼓励他说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可以，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就很害怕的走到那个柜台，讲话跟小猫声一样，店员就听不到他在讲什么啊，他就只好再大声一点，店员说你大声一点吧，他就大声一点讲出来，然后他成功了，买到东西，他非常高兴，
0: 对啊，
1: 他说妈妈我买到东西了，他好有成就感哦。
0: 对啊，
1: 孩子好有成就感，他觉得说他自己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哎，
0: 这个陪伴的过程，磨他的过程，才是父母最要花时间的嘛。可是目前这才是最困难的，因为你就丢给他，或者你就帮他买好，就最快的。可是你父母能不能愿意付上那个时间，付上那个代价去陪，去磨那个过程？对，然后对，这时候我就要讲了，你知道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在学加减法或是找钱啊，就题目说买8100块的东西你要付几张1000元的时候，很多孩子会卡住，是因为现在小孩都用悠游卡买东西，就已经没有找钱的过
1: 程。
0: 对，所以如果小孩还小的话，可是这只是又回到了，你找钱拿，叫他拿着钱去便利商店，中间可能钱会掉，对啊，那你愿不愿意承担那个损失？对，其实这些都是生活中你愿不愿意去磨，就像小学哦，收班费，以前都是我们都是拿着1000块到学校交给老师嘛，现在很多家长到5、6年级的时候还是跟老师说，老师你有没有来配或是你们转账，我直接给你，他就是不放心现金
1: 给孩子，
0: 可是这就回到，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用现金，我可以承担那个500、1000掉的那个风险。对，我儿子真的国中第一次跟同学看电影，然后同学给他，总而言之，他就真的活生生掉了1000块。那一场电影我就损失了，因为我先帮他的同学买好电影票，然后他要跟同学收钱，对不对？然后同学给他的钱1000块，他没钱找，他就乱塞。等他回家之后钱也不见了，所以我不但赔了电影票，我还要陪同学找，就他找同学的那个750块，一张电影票250嘛，那我是不是还要找同学750，然后他的1000块就不见了，对，那一样啊，如果我没有这个犯错，
1: 他就会知道说他的钱不见就是因为乱塞，
0: 对，
1: 下次不可以乱塞了，
0: 对，他就要收进他的包包或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对他乱塞啦，然后还有就是，但你会问说有没有处罚，我说有，后来我就会扣他零用钱慢慢还或什么之类，但是我要先容许他犯错，然后我也没有劈头就骂他说你这个笨蛋啊，你怎么这么1000块啊什么，对，然后我也不会就不放心什么之类，对对，这些生活故事。

0: 代为成功之母、
1: 啊、我觉得我们家我觉得那个是整个你的文化，就是家里面对于孩子犯错这一件事就是掉钱。对，我现在想起来我老师也曾经为了花50块要去买一个三明治，早餐店的三明治，他好像来来回回从家里出去买又回来、
0: 嗯、
1: 一次是没有拿钱、
0: 嗯、
1: 就第一次先冲出去到店面发现哎，我忘了带钱了、嗯、我只有带悠游卡，可是这家早餐店要收现金，所以他又回来拿现金、嗯、然后又过去发现那50块不知道刚刚塞哪个口袋，后来找不到还是掉了，他发现他找不到现金他又回来，所以为了一个三明治他真的走了3趟，但还好只是下个楼道旁边的店，所以不会很远。那还是回到啊，我没有第二趟就跟他冲下楼说好我帮你去买 no no no 我就是让你走3趟。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对去陪伴孩子的过程。
0: 其实孩子在当中学习嘛，他在错误当中学习，
1: 可是我觉得这很熬练家长的心。
0: 对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为了训练孩子这种，其实我们也搞得蛮累的，
1: 很累啊，
0: 但是是有代价的，因为我的孩子他现在都已经20、30岁了，
1: 对啊，
0: 他们就是在别人眼中，他们就是又独立，然后呢又负责，又会自己去思考怎么解决问题的孩子，因为我觉得我们要给孩子思考解决问题的机会，
1: 啊、对 对，
0: 因为当他做这个过程，他会发现他犯错，
1: 对，
0: 他下次不要再犯错了，
1: 对，
0: 他会想，
1: 对，
0: 我下次要怎么做，
1: 对。
0: 他会去思考，你知道吗？
1: 对，没错。
0: 如果他没有尝试，他就是什么都被安排好好的，他不用动脑筋啊。
1: 对，没错。
0: 所以他没有那个思考的习惯。
1: 对，没错。
0: 所以长大之后，他去工作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思考说，哎，我这个工作的困难，我要怎么去解决？我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没有习惯去思考。其实，因为我们有时候碰到有一些工作当中的一些年轻人，有些差异性蛮大。有些孩子就是你发现他就是感觉上好像不太会去思考，很多时候他就是就问你，什么事情都一直问你。有些年轻人，他什么事情都问你，你跟他讲怎么做，他不会去自己想，他也不会提出一些建议来说，我认为这事情该怎么做。
1: 欸、对，没错，没错。就包括以国中哦，对你这样让我想起来，有一次有一个妈妈问我说：“哎、欸，你小孩子都在国中生嘛？小孩子都在哪里补习、嗯？”我就说：“哦，他在哪里补习？那他晚餐吃什么？”
0: 嗯。
1: 你知道他那个国中生国二的妈妈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觉得国中生呢，他晚上7点要补习，那他晚餐吃什么？我前提是就是他5点半学校下课，7点去补习班上课这件事、嗯，那晚餐不是自己解决吗？我为什么要去担心每天帮他想他晚餐吃什么？他5点半离开学校，7点要进补习班，中间说他可以，然后那个妈妈意思就是说他儿子没办法。他一定要5点半去接他，然后带他去吃晚餐，再把他送进补习班。哦，我就觉得，哎、欸，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哦、嗯、，OK， 好，你们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行为，其实在一个孩子脑袋，就像刚刚老师讲的，他要跑过好多选项。比如说，我今天7点要补习，我6点半要进去，那我只有1个小时吃晚餐，那可能学校附近有 A 店、B 店、C 店，
0: 嗯，
1: 那这家店要吃上菜很慢。或是这家店吃了就是说你做一个决定牵扯到他的预算，
0: 嗯，
1: 妈妈只给我150吃晚餐，然后吃的时间，我来回的交通，这些所有的安排思考的过程，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嘛，
0: 嗯，
1: 你可是如果妈妈剥夺他5点半先到校门口把他摩托车接嘟嘟嘟嘟嘟带到某家餐厅，你就吃这家，吃完又嘟嘟嘟嘟嘟送进补习班，很多国中都长这样，
0: 嗯，
1: 或是好，你不用选，直接进补习班，然后吃便当，可是你就剥夺了孩子在那个1个小时之内他的选项啊，
0: 嗯，
1: 那其实就是他的大脑，如果你都没有把这些选项还有脑袋思考的这些过程，在生活中教给他，
0: 嗯，
1: 那你怎么期待他有一天进了公司之后，他要做一个决策，或是他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应变能力能长出来？
0: 对。
1: 你永远都是嘟嘟嘟摩托车送，然后吃啊喝啊，所有东西都放在他面前。所以你们小，我觉得我在跟那个国中妈妈在互动的过程中，我想讲的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个让他自己放学去吃晚餐，然后再到补习班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这就是他的选择啊，他要考量到预算。你不能说我跑到很远的地方，我来不及

0: 上课嘛，对这些，然后还那可是妈妈就说，可是他上补习班就会迟到啊，他就会可能就会偷偷不去啊或干嘛。那我只能说，如果是我，我的教养是，我容许他，如果真的他迟到了，或是他真的 delay 了，我们再来讨论。哎，你为什么今天迟到？
1: 嗯，
0: 你到底是不想上还是怎样什么之类？我不会说哦，为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准时出现在补习班或干嘛，我丧失掉前面。
1: 对，因为你跟孩子在讨论他的失败的时候，就是在帮助他去思考他为何失败。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孩子都不晓得自己失败在哪里，
0: 他根本没有想、啊、
1: 他没有想，
0: 他不用想、啊、
1: 他不用想，因为他不会失败啊，因为
0: 所有事情都被人家安排好、啊、
1: 对，都被安排好了，所以 他没有失败经验。
0: 对、啊、
1: 他也不用去思考我为何失败。
0: 对、啊、
1: 然后我下次怎么样不会失败。
0: 对、啊、
1: 像这个能力的训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教养的过程，有的时候教养不是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教养就是父母亲用嘴巴去讲，那个
0: 不是，
1: 那不是这个意思。教养是包括他生活、
0: 啊、
1: 生活当中所有一切一切，那父母亲怎么就是等于说父母亲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这个孩子学会很多事情，这就是一种教养嘛。
0: 当然，
1: 对不对？
0: 比如说以我们家来讲，我们家因为我不会开车，所以我们台北捷运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嗯，
0: 我大女儿，因为我大女儿之所以会她认识很多国字的原因，就是从文湖线嘛，
1: 嗯、
0: 因为中线，因为我们最常坐的就是文湖线，
1: 对，
0: 大安站、大直站啊，什么忠孝复兴那些中文字，她大概大班的时候她都会。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会跟她说，好，我每一次上捷运我都会说我们现在这里是哪一站，指给他看，好，我们现在要坐几站到哪一站。然后他们小时候还第一个是用耳朵听，因为捷运会报站名，然后还有一个他就问我说那要多久，我就说捷运开门关门几次，所以他就开始数，哦，几次几次几次，好，第几次了，好，我们下一站要下车，对。那可是如果你一上车就是手机丢给他，大人滑小孩滑，那这些学习机会就没有了，对。那这就是如何，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要转线或干嘛，我就带他去看捷运地图，对，从他可以大概应该是可以认字开始，好，我们现在要到哪一站，请问我们要转什么线，我们看着地图走，那这些生活自理能力其实就会累积到他后来去，像我们上今年二月去曼谷，
1: 对，
0: 那他们就会坐捷运啊，你一定是台北捷运线会做，你才会做国外的捷运嘛，对啊。那还是回到如果你所有的这些训练都没有，那你期待孩子十八岁十九岁有一天说妈我要去自助旅行，他怎么敢，他连台北自己捷运都不敢坐，他怎么敢出国。
1: 你这样想到、
0: 啊、
1: 你这样想到我就想到，对，我们家像我儿子他十六岁的时候，要是大高几十七岁的时候吧，他那个时候呢，就跟他跟三个同学，四个人去日本自助旅行。
0: 对啊，
1: 那我就在想说，其实对，可是对他来讲，他自助旅行的经验其实很丰富哎，就是说，因为他该怎么讲，就是说，像我们家每一年都会安排旅行嘛，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那其实如果说是安排国外的话，我们也都是自助的方式，所以从小的话就是会。就是会带着孩子一起，就说可能我们要订机票要怎么订，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就操作给他们看，他们可能那时候还不能够刷卡，他就看着我们操作，然后就这个网站怎么订怎么订，然后呢旅馆怎么订怎么订，反正我们操作的话都会教他们。
0: 这一定是啊，
1: 对，
0: 其实从最简单比如说礼拜六我们要去爬金面山，从小孩子自己准备背包零食开始，我都会丢给孩子，因为老实说，第一个我们金面山是台北市的山嘛，一定没有生命危险，
1: 对，
0: 水壶带多带少，所以我会让他们自己决定，你水要多背，背多重，水壶有大有小嘛，
1: 对
0: 对，那还有就是你要穿的衣服、鞋子，鞋子是一定要球鞋，但是哪一双，就是类似像那种生活上的小细节，对，然后。整理行李，整理包包，你周末出去玩，那有时候妈妈就说啊，他少带到了什么啊，啊，他没带到什么啊，没带到就没带到啊，
1: 对，
0: 只要不要有生命危险，你说实话爬三个小时山我口很渴，那水带不够，那你下次就知道啦，你去爬山带的水量一定要比平时出门带的多嘛，
1: 对，
0: 然后说不定爬一爬发现其实爬了发现其实金面山是一个还漂亮的景点，所以你真的太渴你转个弯出去 有哪里地方有

0: 买喝的或什么之类、嗯、那你下次也知道哦，没也没有到这么糟，这些都是体验。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家长愿不愿意容许那个孩子啊，我好渴吗，我好渴哦。很多家长说他很烦的、欸、他只要一口就在喝。那我是可以做到你讲一百遍我不要分水给你喝就可以。
1: 嗯，因为你自己没有准备。
0: 对，你自己没有准备。然后我也不会觉得你影响了我的心情。
1: 嗯啊，像他下次就会自己准备了。
0: 他下次就会自己准备。
1: 对啊，这真的很好。
0: 对，
1: 你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像看地图这种训练啊，
0: 对，
1: 对孩子也是非常的好。
0: 对啊。
1: 那我在想到说像这个，我想儿子那时候出国之前他真的是做足了功课，就是说最主要是他在台北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我先生就常常带他出去。
0: 是啊，
1: 常常出去就是说去哪里去哪里，怎么搭捷运、
0: 啊、
1: 怎么骑脚踏车、
0: 啊、对、啊、
1: 然后怎么坐火车，然后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怎么样去判断，
0: 是啊，
1: 那个环境。所以
0: 对啊，
1: 这样来讲他很习惯就是出去旅行啊。
0: 对啊，
1: 所以说他那时候还为了去他为了让他的高二的时候，他为了要自主旅行，他自学日文呢、欸。
0: 哦，那真的很棒啊。
1: 他还自学日文，还考到了一个什么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一个证照。他就自己学日文，就反正他上网就学，因为他要去旅行嘛。然后呢那个时候他还用，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反正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儿子他国中的时候国三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们就鼓励他去打工，因为反正他已经考上了一个高中嘛，然后整个暑假没事，那我们就说你去打工然后去赚钱、哦、那这两个月的零用钱不能给你，你要想办法去。所以他会去一个玩具工厂、
0: 嗯、
1: 然后去那个地方做包装这样，哎、嗯欸，我觉得这个打工真的对他影响很大、欸、他就把那个钱存下来，然后两个月好像存了大概两三万块，三四万块有。然后之后呢，他说妈妈去那个打工哦，在那地方做那个工人嘛，他说都被领班骂。我真的很不想做，但是我不行，我一定要撑到最后一天，我不能白做，我要拿薪水啊。
0: 对啊，本来就是啊。
1: 然后他还有一个心得说，妈妈，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要找一个赚钱比较多的工作。他说我们那边有人哦，到30岁40岁他还在那边做工人呢，然后赚那个钱好辛苦哦。
0: 对啊，那就他
1: 他体会到就是说
0: 他看到不一样的大人的生活方式。
1: 对，然后他到时候拿到薪水第一件事情就是请他爸爸跟我吃饭。
0: 很棒。
1: 他说你们赚钱太辛苦了，就是说我就觉得说这个对他讲是很好的体验，就是说你看，就是说那个时候鼓励他去嘛，然后就是那孩子呢，他那时候因为他没有钱，他是没有零用钱啊，他就得要想办法去、嗯、那当然那个工厂也是很安全的啦，就是一个家长的工厂，我们有稍微介绍了一下让他去，因为我怕他去 不安全的地方，像这样我们就会管控，给他一个安全的范围让他去学习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发现像他习惯了，反正他到高中他也打工，到大学他打工、嗯、就说他就是都可以赚自己的零用钱啊。
0: 嗯，
1: 像这种就是他提早就好像独立的那种感觉。
0: 是啊，这就是我觉得是带孩子真实的走入世界。
1: 嗯，
0: 然后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好好的跟孩子来讨论。
1: 嗯，
0: 是真实的讨论哦。比如说、嗯、以男生来讲啊，很多家长都听到这个故事，那你不会怕他危险吗？他一个人出国、欸、你不会怕他危险吗？所以
1: 为什么我放心他？因为我相信我的孩子有能力，因为他已经跟着我们去自助旅行过好多次、
0: 啊、
1: 而且之前他也参与、啊、我们那时候全家去日本也就自助旅行，
0: 对，
1: 他也参与了，他前面就有实习过了，有学习怎么样去用日本的东西，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到那边，所以他有一个经验，那时候他不是主责，可是他有参与。
0: 所以还有就是那个是一个磨练训练的过程，對，他绝对不是一次两次，他是日常生活的累积。
1: 对对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真实的跟孩子讨论这件事情，比如说以男生来讲、嗯、我不知道在我的教养儿子的过程当中、嗯、他如果小时候去公园玩或者是他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说不准有危险、嗯、他下一句他不是 我的儿子啊、
1: 嗯、
0: 他下一句绝对不是说好吗，好，有危险我不要听你的、
1: 嗯、
0: 他下一句会问那会怎样，
1: 嗯，
0: 他会想要知道这个危险会怎样，
1: 嗯，
0: 对。可是对于危险这件事情，我会好好的跟我的孩子说、嗯、哦，你这样跳下去可能脚会断掉会扭到、嗯、或是就是我会真实的告诉他，我不会说你头会破掉啊，眼睛会瞎掉啊，你知道我们常常用

0: 假的。
1: 对，小时候幼稚园阶段或干嘛的时候，你不刷牙，牙齿都会掉光哦。
0: 嗯，
1: 没有到那么严重。他不刷牙，其实你就让他试试看，顺便有时蛀牙还什么之类。对，或者是你这样掉下来是会死掉哦。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跟孩子讲过这种话。
0: 嗯，
1: 当孩子在幼稚园或小学阶段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认真的去想会怎样。我不是吓他，吓到他什么都不敢来。
0: 嗯，
1: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是大人要去调整的习惯，因为你等于是在教导孩子真实的判断危险性。
0: 嗯，其实每位家长对于危险的感觉不一样。
1: 哦，对，
0: 像我的先生跟我就不一样，我就是比较怕孩子危险的。
1: 嗯，
0: 我就是那种比较会拦着说啊，这危险不要做的。
1: 对对对。
0: 可是我先生就会觉得说，大人带着做不会有问题的。比方说骑脚踏车，小时候才几岁啊，四岁还五岁吧，那就教他骑脚踏车。因为我大概三岁就教他骑脚踏车，所以我儿子很小就骑脚踏车。然后五岁的时候呢，爸爸就带着他在外面骑，骑在马路上哎、欸，但是他不会去骑那种很危险的马路，你懂吗？基本上当然就是找安全的马路让他去骑。然后呢，我会觉得说好危险，我说还是有车，好危险，好危险。可是我后来发现骑了几次也没怎样，
1: 我觉得
0: 我就不怕了。
1: 如果你养到是儿子，那就交给爸爸。我能够，我觉得这真的是男女大不同。我也是，我完全能够理解你在说什么。就是如果你养到是儿子，然后你的爸爸角色是愿意来带的，
0: 嗯，
1: 你就把眼睛闭起来，然后说好，你去吧，孩子只要有活着回来就好了。
0: 对，
1: 对，男生来讲啊，我必须讲真的啦，对我儿子来讲，淤青啊、破皮啊，
0: 嗯，
1: 那都不叫伤，
0: 嗯，
1: 连药都不用擦，真的。我小时候，我的现在升国三的那个儿子，他常常是小二小三回家，我也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仔细的妈妈，会帮他洗澡或干嘛，我可能两三天发现，哎、欸。你这膝盖这边怎么有个疤？哎、欸，破皮了呢！哎、欸，什么时候伤的、嗯？他会问我说：“不知道，忘记了。”
0: 嗯，
1: 对，就是
0: 玩的时候。
1: 对，我必须讲，在我们家，男生淤青破皮，好像真的是连药都不用上，然后他也不会讲、欸
0: 嗯，
1: 然后他也就这样过了，然后我也这样过了。
0: 嗯，
1: 对，就是对他们来讲，那个我觉得那个危险的程度、受伤的程度要标准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那。如果爸爸愿意带儿子的话，就一起去闯吧。
0: 因为
1: 我们就妈妈就算
0: 了。对啊，因为我先生他很喜欢运动啦，
1: 对啊，
0: 他也很喜欢到处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活动。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蛮危险的，然后我里面就会很焦虑。
1: 对，
0: 但是几次下来发现，哎、欸，也没什么问题。
1: 而且说不定你儿子还觉得跟爸爸去很刺激，可以骑在马路上。
0: 对，他非常高兴、欸。
1: 对啊，那就算了。
0: 所以他很，所以你知道吗？他后来就这个骑脚踏车。就是他很会看路，你知道吗？那时候小时候就会训练他怎么看路、看车什么的，所以他的方向感从小就很好。然后呢，幼稚大班就开始在马路上骑啊什么的。然后他到了小学哦，小学的时候也是跟爸爸去哪里啊，又骑脚踏车在台北市骑骑骑。然后他到了国中、高中，他都骑脚踏车上学的。
1: 所以这就是回到，当你觉得小孩骑马路上很危险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的是如何保护自己避免危险，
0: 对，
1: 而不是把你就不要骑，我接送你，把那个危险挪开。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整个，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的思维教养的模式不一样。
0: 是，
1: 对，我觉得那很重要，就是我会是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把让你自己保持安全，而不是把危险拿开。
0: 嗯，
1: 对，那一样啊，我女儿她可能九点半十点才会回家。
0: 嗯，
1: 那我告诉他的是，你在晚归的路上，可能从捷运站回来的路线，你要怎么选？
0: 嗯、
1: 因为哪些路线是都是亮的，
0: 比较安全。
1: 然后还有你觉得怪怪的时候，你要找便利商店求救或什么。我们告诉他的是、
0: 嗯，
1: 你万一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有什么应变方式？
0: 嗯，
1: 对，
0: 對
1: 而不是说哦九点半了，爸爸去接女儿，不可能嘛，因为。你能接多久？
0: 嗯，
1: 那当然很多家长真的是到了二十七八岁、三十岁还在接。那如果真的这么幸福，好啦也好啦。可是我会觉得说，那你这样也是上吊了孩子那个应变的能力跟学习的能力。
0: 嗯，
1: 对，
0: 嗯、
1: 思维转一下。
0: 嗯嗯嗯。啊、嗯哦，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一下子节目时间就到了、啊，跟这个建娟老师聊天聊得很开心哦。那我们想到就是说，增加孩子的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真的是从小就要培养的哈。
1: 对，
0: 在一点一滴当中，那父母亲有时候 真的是心脏要强一点哦。
1: 对，
0: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给孩子尝试的机会，没有学习的机会。

0: 会，其实他就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啊、哦。就是有些能力是从小培养的，我们要讲这是一种能力哦。
1: 对，
0: 也就是他生活能够自理是一种能力，他不是会自己突然就会的，他
1: 是
0: 慢慢培养、慢慢累积的，对环境的观察的能力、危机应变的能力，还有就是说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学习的。所以父母亲千万不要放弃了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学习的机会，就是很可惜的。
1: 对，
0: 那我们还有那个三分钟的时间，老师要补充什么呢？
1: 老师，梁慧姐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是，请你把这些能力的培养的那个时间轴拉长，可能要以年为单位，或是可能光是自己要写功课这件事，就要以月为单位，或是以一个学期，就是说 ，OK。我这个学期我就训练他自己整理书包，我不要用一天两天他失败了不会整理乱七八糟，这个没带那个没带，我就否定他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把那个时间轴拉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特别是所谓的训练他整理，并不是用嘴巴讲，光嘴巴说你去做去做，这不是要带着他整理
1: 他，
0: 你的书包拿过来，
1: 对，
0: 来东西先分类，
1: 对，
0: 然后怎么什么，就是用嘴巴，嘴巴不是用来，这个是这个怎么讲，我们如果说这个建娟，你
1: 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收收放放，然后他这次好了，而且也不是说这个礼拜好了他下礼拜又好了，人因为我们自己大人也是嘛，一定有高山有低谷，
0: 对，
1: 我们自己也有的时候有低潮，什么事都不想做的时候，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过程才是最熬，真的是熬家长的心啊，最磨自己家长的心，可是就不能放弃 啊！
0: 一开始的时候要教他怎么做哈，有的还特别像我的孩子，小时候那个组织能力很差哈，很乱的孩子，要特别教的。
1: 对，
0: 书包一开始就是嘴巴下指令的，哎，书包拿来打开，好，你现在有哪些东西来？然后先分类，然后书一类，铅笔盒、橡皮擦一类，然后什么作业本一类，这样用嘴巴去教他步骤 SOP， 这样教几次、
1: 啊、
0: 然后以后呢他就自己会做了，然后之后的话就说去收书包，然后之后也就不用讲收书包了，他就是反正你就是写完功课就是立刻收书包，让他变成一个习惯、
1: 啊、
0: 就是他有一个训练的过程，
1: 对、啊
0: 慢慢，
1: 可是很长哦，
0: 对，
1: 很长，千万不要期待一个礼拜哦。
0: 没有，有时候是用年来计算的，
1: 对啊、可能一年两年，
0: 对，
1: 对
0: 慢慢他可能小学要一直教着教，
1: 对、啊，
0: 慢慢他高年级他就会，他就很
1: 对啊，
0: 自动自发了嘛。
1: 啊啊啊、然后也中间就是鼓励啦，然后妈妈也要鼓励自己不要放弃，因为很挫折啊，少带了什么啊，或者是没带什么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有啊，对啊。
0: 好，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哦，节目时间到了，我们非常感谢庄建娟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我们在讲怎么样从小培养孩子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哦，在生活当中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独立自主的长大，这个很父母亲的心要怎么放，就是说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平安的长大，然后又能够训练他独立，这个真的是拿捏上，有时候太放也会不放心、那不安全，要怎么样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教导孩子能够独立自主，这是一门功课啊！祝福大家都能够学会哈。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我们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特别是骑机车的啊，在机车上都会装了手机架，于是乎啊，看

机就越来越方便。但是这当中存在着一个危机，很多机车骑士就边骑车边看手机，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实在是要当心，避免这样的危险发生。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位母亲，虽然一生坎坷苦命操劳，却是在教育儿女上面交出漂亮的成绩单，将母亲这个角色扮演得大放异彩。一位就是李鸿章的母亲，她生了六个儿子，全部培养成才，而两个女儿也嫁得风风光光。另一位就是梁启超的二房，他出身卑微，一生苦命，到人生终点依旧是孤独凄凉的离去。可是他培育一门九位龙凤，为中华民族留下的却是最宝贵的财富。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886年出生的王桂泉，一生都是苦命的女人。从小她的家境贫寒，生活坎坷，她出生不久便失去了母亲，而父亲续弦不久又不幸的暴毙身亡。那一年她只有4岁。继母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诌，觉得他命克父母，因此对他越加的百般虐待。失去双亲的他，就此过着寄人篱下的凄凉生活。6岁，王桂泉不幸被人口贩子拐卖，5年里辗转了4户人家，吃尽了被打骂的苦头。最后他成为了礼部尚书府中的丫鬟。尚书有个妹妹叫李慧仙，在尚书主持之下嫁给了一个书生，王桂泉成了陪嫁丫鬟。他不知道这将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因为小姐李慧仙嫁的这个人叫做梁启超。李慧仙和梁启超成婚17年，生下了2女1男，这唯一的男丁便是梁思成。可是他从小身子孱弱，家里人瞧着并不像能够长大成人的样子。李慧仙看在眼里，愁在心里，唯恐不能维系梁家香火。而他自己则因为多次生产，身子受损，没有办法再生育。于是李慧仙便想到了按着封建社会的那一套，让陪嫁丫鬟王桂泉为梁启超做了通房丫鬟。那时的王桂泉早就在多年颠沛流离中被磨练得聪明勤快，李慧仙体弱，

梁家里里外外都是王贵权操持，一家老小的饮食起居都是王贵权一力支撑。所以在李慧仙的安排下，王贵权和梁启超有了夫妻之实，并且他为梁启超接连生了六个儿女。但是他一直未能得到梁启超的承认，因为梁启超不能违背他自己提倡的一夫一妻，一直不肯将王贵权纳为妾室。多少年里，王贵权不光不能得到妾室名分，梁启超还要求孩子们只能喊王贵权为王姑娘或者王姨。包括王贵权生养的六个孩子，多年勤勤恳恳为梁家，却不能有名分，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最大的隐痛。自己亲生的孩子却不能叫自己一声娘，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是最大的残忍。做女人她命苦，当母亲同样苦。可不管自己如何苦，王贵权不会苦家人，更不会苦孩子。他未曾提过一句要名分的事，对此毫无怨言。孩子不叫自己娘，他以一个保姆的身份存在着，却不辞劳苦伺候梁启超的双亲、妻子，还有全部的九个孩子。梁启超14年流亡时期，梁家最凄凉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家务，没有一件不是他咬着牙扛下来的。在艰难的境况里，他的坚强独立深深影响了梁家的每一个孩子。梁启超不让孩子叫王贵权母亲，但是因为他对儿女们实在是太好了，他们总是偷偷的叫王贵权娘，叫李慧仙妈。梁思成是李慧仙的亲生儿子，可他小时候对生母感情不深，对王贵权这个娘却十分尊重关心。他常常说娘是个很不寻常的女人。小时候梁思成考试成绩不好，李慧仙气急了要抽他，一旁的王贵权急坏了，没多想就一把将梁思成搂在怀里。正在气头上的李慧仙没收住手，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一下下狠狠地抽到了王贵权瘦弱的身上。这番护子情深让梁思成记住一辈子，更让他铭记的是娘的谆谆教诲。王贵权虽然没读过书，却深知学问品性对一个人的重要。这事件之后，他拉着梁思成用很温暖的话循循善诱，说道：孩子，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呢？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10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

看你爹，已经足够有学问了，可一有时间，还不停地读着书呢。为了引导梁思成好好读书，王贵全还以身作则，从目不识丁到学会一口流利东京话，用自己亲身下的苦功夫告诉梁思成，孩子好好努力。多年之后，他在中国建筑界取得了巨大建树。李慧仙的儿女是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王贵全的儿女则是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义、梁思宁、梁思礼。无论是不是亲生的，王贵全对每个孩子都视如己出的爱。看梁家子女的回忆录，最让人动容的就是对娘的温情。梁思成讲到娘在这个家里不容易，他说道，他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妈对佣人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娘总是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间。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梁思庄并非王贵全亲生的，从小却总是牵着娘的衣角走路，洗澡一定要娘给洗，不然就哇哇大哭。十岁，梁思庄染病住院，嗓子发炎严重，是娘在身边日夜守着。后来在娘无微不至的照顾之下活了下来，但因为传染病太凶，娘自己不到九岁的亲生女儿却病逝了。这是王贵全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可他白天仍尽心尽力地伺候一家人，只在夜里躲在厕所偷偷地抹着眼泪，甚至他将更多的爱倾注在梁思庄。思庄生女儿的时候难产，生死难料，王贵全急火攻心地从天津冒着三伏酷热一路坐火车奔波到广州守护着，在产房外等了十几个小时，直到医生用产钳子夹出外孙女。这就是王贵全为人母带给梁家所有孩子的爱。

一生坎坷又毫无名分，事实上又得操持一家照顾老小。他又包容大度，不论是不是亲生的孩子，他都视如己出的爱护。王贵全他还有哪些令人折服的地方呢？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静默达到内心纯洁，约翰一书三章三节。每一个盼望基督显现的人都会保持自己的纯洁，正像基督是纯洁。

0: 结的一样。俄国作家索惹尼辛在《癌症病房》一书当中描写了一位医生，只有他一再净化自己的内心时，才能执行对病人的任务。书中这样写道，他现在必须常常休息，不仅是他的身体需要休息来凝聚力气。自从他妻子过世之后，他的内心就要求他要沉入静默当中，脱离所有外在的噪音、谈话与业务相关的思绪，或甚至使他成为医生的一切想法。他的内心盼望着某种程度的净化和清澈，带着不受拘束、天马行空的思想，进行心平沉静的静默，使他重新获得纯洁和清澈。在这种时刻，对他而言，存在的意义是在于自己关心的人是否能以纯净、坚定、不变形扭曲的方式去保有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永恒形象，就像投射到一个水面完全静止的池塘里的月影一样。对我而言，这是非常美妙的描述。当我们使自己思想混浊的一切被净化，就能够体验到幸福。为了达到内心的纯洁和清澈，我们所需要的正是静默。如此一来，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被相对化。我们不再用一些次要的价值来定义自己。最大的幸福就是真诚无伪，清楚诚实，并且与自己灵魂原有的光辉接触。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着各样的恩典省察，请我们收敛心神，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与主相遇。主耶稣，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全。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帮助我看到今天面临到的最大挑战。我是在心灵自由还是不自由的状况中，我的思想、感觉、话语、行动都造成了什么结果？请你好好的思想，随着你自己所感受到的，献上感谢，祈求宽恕，或者祈求治愈。

现在，请你看着自己此刻心灵的状况。此时此刻，我对这个挑战有什么感受呢？把感受到的向上帝倾诉，并且聆听上帝对我有什么回应。

向上帝来祷告，求上帝指点你。明天或日后再次遇到这项挑战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恩典或德行，例如耐心、勇气、胆量、慷慨、心灵的平安。回顾过去几天，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自己在哪方面尚未向这个恩典开放。你我祈求上帝的宽恕，并且赐给你我有力量，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能开启心房，迎接上帝这项恩典。

容许你自己花一点时间做个白日梦，想象你自己充满这项恩典。如果明天我始终充满这个恩典，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就让你做个梦想式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当中做梦，想象自己以充满恩典的方式去应对挑战的欢乐时光。

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成为他呼召你成为的那种人，也让我成为他呼召我成为的那种人。在上帝面前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恩典的名字，并试着安静地感受上帝将这个恩典充满你，也为上帝赏赐的种种恩典而感谢他。如果你有更多的感动，就觉知成为自己受呼召成为的那种人。

主耶稣，为着今天你赐给我的恩典，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单元，我要介绍一种类型的曲子，这一类的曲子叫做序曲，序是秩序的序。那么序曲呢，就是一个开场的音乐啊。通常呢，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在歌

剧、舞剧、戏剧的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序曲，就是所以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会讲拉开序幕啊，所以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序曲，戏剧的序曲啊，或者歌剧的序曲。那通常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在歌剧的前面、舞剧的前面会先有这样子的一首揭开序幕的那样子的一首曲子之后，然后戏剧就正式开演啊。一般也是希望借由序曲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啊，让他们的心静下来。那么通常呢，在序曲演奏的时候呢，就会这个作曲家会特别安排，好像一个那个预告片一样哈，也特别是在戏剧的序曲里面，就是会这个把那个戏剧里面的几个片段重要的音乐旋律写进序曲里面，让大家先听一些这个旋律，让大家脑子里头有一点概念。然后到时候这个音乐出来的时候，就会唤起观众的这个记忆，那么让他在这个看戏的时候有一些依据，就不会散神了，这样子啊。好，所以序曲的功用有这样，但是这样的序曲写着写着，这个演着演着，结果有些作曲家觉得哎蛮好的，就拿来单独出来啊，就是干脆就写一首序曲，不是有戏剧，它就是写一首序曲啊，就是我们就称为它叫做音乐会的序曲，只为音乐会来创作一首音乐会当中单独演奏的序曲，这样啊，所以。当然了，通常这个序曲就会是在音乐会的开始的时候来演奏，所以序曲就变成有两种，一种呢是歌剧、舞剧、戏剧的开场白，这是一种序曲，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专门为音乐会单纯的来演奏的序曲，那我想时间的关系，历史当中有名的序曲还不少，我打算用两次的节目来跟大家介绍几个有名的作品，那么分成两类，刚好一次一类啊。那我们先从音乐会的序曲来作为这个今天节目的欣赏的主题，那么这些序曲都会是有标题的啊，那这个，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走到最近的这些节目，你会发现这个标题的音乐会特别的多了哈。我们也介绍过，这个交响诗了，所以交响诗的话就是一定会有标题，这些标题音乐，那就不像节目刚刚开始的那一段时日里面我们听的就是单纯的纯粹的音乐就没有标题啊。那越到后面历史的发展，到浪漫派，到现代的，到我们乐派，我们慢慢把乐曲的形式介绍完毕之后，我就要开始进入音乐的历史，西洋音乐的历史的介绍哈。所以不过我前面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铺陈，我想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听，我几乎都是有一条线路在安排，就是按照历史的顺序来带领听众朋友来欣赏，所以听

这听着可能各位也已经有一点概念了。那等到我们真的要讲音乐的历史的时候，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持续收听的话，应该概念会很清楚，很容易就进入这个西洋音乐的历史了。那走到现在，序曲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戏剧的前面的开场白，那么也要告诉各位的是，这个序曲的原文是 overture 哈 overture，overture 哈，不要搞错 overture。好，所以我们先这一次的节目先听音乐会的戏曲，单纯为音乐会创作的序曲。第一首，我们要来听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好，如果各位是用耳机听的，那各位就没有办法听到这首曲子的这个，除非你的耳机不是那个塞在耳朵里那种，是耳罩式的耳机，否则的话各位是没有办法听到这首曲子那个波澜壮阔的感受啊。那这首曲子绝对是音响迷啊，我是指资深玩音响的那些人，绝对是他们来测试喇叭的这个绝品啊，就是这个叫做绝对是要试喇叭的，就是拿这首曲子哈。那上次我说交响诗里面，像查拉图斯特拉鲁是说这个曲子也是测试音响喇叭的这个测试的曲子。那么今天这首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也是。大部分音响迷我听到的就是这首曲子先放，那因为呢这首曲子结尾的时候会有钟声啊，就是那个教堂的钟声，当然不是真的在教堂里的那个钟拿来敲啊，是用那个钟琴来敲，最重要的是这首曲子有大炮真的就是真的用大炮来啊。那在音乐厅里怎么办呢？真的拉一个炮吗？不是，通常那个炮是放在音乐厅外头，这就是那个21响礼炮的那个炮哦啊，当然是没有飞弹的哈，就是他一定要打那个炮，要有那个炮声啊。所以假如你的音响设备没有太好的时候，这个炮就会把那个喇叭给打破所以音响迷要用它来测试喇叭，这一打破了，那这个喇叭就不能买所以各位敬请期待。为什么会创作这首曲子？因为柴可夫斯基要纪念这个拿破仑这个入侵苏俄，为了纪念这个战争，拿破仑到处打仗，对不对，欺负人嘛，对，那柴可夫斯基就是要纪念这个战争的胜利而写下来这首1812序曲。好，话不多说，我们要听的版本，太多人演奏这首曲子了哈。那个我要选，我，选哪一个都一样，也不一样啦，就是什么很多版本都很棒啊。那我选择的是普列文这位指挥家跟伦敦交响乐团所演奏的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大家准备好你的音响了吗？咱们开始喽。

大家感觉如何？柴可夫斯基的《112序曲》，后面有钟声啊，响彻云霄，然后这个炮声啊，然后所有的乐器，哇！如果是现场听，那一定更加震撼啊！那整个的曲子到最后的那个激昂哈，哇，有没有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好，OK，下面一个呢是布拉姆斯哈，他写了一首大学庆典序曲，这是因为他要被颁授这个荣誉博士学位，那他就为了要接受这个赠予学位。然后来为了感谢那个学校，所以他就这个写了这一首大学庆典序曲哈。那这个庆典序曲嘞，就是他这个用了这个当时这个德国的大学生会在聚会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个以前的学生不会开 party 的哈，以前的学生就会聚集，特别德国的孩子就会是在一起就喝喝酒哈。那德国不是酒是很有名的嘛哈，不是喝得烂醉那种哈，是他们就是会喝喝小酒，然后聚集起来，大家一起这个谈心哈。那个喝酒的时候就会有饮酒歌哈。那所以你听到《大学庆典序曲》的这个饮酒，它就是用了当时在这个学生当中流传的这个饮酒歌的旋律，然后把它放到他这首《大学庆典序曲》里面。所以听到的那些受赠予的那个学校，非常高兴哈。那学生听了也觉得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就好像现在我们拿那个流行歌曲，学生都知道的，把它写到交响乐团里面来哈，所以也是很气势磅礴哈。大家听一下这个旋律，我想各位应该蛮熟悉的啊。我们要听的是阿巴多指挥这个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出哈，1992年的录音版本。好，我们来听听看。

布拉姆斯所创作的大学庆典序曲，各位觉得那个旋律熟吗？对，有人把这个旋律拿来把我们中国古代的孟郊所写的《游子吟》，把那个诗给放到这个旋律里面，于是就成为游子吟的这首歌的来源了。好，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为了要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学生们能够了解西方的文化，那当然也要引进他们的音乐，那你怎么样去能够跟他们的音乐做一些了解，或者是怎么样教这些孩子记得这些音乐，或者熟悉亲近这些音乐呢？于是像蔡元培啦、李叔同啦，这一类在那个时期有所谓的学堂乐歌。学堂开设了，那时候开始有所谓的学堂，现在是学校，以前是学堂。那么你在学堂里面上课，有音乐课的时候，那怎么办？就有一些这些当时的人，有些留学这个日本啦，留学欧洲啦，这样回来以后把这些那个时候他所学到的这些古典

的旋律拿来，然后把中国的诗词合并起来，就为了要教当时的孩子们音乐课，所以就这么样子结合起来。谁把这个孟郊的诗词给跟布拉姆斯的这个大学经典序曲给合在一起的，不可考，不知。反正现在大家都会唱游子吟，慈母手中线。

好，到此为止，下面忘记了，就是刚刚这一首《大学青田序曲》。然后各位听到那个序曲的结尾的时候，有一个主要的旋律，那个才是这个，德国的学生在喝酒的时候习惯唱出的饮酒歌的那个旋律哈，所以超级有意思。OK，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放。布拉姆斯还写了一首序曲，叫做《悲剧序曲》啊。那么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来。或许我在介绍布拉姆斯这个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这一个《悲剧序曲》啊。那最后，我想在音乐会序曲这个主题里面，我选择孟德尔颂写的这个《芬加尔洞窟》。芬加尔洞窟，这是在这个苏格兰的一个山洞啊，叫做芬加尔洞窟。他写这个洞窟里面的景色，那就写了这一首序曲《芬加尔洞窟序曲》。我想各位也许听过啊，听起来感觉蛮有熟悉感。那今天音乐会的序曲就用这首曲子作为结束。那么下次的节目，我们再来听听看歌剧还有这个戏剧的这个序曲的部分，好吧？那么就让音乐的出来，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一位沟通教练张婉静老师啊，那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沟通教练克莱尔。
2: 那么老师他是时事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国际企业培训的经验啊。那么曾经在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的代表的特殊荣誉哦。那么至今已经陪伴了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沟通教练哦。那么他讲说，知道不等于做到。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感，知道不等于做到。那我们在这两集节目，那我们特别会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那么希望说让老师分享一些事情，来透过这些实战的这一些分享，好，那精确的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很高兴，为什么我们会经常请到一些有关于沟通方面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沟通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前面就沟通不好，你事情就不要做了。那尤其不管是在家庭啦，或者是说在团队公司，一个小小没有沟通好，就经常就大动干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我就很喜欢找老师来跟听众们分享，就是如何去做沟通。那么尤其老师特别会强调，知道不等于做

0: 特别有感哦，因为我今天在跟老师这个还没有碰到老师之前，我在开车的路上我就自己在想哦，哎，你看哦，很多人都会讲，好，讲了一大堆，可是事实上来说有没有做到，很难嘛，对吧？我觉得应该我自己想想，大概会有三种哦。第一种就是说了一大堆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好像有个笑话就是说啊，你看那个美国都已经上了什么月球了，上哪里了，对不对？我们国家哪里都还没有。然后没有关系，我们就上太阳，哇，上太阳。大家觉得说怎么可能啊，那个太阳白天我们就热死了，根本上不去啊。没关系，我们晚上再去。哇，大家觉得很开心哦。那其实这种东西当然是一种笑话，可是事实上来说讲这个根本就是做不到。好，那第二种呢就是说啊，大饼开一堆，好，但是很难去做，好，很难去做。实际上来说的话，有时候明明很简单，但是有些人就讲了一大堆，哦，就是让你说的啊，我不晓得怎么去做。或者有些人讲了一大堆，可事实上来说，这个你根本就是第一步，你第二步你根本就做不下去了。哦，那说实在的，讲那么多未必别人听得懂，好，听得懂未必做得到。那有些人甚至哦，像我自己有时候很懒，真的就是能坐着就不站着，像这样的人哦，你说你跟他讲一大堆，好吧，我们明天再开始做，所以永远都做不到。所以老师有提到说，知道不等于做到，相当的重要，是吧？
1: 的确。
0: 好，那在节目一开始，是不是请老师来跟我们沟通一下，这个分享一下沟通到底有什么重要？
1: 沟通的重要性哦，
0: 是
1: 哇，太重要啦。有其实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哦，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们人一辈子都在讲话，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的 CEO 他就说，我们讲了一辈子的话，为什么还要学沟通？的确，我们就会发现有沟，没有通。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匹马
0: 是
1: 养在那个教会里面啊，然后他从小就听教会里面讲感谢主，阿门，
0: 是，
1: 哦 ，OK， 然后他养成一个很神奇的能力，就是你只要跟他讲感谢主，
0: 是，
1: 哦，他就会咯咯咯咯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
0: 是，
1: 然后你要他停，你要讲阿门，因为阿门就结束了嘛，然后就有一个富翁经过了这一个教会，就觉得哇塞太神奇，他就把它买下来，
0: 是，
1: 没有，教会不买卖，他就是奉献的巨额，对，拥有了这匹马，
0: 是，
1: 然后呢，但来有第一次拥有这批神奇的马，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怎样，开始不断的怎样玩起来嘛。于是他就奔驰在草原当中，
0: 是，
1: 然后不断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就是咯咯咯咯一直骑，一直骑嘛。那但是那个富翁没有发现那个草原的尽头居然是悬崖，当他发现是快要到悬崖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就是本能的一直要拉缰绳，叫他停停。可是马听不懂什么，
0: 是
1: 停啊，他从小的学习这时候要讲什么？
0: 阿门。
1: 对，于是他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突然想到要讲阿门，然后于是马就停下来，然后他就看了悬崖一眼，说啊，真是感谢主，
0: 感谢主。
1: 于是。他就GG了，因为马就GG又跑了。对，好，这看似是个笑话，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艺术。
0: 是、
1: okay. 马听不懂，马听不懂我们的语言， okay. 我们要讲马听得懂的语言，也就是感谢主跟阿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在跟我的同事沟通，
0: 是
1: 我在讲他听得懂的话，我们都在讲人话，讲中文，为什么他又听不懂？可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从小的教育环境，
0: 对
1: 我们的接收器，我们聆听的接收器就是不一样，一样的一句话
0: 是
1: 进来就是不一样的结果，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要讲对方听得懂的话，对，所以沟通的重要性就在于我如何讲沟通，对，我如何讲对方听得懂的话，我要不要花时间去了解他，
0: 是，
1: 对，虽然我无法参与他的过去，但我没有机会去好好了解，又通过访谈的方式，透过问，透过听，最后才是说，
0: 是，
1: 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三要素啊，
0: 是，
1: 对，领导人的艺术，
0: 太棒了。好，听众朋友，这一集哈，我们完全没有沟通过因为我们本来说好，就是说今天我们只做一集节目，因为我后来我看到那个老师的脸书，我觉得啊，里面有很多不错的东西，我就说，哎，老师啊，我们原本今天做一集哈，那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一集就原本准备好的，就下一次再说。

0: 今天这一期我们先来讲一下脸书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待会哦，因为我们上节目，通常会把这个三 C 产品都会关掉啊。为什么？因为就怕叮叮咚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哦。但今天不一样啊，今天就是开放，我们不关手机哦。所以为什么？因为我要看老师的脸书，因为完全没有套招。好，我看老师的脸书来跟他来做一个聊天，来做一个分享啊、哦。所以如果待会有听到叮叮咚咚哦，哎，这是正常的。好，首先呢，我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为什么哈、哦？为什么你会这个想走这一行哦？就是说，哎，讲师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平常讲说讲师，我跟很多讲师都有联络，平常大家在准备这些课程的这个备课的当中，觉得啊好累，我真的很不想当讲师了。为什么？因为我最近跟一个讲师，他就是我希望我就算同一个课题，我每一次分享的都要不同的东西。所以他就算同一个课题，他每一次他的简报都会一直改，一直改，改到他一直满意而已。他就真的是与时俱进啊。所以，我想问一下的话，就是说，其实讲师哦，真的是不容易。当初为什么你会走讲师这一行？
1: 当初哦，
0: 对，
1: 我从事讲师大概15年的时间，
0: 是
1: 我15年前打死都不想成为讲师。
0: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部分。OK，
1: 对，其实我一直都从事业务工作比较久的时间，因为在进卡内基之前，我是做就是美语成人的美语补习班、在电销团队担任主管的角色。
0: 是，
1: 对。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是一个很大型的补习班，每个月大概有20-30个部门主管会一起开会。
0: 是，
1: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种阶梯式的教室，跟我们的总经理报告。
0: 是 是。
1: 然后呢，我们的总经理呢，永远在前面这样子看着你，
0: 非常严肃，
1: 非常严肃。然后呢，我完全不敢看他眼睛，我只记得我每一次上台，我就屁股对着他，然后眼睛看着荧幕，我只想把我想讲完的东西
0: 赶快讲完，
1: 然后呢，让他最好都不要任何 Q&A， 然后马上滚下来。对，因为呢，只要让他有 Q&A 的时间，我们那个时段就是不断的被羞辱、哦，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觉得我就不是一个好的报告者。
0: 等一下，我们没有踏过招哈，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讲前面是哪一个单位了，所以这时候好好讲话哈。好，接下来继续。
1: 接下来就是我印象深刻的那个卡内基面试我的时候啊，他就问我说：“哎、那你未来就是想不想成为一个讲师？”我就说没有，我觉得我可以
0: 想。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落掉一段，因为我刚刚突然插话落掉一段、因为老师呢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压力，因为 他以前比较没有接触到讲话这一块，好，所以他当然会很有压力。 在部门简报的时候，公司简报的时候，他就希望说背对着这个单位主管，然后讲话比较不会有压力。但是问题是被刁久了以后，难免就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下，
1: 是
0: 吧？
1: 是，
0: 好，改变一下。所以他就去接触了
1: 卡内基。
0: 是，
1: 对，其实我还没有进到卡内基之前，我就是因为我的主管们都有去上课，然后我就觉得说、哇，那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单位？
0: 是，
1: 对，什么是卡内基好像有听过，但是又不太清楚。
0: 是，
1: 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哇，它是一个超过100年品牌的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我当时就发现它出好多书哦、我就买了好多书，我把卡内基所有的金科玉律都贴在我的那个办公桌前面，然后每天看着它，我就觉得我有满满的正能量这样子。就算被羞辱，我也觉得自己有正能量。
0: OK，
1: 对，所以我就被这一个训练深深吸引。对，我觉得这个实在太棒了。对，于是我就刚好在这一个单位服务了大概4-5年之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单位，我就去面试了卡内基，因为刚好就在真人，然后就觉得哇，那个当时他们就面试我说：“哎、那你未来想不想成为讲师？”我说：“不，我打死不想成为讲师。”
0: 是，
1: 我印象深刻，在我们就是有一开始有一个业务训练，然后大概全省聚集了10几个业务。新进业务，然后呢 ，Mark Trainer 在前面就问说：“未来想成为讲师的，请举手。”然后呢，全场都举手了，然后就只有我不举手，我就坐在那。然后老师就问我说：“赵远静，你为什么不想要成为讲师？”我说：“上台比死还可怕，我未来一点都不想成为讲师。”对，那其实有一个转折点啊，这个转折点来到就是我们进卡内基，我们需要被受训，然后我就进入到我们一个公开班，
0: 是，
1: 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女生呢，
0: 是
1: 40几岁，外表非常阳光开朗，
0: 是，
1: 但有一天她站在台上，她说：“我老公说。”

0: 如果有一天我们家得了乐透头奖，
1: 是
0: 第一件事情他要去死。我想说，对，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想说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他说我老公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所以我来上这个课程就是为了帮他找到他人生中的盼望，我想要带点正能量回去给他，来帮助他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
1: 是，
0: 于是呢，他接着就说，我在上周周末为我老公准备了咖啡跟早餐，然后再轻轻叫他起床，然后我就对着我老公说，老公，这是过去几个十年每个周末你为我预备的，你愿意在未来几个十年为我预备吗？然后他说完这段话，他就一直看着他老公，他老公就不发一语的一直看着他。哇，他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天啊，他的世界应该在崩塌吧，因为他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
1: 是，
0: 后来过来几秒钟之后，他老公就说，我愿意。我在台下哭得特别激动，我在想，天哪，天哪，太有意义了。如果我也可以克服自己的恐惧，站在那个讲台上面，
1: 是
0: 我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更多人看见他生命的意义，看见人生的盼望？我就带着这样的初衷，
1: 太棒了，
0: 转身去找到我妈，那时候拒绝的那个妈圈了，说我要成为讲师，
1: 是，
0: 我要考，我要进到这个，就是我们讲师海选很复杂，对，我要进到讲师海选，我要挑战我自己，于是我就这样投入了15年的时间。
1: 哇，太棒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并没有要打什么广告哈，也不是要去帮某些单位打广告，或者是某些课程打广告，而是让听众朋友能够听到，就是说，其实当初老师他并不是想要去当讲师，而是第一个，他不希望再被人家掉下去，简报讲不好，然后被人家这个报告社讲不好，被主管掉，这是可能一开始的初心，这个初心好像比较奇怪一点。好，然后接下来后来他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可以训练自己的方式，或者一些课程来锻炼自己，让自己讲话会更顺，或者会怎么样。所以他去学习以后发觉就说，哇，真的太棒了。所以他就想说，我自己能够成长之下，我是不是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当大家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初衷是太棒了。所以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原因，就是一个人其实他的改变会有些人是越来越颓丧，碰到什么事情越来越颓丧。可是问题是，有一些人他是越打越勇。好，那讲蟑螂好像小好像不太好，因为有些打不死的蟑螂，就是说有些人他的生命这个韧性非常强。好，当我现在这一块不是我的能够操纵很好，甚至于说是我不弱的地方，我的弱点，好，他就希望说能借由外界的一些东西来锻炼自己，让自己更强大一点。所以我觉得很棒啊。所以为什么想说，原本要讲的东西完全就丢在外面了，因为我觉得讲那些课题真的是太累了，这个的太硬一点。我觉得讲一些好玩的东西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所以
0: 好，
1: 我们今天就直接很不礼貌。我早上问那个老师说，我可不可以讲你的脸书他说可以啊。我说这因为有些比较私人的东西所以我想说他愿意那最好了。好，今天我一看4天前
0: 4天前
1: 老师他的脸书上面写说，情绪没有被接住的话，道理就永远进不了。进不去
0: 对，
1: 这是什么样的道理那我们听听看好不好。
0: 情绪没有被接住，你知道就是几天前我就接到一个我孩子在读幼稚园，
1: 是
0: 老师的电话对，然后呢就是他就在跟我说我的孩子的学习状态，那总之呢，他就是在说我的孩子学习状况就是不如别人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但就是你要听他说嘛，他就讲了很多案例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其中有一段他就说我的孩子讲不完一个故事书，然后呢，另外一个小朋友可以把故事书全部都讲完这样子。
1: 是。
0: 然后说到这边，我就心想说，教育不是不能比较吗？我心里面就这个 OS， 对，其实已经有一点火气要上来了，但是我还是忍住。当他下一句说那个妈妈，我不是要比较的意思的时候，我就非常坚定，想都没想就对着老师说，老师你就是在比较。这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讲了重话了这样子。然后呢，老师这时候就停了一下，他就说妈妈，我很抱歉有让你有

0: 种感觉。
1: 是，
0: 对。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你要相信我，绝对是为了孩子好，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老实说，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已经有一点被他扑火被他扑灭了。
1: 是。
0: 对，因为他用了我们在沟通

0: 是我们有没有试着去聆听，打开耳朵，
1: 对
0: 对，先去同理对方，或是试着赞美对方、对，那这时候情绪才叫被接住，对，当接住的时候，两个沟通的环才有机会有交集、但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就会各走各的一个平行线，
1: 是，
0: 所以这就不会是好的沟通，就叫刚刚说的有沟
1: 没有
0: 通。对，因为你没有在讲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或者甚至啊，我们经常在某些的脸书群组上面就会看到那种骂来骂去啊，不管开车啦还是在卖场啊，然后到处都在你骂我骂你，然后骂人一团。其实那时候大家也许就是因为某些小事情，然后越产生越烈，
0: 是、
1: 因为也许这个小事情可能就是在开车的过程之中难免嘛，可能就是稍微哦，我稍微超过你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啊，或者说买卖之间发生一点小误会，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因为这些小的误会、小的不理解，这个在讲话过程之中越闹越大。
0: 没错啊，没错、啊。
1: 是
0: 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买卖嘛，对不对？我印象中我看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富人，就是他拿着优格，就是刚从超市买完没多久，然后他就跑回去跟超市的经理说：“哎、你这个优格怎么搞的？臭掉的，坏了。
1: 是”是，
0: 对。然后呢，那个经理就说：“没有啊，这没有坏，闻起来是对的啊，什么的这样子。”然后甚至他还拿了一盒吃了一口，说：“这绝对没有坏。”好，于是呢，富人然后就不让他退费，然后富人就很生气的直接把所有的优格砸在地上。
1: 是，
0: 然后呢，开着车就扬长而去了。老实说，这时候这个经理心里面感觉是什么？他赢了这一场吗？还是输了超过十个客户？对，有时候争辩当下你会觉得很爽，
1: 是，
0: 对，你觉得我赢了，可是事实上你赢了吗？
1: 没有，你输的更多更多，
0: 你输了更多更多，对，你输掉一个客户乘以十。
1: 是，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客户跑回去以后，他在那个 Google 上面给你一星评语。
0: 对，现在网络力量太可怕了。
1: 对，给你一星以后，在底下写了一大堆，然后你就很生气，然后你就骂回去，然后就越闹越僵，
0: 是，
1: 然后就上了头条。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要去思考问题哦，包含我自己哦，经常也都会卡住这些事情，然后这个脑筋。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就因为小小事情就被愤怒卡住了，
0: 对，
1: 然后就开始啊、之前就也发生一些事情了，就明明很小的事情，然后因为对方讲的东西，然后让我卡住，我就开始有点小发脾气了，然后但是我发觉，不对哦，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马上跟对方道歉，我说啊，真的不好意思，这个刚刚我脾气不好，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自己也知道我讲的嘛，怎么会被人家影响到脾气上来了呢？赶快跟人家道歉啊，是不是很好？就你知道，后来我又跟人家大小声了，我就发觉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明明就前面就知道说我的脾气好像被人家给拉起来了，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后面还继续被人家拉起来？那当然，也许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啊，对方的错嘛，对不对？谁叫他一直那么白目啊，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来说。后面我一直在想啊，我后来我跟我自己的家人讲，我错了，我错太多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一直想到对方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想到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吧，就是说，当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在一起沟通上面本来就很难达到一些共识，
0: 是
1: 很难让对方去理解。但事实上来说，很多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都要可以像老师所讲，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些改变哦。今天你不要去做第一步，永远都不会达到第二步去做一个很好沟通。所以老师他在脸书上面讲的说，想学会如何建立信心，先让对话产生影响力，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说，好，今天很多事情哦，像譬如说，先生工作很辛苦回来了，
0: 是
1: 脸臭臭的，那太太就觉得说，啊，先生累了，我们就忍一下啊。老公，你要不要先吃饭，还先洗澡，对不对？老公开始原本不想要把那个情绪带回来，听到老婆讲的一些话，就咔脾气开始暴躁，然后就开始那个早上那些不好的事情就开始爆发出来了。太太就想说，我又没有怎么样，好，我忍，谁叫我每天都我没有工作，只能老公赚钱，我忍嘛。可是先生就咔骂一大堆，然后呢，然后太太就也很就觉得啊，我很委屈，对不对？ 这样子我觉得未必是好结果啦。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就讲说啊，先生你不应该把情绪带回。

0: 回来，可是问题是先生说我在外面一直忍耐，回到家里面我老婆最了解我，又不能讲，对不对？你又跟我讲说回到家里面不能有情绪，不能带回来，那我怎么办？我的情绪不能爆发，我不能说出去，那怎么办？那他就觉得哦，我好委屈哦，我每天照顾这个家，然后就难道一定要就让你回来骂吗？对不对？我没有错啊，我整天为家里面怎么怎么，我觉得都是问题点啦。所以今天为什么请老师来？分享就是希望说很多的透过人生的一些小故事哦，就可以发现说啊，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哈。
1: 嗯，
0: 啊，你看啊，老师有写到说，超市结账急着换队伍，反而卡更久。就哎、欸，是那种哎呦，我完全没有看哈。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去看那个卖场啊，排了很多的队，然后想哎、欸，那个地方好像比较少人，我就赶快去换，对不对？换到那边、嗯，结果别的地方他可能只有每个人只有一件两件，反而更快啊。虽然他人比较多，可能他只有一两件。那我这边人少，可是前面的人可能因为某些小事情啊，他这个条码不见了，为什么就会卡更久哈、啊？所以老师为什么当时会写到说啊，超市级的结账就急着换队伍，反而卡得更久，是什么意思？
1: 对，就是其实这个是生活的小发现啊，对，连接到其实对人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说对人啊，领导人这件事情，慢就是快，快就是慢。
0: 怎么说？
1: 对，这句话其实蛮玄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呢，你对人领导这件事情不能要求快。对，有时候我们觉得直接讲直接骂最快、
0: 对，
1: 但是其实对团队久而久之累积这种力量，就像你刚刚说的老婆先生、对，你他觉得他回到家说就是要做自己嘛、对不对？我情绪没得宣泄嘛、但是其实久而久之你觉得你待在那个爽快当中，但是对你的团队，不论是家庭或者是生，或者是你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累积这种负面力量。
0: 是，
1: 对，所以你久而久之，你在跟人的沟通领导，其实你是把人变疏远了。
0: 是，
1: 你要花更多时间怎样去达成你想要的结果。对，所以快就是慢。那慢就是快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在跟一个人的沟通相处当中，
0: 是，
1: 对，我们得花一些时间了解你，
0: 是，
1: 对不对？关心你，
0: 是，
1: 对不对？或者是更多的聆听你，
0: 是，
1: 对。那这个过程你会觉得很久啊，我的工作那么忙，我那么时间还要了解我每一个同事啊。
0: 是，
1: 可是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因为你平常累积的这些这叫做破的力量。对，你在关键时刻你的 push， 你的说，才带有力量。
0: 是，
1: 对，
0: 好棒哦。先不要让老师讲太多，因为我们下集就做不下去
1: 啊！对对对对，不能讲太多，我要忍一下，忍一下。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集本来要聊的。
1: 是是是是。
0: 好，因为今天我们有时候讲的说哈，我为什么也是想说啊，看到老师这个我也蛮有感觉的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队伍里面啊，就是我们在麦堂里面哈、这个队伍里面好像只有几个人。好，但是因为前面的人他可能东西比较多，这样的情况之下未必会比较快。然后另外的虽然说人比较多，但是他只有一两件，每个人都只有一两件，所以他结账的速度很快。所以这里面就我自己也没有去想过这些事情，后来发觉，哎，我看老师的这脸书，我才发觉哦，原来有这些道理哈。所以我们做人做的事情啊，真的是不要这个第一眼看到就以为说这就是全部了，
1: 对，
0: 有时候我们要去细细的观察一下，
1: 是啊，
0: 是不是说哦，他虽然只有两个人，可是问题是每这两个人他的东西特别多，要结很久，对不对？那有时候人多未必这个结账会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相处之间哦，不要急着这个就下定论，
1: 好，
0: 就不要听对方讲的就急急的下一些定论，好，那应该是说好，我们去听听看，好。了解看看，好，然后看看是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子，也许往往啊会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1: 是啊，
0: 是不是这样子？
1: 没错，
0: 太棒了哈！所以看老师的脸书哦，才看两个，哎，拜托，我们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了，好，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张婉静老师，他是一个沟通的教练，那么他在时时学院担任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的国际企业培训经验，那么也曾经担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代表荣誉，那么至今已经陪伴了超过万名的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

0: 强化影响力哦，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效率沟通教练。今天我今天完全跟听众朋友上一段我没有跟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说本来老师有准备一些，我们有准备一些沟通，有关于沟通一些课程的一些东西哦。但是我后来发觉说啊，我在等老师的过程就发觉，哎，老师脸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分享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平常我们上节目的时候都是把那个手机啊3C产品的网络关掉，为什么？就怕这些声音会影响到我们节目的进行。但是今天要看脸书哦，我们没有套招直接看脸书我根本没有，我今天早上是稍微浏览一下，所以必须借由这个手机的脸书哦来跟老师做一个对谈。所以待会如果听到那个叮咚或什么声音哦，不好意思，刚刚是我老婆在呼喊我。好，你像譬如说老师哦，这个四天前写的脸书，我就一看到这个，为什么想说啊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太棒了。因为他就写到四天前，就是最近的这个，他写说情绪没有被接住，道理就永远进不去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对太好了。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今天这样讲好，就是说哎，今天你的有一个朋友他觉得心情很无助，好，他被这个就是说可能男女朋友之间可能今天就突然没了，失恋了，
1: 分手了
0: 、那通常很多人就觉得你看他就是一个渣男，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对他明明这么好，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觉得通常那个闺蜜都会陪着他一起骂，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我也觉得也是对的。为什么？这个情绪有被接住，因为当时这个我这个朋友呢，他跟我在反映说渣男的开始在发泄情绪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觉得啊，先不要管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先让他发泄一下嘛，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超过他内心的那个爆炸力，情绪已经爆炸了，已经超过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你一定要赶快让他爆发出来。
1: 没错，
0: 这段时间他讲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去听，内容什么都不要听，但是我们要去接触他的情绪哦，
1: 对，
0: 陪他骂，对不 对？有时候就算两个人在那边骂半天，其实我们觉得不要太计较，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情绪我们只是缓和，让他去缓和，
1: 对，
0: 是吧？
1: 但我其实也蛮常这个例子我在课程中有分享过，
0: 是这样子哦，
1: 就是接住聆听这件事情，怎么接住情绪嘛？
0: 是，
1: 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跟着骂，但是跟着骂的后果可能会就是隔天万一他们和好呢？他就会说那个谁谁谁说你就是个渣男，叫我跟你分手。
0: 哇，
1: 那这时候其实风险很大哦。对，所以除了跟着骂之外，还有什么好好接住情绪的方法？其实，这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对不对？
0: 老师没有讲，我都没有去想到这一块。
1: 对，也就是让他知道说，我跟你一样难过，如果我是你我也同样难受。
0: 是，
1: 对，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同理，就是我知道你很难
0: 过。我发觉说虽然八股了一点好像比较不会有问题对吧？
1: 对，因为跟着骂有时候是那个负面情绪的延伸啊。
0: 是，
1: 对，那怎么样去终止这个骂的负面情绪，而是我同理你，对，我了解你，真的哎，怎么会这样对，就是让他觉得我跟你同在，对，我也了解你，我跟你一样难过。
0: 其实我想说，老师，我们在分享这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当对方情绪过来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去接住，哦，那时候你表达给他的，他不能接受。好像譬如说，
1: 对
0: 方的情绪过来就是，我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如果我们接到他的情绪，我们反而像我们这样讲，女人比较重情感，比较
1: 对，比较细腻，
0: 对，男人就是比较理性一点嘛。
1: 他说这又没什么，
0: 男人就说啊，人家这样子，人家有错，可是问题是你没错吗？
1: 哦，他还想检讨他，
0: 对啊，
1: 哇，这太糟糕了，聆听者，
0: 人家有错没有错啊，可是问题是你今天难道你没有错？你一直在骂别人，然后你的情绪没有控制，
1: 直接封锁他，不要跟他当好朋友，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虽然有接住他的情绪，但是你没有去分辨，
1: 是
0: 有些话该讲不该讲，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去思考一下。好，今天我们讲的这句话就是啊，当你对方的情绪你没有接住，你不晓得他到底什么情绪之下哦，那你讲的道理他就不能接受，因为
1: 听不进去啊，
0: 他听不进去啊，因为他会觉得你又不了解我，
1: 是啊，
0: 对不对？我今天生气。

0: 的点你根本不知道。
1: 对，但是 当下就爆炸了。
0: 是，所以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去做沟通。
1: 对，要缓冲很重要。
0: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讲说，当有碰到这个事情的话，你就去聆听一下，你就静静的听他想要讲什么。那对方讲难听点，他就骂骂骂骂到后来，他总会累吧？骂到后来就觉得啊，跟你讲没有用啦，我要走了。他至少他发泄出来，就算说你今天聆听了半天，你一句话不讲，但是问题是，他骂完以后，他觉得哦，我倒完那个苦水了，垃圾倒完了，我就算了，我懒得跟你讲了啦，反正你们臭男人都听不懂，吼，受不了吼，那这个嫁给你没有用啊，对不对？但他至少泄了气了，是吧？所以我觉得。
1: 不是的，你不能一句话都不跟他讲，他下次就不想跟你讲了。
0: 可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1: 不知道怎么讲。你指的是老婆吗？
0: 老师，我跟你讲，有时候事情真的不是你这样子。我跟你讲哦，男人就比较理性一点，
1: 对，
0: 女人在讲的过程当中，男人就很想要跟他讲道理。那你说要不要讲？
1: 真的、
0: 哦，真的不要讲。
1: 我跟你说，真的不要，因为爱不，因为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
0: 所以我刚刚讲的说，宁愿不要讲，对不对？
1: 我跟你说，这时候我又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0: 啊、OK
1: 对，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妻子呢、他就去那个教会上课，然后呢那个课程呢就是叫他要就是自我反省、就是列出自己有什么地方要做得更好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想了很久，他就是很认真的列，然后回到家他就跟他先生说，老公，你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做不好、你可以跟我说吗？
0: 是，
1: 对。然后她老公一听到这句话，她心里一惊，她想说这是个陷阱。她就对她老公说，她就对老婆说，你让我想一下。但她心里面 OS 就是说，你要我列10条、100条、1000条都没有问题啊，重点是我列出来我就GG了。
0: 是。
1: 于是呢、你知道聪明的老公隔天准备了12朵玫瑰、送给她老婆说，你在我心中就是这12朵玫瑰，就是你的12个优点，一起赠送给他。对，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浪漫的、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的老公跟老婆很难办到。但意思就是说，在急着挑剔对方的缺点前，你不如好好看他的优点是什么。所以不要急着告诉他、教训他是什么，而是好好的陪伴他。听他需不需要给你一些建议，问他，如果他想要你再给，如果他不想要你就听他说就好。
0: 是，
1: 對，
0: 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哈，我们女性朋友哈，经常会有个问题，好，就是发了半天的脾气，
1: 对，
0: 你不跟对方讲什么。好，今天譬如说老公回来，好，老公怎么样，然后就觉得我自己哦，老公怎么这样子，然后怎么样，然后就跟他发脾气了。可问题老师公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那女性朋友经常就会自己的情绪都不跟对方讲，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骂了半天。好，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女性朋友自己要思考一下。
1: 男生也会，不止女性，我要伸张一下。
0: 男性朋友会觉得说会生闷气啊，就觉得说 啊我不要把情绪带回家，然后闷不吭声的。我觉得都会了，好，都会
1: 啊，真的。好，真的。
0: 所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 女性朋友经常这个不去跟对方，不跟男孩子讲，那一直发闷气，或者是说就是不愿意跟对方讲了，就觉得说我
1: 你要懂我，
0: 你要懂我，对。然后就男孩子完全不懂，因为男孩子哦、就比较呆一点啦、我说实在了。
1: 对。
0: 可男孩子刚刚老师指点就是说也是会有同样的问题啊。男孩子就觉得好，今天在外面怎么样，然后就觉得
1: 对啊，
0: 老婆应该要懂我啊，
1: 对，你要懂，
0: 他应该知道我啊，
1: 你要包容
0: 我，对啊，对，我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回到家里面怎么了，我辛苦不能休息一下，我辛苦不能怎么样一下、对不对，你不能体会我，体谅我一下吗？我在外面赚钱很辛苦哎、是不是？我觉得哎，好，对，大家其实都一样会有这样问题哦。所以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想要跟对方，不要急着，不要只有说把情绪给爆发出来，应该要让对方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别人才知道。我要聆听嘛，我
1: 到底要听还是要说？你现在是希望听到我说，还是你单纯希望我听？
0: 老师说，我们要先听才能说，才叫对不对？
1: 对。
0: 可是问题是你都不讲，你一直在发脾气，我怎么听嘛？我听了半天，我根本听不出来什么东西。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老师所讲的，就是说今天我们一定 要发泄的时

0: 候，或者我们不管做什么时候，一定要让对方能够知道我们心里要讲些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外面上了一些课程，然后就是沟通课程，重点在哪？沟通课程其实就是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听嘛。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请老师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在嘛。
1: 好，
0: 我们再看到一个，就讲那么多了。老师，你认为是说，我刚刚又看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哦。好，比起变聪明，我更希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1: 对，
0: 嘿，这是什么故事啊？
1: 这是儿子的故事。
0: 嗯。
1: 对，儿子的故事就是我儿子要从小班变成中班了、对，然后小班是小真班嘛、然后呢到了中班就会变成中善班、也就是从真到善、
0: 是，
1: 对，然后我就看到哇他变中班哥哥了、然后呢要善嘛，就是善良的善，然后就心里想说天哪、小孩善良真的好重要哦、对，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贝佐斯，亚马逊
0: 是
1: 那个亚马逊的创办人，
0: 是
1: OK。他小时候就有一个故事，
0: 嗯，
1: 就是他小时候就是他爷爷跟奶奶就是带着他长大，然后他就是坐在那个车子卡车后面，然后奶奶就在前面抽烟，然后他就被他奶奶的那个烟熏到，他就很不舒服，
0: 是，
1: 然后他就很聪明啊，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知道吗？抽一根烟就会少活多久的时间？对，然后我从你刚刚一直抽，然后呢，我计算你一个月抽了几根，一年抽了几根，你知道你这样子会少多少岁吗？
0: 是
1: 哦，他就这样很骄傲，很骄傲，觉得自己很聪明的讲完，教训了他奶奶。然后他奶奶就在前面很难过的掉下眼泪来。然后他的爷爷在旁边看到都没有，当下都没有骂他。
0: 是，
1: 但是在就是结束之后，他就蹲下来对着小贝佐斯说。你知道吗？与其善良，与其聪明，我更希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因为呢，善良绝对是一种选择，
0: 是，
1: 聪明是你的天赋，
0: 是。
1: 但比起善良这件事情，比起聪明，善良更重要，而且更困难。
0: 是
1: 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深深的启发了我、
0: 太棒了。对，因为老师上面写的其实就是说哈，真正能陪伴彼此能够走很远的，往往不是很厉害的人，而是始终怀抱善意的人。
1: 没错，
0: 其实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哦，情侣啦，不管啦，就甚至于团队都有，都是的哈。就是说，
1: 是
0: 有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聪明。你像什么聪明？太太今天去菜市场买菜，如果买菜然后顺便拿一颗葱哈，怎么样怎么样，那叫聪明啦。当太太负责管钱，把先生的钱管理得很好，这都是聪明很需要的。可是问题是有时候结了婚以后反而是一种很需要一个善良。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因为你的聪明这个引诱了我，我们愿意在一起。可是事实上来说，等到后面我们需要是放大对方的这个好处，然后尽量不要去看到对方的不好的地方。
1: 对，
0: 对吧？结婚跟结婚后真的是会差很多。我们结婚前真的是看到人家很好的地方，
1: 很容易看见。
0: 是，结果结婚以后就一直看到他不好的地方，
1: 也很容易看见。
0: 是，所以我觉得人相处在一起哦，真的，聪明是天赋，善良却是选择。我觉得相当有道理哦。人跟人在一起，就像老师所说的哦，就是知道好、但是要做到确实很难。
1: 很难。
0: 我们有时候就知道，哎，有些东西反而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老师一直在讲啊，大人一直在讲，不能说谎，不能说谎。可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说谎反而比聪明、比善良更重要。所以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道理啦，反而是说怎么样在一起。当然这中庸之道，我一直在讲中庸之道，你不能骗，不真的不能骗人。
1: 就是话要怎么说，
0: 要怎么样去说，让对方不会受到伤害，然后却能够慢慢的我们就越过越好。
1: 没错，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怎么说，
0: 对，
1: 比说什么更重要。
0: 是，
1: 真的更重要。
0: 所以真的你看啊、老师这个脸书上面有写，最危险的合作伙伴不是天天吵架，而是连吵架都懒了。
1: 真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团队已经陷入冷漠的状态，就叫做病入膏肓。
0: 对，
1: 也就是他连吵都懒得吵啊。
0: 是。
1: 对，所以连吵都懒得吵，就代表我对你不带期望啊。你知道

0: 那个爱的反面是什么吗？
1: 爱的反面是恨吗？
0: 不
1: 是，
0: 是
1: 讨厌，不愿意沟通，
0: 不是恨
1: 啊？什么？
0: 因为恨还有感觉，是冷漠。嗯
1: 哦、
0: 德瑞莎修女说的冷漠，哦、冷漠代表你对对这边已经
1: 漠不关心了，
0: 对，漠不关心啊，这边干我什么事？我想跟你吵，
1: 跟你讲了，
0: 我想跟你吵，代表我对你还有期望。当我连吵都不想跟你吵，嗯、哇，太可怕了。
1: 是这样子哦。
0: 对，
1: 所以。如果一个夫妻哦，当最好的情况是沟通良好，越过越好。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呢，偶尔吵一下架是可以，是允许的。为什么？因为只是、
0: 激烈的沟通，
1: 应该是说想要在沟通上面能够取到一个平衡点，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沟通以后让对方更能够了解我。
0: 对啊。
1: 所以有时候，有时候吵架不是不好，那我们尽量。在吵架过程之中，尽量不要骂的难听的话啦。
0: 是啊，是啊，
1: 哪有人
0: 不能口出恶言、啊？
1: 哪有说结婚了夫妻不吵架？没有那个，真的太难了啦。因为等到哪一天呢，真的准备要吵架那一次，就可能就分开了。
0: 对，
1: 因为
0: 对，因为你已经累积太多力量了。
1: 因为他们都从来不吵架，
0: 负面的强大力量。
1: 对他们不从来不吵架的，所以刚刚老师讲的很好，就是说最危险的合伙关系哦，不是天天吵架，反而是连吵架都懒了。
0: 对，
1: 因为文青。啊，算了啦，跟你讲已经
0: 没有用啦，
1: 没有用啦，
0: 浪费口舌。
1: 你就是这样子啦，所以当别人还愿意跟你讲的时候，还愿意去纠正你，或者是跟你讲一些好听的话，不管啦，他至少还把你心中还真的有当一回事。
0: 对，
1: 就算说今天你的敌人要害你的时候，人家还是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咖啊。
0: 对
1: 对
0: 啊，对
1: 不对？
0: 对啊，
1: 你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你可以让我两个一起，你会跟我一起晋升的人，所以我要害你。
0: 嗯嗯。
1: 所以基本上，就算连你的敌人，他要跟你害你的时候，他也会认为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呐、啊。
0: 嗯嗯嗯。
1: 那当一个如果你的对象连吵都懒得吵，他已经觉得，哎，算了啦，
0: 没救了，
1: 懒得讲了啦。嗯。我觉得未必好事啦。但是如果说是当两个人讲沟通。碰到分歧的时候，大家能够稍微静一下，觉得说啊，我们过今天要是沟通不来的话，我们隔几天，过几天以后再说。
0: 对啊，
1: 因为现在情
0: 绪一个缓冲嘛。
1: 对，现在情绪已经大家都有点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选择好？我们今天先暂缓啊、嗯，我们过几天再来讨论这个事情，因为现在不是这个时间啊，不是这个时候，不是讨论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现在已经十一点了、
0: 嗯，
1: 我们这样吵架的话，整个晚上都不用睡了。
0: 对啊，
1: 对不对？吵到那个情绪爆发，怎么睡觉？
0: 对，沟通还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1: 对，所以当天时地利人和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进行那个沟，对，硬要沟通了、嗯、不好了。但是问题是，当你的对方连吵架都。不愿意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啊，放弃算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未必是一个好事啦。好，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讲这几个完全没有讲到主题哦。没关系，我跟老师讲，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用聊天的方式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好累了，我们生活已经压力很大了，你不要再。我想要放松一下，听一个电台节目、嗯，你还跟我讲
0: 一些生活的，
1: 对你还在跟我讲一二三，我觉得好累哦。
0: 嗯，可以可以，这个我最喜欢了。
1: 好，所以呢，所以沟通哦，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了。当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个属于团队嘛，
0: 嗯，
1: 是一个要合作的嘛，我们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嘛。好，那我们每天就是最大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休息、吃饭，对吧？享受人生之外。最大一件事情就是沟通，
0: 真的啊，
1: 因为人跟人之间需要沟通嘛，
0: 对，
1: 对不对？我要买票进去看，然后要跟你沟通嘛。哎、嗯，你看那个网络上面买票也打起来了，是吧？我要吃东西，对不对？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吃东西付钱了事了嘛，对不对？哎，这样也可以吵架，
0: 嗯、
1: 也可以打起来
0: 了。
1: 你会发觉说，你的生活当中，我一直觉得很不应该，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们媒体这一行，我们自己要去想一下。当一个老百姓看到生活周遭看到的媒体的广告所有的讯息网络甚至影片全都是讲到不好的东西，
0: 真的尤其像那个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1: 是不是
0: 太可怕了？
1: 你就会觉得说你的生活当中全都是不好的，都是负面的讯息，因为你看到新闻里面都是、哦、今天那个毒驾、哦、之前是那个什么、嗯、那个年纪大的驾驶对吧经常出问题， 然后大家啊，
0: 对对对，然后
1: 年纪大不能开车，对不对？
0: 70岁
1: 啊，不能开车嘛。现在哎，转换了一下变毒驾，
0: 嗯嗯，
1: 压过之前的。好，反正就是现在外面开车你就是要小心。
0: 对对。
1: 然后吃东西有霸王餐的，或者说什么那个油又出问题了，然后开始又谁又跟谁，哪个党又跟哪个党之间，所以各位的生活当中全都是负面的消息，然后你看的影片全都是那种啊，他就是那种乡下来的。对吧、
0: 嗯嗯、
1: 他就是乡下来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的，然后对方就必须要很强大，然后都不出声，然后就乡下来是怎么样，是不是？但是他不出声，因为他就觉得哎，我就是乡下来的，但是其实我很强大，我现在就不要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剧情好像都怪怪的，
0: 嗯，
1: 因为这些影片就是要想要得到你的那种博取的那种想要看的继续看的那种心理，
0: 对 对，
1: 所以他就特别
0: 嘛，他就是重口味嘛，
1: 是，
0: 对、啊，
1: 他就要偏偏的把那种欺负人的啦、
0: 嗯嗯，
1: 或者是那种对那种乡下人、对农工去偏激的啦，然后特别拿出来演戏，然后你就觉得这种烂片我才不会看的。可是问题是，哎、啊、哎、啊，我怎么一直看下去、
0: 嗯？
1: 因为你就觉得说后面一定会有反正，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坏人一定会那个反会被怎么样怎么样的被修理回来被消灭了、
0: 嗯，
1: 然后就觉得说哦，前面那个虽然我很不能接受，但是你前面看到越不平等的，越想要等到后面那种正向的答案，我却这样子每天这样下去太累了，所以我当然希望说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多看一看你周边、哦、一些正向的东西，就像老师、
0: 啊、多欣赏一些好的事物，
1: 是这个老师的脸书、哦、加减可以看一看，你会觉得啊，有很多正向的东西、哦、因为老师本来就是善于沟通，那在脸书上面有一些正向的东西，我觉得很多正向不止老师这边来，还有很多的人他的脸书上面都有很多正向的东西，我觉得可以试着好试着去多接触一点，好像我的脸我的 LINE 哦，我的 LINE 上面就会写说我拒绝接受负面思考情绪，
0: 有我看到
1: OK， 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去看到那些负面的太多，因为会影响你的
0: 对
1: 生活，对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0: 你知道有一个叫做视网膜效应吗？
1: 是
0: 视网膜效应，就是说你关注什么就容易看见什么，
1: 没错，
0: 对，比如说哎、欸、我最近买了一台红色的 Ford，
1: 嗯，
0: 对，然后你就会看到说，哎，路边都是红色的否，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1: 我就是啊，
0: 对对对，我在说你的车，对，然后呢，或者是我刚刚新买了一台什么，比如说 iPhone 最新的，你就会说哇，那个关注就看到好多新的，这叫做视网膜效应。
1: 是，
0: 所以一样回归到人性这件事情，刚刚您提到说。多看正向的事情，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容易看见别人做的好的地方，其实我也比较容易看见自己做的好的地方。
1: 是，
0: 但反观我如果比较容易找自己麻烦，我总是觉得自己都不好，挑剔自己、
1: 嗯、
0: 其实你也会成为一个这样的领导人，就是你怎样都看人家不顺眼，你一直在找别人麻烦、
1: okay.
0: 所以也在找自己麻烦。
1: 是，老师这样讲的太好了哈、
0: 嗯、
1: 为什么这样子呢？在最后跟最后听众朋友分享一句话啊、哦，你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因为其实不管是脸书还是卖东西的一些很多的平台，它就是你在网络上面查询一样东西了以后，它就会不管是脸书还是什么，它就是完全一直跑出来这些东西，
0: 就是被广告追踪了。
1: 对、哦嗯、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这种效应、哦
0: 嗯、
1: 所以今天各位你可以思考一下、哦、待会有空你去看你的脸书广告或者脸书里面最近增加了什么东西，你就会知道说你现在的心态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0: 嗯嗯，
1: 好像我最近我的脸书一直跑出来一些有关于说讲话的一些课程。
0: 哦，
1: 就是不是讲话，就是那个配音的课程，
0: 声音。
1: 因为对我一直很想要去那个学那个配音的，好，所以我就稍微看了几个那种广告课程，然后你就后面就会发觉说那种脸书的广告全都一直跑出来。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各位可以检视一下
0: focus 了，
1: 对、嗯、你 focus 过什么东西，你的脸书上面就一直跑出来什么，当你是负面的情况之下，你的脸书全部都是负面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很容易就是让自己能够发现。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太多了，我们下次再邀请老师、哦、来正式的来讲一讲我们有关于说沟通方面的一些分享、哦，谢谢听众朋友，下次再见，
0: 拜拜，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我们可以、固定的时间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物、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一个节目。在我们这几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同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来谈一谈他们在婚姻教育这个课程里头他们所学的他们所做的。好，那今天两位来宾、一位是蔡琼荣，一位是吴玉柔。来，琼荣跟玉柔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琼荣。
2: 大家好，我是玉柔。
0: 琼荣跟玉柔、我是很开心的、因为在课堂里头看到你们、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头，每次上课里头你们就、在说起要讨论的时候你们就有非常、认真的讨论，而且每次心得都写得很好、所以我是很开心看到你们去实做完、能够、来节目里面来做分享。好，那我想开始我们先请、琼荣跟玉柔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1: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幼保专班的蔡琼荣。那当初来念儿家系的初心呢，其实是想要进入幼稚园当幼教老师、那后来听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有说可以早上来上课顺便拿家庭教育的认证，所以就抱着很划算的心情，觉得一次就可以拿到两个证照，很划算，所以我就 来上课这样。
0: 是琼荣所提到的哈，这个来到我们儿家、这个没有办法顺便拿到，是要有刻意的去完成，
1: 所以很努力
0: 很努力的，对对。但是讲的没有错，因为我们的系所未来是可以双认证的，一个是、教保领域的专业人员，一个是我们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所以刚刚琼荣在提的时候说顺便，其实他讲起来是很轻松，事实上他晚上是上、学士后教保专班的课程，然后白天、又要刻意的到学校来修读、我们一般的大学部的同学、那其实在我们系所里面我们是有四个学制，除了原本的大学部、硕士班硕士专班，我们这两年也开设了学硕教保专班，而琼荣就是在这里头。那我也非常开心、他、一进到教保专班的时候就有

0: 注意到啊，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这一块啊，所以他在选课整个的一个排课的时候，就把这个部分放进来，所以绝对不是顺便，他是非常刻意的要来完成。啊，这种精神就是啊，学习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部分。那对的，那玉柔呢？
1: 我是儿家系三年级的玉柔，然后当初一开始大学的时候是读医管系，然后但是在大学以前的打工基本上是接触小朋友的，就是婴幼儿幼幼，那还是喜欢接触小朋友跟小朋友的相处，所以后来还是转学，然后转系到了儿家系这样子。然后进入儿家系会让我觉得比较能学到自己想学要学的东西。
0: 嗯，当时在学自然科学，那时候念了几年？
1: 医管
0: 的时候，
1: 医管念一年，嗯，然后再转到实践的家儿又念了一年。
0: 在那边也念了一年相关领域的，嗯，
1: 对。然后大三的时候才又转来辅仁大学儿家。
0: 是开心过来吗？
1: 是开心。
0: 我当然是很开心听到，不过可以看出来哈，就是在上课里面就看到你们非常专心、非常认真的学习，然后其实是一个很棒的。那当然在这个课堂里头哈，我们让同学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大三的说是一个必修课，但是也是让同学可以选择，因为我们是分了两个班级在进行。那当然的确我长期里头我都是觉得说能够做中学甚至教中学是一个我们得到知识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所以我想说让大家也是回想一下说当时你们在选这个课婚姻教育的时候知道要做服务学习，你们自己当时的感受是如何？
2: 当初呢是听到主任在上课一开始就说其实每个小孩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故事，对，所以这个对这个家庭的话就是我觉得很重要，每个学生他是怎么样的背景会走到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对，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就是去学习的地方。
0: 所以是有建立自己的家庭了吗？
2: 对，我有自己有两个小孩，对，一个是小学五年级，然后一个今年要准备升小一了，这样子。
0: 是两个都是男生女生？
2: 两个都是女生。
0: 对，那应该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从妈妈的角度陪着两个女儿的成长，一定有很多甜蜜，也很多心酸，对吧？
2: 对对对，心酸血泪。
0: 好，待会我们就来听一听因为特别是我们进到中学里面去所接触到的这些青少年，他也都是未来两个女儿所要经历的道路。
2: 对，
0: 那玉柔呢？
1: 我一开始服务学习，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可以接触到国中生吧，因为我们的科系大多还是进入幼教系列，或者是托婴中心这种。那国中生也比较是我就是会想要接触的年龄，对，因为
0: 这跟你的成长经验有关吗？
1: 应该是说我自己比较喜欢还能。就是可以沟通起来的话，
2: 听得懂人话，
0: 太小的话，
2: 对，
0: 不同的语言，
1: 而且比较能用那种玩笑的方式，他们比较可以接受的那种。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喜欢很严厉、很大声，或者是我需要去跟你讲什么，对，所以如果我用玩笑的方式，你听得懂的话，那就很好的相处。
0: 你自己成长的经验、家庭啊，有跟这些的类似的。这样的孩子一起成长的吗？
1: 有，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大多都是就是差不多年龄的，那基本上我们家的就是小孩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带，所以一次带差不多都有六到八个小孩一起玩乐那种，
0: 在一个屋子里头啊。
1: 对，然后所以。当然，因为我家里可能从小教育也比较偏向于不是严厉斥责的那种，虽然会有一定的规范，但是还是会可以就是去商量、去沟通、去讨论的。那我觉得对于进入青少年的孩子的话，确实是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会比较让他们可以容易接受，那相处起来的情感可能会比较好。
0: 是，就感觉出来哈，你们都是挺会沟通的，对不对？挺有很多可以跟人的互动啊哈。那我们这个婚姻教育这个课程哈，在修这个课程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阅读啊，很多的导读跟分享、讨论啊等等的。你们在这个准备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让自己的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哪一方面？
2: 在这里面我比

0: 有学到的是主任一直在强调五个爱的语言、
1: 嗯、
0: 五种爱的语言，就是你要让人家读懂你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比较不会造成误会这样子。
1: 嗯， 嗯， 嗯，你自己在带领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的过程里头，有类似说可能在好像讲不同的语言或者
0: 对啊，常常会觉得我的用意可能是希望你好，可是小孩会觉得我只是啰嗦。对、
1: 嗯、
0: 所以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然后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去跟他们做沟通，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嗯，你自己在这个设计里头有没有感觉到对自己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比如说知道说原来爱的语言自己的需求跟孩子的需求，或者我们的表达方式跟孩子的表达方式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嗯，对，因为毕竟家里还是比较传统，所以爸爸妈妈都是用比较之前的关心都是比较像是碎念的方式、
1: 嗯、
0: 那当然现在传道我在对小孩的时候也会用碎念的方式做关心，可是小孩就会觉得我很烦，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想跟我讲话、
1: 嗯、
0: 所以现在在上了这门课以后，我就会有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然后会主动知道说我要停下来，然后用他们鼓励的方式、
1: 嗯、
0: 那他们错误的地方呢我就会慢一点，等到大家都心情比较和缓的时候才会去跟他们再好好的说这样、
1: 嗯、
0: 对，那就是放大他们好的地方，然后尽量不去看他们不好的地方。
1: 其实秋荣刚刚这一段话讲了好多好多的重点了，对不对？好，包含说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上一代，包含我们现在在面临到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包含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哦、能够看放大那一部分，而不是常常去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然后还有包含一些如果对方当对方没有准备要听的时候，我要能够及时喊暂停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啊，因为一般我们在讲的时候不容易啊，对，我们要碎碎念，你如果没有在听我就更大声，我就更密集的炮轰，但是效果其实并没有达到、哦、所以刚刚秋荣那么短的一段时间你都讲到好多很重要的一些点、哦、很棒。
0: 谢谢。
1: 嗯，可以啊，那你看看哎，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的学习有哪些的重点，像琼荣提到的爱的语言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跟应用，不仅是察觉到自己，察觉到家人对他影响，察觉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然后什么时候要把这些放大、哦、更让他对方觉得说哎，我们是一个在关系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很好的状态啊，什么时候要喊暂停、哦、这可能是在爱的语言里面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察觉跟应用。那玉柔呢，你自己觉得爱的语言也好，或者说其他一些相关的理论对你来讲有些什么样子的启发吗？
2: 嗯，我自己比较偏向是因为还在读书的学生嘛，那我觉得比较多都是像会有交友友谊啊，那也会有表达方式，那所以我觉得关系如果你破坏了如何修复，或者是说你的友谊就也是秋荣讲到的爱的语言，那我觉得就是你要了解对方需要的到底是哪一种，跟你会表达出来的到底是哪一种，到底符不符合对方期待的或者是所需要的。因为很常就是可能你觉得你只是为他好，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但你是用自己的方式对他好，他并不觉得好，或者是对方觉得是好的，但你觉得说这种方式不好。
1: 刚刚玉柔讲这一段话是不是是不是在秋荣这边对孩子间好像也蛮贴切的
0: 对，就是一个长辈对小孩的感觉、
1: 嗯、而且的确在我们现在讲就亲子沟通里面，很多的父母亲都是所讲的都是说哎，我也许我们现在讲的哦，为你好啊，情绪勒索啊，
0: 对，
1: 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而没有注意到真正对方的需要。
0: 是，对，都没有，就是包装的不对，
1: 包装的不
0: 对，
1: 对，
0: 包装的不对，都其实是关心，但是只是说出来的话就会让对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
1: 嗯嗯，
0: 对。
1: 你们这次有机会进到这个中学里面哈，进班教学，那我想这个课程的实作，对不对？我们需要很多的教案的设计。那你们这次教案的设计过程里面，你们是怎么去形成共识的？怎么找到这些的主题？在这么多的议题里当中啊，然后又怎么样？谁来负责哪一些这个主题教学？你们是怎么来设计的？
0: 嗯，我们这边主要是当初是一个韩剧，然后它是一个男主角呢是一个翻译官，然后他一直读不懂女主角的语言，所以他们两个就是有一些代沟。那因为这个我刚好觉得非常符合我们

0: 主题那个爱的五种语言，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用这一个，然后加上迷恋跟爱恋，因为刚好国中生这个阶段他们会很想要去谈感情的事情，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说这份感情算是真爱还是只是迷恋，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以这边为做切入点，然后去设计教案。
1: 嗯哼，是把在影片里面所谈到的好像在讲另外一种语言，完全是
0: 对，就是男生有男生的看法，女生有女生的看法，可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对方就是相爱的这样子。对，就刚好符合那个主题，就是爱的五种语言。
1: 是是 是，
2: 那我们其实也是从爱的五种语言之后，然后再往回推吧。我们反而不是像其他人都是前面定好慢慢看下一步是什么，反而是后面的先定好了才往回推说，哦，那我们要从什么部分开始破冰一个爱的五种语言。因为爱的五种语言可能是比较对国中生来说是比较少接触到，或者是他们比较难理解的部分。那其实如果一开始就讲很困难的东西，或者是死板板的东西的话，很容易让他们就听不下去，或者是不想上这堂课的感觉。那我们往回推的时候，就推到他们现在国中了，也要毕业了，那他们的友谊到底好还不好？那所以我们就往前推了一个是关系修复的，那也是他们友谊中的修复，我们让他们自己亲手去破坏掉友谊，然后亲手自己修复友谊，让他们理解就是修补过后还是会有痕迹，但是呢可能会更坚固。那再往前推一个就是迷恋与真爱，那迷恋与真爱的话，让就是孩子们学会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就像网络上会有着很多的滤镜，那滤镜拿掉之后才是他真实的样貌，或者是他在网络上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私底下其实不是这样。
1: 嗯，哦，所以你们这个设计都听起来都很有趣耶，哦，是吧，哦，就是用滤镜的方式，哦，我们看到的，哦，跟真实的面貌是不太一样的。当时这些青少年他们互动的情形怎么样？对你们的教案买不买单？
2: 我觉得算是超级买单。但我们也不确定我们是不是遇到天使班级啦，真的。因为真的他们即使有时候听不太懂，但他们还是遵照着就是我们的规范去做，或者是我们要执行的活动去做，但是他们也会在做中理解到，哦，原来是这样子玩，或者是，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的那种。但而且他们也很愿意表达吧，就像有些题目需要上台他们讲话啊，或者是表演之类的，但他们基本上不会有一个说别扭上来的，基本上就是很大方的上来，然后虽然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会在台上说那但是我们就会可能去帮助他们说，哎，你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1: 嗯，是刚刚还提到一个应该也是你们一起设计的，说那个关系修复，哦，让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涂鸦的方式吗，还是怎么样让他们觉得这个破坏关系的，那之后又怎么样把它恢复过来？
2: 我们用那个 A4 纸，然后呢，基本上我们是先让他们每个人画出自己觉得美好的友谊需要一些什么，比如有些人可能觉得需要有爱啊，或者有些人会画有钱啊什么的，很多不同种的。那我们就让他传递给下一个人，那让下一个人就跟他说你可以去破坏他，但是你只可以，我们那时候是用粉蜡笔做的，但粉蜡笔是可以去覆盖的，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去修复。然后他们，但是一开始每个人手上其实只有三个颜色的粉蜡笔，所以如果有人是只拿很浅的颜色的话，修补会稍微困难一点，那就也代表我们实力中的感情修补其实不是很容易，而且修补的时间就是我们会让它长一点，破坏的时间画的时候短一点，因为让他们知道破坏一瞬间就没有了，但是修补需要一个很长很漫长的时间。然后我们总共轮了两次，就是破坏跟修补，但是最后一次的修补会回到最初那个人就自己画出美好友谊的样子，就是那段友谊是他最初美好的样子，但已经经过了两次被破坏，一次被修补，最后他要自己把它修补好成他自己最初想要的样子。
1: 哇，这应该是蛮震撼的哈。
0: 对，也是学生们最喜欢的。
1: 是，
0: 对，
1: 是
0: 那时候回馈单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块，就是就画完以后再修补的这个。对，
1: 所以真的在跟青少年的互动里头，真的不是单向的讲解，对不对？
2: 对，应该是说

0: 比较把抽象的东西让他们用实际看得到跟可以就是实际操作的时候，他们就很知道，哎，确实是这样，哎，不是大家只是嘴巴所说的那种。
1: 是，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点子？

0: 老师就是用不同的方式，但是也是要你去破坏别人的友谊那种，或者是插入别人小组在讨论啊，然后去别人小组插进去讲话的那种，
1: 嗯，那体验那种，
0: 对，
1: 嗯，
0: 那所以就会想说，哎，让他们体验看看，如果你被破坏了，你需要怎么修补它？
1: 嗯，很好。当你们进到自己的班级里面去的时候，也许你们说是天使班哈，但是其实也是建立在一个很棒的这个信任基础里头，你们才可以带领他们。那你自己在进班之后，你们觉得说，哎，在实际的这个教学里头，你们自己的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说，会觉得说这个时机点来跟他们谈情感教育，啊，或者说爱的语言啊，或者关系修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吗？然后，
2: 嗯，
1: 对，为什么？
2: 嗯，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时机点，
1: 嗯，
2: 因为他们刚考完试，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很放松，就是可以比较好去，接收新的讯息，不一样的讯息，然后我们也用很开放式的玩笑的方式去进行这些活动，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就看到他们的回馈啊，还有说比辅导课上的课还更好玩，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很激励我们。
1: 是是，所以他们其实啊很有收获，在这里头跟你们有很好的互动。
2: 是，
0: 我们是觉得进班教学虽然有些可能不如我们的预期，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们基本上我觉得四个人的默契算配合得很好，
1: 是是，
0: 就是互相互补嘛，
1: 对，
0: 大家就是哪里缺少了大家就会马上的补上，不用特别去说哎，你赶快来啊那种的方式。再来就是我觉得中学生他们其实也给我们很好的回馈，加上他们也很乐意的参与在活动其中，或者是说虽然会有小调皮的，但是你只要抓住那几个小调皮的叫他们回答问题的话他们都是很好的就是帮你完成活动的伙伴。
1: 是是是，他们也会被邀请参与在里面嘛。
0: 对，
1: 哇，不，你们是四个人，刚好每个人都有一次上台的主
2: 台，一人一天，
0: 对，
2: 就是，哦，
0: 一人
2: 一节课，
1: 一人一节，所以非常的公平，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和谐，
2: 所以大家都要互补这样子。
1: 是是，好，非常开心，哦，看到我们这个这一组里头大家的一个默契，平常从这个教室里面大家的分工合作，一直到现场里面去做分工合作，我觉得我们待会再来听听看你们更多美好的故事。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很开心哈，在我们今天节目邀请的是琼荣跟玉柔来到我们节目里头啊，他们在平常上课里头就是很有默契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组员，他们总共有四个成员，那就刚刚所理解的，他们四个人分别负责不同的一个教案啊，进到班级，而且互相的帮补，我想能够一起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彼此之间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就很好奇，很想要知道你们原本应该是进到教室之前是彼此不太熟悉的，但可能是第一次认识也不一定，又怎么样能够在这么好短的时间里头变成那么好的搭档？
1: 我们一开始其实先跟就是另外一个学姐在上学期有过同一小组过，然后跟同一大组过，但是其实那一堂课让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相处到或者是切磋到，加上其实好像也没什么讲过话的那种，可能一两次吧，然后刚好那一天的缘分刚好大家都缩在那个小角落然后刚好也是四个人刚好组别的人数嘛，那刚好就有缘分得到一起一小组，然后在活动之中我觉得就是大家配合的也算还不错，就是大家都可以提出各自的想法，那从各自想法中取就是比较好的方式，或者是各删去一点然后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话，那大家就也不会觉得说为什么都要听谁的意见，或者是都要谁来主导那种感觉，那所以大家都有蛮好的默契在一起。
0: 你们当中没有觉得谁比较有主见吗？还是说谁的意见到出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就完全听他，还是大家都会很好的分享？
2: 不会耶，我们大家其实就我们四个人真的很爱聊天就是主任发下来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就会从问题里面做很多的讨论，就是会分享自己的想法，没有说谁特别有主见，然后而且还会特别就是大家都会互相鼓励这样子。
0: 是，我本来还想说这个琼荣有两个小女儿哈，会不会她就是比较是要来带领你们这几个小女儿？
2: 没有，我都是听他们 的他们很棒，所以我都是跟着他们一起走这样子。
0: 是很好，我就是想要从这个角度来。那你当琼荣看到玉柔在台上这样带领，你自己对她身上有看到些什么不一样的特质？
2: 我很喜欢他就是在台上就是非常有自信，然后也会跟那些国中生互动的那种方式，对，就是他很有自信，然后也很就是会跟他们开玩笑，所以就是他整个场面 hold 得非常好，
0: 是，
2: 对，要跟他学习，超棒的，
0: 真的很棒的。
2: 对，
0: 对，琼荣呢？
1: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不会做到的方式吧，我觉得可以学习另外一种在台上教学的方式，因为对于我来说在台上然后能就是讲出就是理论吧，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然后加上理论之中要带活动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好像会有点对他们来说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无聊，我自己就会担心耳朵，但就会比较收手一点，但是琼荣那一天其实不会，他就放手让他们去做，而且加上其实有一个小环节就是在前面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觉得发现他们不太理解，所以我们第二节课的时候就直接改了一个形式，他也很直接灵机一变的 OK， 就是大家改形式啊，然后就是换一个方式让小朋友理解，那后来的形式让他们排队，让他们就是

0: 就是让他们回答他们选择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比较能从中理解说，哦，原来这一个的专有名词的意思是什么、嗯、那小朋友才会比较容易的去理解。
1: 哦，我觉得你们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做法、哦、当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们随机应变做一些调整，这是怎么样的就是特别应该在讲琼蓉在带领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不
2: 对？
1: 你是怎么样发现的，或者说怎么样的觉得说，哎，我一定要改变的一个方式？
2: 因为刚开始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是先让他们知道爱的五种语言的方式，就是肯定的言语、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跟服务的行动，还有身体的接触，主要是告诉他们这五个。嗯、那可是他们不太理解说这关系是什么，这些的用意是做什么，所以我们原本是用拍手的行动，后来我们改成让他们排队，排队之后呢，我们就会点选说，例如说爷爷不会用手机，那我们要怎么帮他，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选，因为他可以用肯定的言语，或者是他可以选择精心的时刻，那他就要解释为什么他会选择精心的时刻，或者是他为什么会选择肯定的语言。那大概这个游戏玩了三次以后，他们就会找到方式说，哦，原来这些是这样子的方式，这些用意是什么，所以就让他们更知道说五种爱的语言要怎么去使用，怎么运用这样子。
1: 嗯，的确我们有时候在教案，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准备好了，但是到现场的时候又发现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太一样，所以这种临场应变啊、也只有真的到现场里面去，我们才有可能有机会啊、而不是只是想象，而是真的的确看到了，我必须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2: 对，没错，就是还好有就是玉柔赶快帮我们想到调整的方式，那就是后面就想到说让他们说出来，然后再去跟他们做互动。那我觉得他们国中生天使班真的很棒，他们是不管男生不管女生都会跟我们有互动，然后也会有很好的表达，不是说爱理不理这样子。对，
1: 你们刚刚开始有提到，玉柔也是有提到说就怕他们觉得太无聊啦什么的，
2: 对，
1: 所以你们觉得在这个真的在面临到中学生的情感哈，就是一方面又觉得说在这个阶段里面情窦初开，或者说应该是有一些情感上去，可是当我们要带领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挑战最需要去面对的克服的是什么？
0: 我们比较觉得就是需要去吸引他们，或者是就是符合他们现在年龄的就是流行性的东西，
1: 是
0: 比如说像他们会滑脆或者 IG 上的东西、嗯、那我们如果以这方面下去的话，像是迷恋与真爱，然后我们用那个 IG 会有很多滤镜可以拍照录影什么的、
1: 是
0: 那我们用那个画面下去让他们理解说，哎，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嗯、或者是像是他们的校长，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他们就反应蛮大蛮热烈的，所以他们就可以 focus 在我们的就是讲台上那样子。
1: 你是怎么发想的把校长也拉进到你们的主角里面去？
0: 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讲迷恋跟真爱，然后迷恋的时候就让他们幻想，如果是周子瑜的话、那你就是只是迷恋他吗？
1: 是是
0: 不，并不是真实的那种。那真爱的话，我们就以校长真的很爱学生吗？那很爱着你们，所以校长对你们来说是真爱。但像他们自己就也会开始开玩笑说：“啊，不是我们对校长是真爱吗？”那种感觉。
1: 哦，对，有开始有回应的，
0: 对，
1: 而且能够抓到你们的脉络，
0: 对，
1: 很有意思的哈。好啊，那。在进班里头，你可能会也发现说他们在情感教育上是不是也的确是有很大的需要，因为我在想说从老师的角度也好，从家长的角度来看，中学生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升学的压力都是非常大，或是专注力都在这个上面，可能包含也许包含老师包含家长都很希望他们不要分心，可当我们进到里面去了解他们的实际的一些状况或对话的时候，你觉得如果再重新跳出来看，我们以家长的角度，或者是说从家庭教育养成的过程专业人员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中学生我们可以怎么样给他们陪伴或是学习情感教育？
2: 因为这个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想到，哎，我国中的时候情窦初开的时候，那我希望那时候大人是怎么告诉我？
1: 是的。
2: 那我们那时候在设计教案的时候，也会担心说，不要跟他们讲到太多尴尬的话题，所以我们后来选了两个方式。我们除了游戏之外，我们还用了心理测验，让他们先去了解自己。然后在第二个是用绘本，用绘本的方式去带入，告诉他们说。爱人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你可以用对的方式去陪伴，对，那让他们去。

0: 解说其实有很多爱的方式可以去做表达，那也不是只有说话才是叫做陪伴或者是沟通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对，秋蓉很好哈，就一直围绕着这个爱的语言，用正确的一个方式哈。我想中学生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两次经过你们这样的带领哈，我相信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深深的啊学者的哈，我想这个就是很大的帮助。那你们在带完这两次之后，如果有一天有机会你们再去带。哦，不管是同样的班级或者不同班级里面同样的这个青少年，你们觉得有哪些地方是你们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些建议的地方，或者说哎，下次我们还有机会再来服务到他？
2: 我觉得可以比较就是用活动方式，或者是比较用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来表达的话会更好，因为比较多的像是前面的理论的话大多都是我们在台上讲述，那可能前半节课他们可能不确定偏无聊，或者是后半节课偏无聊什么之类，因为活动不一定是在前半或后半嘛，那比较容易，但是整体虽然他们觉得是满意的，但是我们可能让他们比较少的就是自己发想的部分，因为比较大多都是我们说什么他们做什么的那种感觉，然后加上后来好像因为可能次数也比较少啦，比较难有什么延伸的问题，那他们可能想要理解更多或了解更多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实际帮助到他们的。
1: 嗯，可以让他们有多一点点的机会参与表达或者设计这样子。
2: 对，
1: 的确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就比例上那边让他们也可以主动参与讨论啊，或者提出问题或者情境处理等等的哈。
0: 嗯，我觉得就像玉柔讲的，可以再多一点让他们一些表达的方式，因为像他们的回馈单里面也会说他们愿意去跟同学或者是跟家里的人分享说他们上了这一门课有学到这些东西，那他们其实对于情感这方面他们也很需要再去多认识要怎么去表达，然后怎么去就是分辨这些情感的问题到底是友情或者是爱情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是，所以其实的确是刚谈到说友情爱情情感教育里面其实都包含这个部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的确有看到其实在同侪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也好啦，或者跟家人关系其实也是重要的一环，所以你们真的在带领不管爱的语言啊关系修复啊等等这些东西，你觉得说对他们在人际相处上面会有实际上的一些帮助？
0: 嗯，我觉得会有耶，因为他们其实在第二节课就是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体会到就是要怎么去说比较说正面的语言，而不是就是应该说他们也可以理解爸爸妈妈在对他们碎碎念的时候那些其实里面包装了一些关心，然后对他们可能家长的不安这样子，对，就是让他们去体会然后去做一个反思，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对，有帮助到他们除了听得到了表面表层的背后的那个真实的就关心等等，我想这个能够察觉进一步的去察觉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哈。
0: 是，
2: 我这边自己观察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班就是后来蛮愿意分享的，因为像是我们其实有带小零食去要分享给他们，就是回答鼓励他们，那其实我们这组的就是发零食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是让他们自己手可以抓多少你就拥有多少的那种那一开始其实大家会比较害羞，就看就是拿一个两个的那种感觉，然后都是自己吃，但也有小朋友是比较害羞不敢上台发表的，那就会有比较勇敢的人愿意上台发表完之后抓了一大把回去之后分享给周遭的同学这样子，那我所以让我们就是很实际的现场可以直接观察到他们真的有在就是想要修复友谊啊，或者是用爱的语言去表达，那我们就会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说他们有学习到了这样子。
1: 嗯，所以你们这个用一个奖励机制也达到很好的效果，
0: 对，激励他们勇敢上台
1: 而且你要注意到个别差异性，对不对？有的他们会很愿意的来分享，然后拿了东西之后你就继续去分享给其他人，
2: 对，他们会就是同学周遭然后就说我要哪一个口味的或者是什么他们还会在台上讲说你等一下要抓哪一个的那种对，所以对他们来说我就是有达到我们想要让他们理解的，就像爱的语言有不同的，有礼物啊，有语言

0: 就是有一些鼓励的话的那种。
1: 你们当时怎么发想说用这种激励方式可以让中学生觉得很有趣，而且他们还彼此分享啊？
0: 应该是说一开始是从我们一开始是买一个大乖乖桶，
1: 是，
0: 然后呢后来买了一些其他样的，因为不确定小朋友到底喜欢什么，那后来我们就把它混为一桶，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他们一开始上台表达的时候，就会有人就会开始谁看谁谁看谁，那我们就说哎，等一下下一个上台讲的人就可以 一把抓哦，然后他们就会说哎，那谁要上了那种，我觉得就达到我们想要他们上台表达，也达到他们想要得到这个就是食物的感觉
1: 啊，是是。所以其实你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教案设计里头我们特别讲说 how 对不对， what 已经很清楚我们要给他们了解的爱的语言，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在这次说在这方面很有这个需求，你们就用很多好说 how 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很多的体验，很多的游戏，很多的还有包含这个 小零食之类的这些你们如果说以后有机会再去带领的话，你们自己觉得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一个很对中学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方式，而不是只有单向的来听。
2: 对，我觉得就是鼓励他们只要勇敢发言，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就是小东西或者是一些奖励，让他们就觉得，而且我们不会说他说的是对的或错的，因为表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每个人的对每个人的权利，他们自己想表达的意志，那我们就是给他们鼓励说只要勇敢表达自己，对对对，就会有一些小奖励这样。
1: 邱总讲这个也是很棒的一个点，就是鼓励他们发表出来就他们讲的就对了其实让他们讲就对，而不是让他们讲对。
2: 对，
1: 其实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乍提醒。我想在课堂里面是不是也跟大家提过，在德国在学语言的阶段里面当老师在问你大家用德语去表达的时候，就问大家，然后其实国外的学生很多，他们都很主动的要表达他们的看法，不管他们讲的对不对，他们就是要讲。但是我们就是比较害羞，也比较不敢举手，所以有一次老师就看到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没有举手，但老师就说荣吉你有什么想法。我那一次的经验里头，我就学了原来老师要让我讲，不是讲对，讲了就对，就是要练习讲。所以刚刚邱荣讲这句话我其实很有共鸣，就是当我们在班带领这个一个班级的时候，一群同学的时候，就鼓励他们能够表达出来，并不是他们要讲对，而是讲的就对，就是要讲出来，
2: 对
1: 不对？很好的，我也看到你们这个在这次跟中学里面有中学生都有很好的一个互动经验，我相信也成为他们很宝贵的祝福。那我想我们在未来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因为不管我们现在是特意的来取得，或是在原来本科系里头，我们就会取得这样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我们就是会回归到一个就是理论跟实务如何并重，或者说他们真的两个都很重要吗，或者如何取得他们的平衡。以你们这次在服务学习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你们自己怎么看待理论跟实务这两个部分？
0: 我觉得就是理论虽然是就是在背后是实务的重要的推动核心，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觉得就是实际的让他们就是去做到或者是去理解的话，你不能单单的只是站在就是台上讲着这理论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无聊，我也不想接触的那种感觉，就类似我觉得很重要吧，就是很常大人说不的时候，你就偏越想去做的那种感觉所以你越跟他们说你不可以谈恋爱哦那种，他们小朋友就会越想去尝试谈恋爱嘛，到底是什么滋味的那种感觉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我们主要是告诉你核心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如何去做，那我们不是要教导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或者是你一定要去这样做，我们只是告诉你到底这样做好不好，或者是到底这件事情的背后的核心是什么，那你自己再去衡量的那种感觉。
1: 很好。
2: 那我会觉得像进班以后就会很明显的发现，其实这些国中生他们其实是很希望可以被理解的，不是只有被一直被教导，他们也希望有人可以理解他们的心声。对，所以就是当他们在表达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有在练习慢慢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对，
1: 很棒的一个察觉他们希望
0: 回馈表单上，我觉得我其实蛮印象深刻的，他们很就

0: 是很在意，也不算在意，就是如果我们记得他们上一周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小秘密或重要内容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开心的，他们还
1: 是
0: 特别在回馈的小纸条上
2: 面互动。
0: 对，
3: 你看，有被关注到，被理解的，然后被重视，
2: 对，
3: 然后就被肯定。
2: 对，小孩子都很希望，就是眼光是在我身上，你有记得我做的一些事情。
3: 那我觉得很棒的是，你们在短短的两次，是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头，他们能够跟你们有这样的互动，而且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察觉，这可能是中学在苦闷的升学的压力下面，可能是他们很重要的心声。而你们进去之后，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很好的观察者，很好的让他们有一个表达沟通的一个机制，我相信在他们生命当中应该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力。
2: 嗯，在我们心中也是，
3: 在你们心中
2: 也
3: 是，也
2: 是，对，
3: 这也
2: 是
3: 我很想我听到很安慰的话语哈、很好啊。最后有没有给自己或是给我们社会大众的在家庭教育领域里面的一句话会是什么？
2: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厉害，我终于完成了。因为其实我晚上的课也就是刚好这学期的压力非常的大，然后早上又来就是修了这些家庭教育的课程，所以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我真的撑过来了，但我学习到很多，谢谢，谢谢主任。
3: 没有，真棒，真棒哈，真的在这么应该说密集的当中哈，但是你完成了，而且刚刚听到不是修这个课是增加压力，而是你在那么多压力当中，你还能够兼顾这个部分，而且给自己说我真的做得到，这而且已经做到。
2: 谢谢。
0: 在我觉得在就是实务的课程中，让我比较学习到的是容易以平行的视角去看待每一个孩子，因为我们大多就是教学者通常会以从上往下看的视角，那学生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怎么样，但他们不得不听或者是没办法反抗。那以平行的视角，或者是他们正在类似把他们当作好朋友好哥们，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尊重的时候，那时候的教学品质我觉得很棒
3: 啊，很棒的一个分享哈。但我们在服务，我们就是为了提供更好的他们的学习的品质，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提供他们很好的服务品质。我觉得这里达到服务学习里面的一个用意，我们专业学习，我们专业服务，在服务当中我们又给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成长跟学习。好，今天非常开心看到两位代表真主来到我们当中，从开始比较不熟，但是变成这么好的团队，而且在分享当中也看到你们非常非常有默契，而且在专业成长里头你们有发挥你们真的很大的潜力，设计好多多元的教案。我相信真的在孩子身上，就像你们刚刚讲那一句很美的话，在他们生命当中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但是在你们心中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都成为彼此之间纪念的人，都成为有故事的人，真棒。好，为你们感到高兴。那我们节目今天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我们也请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拜拜，
2: 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特别是骑机车的啊，在机车上都会装了手机架，于是乎啊，看手机就越来越方便。但是这当中存在着一个危机，很多机车骑士就边骑车边看手机，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实在是要当心，避免这样的危险发生。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位母亲，虽然一生坎坷苦命操劳，却是在教育儿女上面交出漂亮的成绩单，将母亲这个角色扮演得大放异彩。一位就是李鸿章的母亲，她生了六个儿子，全部培养成才，而两个女儿也嫁得风风光光。另一位就是梁启超的二房，他出身卑微，一生苦命，到人生终点依旧是孤独凄凉的离去，可是他培育一门九位龙凤，为中华民族留下的却是最宝贵的财富。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886年出生的王桂泉，一生都是苦命的女人。从小她的家境贫寒，生活坎坷，她出生不久便失去了母亲，而父亲续弦不久又不幸的暴毙身亡。那一年她只有4岁。继母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诌，觉得他命克父母，因此对他越加的百般虐待。失去双亲的他

就此过着寄人篱下的凄凉生活。六岁，王贵全不幸被人口贩子拐卖，五年里辗转了四户人家，吃尽了被打骂的苦头。最后，他成为了礼部尚书府中的丫鬟。尚书有个妹妹叫李慧仙，在尚书主持之下嫁给了一个书生，王贵全成了陪嫁丫鬟。他不知道这将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因为小姐李慧仙嫁的这个人叫做梁启超。李慧仙和梁启超成婚17年，生下了两女一男，这唯一的男丁便是梁思成。可是他从小身子孱弱，家里人瞧着并不像能够长大成人的样子，李慧仙看在眼里，愁在心里，唯恐不能维系梁家香火。而他自己则因为多次生产，身子受损，没有办法再生育。于是李慧仙便想到了按着封建社会的那一套，让陪嫁丫鬟王贵全为梁启超做了通房丫鬟。那时的王贵全早就在多年颠沛流离中被磨练得聪明勤快，李慧仙体弱，梁家里里外外都是王贵全操持，一家老小的饮食起居都是王贵全一力支撑。所以在李慧仙的安排下，王贵全和梁启超有了夫妻之实，并且他为梁启超接连生了六个儿女。但是他一直未能得到梁启超的承认，因为梁启超不能违背他自己提倡的一夫一妻，一直不肯将王贵全纳为妾室。多少年里，王贵全不光不能得到妾室名分，梁启超还要求孩子们只能喊王贵全为王姑娘或者王姨。包括王贵全生养的六个孩子，多年勤勤恳恳为梁家，却不能有名分，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最大的隐痛。自己亲生的孩子却不能叫自己一声娘，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是最大的残忍。做女人她命苦，当母亲同样苦。可不管自己如何苦，王贵全不会苦家人，更不会苦孩子。他未曾提过一句要名分的事，对此毫无怨言。孩子不叫自己娘，他以一个保姆的身份存在着，却不辞劳苦伺候梁启超的双亲、妻子，还有全部的九个孩子。梁启超14年流亡时期，梁家最凄凉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家务，没有一件不是他咬着牙扛下来的。在艰难的境况里，他的

坚强独立，深深影响了梁家的每一个孩子。梁启超不让孩子叫王贵全母亲，但是因为他对儿女们实在是太好了，他们总是偷偷地叫王贵全娘，叫李慧仙妈。梁思成是李慧仙的亲生儿子，可他小时候对生母感情不深，对王贵全这个娘却十分尊重关心。他常常说，娘是个很不寻常的女人。小时候，梁思成考试成绩不好，李慧仙气急了，要抽他。一旁的王贵全急坏了，没多想，就一把将梁思成搂在怀里。正在气头上的李慧仙没收住手，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一下下狠狠地抽到了王贵全瘦弱的身上。这番父子情深，让梁思成记住一辈子，更让他铭记的是娘的谆谆教诲。王贵全虽然没读过书，却深知学问品性对一个人的重要。这事件之后，他拉着梁思成用很温暖的话循循善诱，说道：孩子，乘龙上天，乘蛇钻草，你看哪样好呢？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已经足够有学问了，可一有时间还不停地读着书呢。为了引导梁思成好好读书，王贵全还以身作则，从目不识丁到学会一口流利东京话，用自己亲身下的苦功夫告诉梁思成：孩子，好好努力。多年之后，他在中国建筑界取得了巨大建树。李慧仙的儿女是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王贵全的儿女则是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义、梁思宁、梁思礼。无论是不是亲生的，王贵全对每个孩子都视如己出的爱。看梁家子女的回忆录，最让人动容的就是对娘的温情。梁思成讲到娘在这个家里不容易，他说道：他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妈对佣人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娘总是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间。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梁思庄并非王贵全亲生的，从小却总是牵着娘的衣角走路，洗澡一定要娘给洗，不然就哇哇大哭。十岁，梁思庄染病住院，嗓子发炎严重，是娘在身边日夜守着。后来在娘无微不至的照顾之下活了下来，但因为传染病太凶。

娘自己不到九岁的亲生女儿却病逝了。这是王贵全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可他白天仍尽心尽力地伺候一家人，只在夜里躲在厕所偷偷地抹着眼泪，甚至他将更多的爱倾注在梁思庄。思庄生女儿的时候难产，生死难料，王贵全急火攻心地从天津冒着三伏酷热一路坐火车奔波到广州守护着，在产房外等了十几个小时，直到医生用产钳子夹出外孙女。这就是王贵全为人母带给梁家所有孩子的爱。

一生坎坷又毫无名分，事实上又得操持一家照顾老小。他又包容大度，不论是不是亲生的孩子，他都视如己出的爱护。王贵全他还有哪些令人折服的地方呢？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静默达到内心纯洁，约翰一书三章三节。每一个盼望基督显现的人都会保持自己的纯洁，正像基督是纯洁的一样。俄国作家索忍尼辛在《癌症病房》一书当中描写了一位医生，只有他一再净化自己的内心时，才能执行对病人的任务。书中这样写道，他现在必须常常休息，不仅是他的身体需要休息来凝聚力气。自从他妻子过世之后，他的内心就要求他要沉入静默当中，脱离所有外在的噪音、谈话与业务相关的思绪，或甚至使他成为医生的一切想法。他的内心盼望着某种程度的净化和清澈，带着不受拘束、天马行空的思想，进行心平沉静的静默，使他重新获得纯洁和清澈。在这种时刻，对他而言，存在的意义是在于自己关心的人是否能以纯净、坚定、不变形扭曲的方式去保有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永恒形象，就像投射到一个水面完全静止的池塘里的月影一样。对我而言，这是非常美妙的描述。当我们使自己思想混浊的一切被净化，就能够体验到幸福。为了达到内心的纯洁和清澈，我们所需要的正是静默。如此一来，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被相对化。我们不再用一些次要的价值来定义自己。最大的幸福就是真诚无伪、清楚诚实，并且与自己灵魂原有的光辉接触。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练心神，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与主相遇。主耶稣，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全。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帮助我看到今天面临到的最大挑战。我是在心灵自由还是不自由的状况中，我的思想、感觉、话语、行动都造成了什么结果？请你好好的思想，随着你自己所感受到的，献上感谢，祈求宽恕，或者祈求治愈。

现在，请你看着自己此刻心灵的状况。此时此刻，我对这个挑战有什么感受呢？把感受到的向上帝倾诉，并且聆听上帝对我有什么回应。

不论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说什么，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来祷告，求上帝指点你。明天或日后再次遇到这项挑战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恩典或德行？例如耐心、勇气、胆量、慷慨、心灵的平安。回顾过去几天，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自己在哪方面尚未向这个恩典开放。你我祈求上帝的宽恕，并且赐给你我有力量，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能开启心房，迎接上帝这项恩典。

这个时候，容许你自己花一点时间做个白日梦，想象你自己充满这项恩典。如果明天我始终充满这个恩典，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就让你做个梦想式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当中做梦，想象自己以充满恩典的方式去应对挑战的欢乐时光。

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成为他呼召你成为的那种人，也让我成为他呼召我成为的那种人。在上帝面前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恩典的名字，并试着安静地感受上帝将这个恩典充满你，也为上帝赏赐的种种恩典而

感谢他。如果你有更多的感动，就觉知成为自己受呼召成为的那种人。

主耶稣，为着今天你赐给我的恩典，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蓝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单元，我要介绍一种类型的曲子，这一类的曲子叫做序曲，序是秩序的序。那么序曲呢，就是一个开场的音乐啊。通常呢，在开始的是，就是在歌剧、舞剧啊、戏剧的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序曲啊，就是所以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会讲拉开序幕啊，所以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序曲，戏剧的序曲啊，或者歌剧的序曲。那通常在歌剧的前面、舞剧的前面会先有这样子的一首揭开序幕的那样子的一首曲子之后，然后戏剧就正式开演啊。一般也是希望借由序曲啊，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啊，让他们的心静下来。那么通常呢，在序曲演奏的时候呢，就会这个作曲家会特别安排，好像一个那个预告片一样哈、啊，也特别是在戏剧的序曲里面，就是会这个把那个戏剧里面的几个片段重要的音乐旋律写进序曲里面，让大家先听一些这个旋律，让大家脑子里头有一点概念。然后到时候这个音乐出来的时候，就会唤起观众的这个记忆，那么让他在这个看戏的时候有一些依据，就不会散神了，这样子啊。好，所以序曲的功用有这样，但是这样的序曲写着写着，这个演着演着，结果有些作曲家觉得哎蛮好的，就拿来单独出来啊，就是干脆就写一首序曲，不是有戏剧，它就是写一首序曲啊，就是我们就称为它叫做音乐会的序曲，只为音乐会来创作一首音乐会当中单独演奏的序曲，这样。所以当然了，通常这个序曲就会是在

音乐会的开始的时候来演奏，啊，所以序曲就变成有两种，一种呢是歌剧、舞剧、戏剧的开场白，啊，这是一种序曲。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专门为音乐会单纯的来演奏的序曲，哈。那我想时间的关系，历史当中有名的序曲还不少。我打算用两次的节目来跟大家介绍几个有名的作品，那么分成两类，刚好一次一类，哈。那我们先从音乐会的序曲来作为这个今天节目的欣赏的主题。那么这些序曲都会是有标题的哈，那这个，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走到最近的这些节目，你会发现这个标题的音乐会特别的多了哈。我们也介绍过，这个交响诗了，所以交响诗的话，就是一定会有标题，这些标题音乐，那就不像节目刚刚开始的那一段时日里面，我们听的就是单纯的，纯粹的音乐就没有标题哈。那越到后面历史的发展，到浪漫派，到现代的，到国民乐派，我们慢慢把乐曲的形式介绍完毕之后，我就要开始进入，音乐的历史，西洋音乐的历史的介绍哈。所以，不过我前面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铺陈，我想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听，我几乎都是有一条线路在安排，就是按照历史的顺序来带领听众朋友来欣赏，所以听着听着，可能各位也已经有一点概念了。那等到我们真的要讲音乐序、音乐的历史的时候，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持续收听的话，应该概念会很清楚，很容易就进入这个西洋音乐的历史了。那走到现在，序曲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戏剧的前面的开场白，那么也要告诉各位的是，这个序曲的原文是 overture 哈，overture，overture 哈，不要搞错，overture。好，所以我们先这一次的节目先听音乐会的序曲，单纯为音乐会创作的序曲。第一首，我们要来听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好，如果各位是用耳机听的，那各位就没有办法听到这首曲子的。这个，除非你的耳机不是那个塞在耳朵里那种，是耳罩式的耳机，否则的话，各位是没有办法听到这首曲子那个波澜壮阔的感受啊。那这首曲子绝对是音响迷啊，我是指资深玩音响的那些人，绝对是他们来测试喇叭的，这个绝品哈，就是这个叫做，绝对是要试喇叭的。这就是拿这首曲子哈。那上次我说交响诗里面，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个曲子也是测试，音响喇叭的这个测试的曲子。那么今天这首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也是。大部分音响迷，我听到的就是这首曲子先放。那因为呢，这首曲子结尾的时候会有钟声啊，就是那个教堂的钟声。当然，不是真的在教堂里的那个钟拿来敲啊，是

用那个钟琴来敲，最重要的是这首曲子有大炮，真的就是真的用大炮来啊。那在音乐厅里怎么办呢？真的拉一个炮吗？不是，通常那个炮是放在音乐厅外头，这就是那个21响礼炮的那个炮哦，哈，当然是没有飞弹的哈，就是他一定要打那个炮，要有那个炮声哈，所以假如你的音响设备没有太好的时候，这个炮就会把那个喇叭给打破。所以音响迷要用它来测试喇叭，这一打破了，那这个喇叭就不能买。所以各位敬请期待。为什么会创作这首曲子？因为柴可夫斯基要纪念这个拿破仑这个入侵苏俄，为了纪念这个战争啊，拿破仑到处打仗，对不对？哈，欺负人嘛。对，那柴可夫斯基就是要纪念这个战争的胜利而写下来这首《伊巴耶尔序曲》。好，话不多说，我们要听的版本啊，太多人演奏这首曲子了哈。那个我要选我的哈。选哪一个都一样，也不一样啦，就是什么很多版本都很棒啊。那我选择的是普列文这位指挥家跟伦敦交响乐团所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伊巴耶尔序曲》。大家准备好你的音响了吗？咱们开始喽。

大家感觉如何？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后面有钟声啊，响彻云霄，然后这个炮声啊，然后所有的乐器，哇！如果是现场听，那一定更加震撼啊！那整个的曲子到最后的那个激昂啊，哇！有没有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好，OK。下面一个呢是布拉姆斯哈，他写了一首大学庆典序曲，这是因为他要被颁授这个荣誉博士学位，那他就为了要接受这个赠予学位，然后来为了感谢那个学校，所以他就这个写了这一首大学庆典序曲哈。那这个庆典序曲嘞，就是他这个用了这个当时这个德国的大学生会在聚会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个以前的学生不会开 party 的哈，以前的学生就是就会聚集，特别德国的孩子就会是在一起就喝喝酒。那德国不是酒是很有名的嘛，不是喝得烂醉那种，是他们就是会喝喝小酒，然后聚集起来，大家一起这个谈心，那个喝酒的时候就会有饮酒歌，那所以你听到大学庆典序曲的这个饮酒，它就是用了当时在这个学生当中流传的这个饮酒歌的旋律，然后把它放到他这首大学庆典序曲里面，所以听到的那些受赠予的那个

学校，非常高兴他呢，学生听了也觉得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就好像现在我们拿那个流行歌曲，学生都知道的，把它写到交响乐团里面来哈，所以也是很气势磅礴哈。大家听一下这个旋律，我想各位应该蛮熟悉的啊。我们要听的是阿巴多指挥这个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出哈，1992年的录音版本。好，我们来听听看。

布拉姆斯所创作的大学庆典序曲，各位觉得那个旋律熟吗？对，有人把这个旋律拿来把我们中国古代的孟郊所写的《游子吟》，把那个诗给放到这个旋律里面，于是就成为游子吟的这首歌的来源了。好，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为了要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学生们能够了解西方的文化，那当然也要引进他们的音乐，那你怎么样去能够跟他们的音乐做一些了解，或者是怎么样教这些孩子记得这些音乐，或者熟悉亲近这些音乐呢？于是像蔡元培啦、李叔同啦这一类在那个时期有所谓的学堂乐歌，学堂开设了，那时候开始有所谓的学堂现在是学校，以前是学堂。那么你在学堂里面上课，有音乐课的时候，那怎么办？就有一些这些当时的人，有些留学这个日本啦，留学欧洲啦，这样回来以后把这些那个时候他所学到的这些古典音乐的旋律拿来，然后把中国的诗词合并起来，就为了要教当时的孩子们音乐课，所以就这么样子结合起来，谁把这个孟郊的诗词给跟布拉姆斯的这个大学庆典序曲给合在一起的，不可考不知，反正现在大家都会唱游子吟，慈母手中线，

好，到此为止，下面忘记了，就是刚刚这一首《大学青年序曲》。然后各位听到那个序曲的结尾的时候，有一个主要的旋律，那个才是这个，德国的学生在喝酒的时候习惯唱出的饮酒歌的那个旋律哈，所以超级有意思。OK，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放。布拉姆斯还写了一首序曲，叫做《悲剧序曲》哈。那么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来。或许我在介绍布拉姆斯这个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这一个《悲剧序曲》哈。那最后，我想在音乐会序曲这个主题里面，我选择孟德尔颂写的这个《芬加尔洞窟》。芬加尔洞窟，这是在这个苏格兰的一个山洞啊，叫做芬加尔洞窟。他写这个洞窟里面的景色，那就写了这一首序曲《芬加尔洞窟序曲》。我想各位也许听过啊，听起来感觉蛮有熟悉感。那今天音乐会的序曲就用这首曲子作为结束。那么下次的节目，我们再来听听看歌剧还有这个戏剧的这个序曲的部分，好吧？那么就让音乐

亲爱的天父，在现在的社会，老师和家长和学生的关系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主啊，很多的老师他们不敢在课堂当中来管孩子，因为怕被告。很多家长跟老师的关系也是很紧张的。主啊，我觉得很难过的是，之前听到一个新闻，就是有非常优秀的老师因为被家长霸凌，被学生霸凌，后来选择跳楼自杀。主啊，我为这事情感觉到难过。主啊，求父神你真的保守保护现在老师们，让他们在教育现场当中有智慧，知道怎么样跟家长跟孩子们来互动。主啊，也求你改变这个世代，这个世代充满了许多悖逆的灵。主啊，有跟以前传统淳朴的世代不一样，很多的老师有很大的压力。孩子恳求父神你来帮助这些老师们，他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他们有智慧，有知道怎么样跟家长相处，知道怎么样来管教孩子。在这过程当中，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并且有好的承受力。愿上帝来保护现在当老师的这些朋友们，让他们也可以在教书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并且也能够在这过程当中不受到伤害。愿上帝亲自来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

0: 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一位沟通教练张婉静老师啊，那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沟通教练克莱尔。
1: 那么老师他是时事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国际企业培训的经验啊。那么曾经在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的代表的特殊荣誉哦。那么至今已经陪伴了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沟通教练哦。那么他讲说，知道不等于做到。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感，知道不等于做到。那我们在这两集节目，那我们特别会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那么希望说让老师分享一些事情，来透过这些实战的这一些分享，好，那精确的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很高兴啊，为什么我们会经常请到一些有关于沟通方面的老师哦？因为我觉得沟通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前面就沟通不好，你事情就不要做了。那尤其不管是在家庭啦，或者是说在团队公司，一个小小没有沟通好，就经常就大动干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我就很喜欢找老师来跟听众们分享，就是如何去做沟通。那么尤其老师哦，特别会强调，知道不等于做到。哎，我特别有感哦。哎，我今天在跟老师，这个还没有碰到老师之前，我在开车的路上，我就自己在想哦，哎，你看哦，很多人都会讲，好，讲了一大堆，可是事实上来说有没有做到，很难嘛，对吧？我觉得应该我自己想想，大概会有三种哦。第一种就是，说了一大堆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好像有个笑话就是说啊，你看那个美国都已经上了什么月球了，上哪里了，对不对？我们国家哪里都还没有，然后没有关系，我们就上太阳，哇，上太阳，大家觉得说怎么可能呢？那个太阳白天我们就热死了，根本上不去啊，没关系，我们晚上再去，哇，大家觉得很开心哦。那其实这种东西当然是一种笑话，可是事实上来说讲这个根本就是做不到。好，那第二种呢就是说啊，大饼开一堆，好，但是很难去做，好，很难去做。实际上来说的话，有时候明明很简单，但是有些人就讲了一大堆，就是让你说的啊，我不晓得怎么去做。或者有些人讲了一大堆，可事实上来说，这个你根本就是第一步，你第二步你根本就做不下去了。那说实在的，讲那么多未必别人听得懂，好，听得懂未必做得到。那有些人甚至像我自己有时候很懒，真的就是能坐着就不站着，像这样的人哦，你说你跟他讲一大堆，好吧，我们明天再开始做哦，所以永远都做不到。所以老师有提到说，知道不等于做到，相当的重要，是吧？
2: 的确。
1: 好，那在节目一开始，是不是请老师来跟我们沟通一下，这个分享一下沟通到底有什么重要？
2: 沟通的重要性哦，
1: 是
2: 哇，太重要啦！其实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哦，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们人一辈子都在讲话，
1: 是，
2: 对，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的 CEO 他就说，我们讲了一辈子的话，为什么还要学沟通？的确，我们就会发现有沟，没有通。
1: 是，
2: 对，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匹马
1: 是
2: 养在那个教会里面啊，然后他从小就听教会里面讲感谢主，阿门，
1: 是、
2: OK， 然后他养成一个很神奇的能力，就是你只要跟他讲感谢主，
1: 是、
2: 他就会 clo clo clo 一直骑，一直骑，一直骑，
1: 是，
2: 然后你要他停，你就要讲阿门，因为阿门就结束了嘛、然后就有一个富翁经过这一个教会，就觉得哇塞太神奇，他就把它买下来，
1: 是，
2: 没有，教会不买卖，他就是奉献的巨额，对，拥有这匹马，
1: 是，
2: 然后呢，但 来有第一次拥有这批神奇的嘛，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怎样，开始不断的怎样玩起来嘛。于是他就奔驰在草原当中，
1: 是，
2: 然后不断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就是 咯咯咯咯一直骑，一直骑嘛。那但是那个富翁没有发现那个草原的尽头居然是悬崖，当他发现是快要到悬崖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就就是本能的一直要拉。

0: 缰绳，叫他停停。可是马听不懂什么，
1: 是
0: 停啊。他从小的学习，这时候要讲什么？
1: 阿门。
0: 对，于是他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突然想到要讲阿门，然后于是马就停下来，然后他就看了玄矮一眼，说：“啊，真是感谢主，
1: 感谢主。”
0: 于是。他就GG了，因为马就继续又跑了。对，好，这看似是个笑话，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艺术。
1: Okay. 是
0: 马听不懂，马听不懂我们的语言， okay. 我们要讲马听得懂的语言，也就是感谢主跟阿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在跟我的同事沟通，
1: 是
0: 我在讲他听得懂的话，我们都在讲人话，讲中文，为什么他又听不懂？可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从小的教育环境，
1: 对
0: 我们的接收器，我们聆听的接收器就是不一样，一样的一句话进来就是不一样的结果。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要讲对方听得懂的话。对，所以沟通的重要性就在于我如何讲沟通，对，我如何讲对方听得懂的话，我要不要花时间去了解他。
1: 是，
0: 对，虽然我无法参与他的过去，但我没有机会去好好了解，又透过访谈的方式，透过问，透过听，最后才是说。
1: 是，太棒了。
0: 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三要素啊。
1: 是，
0: 对，领导人的艺术，
1: 太棒了。好，听众朋友，这一集齁我们完全没有沟通过因为我们本来说好，就是说今天我们只做一集节目，因为我后来我看到那个老师的脸书，我觉得啊，里面有很多不错的东西，我就说，哎，老师啊，我们原本今天做一集哈，那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一集就原本准备好的，就下一次再说。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先来讲一下脸书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待会哦，因为我们上节目哦，通常会把这个三 C 产品都会关掉。好，为什么？因为就怕叮叮咚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哦。但今天不一样哦，今天就是开放，我们不关手机哦。所以为什么？因为我要看老师的脸书，因为完全没有套招。好，我看老师的脸书来跟他来做一个聊天，来做一个分享啊。所以如果待会有听到叮叮咚咚哦，哎，这是正常的。好，首先呢，我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为什么？好，为什么你会这个想走这一行哦？就是说，哎，讲师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平常讲说讲师，我跟很多讲师都有联络，平常大家在准备这些课程的这个备课的当中，觉得啊，好累，我真的很不想当讲师了。为什么？因为我最近跟一个讲师，他就是我希望我就算同一个课题，我每一次分享的都要不同的东西。所以他们就算同一个课题，他每一次他的简报都会一直改，一直改，改到他一直满意而已。他就真的是与时俱进啊。所以，我想问一下的话，就是说，其实讲师哦，真的是不容易。当初为什么你会走讲师这一行？
0: 当初哦，
1: 对，
0: 我从事讲师大概15年的时间，
1: 是
0: 我15年前打死都不想成为讲师
1: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部分。OK，
0: 对，其实我一直都从事业务工作比较久的时间，因为在进卡内基之前，我是做就是美语成人的美语补习班在电销团队担任主管的角色。
1: 是，
0: 对，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是一个很大型的补习班，每个月大概有20-30个部门主管会一起开会。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种阶梯式的教室跟我们的总经理报告。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总经理呢永远在前面这样子看着你，
1: 非常严肃。
0: 然后呢，我完全不敢看他眼睛，我只记得我每一次上台我就屁股对着他，然后眼睛看着荧幕，我只想把我想讲完的东西
1: 赶快讲完，
0: 然后呢，让他最好都不要任何 Q&A， 然后马上滚下来。对，因为呢，只要让他有 Q&A 时间，我们那个时段就是不断的被羞辱。哦，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觉得我就不是一个好的报告者。
1: 等一下，我们没有套过招哈，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讲前面是哪一个单位了，所以这时候好好讲话哈。好，接下来继续。
0: 接下来就是我印象深刻那个卡内基面试我的时候啊，他就问我说：“哎，那你未来就是想不想成为一个讲师？”我就说没有，我觉得我可以。
1: 等一下，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落掉一段，因为我刚刚突然插话落掉一段。因为老师呢，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压力，因为他以前比较没有接触到讲话这一块，好，所以他当然会很有压力。在部门简报的时候，公司简报的时候，他就希望说背对着这个

0: 单位主管哈，然后这样的话比较不会有压力。但是问题是，被刁久了以后，难免就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下，是吧？
1: 是，
0: 好，改变一下，所以他就去接触了，
1: 对。接触了卡内基，
0: 是，
1: 对，其实我还没有进到卡内基之前，我就是因为我的主管们都有去上课，然后我就觉得说，哇，那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单位？
0: 是，
1: 对，什么是卡内基？好像有听过，但是又不太清楚。
0: 是，
1: 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哇，它是一个超过100年品牌的一个培训机构。
0: 是，
1: 然后我当时就发现它出好多书哦，我就买了好多好多书，我把卡内基所有的金科玉律都贴在我的那个办公桌前面，然后每天看着它，我就觉得我有满满的正能量，这样子，就算被羞辱，我也觉得自己有正能量。
2: OK，
1: 对，所以我就被这一个训练深深吸引。嗯，对，我觉得这个实在太棒了。
0: 是，
1: 对，于是我就刚好在这一个单位服务了大概4-5年之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单位，我就去面试了卡内基，因为刚好就在真人，然后就觉得哇，那个当时他们就面试我说，哎，那你未来想不想成为讲师？我说不，我打死都不想成为讲师。
0: 是，
1: 我印象深刻，在我们就是有一开始有一个业务训练，
0: 嗯，
1: 然后大概全省聚集了10几个业务，
0: 是。
1: 新进业务，然后呢 ，Mark Trainer 在前面就问说：“未来想成为讲师的，请举手。”然后呢，全场都举手了，然后就只有我不举手，我就坐在那。然后老师就问我说：“赵远进，你为什么不想要成为讲师？”我说：“上台比死还可怕，我未来一点都不想成为讲师。”对，那其实有一个转折点啊，这个转折点来到就是我们进卡内基，我们需要被受训，然后我就进入到我们一个公开班，
0: 是，
1: 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女生呢，
0: 40几岁，
1: 外表非常阳光开朗，
0: 是，
1: 但有一天她站在台上，她说：“我老公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家得了乐透头奖，
0: 是
1: 第一件事情。”他要去死，我想说，对，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想说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他说我老公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所以我来上这个课程就是为了帮他找到他人生中的盼望，我想要带点正能量回去给他，来帮助他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
0: 是，
1: 于是呢，他接着就说我在上周。周末为我老公准备了咖啡跟早餐，然后再轻轻叫他起床，然后我就对着我老公说：“老公，这是过去几个十年每个周末你为我预备的，你愿意在未来几个十年为我预备吗？”然后他说完这段话，他就一直看着他老公，他老公就不发一语的一直看着他。哇，他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天啊，他的世界应该在崩塌吧，因为他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
0: 是，
1: 后来过来几秒钟之后，他老公就说：“我愿意。”我在台下哭得特别激动，我在想，天哪，天哪，太有意义了！如果我也可以克服自己的恐惧，站在那个讲台上面，
0: 是
1: 我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更多人看见他生命的意义，看见人生的盼望？我就带着这样的初衷，
0: 太棒了！
1: 转身去找到我妈，那时候拒绝的那个妈圈了，说我要成为讲师，
0: 是，
1: 我要考，我要进到这个，就是我们讲师海选很复杂，所以我要进到讲师海选，我要挑战我自己。于是我就这样投入了15年的时间。
0: 哇，太棒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并没有要打什么广告哈，也不是要去帮某些单位打广告，或者是某些课程打广告，而是让听众朋友能够听到，就是说，其实当初老师他并不是想要去当讲师，而是第一个，他不希望再被人家掉下去，简报讲不好，然后被人家这个报告社讲不好，被主管掉，这是可能一开始的初心哈。哎，这个初心好像比较奇怪一点。好，然后接下来后来他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可以训练自己的方式哈，或者一些课程来锻炼自己，让自己讲话会更顺，或者会怎么样？所以他去学习以后，发觉就说哇，真的太棒了！所以他就想说，我自己能够成长之下，我是不是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当大家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初衷是太棒了哈。所以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原因，就是一个人其实他的改变。会有些人是越来越颓丧，碰到什么事情越来越颓丧。可是问题是，有一些人他是越打越勇。好，那讲蟑螂好像小，好像不太好，因为有些打不死的蟑螂，就是说有些他的生命这个韧性哦非常强。好，当我现在这一块不是我的能够操纵很好，甚至于说是我不弱的地方，我的弱点，好，他就希望说能借由外界的一些东西来锻炼自己，让自己更强大一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很棒啊。所以为什么想说， 原本要讲的东西完全就丢。

0: 在外面呢，因为我觉得，哎，讲那些课题哦，真的是太累了，这个的太硬一点。我觉得讲一些好玩的东西哦，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很不礼貌。我早上问那个老师说，哎，我可不可以讲你的脸书哦？他说可以啊。我说哦，这因为有些比较私人的东西哦，所以我想说啊，他愿意那最好了。好。今天我一看哦，四天前老师他的脸书上面写说，情绪没有被接住的话，道理就永远进不了。好，进不去哦。
1: 对，
0: 这是什么的道理啊？那我们听听看好不好？
1: 情绪没有被接住，你知道，就是几天前我就接到一个我孩子在读幼稚园，
0: 是
1: 老师的电话。对，然后呢，就是。他就在跟我说我的孩子的学习状态，那总之呢，他就是在说我的孩子学习状况就是不如别人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但就是你要听他说嘛，他就讲了很多案例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其中有一段他就说我的孩子讲不完一个故事书，然后呢，另外一个小朋友可以把故事书全部都讲完这样子。然后说到这边，我就心想说。教育不是不能比较吗？我心里面就这个 OS，对，其实已经有点火气要上来了，但是我还是忍住。当他下一句说那个妈妈，我不是要比较的意思的时候，我就非常坚定，想都没想就对着老师说，老师你就是在比较。这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讲了重话了这样子。然后呢，老师这时候就停了一下，他就说妈妈，我很抱歉有让你有这种感觉，
0: 是，
1: 对。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你要相信我，绝对是为了孩子好，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老实说，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已经有一点被他火被他扑灭了，
0: 是，
1: 对，因为他用了我们在沟通当中很重要的缓冲句，对，他有同理我的感受，有从我的对方，有从我的角度出发，
0: 是，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脸书的概念就是情绪被接住，很多时候这时候如果老师说没有啦，妈妈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啦，我绝对更生气，因为他没有在理会我的感觉，对，所以情绪被接住的概念是我们有没有试着去聆听，打开耳朵，
0: 对，
1: 先去同理对方，或是试着赞美对方，对，那这时候情绪才叫被接住，对，当接住的时候，两个沟通的环才有机会有交集，但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就会各走各的一个平行线，
0: 是，
1: 所以这就不会是好的沟通，就叫刚刚说的有沟
0: 没
1: 有
0: 通。
1: 对，因为你没有在讲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0: 是，
1: 对，
0: 所以我们平常。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或者甚至啊，我们经常在某些的脸书群组上面就会看到那种骂来骂去啊，不管开车啦还是在卖场啊，然后到处都在你骂我骂你，然后骂人一团。其实那时候大家也许就是因为某些小事情，然后越产生越烈，
1: 是啊，
0: 因为也许这个小事情可能就是在开车的过程之中难免嘛，可能就是稍微哦，我稍微超过你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啊，或者说买卖之间发生一点小误会，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因为这些小的误会、小的不理解，这个在讲话过程之中越闹越大。
1: 没错啊，没错、啊。
0: 是
1: 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买卖嘛，对不对？我印象中我看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富人，就是他拿着优格，就是。刚从超市买完没多久，然后他就跑回去跟超市的经理说：“哎、欸，你这个优格怎么搞的？臭掉的，坏了。
0: 是”是，
1: 对。然后呢，那个经理就说：“没有啊，这没有坏，闻起来是对的啊，什么的这样子。然后甚至他还拿了一盒吃了一口，说：“这绝对没有坏。”好，于是呢，富人然后就不让他退费，然后富人就很生气的直接把所有的优格砸在地上。
0: 是，
1: 然后呢，开着车就。扬长而去了。老实说，这时候这个经理心里面感觉是什么？他赢了这一场吗？还是输了超过十个客户？对，有时候争辩当下你会觉得很爽，
0: 是，
1: 对，你觉得我赢了，可是事实上你赢了吗？
0: 没有，你输的更多更多，
1: 你输了更多更多，对，你输掉一个客户乘以十。
0: 是，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客户跑回去以后，他在那个 Google 上面给你一星评语。
1: 对，现在网络力量太可怕了。
0: 对，给你一星以后，在底下写了一大堆，然后你就很生气，然后你就骂回去，然后就越闹越僵，
1: 是，
0: 然后就上了头条。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要去思考问题哦，包含我自己哦，

0: 经常也都会卡住这些事情，然后这个脑筋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就因为小小事情就被愤怒卡住了，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啊，之前就也发生一些事情了，就明明很小的事情，然后因为对

0: 我自己也知道我讲的嘛，怎么会被人家影响到脾气上来了呢？赶快跟人家道歉啊，是不是很好？结果你知道后来我又跟人家大小声了，我就发觉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明明就前面就知道说我的脾气好像被人家给抓拉起来了，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后面还继续被人家拉起来？那当然，也许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啊，对方的错嘛，对不对？谁叫他一直那么白目啊，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来说，后面我一直在想啊，我后来我跟我自己的家人讲，我错了，我错太多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一直想到对方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想到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吧，就是说，当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在一起沟通上面本来就很难达到一些共识，
1: 是
0: 很难让对方去理解。但事实上来说，很多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都要可以像老师所讲，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些改变哦。今天你不让去做第一步，永远都不会达到第二步去做一个很好沟通。所以老师他在脸书上面讲说，想学会如何建立信心，先让对话产生影响力，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说，好，今天很多事情哦，像譬如说，先生工作很辛苦回来了，
1: 是
0: 脸臭臭的，那太太就觉得说，啊，先生累了，我们就忍一下啊。老公，你要不要先吃饭，还先洗澡，对不对？老公开始原本不想要把那个情绪带回来，听到老婆讲的一些话，就咔脾气开始暴躁，然后就开始那个早上那些不好的事情就开始爆发出来了。太太就想说，我又没有怎么样，好，我忍，谁叫我每天都我没有工作，只能老公赚钱，我忍嘛。可是先生就咔骂一大堆，然后太太就也很就觉得啊，我很委屈，对不对？这样子我觉得未必是好结果啦。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就讲说啊，先生你不应该把情绪带回来。可是问题是，先生说我在外面一直忍耐，回到家里面我老婆最了解我，又不能讲，对不对？你又跟我讲说回到家里面不能有情绪，不能带回来，那我怎么办？我的情绪不能爆发，我不能说出去，那怎么办？那他就觉得，哦，我好委屈哦，我每天照顾这个家，然后就难道一定要就让你回来骂吗？对不对？我没有错啊，我整天为家里面怎么我觉得都是问题点啦。所以今天为什么请老师来分享，就是希望说很多的透过人生的一些小故事哦，就可以发现说啊，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哈。啊，你看啊，老师有写到说，超市结账急着换队伍反而卡更久。就哎，是那种哎呦，我完全没有看哈。我们有时候去看那个卖场啊，排了很多的队，然后想哎，那个地方好像比较少人，我就赶快去换，对不对？换到那边，结果别的地方他可能只有每个人只有一件两件，反而更快。好，虽然他人比较多，可能他只有一两件。那我这边人少，可是前面的人可能因为某些小事情啊，他这个条码不见了，为什么就会卡更久哈？所以老师为什么当时会写到说啊，超市急的结账就急着换队伍，反而卡得更久，是什么意思？
1: 对，就是其实这个是生活的小发现啊，对，连接到其实对人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说对人啊，领导人这件事情，慢就是快，快就是慢。
0: 怎么说？
1: 对，这句话其实蛮玄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呢，你对人领导这件事情不能要求快。对，有时候我们觉得直接讲直接骂最快，
0: 对，
1: 但是其实对团队久而久之累积这种力量，就像你刚刚说的老婆先生，对，他觉得他回到家的时候就是要做自己嘛，对不对？我情绪没得宣泄嘛，但是其实久而久之你觉得你待在那个爽快当中，但是对你的团队，不论是家庭或者是或者是你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累积这种负面力量。
0: 是，
1: 对，所以你久而久之，你在跟人的沟通领导，其实你是把人变疏远了。
0: 是，
1: 你要花更多时间怎样去达成你想要的结果。对，所以快就是慢。那慢就是快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在跟一个人的沟通相处当中，
0: 是，
1: 对，我们得花一些时间了解你，
0: 是，
1: 对，关心你，
0: 是，
1: 对不对？或者是更多的聆听你，
0: 是，
1: 对。那这个过程里面觉得很久啊，我工作那么忙，我那么时间还要了解我每一个同事啊。可是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因为你平常累积了这些这叫做破的力量。对，你在关键时刻你的 push， 你的说，才带有力量。
0: 是，
1: 对，
0: 好棒哦。先不要让老师讲太多，因为我们下集就做不下去
1: 啊！对对对对，不能讲太多，我要忍一下，忍一下。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集本来要。

0: 聊的。
1: 是是是。
0: 好，因为今天我们有时候讲的说哈，我为什么也是想说啊，看到老师这个我也蛮有感觉的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队伍里面啊，就是我们在麦堂里面哈，这个队伍里面好像只有几个人。好，但是因为前面的人他可能东西比较多，这样的情况之下未必会比较快。然后另外的虽然说人比较多，但是他只有一两件，每个人都只有一两件，所以他结账的速度很快。所以这里面就我自己也没有去想过这些事情，后来发觉，哎，我看老师的这脸书，我才发觉哦，原来有这些道理哈。所以我们做人做的事情啊，真的是不要这个。第一眼看到就以为说这就是全部了，
1: 对，
0: 有时候我们要去细细的观察一下，
1: 是啊，
0: 好、
1: 哦，
0: 是不是说哦，他虽然只有两个人，可是问题是每这两个人他的东西特别多，要结很久，对不对？那有时候人多未必这个结账会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相处之间哦，不要急着这个就下定论，
1: 好、
0: 哦，就不要听对方讲的就急急的下一些定论，好、哦，那应该是说好，我们去听听看，好、哦。了解看看，好，然后看看是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子，也许往往啊会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1: 是啊，
0: 是不是这样子？
1: 没错，
0: 太棒了哈！所以看老师的脸书哦，才看两个，哎，拜托，我们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了。好，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张婉静老师，他是一个沟通的教练，那么他在实时学院担任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的国际企业培训经验，那么也曾经担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代表荣誉。那么至今已经陪伴了超过万名的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效率沟通教练。今天我今天完全跟听众朋友上一段，我没有跟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说本来老师有准备一些，我们有准备一些沟通，有关于沟通一些课程的一些东西哦。但是我后来发觉说啊，我在等老师的过程就发觉，老师脸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分享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平常我们上节目的时候都是把那个手机啊3C产品的网络关掉，为什么？就怕这些声音会影响到我们节目的进行。但是今天要看脸书哦，我们没有套招，直接看脸书。我根本没有，我今天早上是稍微浏览一下，所以必须借由这个手机的脸书哦，来跟老师做一个对谈。所以待会如果听到那个叮咚或什么声音哦，拍谁？刚刚是我老婆在呼喊我。好，你像譬如说老师哦，这个四天前写的脸书，我就一看到这个，为什么想说啊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太棒了。因为他就写到四天前，就是最近的这个，他写说情绪没有被接住，道理就永远进不去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对太好了。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今天这样讲好，就是说今天你的有一个朋友，他觉得心情很无助，好，他被这个就是说可能男女朋友之间可能今天就突然没了，失恋了，
1: 分手了
0: 、那通常很多人就觉得，你看他就是一个渣男，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对他明明这么好，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觉得，通常那个闺蜜都会陪着他一起骂，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我也觉得也是对的。为什么？这个情绪有被接住，因为当时这个。我这个朋友呢，他跟我在反映说渣男的开始在发泄情绪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觉得啊，先不要管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先让他发泄一下嘛，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超过他内心的那个爆炸力，情绪已经爆炸了，已经超过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你一定要赶快让他爆发出来。
1: 没错，
0: 这段时间他讲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去听，内容什么都不要听，但是我们要去接触他的情绪哦，陪他骂，对不 对,
1: 对？
0: 有时候就算两个人在那边骂半天，其实我们觉得不要太计较，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情绪我们只是缓和，让他去缓和，
1: 对，
0: 是吧？
1: 但我其实也蛮常，这个例子我在课程中也有分享过，
0: 是这样子哦。
1: 就是、接住聆听这件事情，怎么接住情绪嘛？
0: 是，
1: 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跟着骂，但是跟着骂的后果可能会就是隔天万一他们和好呢？他就会说那个谁谁谁说你就是个渣男，叫我跟你分手。哇，
0: 是，
1: 那这时候其实风险很大哦。

0: 对，所以除了跟着骂之外，还有什么好好接住情绪的方法？其实，哎、欸，这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对不对？
1: 老师没有讲，我都没有去想到这一块。
0: 对，也就是让他知道说，我跟你一样难过。如果我是你，嗯、我也同样难受。
1: 是，
0: 对，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同理，就是我知道你很难
1: 过。我发觉说，虽然八股了一点，好像比较不会有问题，对吧？
0: 对，因为跟着骂，有时候是那个负面情绪的延伸啊。
1: 是，
0: 对，那怎么样去终止这个骂的负面情绪？而是我同理你，嗯，对我了解你，真的哎、欸，怎么会这样？对，就是让他觉得我跟你同在，嗯、对我也了解你，我跟你一样难过。
1: 其实我想说，老师，我们在分享这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当对方情绪过来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去接住，哦，那时候你表达给他的，他不能接受。好像譬如说，
0: 对
1: 方的情绪过来就是，我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如果我们接到他的情绪，我们反而像我们这样讲啊，女人比较重情感，比较
0: 细腻，
1: 对，男人就是比较理性一点嘛。
0: 他说这没什么，
1: 男人就说啊，人家这样子，人家有错，可是问题是你没错吗？
0: 哦，他还想检讨他，
1: 对啊，
0: 哇，这太糟糕了，聆听者，
1: 人家有错没有错啊？可是问题是你今天难道你没有错？你一直在骂别人，然后你的情绪没有控制，
0: 直接封锁他，不要跟他当好朋友，
1: 是不是？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虽然有接住他的情绪，但是你没有去分辨，
0: 是
1: 有些话该讲不该讲，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去思考一下。好，今天我们讲的这句话就是啊，当你对方的情绪你没有接住，你不晓得他到底什么情绪之下，哦，那你讲的道理他就不能接受，因为
0: 听不进去啊，
1: 他听不进去啊，因为他会觉得你又不了解我，
0: 是啊，
1: 对不对？我今天生气的点你根本不知道，
0: 对，那 当下就爆炸了，
1: 是，所以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去做沟通，
0: 对，要缓冲很重要，
1: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讲说，当有碰到这个事情的话，你就去聆听一下，你就静静的听他想要讲什么，那对方讲难听点，他就骂骂骂骂到后来，他总会累吧？骂到后来就觉得啊，跟你讲没有用啦，我要走了。他至少他发泄出来，就算说你今天聆听了半天，你一句话不讲，但是问题是，他骂完以后，他觉得哦，我倒完那个苦水了，垃圾倒完了，我就算了，我懒得跟你讲了啦，反正你们臭男人都听不懂，吼，受不了吼，那这个嫁给你没有用啊，对不对？但他至少泄了气了，是吧？所以我觉得。
0: 不是的，你不能一句话都不跟他讲，他下次就不想跟你讲了。
1: 可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0: 不知道怎么讲。你指的是老婆吗？
1: 老师，我跟你讲，有时候事情真的不是你这样子。我跟你讲哦，男人就比较理性一点，
0: 对，
1: 女人在讲的过程当中，男人就很想要跟他讲道理。那你说要不要讲？
0: 真的，
1: 哦，真的不要讲。
0: 我跟你说，真的不要，因为爱不，因为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
1: 所以我刚刚讲的说，宁愿不要讲，对不对？
0: 我跟你说，这时候我又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1: OK，
0: 对，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那个女，有一个妻子呢，她就去那个教会上课，然后呢，那个课程呢，就是教她要就是自我反省，就是去列出自己有什么地方要做得更好，这样子。对，然后她就想了很久，她就是很认真的列，然后回到家，她就跟她先生说：“老公，你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做不好，可以跟我说吗？”
1: 是，
0: 对。然后她老公一听到这句话，她心里一惊，她想这是个陷阱，她就对她老公说，她就对老婆说：“你让我想一下。”但她心里面 OS 就是说：“你要我列10条、100条、1000条都没有问题啊，重点是我列出来我就GG了。”
1: 是。
0: 于是呢，你知道聪明的老公隔天准备了12朵玫瑰，是给她老婆说：“你。”在我心中，就是这12朵玫瑰，就是你的12个优点，一起赠送给他。对，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浪漫的，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的老公跟老婆很难办到。但意思就是说，在急着挑剔对方的缺点前，你不如好好看他的优点是什么。所以不要急着告诉他、教训他是什么，而
1: 是
0: 好好的陪伴他。听他需不需要给你一些建议，问他，如果他想要你再给，如果他不想要你就听他说就好。
1: 是，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哈，我们女性朋友哈，经常会有个问题，好，就是发了半天的脾气，
0: 对，
1: 你不跟对方讲什么，好，今天譬如说老公回来，好，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觉得我自己

0: 哦，老公怎么这样子，这样子，然后怎么样，然后就跟他发脾气了。可问题，老公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那女性朋友经常就会自己的情绪都不跟对方讲，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骂了半天。好，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女性朋友自己要思考一下。
1: 男生也会，不止女性，我要伸张一下。
0: 是，男性朋友会觉得说会生闷气啊，就觉得说 啊，我不要把情绪带回家，然后闷不吭声的。我觉得都会了，好，都会了，都会，
1: 都会啊，真的。
0: 好，所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女性朋友经常这个不去跟对方，不跟男孩子讲，那一直发闷气，或者是说就是不愿意跟对方讲了，就觉得说我
1: 你要懂我，
0: 你要懂我，对。然后就男孩子完全不懂，因为男孩子哦就比较呆一点了，我说实在了。
1: 对。
0: 可男孩子刚刚老师指点就是说也是会有同样的问题啊，男孩子就觉得好，今天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觉得
1: 对啊，
0: 老婆应该要懂我啊，
1: 对，你要懂我，
0: 他应该知道
1: 我
0: 啊，对啊，我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回到家里面怎么了，我辛苦不能休息一下，我辛苦不能怎么样一下，对不对，你不能体会我，体谅我一下吗，我在外面赚钱很辛苦，哎，是不是，我觉得哎好，对，大家其实都一样会有这样问题哦。所以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想要跟对方不要急着，不要只有说把情绪给爆发出来，应该要让对方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别人才知道，我要聆听嘛，我
1: 到底要听还是要说，你现在是希望听到我说，
0: 是
1: 还是你单纯希望我听，
0: 老师说我们要先听才能说才叫，对不对，
1: 对。
0: 可是问题是你都不讲，你一直在发脾气，我怎么听嘛，我听了半天我根本听不出来什么东西，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老师所讲的，就是说今天我们一定要发泄的时候，或者我们不管做什么时候一定要让对方能够知道我们心里要讲些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外面上了一些课程，然后就是沟通课程，重点在哪，沟通课程其实就是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听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请老师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在嘛。好，我们再看到一个，就讲那么多了。老师你认为是说我刚刚又看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哦。好，比起变聪明，我更希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1: 对，
0: 嘿，这是什么故事啊？
1: 这是儿子的故事。对，儿子的故事，就是我儿子就要从小班变成中班了。对，然后小班是小真班嘛，然后呢，到了中班就会变成中善班，也就是从真到善。
0: 是，
1: 对，然后我就看到哇，他变中班哥哥了，然后呢，要善嘛，就是善良的善，然后就心里想说，天哪，小孩善良真的好重要哦。对，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贝佐斯，亚马逊，那个亚马逊的创办人，
0: 是
1: OK， 他小时候就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小时候就是他爷爷跟奶奶就是带着他长大，然后他就是坐在那个车子卡车后面，然后奶奶就在前面抽烟，然后他就被他奶奶的那个烟熏到，他就很不舒服，
0: 是，
1: 然后他就很聪明啊，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知道吗，抽一根烟就会少活多久的时间，对，然后我从你刚刚一直抽，然后呢，我计算你一个月抽了几根，一年抽了几根，你知道你这样子会少多少岁吗？
0: 是，
1: 他就这样很骄傲，很骄傲，觉得自己很聪明的讲完，教训了他奶奶，然后他奶奶就在前面很难过的掉下眼泪来，然后他的爷爷在旁边看到都没有，当下都没有骂他，
0: 是，
1: 但是在就是结束之后，他就蹲下来对着小贝佐斯说。你知道吗？与其善良，与其聪明，我更希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因为呢，善良绝对是一种选择，
0: 是，
1: 聪明是你的天赋，
0: 是。
1: 但比起善良这件事情，比起聪明，善良更重要，而且更困难。
0: 是，
1: 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深深的启发了我，
0: 太棒了。对，因为老师上面写的其实就是说哈，真正能陪伴彼此能够走很远的，往往不是很厉害的人，而是始终怀抱善意的人。
1: 没错，
0: 其实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哦，情侣啦，不管啦，就甚至于团队都有，都是的哈，就是说，
1: 是
0: 有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聪明。你像什么聪明？太太今天去菜市场买菜，如果买菜要顺便拿一颗葱哈，怎么样怎么样？那叫聪明啦。当太太负责管钱，

0: 后把先生的钱管理得很好，这都是聪明很需要的、嗯、可是问题是有时候结了婚以后反而是一种很需要一个善良。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因为你的聪明这个引诱了我们愿意在一起，可是事实上来说等到后面我们需要是放大对方的这个好处，然后尽量不要去看到对方的不好的地方， 对吧？结婚跟结婚后真的是会差很多。我们结婚前真的是看到人家很好的地方，
1: 很容易看见，
0: 是，结果结婚以后就一直看到他不好的地方，
1: 也很容易看见，
0: 是。所以我觉得人相处在一起哦，真的聪明是天赋，善良却是选择，我觉得相当有道理哦、嗯、人跟人在一起就像老师所说的哦，就是知道好，但是要做到确实很难。
1: 很难。
0: 我们有时候就知道，哎，有些东西反而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好，老师一直在讲啊，大人一直在讲，不能说谎，不能说谎。可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说谎反而比聪明、比善良更重要。所以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道理啦，反而是说怎么样在一起。当然这中庸之道，我一直在讲中庸之道，你不能骗，真的不能骗人，
1: 就是话要怎么说，
0: 要怎么样去说，让对方不会受到伤害，然后却能够慢慢的我们就越过越好。
1: 没错，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怎么说，
0: 对，
1: 比说什么更重要，
0: 是，
1: 真的更重要。
0: 所以真的你看啊、哦、老师这个脸书上面有写，最危险的合作伙伴不是天天吵架，而是连吵架都懒了。
1: 真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团队已经陷入冷漠的状态、嗯、就叫做病入膏肓。
0: 对，
1: 也就是他连吵都懒得吵啊。
0: 是，
1: 对，所以连吵都懒得吵就代表我对你不带期望啊。你知道那个爱的反面是什么吗？
0: 爱的反面是恨吗？
1: 不是，
0: 是讨厌，不愿意沟通。
1: 不是恨
0: 啊？什么？
1: 因为恨还有感觉，是冷漠。
0: 哦、
1: 德瑞莎修女说的冷漠、哦，冷漠代表你对这边已经
0: 漠不关心了，
1: 对，漠不关心啊，这边干我什么事？我想跟你吵，
0: 懒得跟你讲了，
1: 我想跟你吵，代表我对你还有期望。当我连吵都不想跟你吵，
0: 嗯、
1: 哇，太可怕了。
0: 是这样子哦。
1: 对，
0: 所以如果一个夫妻哦，当最好的情况是沟通良好。越过越好，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呢，偶尔吵一下架是可以，是允许的。为什么？因为只是
1: 激烈的沟通，
0: 应该是说想要在沟通上面能够取到一个平衡点，嗯、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沟通以后让对方更能够了解我。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有时候吵架不是不好，那我们尽量。在吵架过程之中，尽量不要骂的难听的话了。
1: 是啊，是啊，
0: 哪有人
1: 不能口出恶言、啊？
0: 哪有说结婚了夫妻不吵架？没有那个，
1: 太难了，
0: 真的太难了啦。因为等到哪一天呢，真的准备要吵架那一次，就可能就分开了。
1: 对，
0: 因为
1: 因为你已经累积太多力量了、
0: 嗯。因为他们都从来不吵
1: 架，那个、负面的强大力量。
0: 对他们不从来不吵架的，所以刚刚老师讲的很好，就是说最危险的合伙关系哦，不是天天吵架，反而是连吵架都懒了。
1: 对，
0: 因为文青。啊、算了啦，跟你讲已经
1: 没有用了，
0: 没有用啦，
1: 浪费口舌。
0: 你就是这样子啦，所以当别人还愿意跟你讲的时候，还愿意去纠正你，或者是跟你讲一些好听的话，不管啦，他至少还把你心中还真的有当一回事。
1: 对，
0: 就算说今天你的敌人要害你的时候，人家还是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咖啊。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你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你可以让我两个一起，你会跟我一起晋升的人，所以我要害你。
1: 嗯嗯，
0: 所以基本上，就算连你的敌人，他要跟你害你的时候，他还会认为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呐、啊。
1: 嗯嗯嗯。
0: 那当一个如果你的对象连吵都懒得吵，他已经觉得，哎，算了啦，
1: 没救了，
0: 懒得讲了啦、
1: 嗯。
0: 我觉得未必好事啦。但是如果说是当两个人讲沟通。碰到分歧的时候，大家能够稍微静一下，觉得说啊，我们过今天要是沟通不来的话，我们隔几天，过几天以后再说
1: 嘛。对啊，
0: 因为现在
1: 情绪一个缓冲嘛。
0: 对，现在情绪已经大家都有点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选择好？我们今天先暂缓啊、
1: 嗯，
0: 我们过几天再来讨论这个事情，因为现在不是这个时间啊，不是这个时候，不是讨论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现在已经十一点了，
1: 嗯，
0: 我们这样吵架的话，整个晚上都不用睡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吵到那个情绪爆发，怎么睡觉？
1: 对，沟通还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0: 对，所以当天时地利人和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进行那个
1: 硬要讲，
0: 对，硬要

0: 沟通了不好了，但是问题是当你对方连吵架都不愿意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啊放弃算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未必是一个好事啦。好，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几个完全没有讲到主题哦。我跟老师讲，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用聊天的方式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好累了，我们生活已经压力很大了，你不要再我想要放松一下，听个电台节目，你还跟我讲
1: 一些生活的，
0: 对，你还在跟我讲一二三，我觉得好累哦。
1: 可以，这个我最喜欢了。
0: 好，所以呢，所以沟通哦，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了。当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个属于团队嘛，是一个要合作的嘛，我们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嘛。好，那我们每天就是最大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于休息、吃饭，对吧？享受人生之外，最大一件事情就是沟通。
1: 真的啊，
0: 因为人跟人之间需要沟通嘛，
1: 对，
0: 对不对？我要买票进去看，然后要跟你沟通嘛。哎，你看那个网络上面买票也打起来了，是吧？我要吃东西，对不对？这很简单的事情，吃东西付钱了事了嘛，对不对？哎，这样也可以吵架，也可以打起来
1: 了。
0: 你会发觉说你的生活当中，我一直觉得很不应该，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们媒体这一行，我们自己要去想一下，当一个老百姓看到生活周遭看到的媒体的广告，所有的讯息、网络，甚至于短影片，全都是讲到不好的东西。
1: 真的，尤其像那个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0: 是不是？
1: 太可怕了！
0: 你就会觉得说，你的生活当中全都是不好的，都是负面的讯息，因为你看到新闻里面都是哦，今天那个毒驾，哦，之前是那个什么，那个年纪大的驾驶，对吧？经常出问题。然后他就啊，
1: 对对对，然后
0: 年纪大不能开车，对不对？
1: 70岁
0: 啊，不能开车嘛。现在转换了一下，变毒驾，压过之前的。好，反正就是现在外面开车，你就是要小心。
1: 对，好，
0: 然后吃东西有霸王餐的，或者说什么那个油又出问题了，然后开始又谁又跟谁，哪个党又跟哪个党之间，所以各位的生活当中全都是负面的消息，然后你看的影片全都是那种啊，他就是那种乡下来的。对吧，他就是乡下来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的，然后对方就必须要很强大，然后都不出声，然后就乡下来是怎么样，是不是？但是他不出声，因为他就觉得哎，我就是乡下来的，但是其实我很强大，我现在就不要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剧情好像都怪怪的，因为这些影片就是要想要得到你的那种博取的那种想要看的继续看的那种心理，
1: 对 对，
0: 所以他就特别
1: 嘛，他就是重口味嘛，
0: 是，
1: 对、啊，
0: 他就要偏偏的把那种欺负人的啦，或者是那种对那种乡下人、对农工去偏激的啦，然后特别拿出来演戏，然后你就觉得这种烂片我才不会看的。可是问题是，我怎么一直看下去？因为你就觉得说后面一定会有反正，或者是说这个坏人一定会那个会被怎么样怎么样的被修理回来，被消灭了，然后就觉得说哦，前面那个虽然我很不能接受，但是你前面看到越不平等的，越想要等到后面那种正向的答案，我却这样子每天这样下去太累了。所以我当然希望说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多看一看你周边好一些正向的东西，就像老师、
1: 啊、多欣赏一些好的事物。
0: 是这个老师的脸书哈，加减可以看一看，你会觉得啊，有很多正向的东西哦。因为老师本来就是善于沟通，那在脸书上面有一些正向的东西，我觉得很多正向不止老师这边来，还有很多的人，他的脸书上面都有很多正向的东西，我觉得可以试着好试着去多接触一点。好，你像我的脸，我的 LINE 哦，我的 LINE 上面就会写说我拒绝接受负面思考情绪，
1: 有我看到。
0: OK， 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去看到那些负面的太多，因为会影响你的
1: 对
0: 生活，
1: 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1: 你知道有一个叫做视网膜效应吗？
0: 是
1: 视网膜效应，就是说你关注什么就容易看见什么，
0: 没错。
1: 对，比如说我最近买了一台红色的 Ford， 对，然后你就会看到说路边都是红色的 Ford，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0: 我就是啊，
1: 对对对，我在说你的车。对，然后呢，或者是我刚新买了一台什么，比如说 iPhone 最新的，你就会说哇，那个关注就看到好多新的，这就叫做视网膜效应。
0: 是，
1: 所以一样回归到人性这件事情。刚刚您提到说， 多看正向的事情，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容易看见别人。

0: 嗯，做的好的地方，其实我也比较容易看见自己做的好的地方。
1: 是，
0: 但反观我，如果比较容易找自己麻烦，我总是觉得自己都不好，挑剔自己。
1: 嗯、
0: 其实你也会成为一个这样的领导人，就是你怎样都看人家不顺眼，你一直在找别人麻烦，
1: okay.
0: 所以也在找自己麻烦。
1: 是，老师这样讲的太好了哈、嗯。为什么这样子嘞？在最后跟最后听众朋友分享一句话啊，你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因为其实不管是脸书。还是卖东西的一些很多的平台，它就是你在网络上面查询一样东西了以后，它就会不管是脸书还是什么，它就是完全一直跑出来这些东西，
0: 就是被广告追踪了。
1: 对、哦嗯、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这种效应、哦嗯、所以今天各位你可以思考一下、哦、待会有空你去看你的脸书广告，或者脸书里面最近增加了什么东西，你就会知道说你现在的心态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0: 嗯嗯，
1: 好像我最近我的脸书一直跑出来一些有关于说讲话的一些课程。
0: 哦，
1: 就是、不是讲话，就是那个配音的课程、
0: 哦、声音。
1: 因为对我一直很想要去那个学那个配音的，好、所以我就稍微看了几个那种广告课程，然后你就后面就会发觉说那种脸书的广告全都一直跑出来。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各位可以检视一下
0: focus 了，
1: 对、你 focus 过什么东西，你的脸书上面就一直跑出来什么。当你是负面的负面的情况之下，你的脸书全部都是负面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很容易就是让自己能够发现。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太多了，我们下次再邀请老师、哦、来正式的来讲一讲我们有关于说沟通方面的一些分享啊、哦。谢谢听众朋友，下次再见。
0: 拜拜，下次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又能够请到于医师来到节目里面来。现在呢我们请于医师来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1: OK， 我是从台湾来，1987年从台湾来，我是国防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在空军总院服务了3年以后，来到美国。我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0: 哇，
1: 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
0: OK，
1: 在那边读了5年。
0: 那是在哪一州？
1: 马里兰州。
0: 马里兰州 ，OK。
1: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博士。OK， 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
0: 哇。
1: 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
0: 嗯哼，它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是没有关的？
1: 没有特别关系。
0: 哦 ，OK， 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1: 对，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0: 对对对。
1: 所以读了5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
0: 嗯哼嗯哼。
1: 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0: 所以你要又要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1: 对的。
0: 哇、wow。
1: 然后我就去，
0: 那很不简单。我知道在，因为我是在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1: 对，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0: 鉴定考试，
1: 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
0: 嗯哼嗯，
1: 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 一个community hospital，
0: okay，
1: 它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0: John Hopkins， 医学
1: 院合作的一个医院。
0: 哇、wow ！
1: 我在那边读了住院医生训练3年。
0: 嗯哼嗯哼。
1: 3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0: 是。
1: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0: 你不想要做内科，像我这样的？
1: 不是就是内科已经3年已经做完了。
0: 对对对，但是就是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1: 专科医师。
0: 专科医师，
1: 对。
0: OK，
1: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0: 嗯嗯，
1: 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
0: 嗯哼，
1: 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而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0: 嗯哼，对。
1: 所以就选择了肠胃科。
0: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 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1: 对，肠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做检查。
0: 对对。
1: OK， 所以我时常跟我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
0: 蛮好玩的。
1: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0: 是是。
1: 所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0: 对对，很好。嗯。
1: 所以我就进了肠胃科，我是去

0: 就是Georgetown，就是美国乔治城大
1: 哦，
0: 学的那
1: 哇，
0: 个肠胃科，它是一
1: 也是一
0: 个，
1: 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哈，
0: 对对对，它是我那个它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
1: 哦，veteran，嗯哼。
0: 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
1: 哇哦，
0: 它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1: 是是，所以你病源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
0: 对，
1: 子，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大城的医学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1: 啊哈啊
0: OK，
1: 哈。
0: 然后在那个荣民医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1: 退休
0: 退
1: 的
0: 休
1: 荣
0: 的荣
1: 民，
0: 民，
1: 对对对，
0: 然
1: 嗯哼。
0: 后在卫生。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1: 哦，哇，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0: 对对。
1: 嗯，是。那你后来怎么会决定来加州老远的跑来这里呢？
0: OK，当我们结束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
1: 哦，
0: 对，
1: 对
0: 正
1: 对
0: 好
1: 对，
0: 他也完成他的训练，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
1: 开
0: 我
1: 始
0: 们的
1: 开业，嗯哼，
0: 开业，
1: 对。
0: 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于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哪一个主题呢？
0: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个便秘的问题。
1: 哦，这是大家非常关心，那这个便秘的问题哦，其实可以有分成蛮多种的，有时候呢，我病人会说他有便秘，可是其实呢，他每天都有大便，他其实是只是好像大便比较不顺哦。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真正的这个便秘的定义是什么？
0: 所以便秘就是说基本上是说一个礼拜少于三次的，
1: 小于三次，
0: 然后你有困难
1: 嗯，嗯。
0: 大便，然后而且就是大便就是很硬，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们
1: 是
0: 通常叫做便秘。
1: 是，所以在我们讨论这个便秘的这个问题之前啊，我想我们也是要再问您一下，就是他如果说是每天都有大便，可是呢他觉得是很不顺的，那这在医学上要怎么定义他呢？
0: 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没有特别实际上定
1: 就
0: 义
1: 说
0: 什
1: 他
0: 么。
1: 是不是需要接受哪一些治疗，或者说在饮食上要做哪一些的改变？当然，等一下我们也是会讲到有关真的是便秘的人小于三次的人，但是就是说他每天都觉得很困难，然后他来找我们家庭医生，那我也不会来麻烦您哦，不会说把他转诊给您，因为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真的便秘的情况。那你有一些哪些建议呢？因为我想这些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一个年纪的，有时候都会有这种问题。
0: 通常就是说，你可能要看一下他这个大便的量，还有大便的这个成分是怎么样。就像说大便的软硬的程度，
1: 是是
0: 或
1: 是。
0: 者是说，最主要通常都会问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病人说，他说有便秘，那我就问他说你大便是不是很硬？OK，就是说，假如你大便很硬的话，你可能这个。
1: 水分比较
0: 水分不
1: 少，
0: 够，可能有一点那个脱水的现象。
1: 是是。那如果说他说比较少量比较少，或是说比较稀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吃的量不够呢？还是他吃的东西是不够 fiber？
0: 通常我都是用那个跟病人讲，就是说你的肠子就像一个那个河流一样，OK，当你这个河流就是这个假设没有什么水的话，就是好像那个。潺潺流水一样，就会很慢，就是很少跑出来。当你这个水很多的时候，就是波涛汹涌，你就会量就会比较大，
1: 是是是，
0: 就比较容易出来这样子。
1: 是是，好，谢谢您。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呢是便秘啊、哦。那便秘的话，应该这个症状是蛮平常的症状，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大便出来啊、那其他的话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疼痛的问题？
1: 大便就是便秘也有可能很多种不同的原因。
0: 嗯
1: ，OK， 通常我们要大便以前，肠子会蠕动比较快，
0: 嗯，
1: 你就会造成这个肠子的绞痛，
0: 嗯哼哼，
1: 然后这通常这就是一个我们叫做生理的现象，
0: 嗯哼
1: 哼，就是因为你要大便以前，你就会肠子收缩比较快，
0: 嗯哼，
1: 因为这个收缩快会造成疼痛，
0: 是，
1: 然后你排便以后，这个收缩就会减退，这个疼痛就会消失，
0: 是是。
1: 假如是说有其他的疼痛的话，就是说这种疼痛不会消失、嗯、然后疼痛的情况很激烈的话、
0: 嗯、
1: 那这就可能要考虑检查一下这样子。
0: 那除了这个没有办法排，刚我们讲到说排便可能是没有办法排便，可能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够，所以水没有流的很多，其他还有哪一些是会造成便秘的一些原因呢？
1: 我当然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假如这个你这个河流假如说下端被堵到的话，
0: 嗯，
1: 然后这些水当然会流不出来，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像你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是不是说你有长东西在肠子里面长东西，
0: 嗯，
1: 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堵塞了，
0: 嗯嗯嗯，
1: 这个可能需要大肠镜检查，
0: 是是是，
1: 这样子。除了这个下端堵塞的话，另外一些就是像有一些神经的问题，
0: 是
1: 让你的肛门的肌肉收缩，
0: 是
1: 不行的话，这种情况也会造成便秘，就像有一些Parkinson disease，
0: 金氏症病症，
1: 或者一些就是 multiple sclerosis， 这些那个神经性的病，造成他的神经受损，
0: 是
1: 没办法那个
0: 是
1: 适当的排便。
0: 那么是不是说年纪大了，到了这个七八十岁以后啊，是不是自然的这个肛门的力量就会消失呢？还是说这是通常是有病的原因？
1: 通常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讲说，当你年纪大了以后，该松的变紧了，该紧的变松了。就像你有前列腺，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它就是变得对，就小便就有困难。
0: 对，
1: 所以很多年纪大了以后，就是
0: 肛门是松弛的还是？
1: 就是说。有的人不一样，大部分的人都是就是比较大便不顺，就是比较不容易大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包括我自己了，就是说你的新陈代谢也会减退的，
0: 减退
1: OK，
0: 所以这个

0: 并不是一个神经的问题，而是就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转变。如果说到了年纪稍微到了50岁、60岁，甚至到70、80岁的时候，您觉得是不是因为蠕动的减低呢？还是说因为只是肛门的问题？
1: 就是我们的新陈代谢会一般来讲会减退的这样子。
0: 所以新陈代谢减退的时候，就是制造大便比较不容易的意思吗？
1: 就是肠子的蠕动会比较缓慢一点。
0: OK， 肠子比较缓慢，所以像这些，其实我有一些病人，他是十几岁、20几岁，他就开始有问题了。那是不是这也是跟情绪有关？这个蠕动？
1: 这当然就是说，有很多年轻的人有那个便秘的问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在小的时候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说有些情况下就是说没办法找到，就是有适当的厕所让他用，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大便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urge， 就是说要想便意，
0: 对对
1: OK， 当你就是说当你那个忽略到你的便意，OK， 你忽略了几次以后它就不会产生这个便意，就会比较容易会产生这个便秘的感觉。有很多年轻的人可能是这种情况。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小孩子他们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他们是要在家里面上厕所，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他们认为在外面厕所很不干净，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压制他们的便意，所以就比较容易造成，
0: 是，所以就是说他当他在年轻就有这个习惯，他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啊，或者他不喜欢在外面大便，那他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因为他的新陈代谢不好，所以这个情况就会延伸到他中年的时候，是不是？
1: 对，有可能，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除了我们刚才讲肛门还有就是乳洞问题之外，有没有其他哪一些原因会造成便秘呢？我们知道有像我们来谈一下这个 IBS， 我知道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病人 也是会跟我们说他有便秘的问题，那他的便秘的原因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呢？
2: 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就像那个内分泌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有那个甲状腺的问题，或者副甲状腺的问题。
1: 是，
2: 假如你甲状腺低下或者副甲状腺亢进的话，这时候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便秘的可能，
1: 蠕动的减慢。
2: 对，
1: 好。
2: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它也会就是说牵扯到这个神经。OK。所以你神，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你周边神经，它也会牵扯到自主神经，所以你自主神经受损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造成便秘，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怀孕的时候，这时候因为有那个有小孩在你的身体里面压制住，然后让也比较容易造成便秘，这样
1: 子。是，所以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了，除了癌症之外呢，便秘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原因的哦。那所以呢，当你的当你去了家庭医生之后呢，他可以替你做一些判断，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那等一下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回到节目里面来，再请医师替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的检查呢是最适当的。
2: 通常呢，我们病人到我的那个诊所以后，通常我们要就是说尽量问一个很详细的病史。因为有很多就像很多病史是很重要的，
1: 是
2: 譬如病人吃了什么药，有些药物可以造成这个便秘。
1: 对，
2: 最常见的就是说这些那个补品，假如你有吃很多的那个钙的话，钙通常会造成那个便秘。
1: 是。
2: 然后但是镁的话，就是基本上就会让你的大便比较松弛。
1: magnesium。
2: OK， 所以镁有时候可以造成那个腹泻。
1: 啊。
2: 所以，然后另外一些就是有一些像calcium channel blocker 啊，钙离子剂
1: 的药，
2: 对，还有一些 beta blocker 啊，这些都是会造成。就是产生便秘，所以有些药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
1: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说从病史里面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他就是说他饮食的情况怎么样。
1: 是。
2: 就是你吃的那个纤维的多少，喝的多少。OK， 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那个讯息。
1: 是，
2: 所以了解他的情况，
1: 他到底吃了些什么。
2: 对，
1: 其他还有哪一些是在病史上您会比较注意的？我们刚才讲到了其他他的一些病源，有些人他有其他参半的什么糖尿病啊，还有甲状腺的病，除了这些之外，病史里面还有哪一些您会比较注重的呢？
2: 就像他有没有神经方面的问题，就像有没有 Parkinson 啊，有没有这些。
1: 是
2: 还有一些在妇科的时候，他有没有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啊？这些都是
1: 是
2: 很重要的。
1: 是，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有做一些手术是在肛门附近的？
2: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您在看您的医生之前呢，需要自己做一个预备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啊详细的列出来，这会帮助你的医生替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诊断。所以呢，并不是你一去了医生之后，他就会替你照 X 光啊，做一些手术哦。第一个呢，先有病史就可以好好的来了解您的这个整个病情。那么接下来你可能也大概需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一些

0: 诊断的方式，当然就不利于大肠镜，但是我知道也有一些好像是 X 光的一些检查，是不是？嗯，
1: 对，通常我们就要验一下血，就是测一下，就是确定一下它没有内分泌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是甲状腺啊、副甲状腺
0: 是，
1: 还有糖尿病啊这些问题。
0: 嗯哼，
1: 然后我们最常通常我们做的检查就是确定一下那个肠子里面没有堵塞。
0: 嗯
1: ，OK。有一些检查我们可以用的，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粪便检查，就确定一下它没有潜血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些发炎的现象，就像检查一下大便的白血球、
0: 哦、
1: ，OK，、
0: 嗯、
1: 就确定一下没有肠子没有发炎、没有潜血的现象。
0: 是，
1: 因为一些 X 光的检查的话、
0: 嗯，
1: 我们通常也可以就有一个叫做。Bearing animal、
0: 嗯、
1: 就是说他把那个背剂从肛门里面注射进去，
0: 是，
1: 然后看你的那个肠子的有
0: 的蠕动，
1: 肠子的情况怎么样、
0: 嗯哼，
1: 然后那个最主要是说确定一下没有堵塞的现象，
0: 是
1: OK，
0: 是，
1: 但是现在有比较进步的，我们叫 CAT scan、我们叫做 virtual colonoscopy
0: 哦、
1: 基本上也是那个 X 光的检查，但是它是打气、
0: 嗯、
1: 它不打弦那个背剂、
0: 嗯、
1: 所以它可以打气进去以后，然后把你送到那个电脑断层切面的机器、
0: 嗯、哼，
1: 它把它那个做完检查以后，它再用电脑把它
0: 显影出来，
1: 把它我们叫做那个再重组起来、
0: 哦、重组起来，
1: 然后放射科医生用所谓的 fly through technique， 就是说他在那个把你那个整个大肠看一下，
0: 对，
1: 确定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0: 是，那您觉得这两个，当然我想这两个是比较不一样的诊断方法哦，一个是需要打一个显影剂进去，然后另外一个是打一个气进去，那这两种是不是就是在舒适的方面来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不舒服，还是说哪一个有比较舒服，哪一个比较不舒服？
1: 通常这两个都不会打麻药，所以你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就是、我想那个virtual colonoscopy
0: 用断层扫描的方法，
1: 就是比较、是稍微比较好一点，
0: 稍微比较好。那这个时间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差不多要多久？几分钟吗？还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大概在十分钟左右，大概。
0: 这两个测验都是大概十分钟。
1: 第一个就是那个背剂的话，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0: 嗯。
1: 但是那个virtual colonoscopy 的话，大概是稍微短一点。
0: 稍微短一点。
1: Okay、但是就是说，这两个检查、它基本上都是。检查，但是他没有、
0: 嗯、
1: 假如你有看到什么东西的话、
0: 嗯、
1: 你可能还是需要做大肠镜检查，因为他只能看，没办法
0: 做切片
1: 或做一些治疗的方法，
0: 对，
1: 所以大肠镜是可以看然后也可以做治疗的方法。
0: 嗯哼哼，那这两个检查是不是都需要在前一天要做哪一节的预备，比如说进食啊或是吃泻药等等呢、啊？
1: 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做大肠检查的话，通常都要让大肠要清理、就是要清理干净，所以不管是做这两个放射性的检查或者做那个大肠镜，都是需要把肠清干净。
0: 嗯 ，OK， 那做这两个检查的话，是不是说做完之后就不需要休息的时间，就可以马上回去工作？
1: 对，因为他们没有打麻药，所以就你可以去，然后做完以后就可以离开这样子。
0: 嗯哼嗯，好，那这些检查就是会看一下说他的这个肠子里面有没有哪一些阻塞，他是不是也会告诉我们他消化的时间呢？
1: 通常是就是说做这个检查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可以把整个大肠一目了然。
0: 嗯哼嗯哼
1: ，OK， 不像大肠镜，我们只是在静止。在肠子里面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整个大肠整个的这个形状是怎么样。
0: 是，
1: 所以但是做这个放射线检查的话，它可以告诉你你是整个肠子的走向是怎么样。
0: 是，
1: 所以有些人的他肠子是弯弯曲曲的，
0: 对，
1: 所以但是我们做大肠镜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的。
0: 对
1: ，OK， 但是这个 X 光检查它可以给你一个。整个
0: 比较整体的观看，
1: 对，
0: 是是是， 所以您在做这个便秘的判断的时候，您是不是会又做一个像刚才我们说的 virtual colonoscopy， 然后也做大肠镜呢？
1: 通常我们主要是看病人的，因为病人的情况，就是说，假如你是50岁以上，OK， 这个我们就是建议直接做大肠镜检查，假如是说你是比较年轻一点，这个大肠癌的机会比较低一点的话，
0: 也就是说50岁以下算是比较年轻，
1: 现在通常大概就是那个美国的癌症协会已经把这个50岁的年纪降低到45岁，
0: 45岁，
1: 对，他们建议说45岁以上就应该要做一下那个大肠镜检查，
0: 是
1: 通常我觉得50岁大概还是合理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那您在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的时候，您通常在里面是要找什么看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结果给我们书面上的报告的时候，也是就是红红的一片啊、哦，所以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您要看的是什么呢？是。
1: 通常最常见大肠里面最常见的不正常的就是说你可能看到痔疮息肉还有那个、我们叫 diverticulosis 就是气室、
0: 嗯、对、
1: okay、
0: 那这些会造成便秘的情况吗？
1: 当然你的那个息肉很大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说有癌症的时候、
0: 嗯、
1: 它有可能造成便秘的情况、
0: 嗯哼嗯、哼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病人有气室、
0: 嗯、哼
1: 气室通常它会造成这个、大肠这个表皮变成那个增生、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会让这个大肠的、这个管路会变得比较狭窄一点，
0: 是是是，
1: 所以有增加这个增加这个、便秘的机会这样
0: 子，是是是、那是不是在这个大肠之外比如说如果说它有 哪里淋巴肿大、啊、或是什么的话也是会造成便秘的情况，或者说它的、在女生的腹腔里面如果说他的、他的卵巢啊什么肿大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容易会造成这个便秘 的情况、
1: 对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嗯就是大肠外面、
0: 嗯
1: 就是说有别的器官有长什么东西它可以压到大肠、
0: 嗯、对
1: 所以这时候也可能会造成便秘的现象
0: 对
1: 最常见就是说 男生他有那个前列腺假如很肿大的、嗯有时候也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
0: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有两种病人有些是什么都不想做他有了症状他就一直忍耐有一些呢是他 没什么症状可是他就什么都要做他就很害怕啊，我这是不是有我听说、啊、这个便秘就是有卵巢癌啊，或者是、他就什么都要做、哦、那您是怎么样能够就是替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综合一下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需要做哪一些的测验否则的话呢 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很困扰、哦、不做又怕病人真的是不是他 有什么第六感我是不是会 miss 掉什么东西所以麻烦您呢也替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最适当的对便秘的这种检查、嗯
1: well, 通常就是说假如说看主要是他看病人的年纪就是说假如你是五十岁以上的话通常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这是很合理的就是你就直接先做一下大肠镜检查 OK、假如是说比较年轻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先就是改善病人的饮食就是说基本上你还是要做一下这个抽血的检查看一下没有这个内分泌的问题
0: 是
1: 然后你可以先建议病人先饮食疗法
0: 是
1: 或者改就是问他的病史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帮他改善的
0: 是是是
1: 假如说他做的很多方法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话
0: 是
1: 那我们再考虑这些检查
0: 是是是
1: OK 当然你超音波是比较简单你可以腹部这个骨盆腔的超音波你可以去除一下妇女的问题然后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0: 是是是
1: 然后当然你可以考虑做这个我们先可以做一下就是简单的那个放射线的、看一下那个腹部
0: 腹腔里面就像您觉得是这个CT 像 abdominal CT 这是有需要这是算是便秘的检查的一个方式吗有这个需要吗
1: 主要是看病人情况怎么样、嗯、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warning sign 就是说假如他有一些警讯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可能会比较积极的做一些很多的检查、
0: 嗯、
1: 假如他没有这些警讯的话、
0: 嗯、哼
1: 那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会这么、那个、
0: 马上就去做那像这些warning sign 警讯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像他如果说体重减低啊或者他有发烧你是说像这方面 的问题吗
1: 对对对
0: 是是是好那、等一下我们回来这个听完这首歌我们回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再请于医师解释一下有哪些治疗的方式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

0: 好，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节目里面来讨论有关便秘的这个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有哪些症状需要注意的，我们也讲到了可以做一些哪些测验。那我们现在我来聊一聊要做哪些的治疗。
1: 我再提补充一下，就是说一些警讯，除了就是说体重减轻啊、贫血啊，然后那个就是说你这个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OK。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检查大便的时候有看一些潜血啊，这种情况。
0: 是，谢谢您的补充。
1: 对，
0: 好。
1: 另外一个治疗方法，我又回到我那个刚刚讲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尝试像一个河流一样，
0: 是
1: OK。所以我通常都问病人说，你的大便的就是干硬，是不是很硬很干？假如是这样的话，
0: 是
1: 表示你可能喝的水分不够，
0: 是。
1: 所以通常我们都建议先补充水分，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纤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假如你吃的纤维不够的话，你可能就是说不会产生很多大便，
0: 是
1: OK。所以我们都建议说，你先增加这个纤维的量，OK。当然病人说，那我吃了很多青菜水果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在坊间有很多纤维补充品，你可以去买了以后然后加进去。
0: 是。
1: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说，你吃纤维，因为纤维有两种作用，一个是治疗便秘，一个是治疗那个腹泻，OK。 它的区别就是说，当你吃很多纤维，你不喝很多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你的水吸收 OK。 所以是用来治疗那个
0: 泻肚子。是。
1: 所以你当你治疗那个腹泻、治疗那个便秘的时候，你就要吃纤维，要喝很多水。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就会有这个减低这个便秘的功能。
0: 是、okay。 所以如果你有便秘的时候，其实是吃了纤维的这些补品之后还要喝很多的水。
1: 对，
0: 好、
1: 这还会增加这个我们所谓 bulk， 就增加你这个
0: 大便的量。
1: 对，
0: 是。
1: 就像这个河流，假如你有很多东西的话，它就会流得比较顺畅一点。
0: 对对对。那除了这之外还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呢？
1: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要可以试着用一些清泻的药， OK。 治疗便秘有两种方法，通常我们都是从上 OK， 基本上你增加水分，
0: 是
1: 增加纤维，
0: 是，
1: 然后那个吃一些泻剂，就是让你大便从比较容易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下，就是说你可以像我们，你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些塞剂啊，或者给你一些那个通肠的东西，
0: 是
1: OK。 所以你可以双管齐下。
0: 嗯，
1: 所以这泻药的话有好多种不同的泻药。
0: 嗯，
1: 有的是说我们叫做让大便软化的，基本上就是它让这个大便比较多水分，比较容易出来。
0: 是
1: OK。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有就是增加肠蠕动的。OK。 就另外也有就是说有一些药它就是增加那个这个肠子里面的水分。或者一则是因为大肠的功能是吸收水分，
0: 对，
1: 所以有一些药它会把这个水分留在肠子里面，
0: 是
1: 不被吸收进去，
0: 是，
1: 所以你的大便就会比较软，比较容易出来。
0: 是
1: 通常我刚刚也提到就是镁，镁也有清泻的作用。所以你吃这个镁的话，你就可以让大便会比较软，比较容易出来。
0: 是那是不是这些药有哪一些吃了之后有些副作用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1: 对啊，就是说你吃的这些药，就是说有时候 你就是可能拉了太多，你可以造成这个电解质不平衡，或脱水的现象。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可能另外一个就是增加肠蠕动的药，它有时候因为蠕动太激烈，有时候可以造成缺血性肠炎。
0: 是
1: OK。 所以你就是假如说你吃这些药有大便出来有血的话，就表示说你有可能是造成缺血性肠炎。
0: 是那 如果说吃了这些药 之后呢，病人还是有一些症状的话，那是不是需要再回去做大肠镜，还是说如果说你已经做了一次大肠镜之后，那在五年十年之内就可以继续安全的使用这些药物呢？
1: 就是说假如他对这些吃的这些药没有帮助的话，你假如是说他有一些警讯的话，当然是说你、就是说那当然你可能要再就是说你便秘也越来越厉害，
0: 嗯嗯嗯，
1: 有一些好像其他有体重减轻啊，
0: 嗯哼，
1: 或者有一些大便也有潜血的现象的话，那我们建议说你可能来做一次大肠镜。
0: 是，
1: 假如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再考虑其他的方法，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说除了从上面着手的话，你可以从下面着手，
0: 是，
1: 你可以就是说用一些塞剂啊，或者说通常的现在很流行有一个叫莲花牌的那个类似莲花牌的那个
0: 马桶吗？
1: 马桶，
0: 嗯嗯，
1: 就基本上它有一个冲头，
0: 嗯哼嗯哼，
1: 可以冲到肛门里面去，
0: 嗯
1: ，OK， 这个就有像那个灌肠的功能，
0: 嗯
1: ，OK，
0: 嗯，
1: 就是你不需要去买这些灌肠的东西，
0: 嗯、
1: 你直接用水就可以，
0: 嗯 哼
1: 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大便从肛门出来的时候，它有摩擦力，嗯、
0: 是
1: ，OK， 当你大便很干的时候，这摩擦力很高，所以大便很不容易出来，
0: 是是是，
1: 所以你把它。这个它的水柱射到肛门里面以后，
0: 嗯，
1: 第一个它有刺激这个便意的感觉，
0: 嗯哼
1: 哼，第二个就是说冲进去以后，它就可以检查这个摩擦，减低这个摩擦力，
0: 嗯 嗯
1: 所以大便比较容易出来。另外是它有时候可以把这个大便冲散，
0: 是，
1: 所以也比较容易出来，
0: 也比较容易出来。那有些在住在这个疗养院里面的病患啊，那他们有时候需要好像用手指头护理人员需要用手指头去掏，那我的病人有时候他就会问我说，这是健康的做法吗？那您的这个建议是怎么样呢？
1: 你讲的这个病人情况可能我们叫做 fecal impaction， 就是说那个就是
0: 大便他已经流在里面
1: 太硬了，
0: 是，
1: 对，已经把这个就是说出不来，已经把这个肠子完全堵住了。
0: 是，
1: 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就是说我们叫做你要把它那个就是机械式的把它清除了以后，
0: 对，
1: 然后完全那个清干净了以后，然后你再
0: 就是说用手指头进去，戴着手套进去把它挖出来。
1: 对，
0: 嗯，
1: 你先把它那个这个堵塞解决了以后，
0: 是，
1: 然后你再用其他的方法继续。就像你这个河流已经
0: 堵塞了，要清干净。
1: 是的，你要那个找个 plumber， 找那个水管的工程师，
0: 对，
1: 把它这个全部弄通了以后，
0: 对，
1: 然后以后你就继续维持通畅这样。
0: 对对，那您觉得像这样子做一个习惯性的做法是正常的健康的建议的？
1: 我想，假如你完全清干净了以后，
0: 嗯。
1: 然后你就再就是用泻剂保持这个大便很软的很容易出来的话，
0: 嗯，
1: 我想就大概不需要、就
0: 是、不需要经常这样子做。
1: 对
0: 对 对,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他的家人愿意的话，你这并不是就是说不可以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好。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回来再讨论一下有哪些其他的方法呢，是可以保持您的大肠的健康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那么在最后这个单元呢，于是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可以帮助这些被便秘所困扰 的听众朋友的一些，给他一些建议？
1: 当然你就是要把这些有原因造成的话，把这些原因去掉。就像他有甲状腺的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是甲状腺、副甲状腺的问题，可能你要治疗好。还有糖尿病的病人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一般人就是担心，就是说吃这个泻药会造成这个依赖性。但是就是说，假如你一定需要这些泻药的话，你长期吃的话基本上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是是。
1: OK， 通常比较安全的就像那个 Miralax， 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是用 Miralax， 基本上你可以每天吃。我通常有很多病人就是说他们担心这个副作用，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便秘的时候吃一下泻药，然后吃了以后就有大便，然后又造成腹泻，他们就把这个药停止。停止以后没多久又变成便秘。所以通常我们建议是说，你就是吃这些药，然后维持一个剂量，然后使你每天都有那个顺利的大便。
0: 是是。
1: 这样不要那个 back， 就是说那个在那个
0: 又造成阻塞。
1: 对对，就是
0: 对
1: 便秘和那个拉肚子中间在那边摇摆这样。
0: 是是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并不要害怕他被依赖，而是如果他不吃药的话，反而会造成一个好像悠悠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摇摆的问题。好。其他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1: 我想结构上的问题，就像没有肠子的阻塞，像有那个肠癌啊，大的息肉啊，或者有一些病人有一些我们叫 endophthalmitis， 就是肛门有肛裂的情况，他这时候有或者一些其他妇女啊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假如结构上的问题都去除的话，我想这个内科疗法，我想大概大部分都可以成功的。
0: 是，
1: 当然有很少数的病人可能需要做一下也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但是这是极少数的人。

0: 好，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就像一个生理时钟一样，OK，所以通常我会建议病人，就是说你可以找一个时间，一直是早上或者晚上，试着有固定的大便的时间。通常我们在研究里面发现，就是说肠子的蠕动是在早上的时候，是蠕动最快，尤其是吃完早餐，OK，它的蠕动会比较快一点。所以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在早上的时候有大便，但是问题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忙碌，很多人早上都没有时间，没有这个空闲来坐在马桶上，OK。但是，假如可能的话，你可以试着说，就是说，即使你没有便意，也试着说，在一天的固定时间里面，就是坐在马桶上，试着培养一个，就是说，训练你的身体的生理时钟，在这个时候有试着去大便。
0: 你讲得很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如果身体不给自己时间试着去排便的话，那个欲望一消失的时候，其实那个大便不出来，它坐在里面，反而变水被吸收掉，变得更加的干，更加的硬，然后下一次想要去的时候就更不容易出来，然后又不花着时间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呢，它就恶性循环，就一直坐在里面。听众朋友们，这也是要劝您要慢下脚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拿出时间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好，今天呢，在节目里非常的感谢于医师能够给我们解释的这么的详细有关便秘的问题。希望您听了之后呢，第一个您需要去看医生，做一些适当的诊断。另外呢，当医生知道了您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严重的问题，像癌症等等的阻塞的话，那您可以乖乖的吃药，好好的保持一个健康的吸收水分啊，吸收这些纤维的这个一个习惯，然后呢，花一些时间坐在马桶上，这就是我们给你的建议喽。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邀请到由台湾无障碍协会所举办的2022年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也是我们十大杰出青年钟华轩的妈妈耿丽瑜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好，在这周非常难得再邀请到耿丽瑜女士来到我们心中有爱。好，先请丽瑜先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
1: 各位听众。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营中华轩的妈妈耿丽宇啊，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谈。
1: OK， 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哈，您是我们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我们再次的恭喜你哈。那个我们也谈了很多有关于您在这个自己家里面生长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路上无悔的牺牲奉献，然后呢用尽你所有的资源来支持孩子顺利的完成大学的学业，那目前也在一些的社区里面还有基金会里面在教画画，那他的实际的现况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华轩呢，自闭症基金会对他厚爱，然后让他在这个长照1.0担任画画老师，这样子已经5-6年了。那华轩呢，也就慢慢的成长，觉得对自己有自信，然后跟学员可以教导他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的进行这些课程，这些部分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然后也看到华轩有很长足的进步，然后那个也因为这样，我就变得说比较有一点胆量。然后有一次经过我经过我们社区的时候，然后看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那个长照据点，然后我就毛遂自荐，跑进去跟他们负责人谈了一下，结果那个负责人谈了以后就说愿意让华轩去试试看。那然后华轩也还不错，就真的在那边也接到课程，做了一季。做了一季，后来就因为疫情严重了，以后那个课程就停止了。那现在，不晓得是不是会开放的话，看华轩是不是还可以回去继续教。另外呢，就有一个薛伯辉基金会，这是师大的洪丽宇主任帮忙安排的。然后刚开始他们也觉得说，给华轩一个机会试试看。可是并不见得对华轩有那么大的信心。那可是华轩去教了3次，就是一周上一次啊，教了3次以后，他们就开始重新再招生的时候，没想到贴出他们是一季一季的来安排课程，结果他们一贴出这个招生广告的时候，没想到那个华轩这个就立刻满班了，就招生就满额了。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对华轩来说，当然他也觉得很开心。以后他就那个对这些课程感觉起来，他就越来越有一些想法可以发挥，可以处理。这些部分。
1: 的确是
0: 哈，对，
1: 先从这些常态性的课程讲起哈，然后呢，也可以慢慢的啊，由点到面扩散开来。如果从点到面啊，未来也期待能够走到扩展到线上面，也就是常态性的啊，每天都有班可以上，也有薪水可以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对对对。有薪水可以领，因为我也曾经听过，就是说像那个有很多单位啊需求的时候，他们会说是不是可以去当志工？那可是志工这件事，我们很愿意，可是这样子的话，中华轩就做不到那个自己养活自己这个部分了。那所以因此来说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说中华轩能够自给自足，然后 他才能够发挥他的爱心啊，做公益啊。

0: 或者是他如果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了，那就别的也都谈不上啦。那所以我很希望，也很期待说有其他的团体啊，或者是什么单位啊，或者是社区的这些经营的学校啊，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华轩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发挥所长？看他教课好像教得还不错，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真的希望各界能够给他一点机会支持他。那
1: 是，
0: 像说，
1: 嗯。
0: 对，去年我们有一个机会到台南消拢文化园区去展览，那个是参加中韩那个自闭症画家的画作交流展览。那华轩也拿了准备了4幅画过去展，结果展了以后，那个后来他们的负责人就联络说，华轩是不是可以去那个文化园区去做一些活动课程的安排。那华轩目前为止就是他们举行了3个场次，那华轩都去了，然后据说那个课程报名也都是秒杀，所以这些事情其实让华轩有很大的这种参与感，就觉得说他对社会他也提供了他的能力力量去做一些事情，大概
1: 嗯
0: 是这
1: 哼，
0: 个。哎，对，
1: 是，无论是在基金会也好，或者在其他的社区协会，甚至呢在外县市的，包括像台南的文化基金会等等呢，那这些所有的机会都是妈妈耐心全程的陪伴，这样孩子才能够把他自己内在优势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哈。那我们也希望华轩不但是在这些各方面的点啊，有这些基金会啊，或者是协会啊，或者各项的活动，他都有点到面啊，期待那真的能够像妈妈所讲的线性的发展，每一天常态稳定的上班啊，让他能够达到独立生活的目标哈，这是自闭症孩子家长最大的一个心愿。那我从资料上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华轩呢，真的是绕着地球跑啊，不管人有没有到，至少呢他的创作是到了，也曾经参加美国凤凰城的，这个叫做凤凰城的画展哈，好像也有不错的成绩。那这一次他凤凰城参展那部画作，跟你这一次得到10大杰出爱心妈妈，这里面也有一些的连结。这个故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呢？
0: 这一幅画，其实是华轩很重要的一幅画，就是他是在2015年，他因为刚刚执行长念过的那首诗《我所拥有的声音》啊，然后那个得到第一名首奖了以后，那是5月份的事情，在9月份他们就突然。不是突然，他们就办了一个画展，然后说，我被通知说华轩愿不愿意去参展，结果华轩用很迅速的，就很迅速的他就画完了那一幅画，好像感觉起来并没有经过很大的，压力呀、动力呀、思考啊什么，他没有很困难的，他把它画出来，可是画出来以后。因为那一次征画的主题就是跟那首诗一模一样，是我所拥有的声音。结果他就画了一只鸟，然后头上好像也是很多的思绪，或者是乌云罩顶，那脚下也是这么一只鸟在中间在唱歌。那时候我就华轩自己有写他的这个创作理念，他说，声音有没有颜色啊？那然后眼泪有没有重量？

0: 那然后他说，我所拥有的声音啊，看起来到底是思绪复杂呢，还是乌云罩顶呢，还是什么点点点？这是他写的让我非常的震动的一些话。其实他这个孩子，当他慢慢走出来的时候，他可以拿出很多很多让你很吃惊，然后又很感动，也很震撼的这些表现的时候，当然也许这只是我这个做妈妈自己在这里开心吧。那可是我真的希望我也真的希望说别人也能够看见这个孩子脑子里到底有多少多少的想法，是他也希望我们知道，也希望我们了解呢，大概是这样。
1: 的确是，这一次能够得到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当然也是因为在支持他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的过程，牺牲奉献，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哈。那特别在这一次的这个得奖专刊上面呢，也能够刊出华轩这一幅的画作，还有他的诗词哈。这个母以子贵，这个然后呢，双双呢。这个互相的支持鼓励哈、都能够结出，而且呢能够让社会都能够看见。那你们母女两个人，一个是十大杰出爱心妈妈，一个是十大杰出青年，所以你是这个双十爱心妈妈，当之无愧。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这一集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也是新儿中华营中华轩的妈妈耿丽瑜。哎，丽瑜，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哎，这个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得奖专刊了哈，封面是刊登这个华轩他参加凤凰城画声音障碍者凤凰城画作的得奖的作品，后面呢，哎，是他所写的诗《我所拥有的声音》哈，这个母以子贵，子以母为荣哈，相互辉映。那他也是，你带着华轩也是绕着地球跑，那在整个成长。还有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了哪几个点，是华轩和你们母女两个共同成长的记忆。
1: 这个第一，我记得他在大一还没有念完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2013年吧，2013年有点记不清了哈。在那个时候，那个有一个机会，我们就到了北京，然后华轩带着他的画作去了以后，在北京先做了一个很小型的展览。可是那个主办的厂商公司是大陆很有名的恒源祥纺织公司，结果他就招待那时候是那个柯白山主任执行长带着我们去的，然后转头那个又到了上海，然后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机会就去那个苏州美术馆拜访。那苏州美术馆拜访的时候，那个美术馆的那时候应该是副馆长，他看了华轩的画，他就非常喜欢，当时就大概就挑了41幅。然后那个执行那个副馆长有跟华轩讲说，这些画他们就放在他们那个馆里面，我不能说是典藏啊，那只是说他们当时是收了41幅华轩的画，然后他跟华轩讲了一段话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跟华轩说，华轩，你不是我认识的画家里面画的最好的，可是呢，你的画里面有一种真，那是任何人都比不过的。他说你就是这个真，你要好好的保持着，好好继续画下去。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那我就觉得说，华轩也许真的就是要靠这个画画安身立命过生活吧，大概是这样。后来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中华轩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以后，

那我们得到一个邀请，就是我印象没错的话是洪秀柱跟那个李彦秀立委他们办公室办了一个，就是去武汉台湾州的。

0: 然后作为送给这个主办方的礼物。结果后来，就是武汉台湾州的那个，他们是两岸残疾人的这个一个会议，然后他们的那个我都不晓得，我记得他叫李建宏同志吧，这样。那然后他看了华轩的话以后，非常的赞赏他们那个时候本来有提出说，是不是华轩愿意到武汉大学、武汉美院去，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流活动，甚至于安排华轩在武汉美院，做继续的求学啊，或者这些本来计划安排，可是后来，因为两岸关系，这些后来就也就没有被再提起。然后我们在2019年呢，就是基金会安排，然后到那个杭州去，到杭州去。也是同样的，华轩带了很多话去。那这一次是跟很多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们一
1: 是的，
0: 起沟通交流见面。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华轩就非常令我吃惊的，回来以后他说他第一次觉得他好像可以做一点什么事，用他的话吗？用他的这种能力去教导吗？诸如此类。他说他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因为这个孩子很多的地方，你譬如说思考啊、成长，比别人慢很多很多。所以他这样子讲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意外。就是说，因为感觉起来以前都是我在尽力的安排他，那可是呢？可是他自己讲出来的话，那对我来说，那就是非常非常珍贵。他觉得他愿意做一点什么事，这件事
1: 是，
0: 情是蛮重要的，对。
1: 了解。2019年西湖这个两岸自闭症青年画展交流这个部分哈，我有
0: 是。
1: 共同的参与，所以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华轩所提供的画作，在当次的画展上面获得非常大的回响，也有很多这个艺文人士哦，争相的收藏。那在回来了以后，我特别也听到你有提出来华轩在这次的过程的反应哈，让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诧异。就像你所说的，他自己好像可以对社会有一些的贡献了哈。那从社工的角度里面来讲呢？原本是一个资源的享受者，现在呢，因为自己的优势潜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发挥出来，他也能够回馈社会，那就变成社会资源的供应贡献者了哈。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武汉那边有学校，美术学院，期待能够过去，我也记得，在西湖这边也曾经有讨论过。那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两岸发展的现况哈。那如果对岸不管是在武汉、西湖，或者是北京，甚至在国外任何的地方，有机会类似的美术学院愿意来争取华轩。去就读，请问你的想法。
0: 我当然是乐观其成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他能够多学一些东西，对他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只是这个机会很难寻，因为这个孩子的本身的状况来说，我们也要考虑到多很多方面。那所以，你包括说，有一个重点是说，基本上我应该要陪他去，要不然的话，他是大概很困难的了。那像这些来讲的话，一种安排就要有多方面的考量。所以这也是

0: 他并不是不能像一般的孩子说，去南部读大学啦，或者出国留学，他都可以一个人 handle 得很好。但是，我们并不期待说他可以做到这样。这些部分的话，对他来说也是太为难他了。那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就是以孩子能够成长，能够稳定成长，是我们最优先的考量。至于我
1: 是的。
0: 个人来讲的话，毕竟年龄也很大了，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就渐渐的，我都愿意我应该退到后面一点了。孩子自己是不是能够处理，能够独当一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确，当然，孩子目前已经长大了哈，能够独当一面是父母亲所期待的，能够回馈社会、贡献社会，更是父母亲心头最大的愿望，期待他们能够自立生活。但是，毕竟孩子还是有他一些所谓的特质在那里，要能够改变，实在并不是说改就改的。当然。如果也借着有其他美术学院的邀请，可以进到去再进修啊，对于他的在绘画的这个才艺，还有他的造诣上面呢，能够提升。因为华轩在他本身绘画的这个部分，在学界还有各界都有高度的肯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学无止境，那也不断的要来提升我们的才艺。那也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现在的从台湾这个高度拉到这个国际的这个领域，我相信对于身心障碍孩子才艺优势潜能能够被看见，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哈。好，在目前来讲，他本身的才艺，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就是在基金会啊，还有社区发展协会。那我们也期待这个社区大学啊，还有更多的团体能够看到我们华轩有特殊才艺的部分，他不但自己能够表达。自己能够透过画作来表达，同时呢，他也可以跟人互相的沟通，把他绘画的专长传授出去哈。那除了他在环保背包，还有园游会，等方面，偶尔会有接到这些单子之外，那特别在这方面，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希望有更多的。能够来支持他。
0: 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小小自闭儿叫做蔡杰啊，
1: 哦，
0: 那
1: 是。
0: 他爸爸很努力的教养他，然后教养得非常成功，然后也安排他去。现在据我了解，他已经从南到北走了50几所学校了，去发表演讲。那就是蔡杰，原先是蔡杰爸爸带着他上台讲，然后慢慢的让蔡杰出去自己讲，然后他也有慢慢的练习跟别人互动这些部分。那对华轩来讲的话，我也很希望华轩也有这样的机会。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比如说他当老师这件事情，刚开始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的信心不足，能力不足。可是呢，慢慢经过不断的练习啊，练习，他现在就可以很轻松的，等于说好好的担任这个角色。然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常常很希望别人看到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位自闭症老师，他在教导其他的学员，不管是身心障碍的，或者是一般普通人的这种教导的过程，我们常常会忘记说啊，他有自闭症这件事情，其实是蛮

0: 蛮值得被看见的吧？那对，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机会，也受邀到那个佛光大学，华轩去发表了一次演讲，那算是他的，那算他的第一次的这种独立，他也很认真的自己做好了那个 PowerPoint，然后就在台上面对台下五六十位学生，然后他就讲的蛮好的，然后讲了2个多钟头，这个部分我也非常意外，也非常吃惊。我就觉得说，我终于知道说，这个孩子他是可以慢慢的做出很多事情，然后让我这个做父母的在台下拍手就可以了。这是我目前最大的这种。最大的愿望了吧，就是孩子，你来好好表现，然后我就在台下拍手就好了。对，
1: 的确，真的自闭症孩子哦，能够突破他们个人本身特质的障碍，能够走出户外就已经不容易了，他还能够上台。然后能够分享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其中最主要的，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蔡姐，还有我们的华轩，有一个成功的秘诀，都是有父母亲牺牲奉献来支持、来陪伴，孩子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例如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无论是蔡姐啦，蔡姐她爸爸，或者是华轩妈妈，你这一位伟大爱心的妈妈哈，真的都需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伴孩子，才能够走出自己，活出自己的自信心出来。除了这样子。听说还有一些资源也提供给华轩机会，例如这个我曾经在脸书看到有机会到共聊去，哇，而且还有一些的回馈的创作，让人家非常的惊艳，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今年正好是那个十大杰出青年选拔，选拔今年正好是第60届，那钟华轩是当选的时候是第55届，所以呢，他们今年60届，他们就安排了很多的选拔活动，想要邀请更多的这个优秀青年去参加选拔嘛。那然后这个选拔会里面，我们也认识好几位他们的工作同伴。那个工作同伴有一天就通知说，问我们华轩有没有空，说他们是打算在5月初的时候去一趟那个共寮，就是海洋生物富裕中心，去那边参观。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如果没有人带我去的话，我大概这一辈子都不会去。差一个话是，钟华轩带着我去过很多我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因
0: 是
1: 为
0: 的，
1: 钟华轩。哎，这件事情我当然非常开心、非常乐意的，就说服钟华轩说：“你妈走吧，去吧。”那钟华轩呢，他就说：“啊，很热啊，他不想出门呐、啊。”一如既往，他不想出门。那可是我就在旁边跳来跳去，说我想去，我想去。好，那然后呢？去之前就被通知说，如果可能的话，华轩能不能现场做一幅画送给这个，也是他那个富裕中心的负责人是一位徐德华博士。那他呢？也是第59届吧，还是58届？我记不得了。十大杰出青年，然后他们就现场就是两位十大杰出青年，一个就带领我们去看他的那个富裕中心，我们真的非常的吃惊啊，觉得那个地方太精彩了。他就眼看着他们去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火焰乌贼呀，这是什么乌贼呀？这些都是我们不曾看过的，这样子，这样亲眼看到，甚至还可以用手去摸一下啊。那然后看了以后，那个钟华轩就等到他们在访谈那个徐德华博士的时候，钟华轩就很快速的现场就画了一幅他们富裕出来的乌贼，然后当场就送给这个徐德华博士，皆大欢喜，大家都很开心，那我也很开心。顺便广告宣传一下，华轩是一个可以现场作画的人，
0: 是。
1: 因当时的这种需求啊，需要啊，所以他在武汉的时候，他做了两幅画，一幅送给那个主办方，一幅就送给了那个武汉的残疾人中心。那五幅画

0: 都他们都非常惊艳，觉得说这个台湾来的小小女生，可以做出一个很不跟他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一幅画作创作出来，他们是觉得很吃惊的。那
1: 这一点
0: 对，
1: 我也要特别为华轩发声一下啊！基
0: 是。
1: 金会在30周年的时候啊，华轩的创作啊，担任我们基金会在募款参会上面的这个拍卖画作之一啊。原本呢，只要拍卖一幅，可是呢，哇，因为现场的来宾呢看到华轩的画作，争相竞拍。那从一幅变成2幅，而且是高价，拍卖所得哈，捐赠给基金会，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另外呢，在今年基金会也刚好碰到35周年，华轩特别为基金会创作一个35周年的画，赠送给基金会，在这边也特别向妈妈表达谢意。
0: 谢谢，对，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华轩真的，我一直常常觉得说，华轩的画得那么好看啊，那希望有更多人看见，更多人喜欢，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快乐啊，大概是这样。华轩是一个可以现场作画，这一点我也非常的敬佩他啊，
1: 是
0: 因
1: 的。
0: 为。他画得又快又好，真的，这是蛮了不得的一个能力吧？
1: 对，
0: 对，
1: 这
0: 我
1: 也
0: 们，
1: 是我们的孩子他自己本身的特质哈。他喜欢的事情，他就会一直专注在这上面啊。
0: 对，
1: 他当他专注在这上面，只要不要有外界哈这些太多无谓的干扰的时候，他可以专注，而且能够做得非常的好。这是我们孩子的特质。
0: 所以像那个基金会上次就是你们安排让华轩去画那个士林工坊的墙，他就一个人独立作业就完成了一面墙。那时候看了我就在想，这面墙真是太漂亮了。对啊，所以我就很兴奋的在这个脸书上一直在那里广告。
1: 这
0: 对，希望。
1: 个墙上画创作哈，好像在2013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合作了，
0: 已
1: 然
0: 经对
1: 后
0: 对，
1: 对，另外在我们工坊的新家在应该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第二幅创作，哎，听说也有商业的商家的店铺，他们的墙作也邀请你们画作是吗？
0: 对，那个华轩曾经也是帮火锅店也画过，
1: 是的
0: 对，
1: 哈，
0: 我们给他这个机会，他就能够做出很好的配合或者达成这个，这些部分其实是蛮开心的，对。
1: OK，那总之这个母以子贵，子以母为荣哈。那你们两个的双双都得奖了，那在这整个过程，你们两个哎，都华轩不但能够画画，而且能够写诗，那你也是一个文人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
0: 我
1: 自
0: 现
1: 己本身得奖的心路历程？
0: 我献丑一下好了。我曾经在华仙德写那首诗，就是我所拥有的声音之后，我曾经写了一段话，我说你写诗作画。成一座高高的墙，你在里边，我在外边。你有笑有泪，成一张密密的网，你在里面，我在外面。层层的包覆，时时的遮盖，只有从细细的缝中，看见一丝光影，飘散着细细的尘埃。这是。
1: 哇，真
0: 这是我，
1: 的很有意境的创作诗词。你有感觉到孩子内心跟你的

0: 是一座高高的城墙，
1: 对，
0: 是吗？
1: 就是孩子跟我，他自己是以前有一位医生讲过，说华轩自己有一个堡垒，他在那个城堡里面呢，很安心，很自在。那我这个妈呢，就只要负责说，有时候就去敲敲门、敲敲窗，把他拉出来一下，来到这个现实社会看看，哎，我在这里啊，这样就让他觉得里外都让他安心一点。这件事我要做的，对，因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孩子，他是很珍贵的，他也是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只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他挖掘出来，培植他。所以，当我很确定华轩会画画，爱画画，那我们就放手让他画吧，这样子。那可是现实面也是要考虑的啊，啊，他也要生活啊，他也要独立啊，这些部分我们就慢慢的放手。我不是不放手，我等到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会快快的放手。对，这样。
0: OK，这是你的心路历程所创作的一首诗。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有一首是他自己做的吗？
1: 啊？
0: 曾
1: 你
0: 经
1: 说，
0: 行走在黑暗中这一首。
1: 曾经行走在黑暗之中，寻找各种可行的路，有时紧紧相惜，勇敢带领；有时默默跟随，安心放手。一直只是想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能够独立养活他自己，这次初心更是目标。身为母亲，我只是做平凡、做自己的事，尽自己的本分。两个平凡的孩子也是一样，一样努力做自己会做的事。对，
0: 这
1: 这
0: 就
1: 是
0: 是你的心路历程。
1: 对我的初心，也是我的目标。对，我们都平凡的、好好的过日子吧。
0: 平凡中的不平凡，就是你这位妈妈花时间陪伴、牺牲奉献自己。怎么会有谈到在黑暗之中，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呢？
1: 因为当时华轩被诊断出来是自闭症的时候，我从不相信、不接受，很快的，我就把自己转换成面对他这个症状啊。当时医生有告诉我说，这个自闭症他不会好，他会跟着他一辈子。我们所能做的是让他不会更退缩，更退回他那个坚不可破的那个牢笼里面，或者是壳里面。我们要慢慢的把他引导出来，然后让这个特质呢不会干扰他，而只是跟他相随相伴，这样子。这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部分，所以我是记得医生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就一直很努力，让他从这个他最严重的那种黑暗期，那个黑暗期对我对华轩都是，就是我并不知道前面的路可以怎么选择，可以怎么走，那我只能很有胆量的这样子带着他走，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一路也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那可是我也想得很清楚，就是说我所有的焦虑，或者是我所有的眼泪，只要自己默默吞下，不要让孩子跟着也很焦虑，然后就

0: 大家都过得很不好，所以华轩一直我尽量的走，这应该现在很时髦的话说叫超前部署吧。
1: 对，
0: 我都是走在前面，你包括他在考高中考大学的那段时间，他在学，我把他送到学校以后，我就到那个各个大学。有可能钟华轩可以进去读的大学里面，各个大学我就去一家一家的去走过去看这个上学的路线，在这个校园的这个整个的感觉，然后终于让我遇到这个华范大学，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心。然后对，然后就很努力的让钟华轩可以上到华范大学。当然，过程中很焦虑、很紧张，然后有一点不知所措，这就是我说的很。可是呢，还好，就是后面的结果是好的，对，大
1: 了解，是，的确，每一个母亲哈，在陪伴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只是做一个平凡的母亲，那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不平凡。那同样的，每一个母亲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生活，让他能够生活自理哈。但是新儿的孩子呢，跟一般的母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有双倍、多倍付出更多的精神来陪伴自己的孩子。才能够稍微看到一点点的成绩，所以呢，对于家有新儿的家庭来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支持，给这些孩子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在各样的舞台上面把他的优势潜能能够发挥出来。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访问到。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耿丽云女士，我们不但恭喜你荣获慈晖奖，获得到肯定，那也期待这样的奖项，你得到这样的奖，那你的所对女儿、对家庭的付出，能够成为更多家庭的榜样，让我们的新儿，让其他声音障的孩子，在社会各个角落。都能够发光发亮。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深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搬新家，或者是重新粉刷房子的时候，或者是把你家的某一个墙面重新粉刷油漆时，整个空间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的好。我想当我们看到一个斑驳的一个墙面，只要重新补土上漆，整个空间焕然一新的时候，其实人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好。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并不是要告诉大家怎么去粉刷油漆，怎么去改造你的家哦。其实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的哦，是一群青少年。这群青少年呢，其实他们透过学习油漆这个技能，不单单去改变别人的家，其实他们也透过这样一个技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们知道技职教育就是教孩子一项技能，然后让这群孩子呢，未来在找工作上面呢，可以非常的顺利，而且也因为有一个技能，他可以养活他自己。那在新北市少年培力员，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孩子需要技能这件事情。他们看到的不单单是孩子需要一个技能，他们看到

0: 到的是，如果这个孩子他们没有自信心，他们没有一个相信自己可以的一个能力，其实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没有办法成功，以至于这些孩子当他们需要有一技之长的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看见原来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以至于我的能力可以被显得完全。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就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辅导员陈维忠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在上一集节目里面，陈老师维忠老师他就来到我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他透过聊到培力园的水电工班课程，帮助孩子，帮助青少年找到一技之长。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一个属于他们这个工班课程里面另外一个特色，一个非常特别的课程，就是油漆课程。而这个课程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并不是学会你如何去粉刷油漆，而是当他们学会了如何去粉刷油漆之后呢，他们是要走入到弱势的家庭里面，用自己的双手去服务别人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今天很开心再次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辅导老师维忠老师。Hello， 维忠老师你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工班辅导员维忠。
0: 老师，我很好奇哈。我们知道新北市少年培力园它有一个工班课程，那在上一集节目里面呢，非常开心你来跟我们介绍，就是工班课程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水电。
1: 是，
0: 那在水电之外，你们怎么还会加入油漆课啊？它跟水电工班课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在实际上面应该分为两种不同的技巧，但是感觉上大家印象中都会觉得说啊，油漆就是拿个刷子沾沾油漆就啪啪噼里啪啦。
0: 对啊，其实一般人来想油漆需要学吗？不就你只要有一把刷子就可以刷一刷你只要会涂鸦都可以。
1: 如果是自己 DIY 的话，那如果看得下去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真的要成为专业的油漆师傅，那就必须要对他所施作的墙面，或者是那个墙面上面本来墙面上面有一些污垢啊，或者一些施工不平的不平整的面啊，那些都是要做先事前的加工，才能在后面后续才能用油漆让它去上色，变成一个非常平整，然后看不出有刷了那个痕迹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样态，所以还是有技巧的。
0: 其实真的其实我又想说为什么要开油漆课哈？这么多技职课里面，我觉得油漆好像是特别不需要学的哈。但是好像听维忠老师这样分享，油漆好像也是有一些需要专业的部分在里面哈。特别刚刚提到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 DIY， 你看得下去，那你当然可以自己来涂哈。但是如何把你的粉刷功夫在墙面上表现的真的是看不出任何的瑕疵来，这真的就是需要技术哈。所以也为什么需要请专业的老师来带领孩子学习这样一个技能，而不是好像由你们辅导员社工这些工作人员来教学就好哈。那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油漆课程究竟是怎么开始，就是说在课程当中一开始教导孩子一些什么。因为譬如说像我记得维忠老师你就有分享在水电工程里面的课程，一开始可能就是教孩子一些基本的，譬如说电力学啊这些东西。对，那油漆有什么理论呢？
1: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们上课的课程一开始的确就跟水电有不一样啊，因为另外一个其实是有理论的基础，但是油漆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认为说啊，就是单纯就是一把油漆，还有就是油漆罐，
0: 一桶油漆，一把刷子嘛。
1: 但是其实就很好玩哦，其实像刷子这样的工具， 或者是油漆都是

0: 是有不一样的材质，所以其实是有差别的，只是说这个材质跟基础电学这种理论性的其实是有某程度上面的差异，但是我们就变成说教学的是在于怎么样去让这个技巧熟化，因为我们在最近这几次的游戏课程呢，我们会常常会听到学生的回馈，就是所谓的知易行难，也就是说我们听起来就尤其就好简单了，就沾了，就刚才讲的沾了就上了，
1: 就上了。
0: 但是他们真的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觉得原来是比实际上想象中的差非常多，因为那个老师教他们的教学的那个如何去沾油漆，然后让油漆在如何均匀在那个刷子上面，油漆刷上面就是一个学问，而且那个营造出来的角度多寡都会影响到后续你在漆墙面上面的那个无论是光泽啊，无论平整度，其实真的都非常有差异。所以在我们听到学生的分享，其实他们真的有学到，因为就是代表说他们知道说沾那个油漆刷的无论是那个多寡，油漆的多寡跟那个刷子的面的均匀度其实都会影响，所以他们就是真的在实际的过程中实际知道超过之后才知道说原来真的不同。
1: 嗯，因为其实就我们一般人来认识油漆这件事情，我们就只知道说油漆，譬如说它就分什么水性漆呀、油性漆，好，然后再就是还有什么乳胶漆，哈，其实说真的傻傻分不清啦。如果今天我家要进行修缮，然后你叫我去买一桶漆回来自己涂，我还真不知道要买什么漆哈。那我印象中，我小时候闻到油漆的味道，就会觉得它很臭。然后还要加什么
0: 溶剂、
1: 松香水还是什么的哈，但好像现在的油漆就没有这样子了哈，好像还有什么不同的水果口味，让粉刷起来味道还蛮舒服的哈。所以其实这一些在开始的课程当中，你们就会告诉，因为我知道像你们的水电工程需要花4小时的时间一次，然后可能就切一半，一半上理论，一半实住。那你们的油漆课呢，也是需要一次这么长的时间吗？
0: 时间其实相同，但是在这样的实际上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其实老师也会先讲说一些我们今天要教学的东西是什么，要练习的是什么，那希望大家学习到怎么样的程度，因为这个很好玩，因为尤其其实就是讲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操作能够达到那样的很非常完整非常平面，然后看不出有任何油漆痕迹，其实是一个需要靠时间去累积的技术，所以我们讲解的很其实算比例上面算少，但是实际上操作要让学生在体验如何去好好的刷成我们想要的那样的状态，其实是有很有难度。我会在过程当中会跟学员分享说一个专业的师傅他是怎么样去漆，然后即便教完了之后自己的体验能够达到那个东西其实是有难度，因为包括说沾我们就直接说就是沾油漆的多寡嘛，然后在涂的那个力道还有方向性其实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的过程我们讲很简单的基础，但是实际上就是让他们好好的去操作，好好的去知道说我怎么样控制才可以达到那样的标准。
1: 我觉得油漆课这样听起来真的跟一般的工班的课程不太一样，
0: 是
1: 一般工班的课程可能理论性会多一点，它所有的技术都是建构在理论上面，所以你基础必须要够，但是油漆就比较不一样，是它是技术性的东西胜过于理论的东西，
0: 没错。
1: 譬如说好像很多都是你需要实际上去操作去体验自己去抓那个感觉哈。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家就是刚好粉刷好，然后有一个墙面就是粉刷，那你知道一个墙面粉刷好几年之后跟新的油漆刷上去，其实颜色是会有色差的。然后我们家请的那个师傅他就挺厉害的哦。怎么说呢？你知道吗？他来的时候，他就要帮我新的那个墙面 要刷嘛，他为了让我旧墙面跟新墙面那个漆的颜
0: 色
1: 不会看出来有新旧的对比，他居然把我新的那个要粉刷那个墙面的颜色去调色，调成跟我旧的一样，哎，
0: 哇，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厉害哈？而且他比例很会抓，他好像才到一两次而已。居然颜色就对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经验累积而成的，哦，OK，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相信很多孩子他们来上油漆课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抱持的心态觉得应该是来玩玩吧，因为油漆很简单啊对不对？
0: 应该是说刚好符合到我们这上课 的过程，第一次就会来问他们说为什么想要来上，然后到底是探索呢还是想要有实用性，结果很好玩，我们的这一次的学员其实 的意见刚好分应该说是分两种，其实是想要说先体验到底是体验派还是实用派，因为实用派就是想说我就是想要学来然后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另外一个说哎，我没有什么，只是我对这个好像有点兴趣有点概念想要先了解，但是很多人大家这群的学生的分享其实就是比较少了，比较一半是我就是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学什么。那另外一半就是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我想要先体验，然后才会变成之后变成，哎，这个成为我的技术技巧，然后我这可以，无论是自己的家里的粉刷啊，或者是哎哪天朋友或者出去未来出去自己租房子的时候，也懂得自己如何去粉刷，或者变成自己想要的一个空间的氛围。就是靠颜色之类的。
1: 嗯嗯嗯嗯嗯。其实我们知道说很多人真的就是跟孩子一样，有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就来体验看看，而且可能这个蛮好学的吧，不就是一个刷子刷到底嘛。
0: 刷到底。
1: 但其实真的真正做过的人都知道，当我们要整理个墙面的时候，我们要先从补土磨皮，
0: 没错，
1: 而且上底漆，上完底漆还有面漆，然后还有不同的材质，用不同的工具，其实每一步都有它的专业，OK， 所以对于这些来的青少年孩子来说，其实可能他们踏进来工班的时候，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碰过油漆的工具，
0: 是也有，但是很多应该讲说是看都看过，然后但是实际操作呢真的是没有，所以这次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哦，你们他真的实际操作才知道说原来知易行难是这个四个字的。
1: 那对于孩子来说在学习，因为我们知道油漆的课程很多都是实作，
0: 没错，
1: 花比较多，可能四个小时都在那边粉刷哪一个步骤孩子觉得最困难
0: 哦？其实我们最一开始呢，反正就不是一开始就先上油漆哦，而是先做补土这件事情，因为补土还有一件就是要先把那个补土要先把有点像是在做白巧克力，在练巧克力的那个概念，因为要把那个补土要把里面的一些颗粒啊或者是气泡都要用掉，所以这件事情在练土的这件事情就其实就已经非常有难度了。
1: 什么是练土？
0: 就是拿我们把那补土然后用那个这个叫
1: 铲子，
0: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把中间的空气挤掉，然后让这个土变成很有柔润软有那个弹性，然后可以均匀附着在墙面上。那这个部分，
1: 所以补土不是一瓶补土罐来，我挖了就直接涂在墙上，
0: 就是还要先挖，然后先在那个板子上，
1: 就很像两个铲子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混来混去，
0: 对。
1: 所以这个动作叫做练土，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的目的是
0: 要让它这个补土变成滑顺，然后把里面的空气挤排除掉。然后变成有点像是原本巧克力如果在还未炼之前可能是一块很硬的，然后不够滑顺，然后但是把它炼过了之后它的一个那种感受就变成非常的滑腻黏密，然后就可以均匀的涂在你的墙面上。因为我们实际上让学生去操作，如果没有炼好了然后去涂上面的话，哇，就是上面就是反而是比不上补土还更糟糕。
1: 哦、oh, okay.
0: 就是可能坑坑巴巴、啊、有空气啊，然后凹凸不平这样子。
1: 好好好好，所以对

0: 孩子来说，这个练土的技术其实是他们觉得最困难的。
1: 对，然后练完了之后，然后即便好了，然后再上去，要把它很非常均匀平整的把它涂在墙面上，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哦，
0: 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可能一个面团啊或一个水泥就是软软的，直接就给它隔
1: 上去。没有，这要隔上去，然后又要用成平整，就也是非常有难度的，就跟水泥也一样，就是我们弄在墙面上要怎么样均匀的涂在上面。
0: 嗯，
1: 我们就是
0: 让学生，就光这个练土来说，对孩子来说，他们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才可以练成？
1: 练成哦，我觉得就看每个人，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需要时间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要体验，要用到这样的老师要求的那个滑顺度哦，是需要时间的，可能要10到15分钟左右，至少就哦一直练的，练到觉得手都快要觉得酸了。包括我自己亲身也体验在过程当中，陪着学生一学员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连我自己也都会觉得累。
0: 哦，然后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就土翻来翻去，
1: 对对，要翻到老师觉得说，这个这样差不多可以上在墙面，这件事情就不容易。
0: 是，有没有孩子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很想放弃，因为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这个一定会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当中学习如何让自己的耐心能够增加，但即便是我们知道他累了，那我们会让他休息，但是在这个一个过程是慢慢渐进式的去操练他的耐心，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不见的时候，这个油漆或者补土这件事情是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持之以恒，需要有时间性的才会把这样的成果能够好好的展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基本功，这样的耐心的一个磨练，我相信这是在油漆课程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0: 是，所以其实你们在整个课程当中应该会有遇到一种孩子，就是一开始就说，哦，我都不会，我都做不好，哦，手酸的要命，哦，然后但是他后来却发现他越做越有成就。
1: 没错，是真的有这样的同学，因为的确就是前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毕竟他是刚开始接触很多的不习惯，很多的陌生感，那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老师跟辅导员助教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协助孩子如何去多坚持一下，你再做一下就好了，哇，你现在弄得做得非常好，需要一点情绪上面的支持，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我再多一点点，再多一下，这样的一个坚持，他们实际上面后面得到的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0: 嗯哼哼，好像在你们这一期招生的学员里面，学生里面好像有一些是女生，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哎，工班做工的好像都是男生哈，应该一整票都是男孩子，但却有女孩子哈，哎。为什么这些女孩子会想要来挑战做这些东西？
1: 我就觉得回到刚才讲的，其实就是一个给自己在暑期这个时间这么长的一个2个月的时间，不是只是在我觉得是有某方面也实际上是在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尝试去做一些自己有兴趣，但是我不确定我做不做得到。那与其这样，那我就尝试看看，去勇敢去跨出这一步。所以的确，女生都是尝试用体验的这一个概念来加入这个工班。
0: 确实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因为我做不到。而是我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先对自己没有信心，以至于我觉得我做不到。好，但是当我有一次成功经验的时候，可能就会改变了自己对自己的想法，然后以及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好，有时候也包括孩子也是啊，他们并不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能力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失败太多次了，他就不太敢再相信，
1: 就是有稍微有点退缩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工班的服务里面，学习里面，有时候 一个小小的技能，其实即便是一个翻土的动作，在15分钟过后，当他看到了他的成果的时候，其实那一种成就感就是别人很难代替的。
1: 嗯，我觉得就是给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会觉得累啊，或者就是会没有办法再专心专注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旁边的

0: 那个累或者感觉在我们真的得到那个成就感之后，前面的那些都值得了，前面的那些辛苦啊，前面的那些坚持一下下，然后再多做一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后面得到的成就感，可以支持到他全部这个课程完成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其实油漆的学习一般来说不单单只是去挑战前面的补涂啊修平，后面整个上色其实有很多的美感要去注意，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粉刷我曾经自己一个人粉刷过我家房间我觉得哇真是累到弯腰，因为你要爬高爬低然后你的手要一直举在那边，哎，还挺酸的真的做完整天就躺在床上，然后我就告诉自己以后直接找人来做OK， 所以有没有孩子他们在整个实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感觉到很多的不容易，他们蛮想退缩，然后甚至呢他们会觉得说啊，干嘛要来学这个技术。
0: 我觉得因为这是某方面体力的上面的确就是一个没有这么常去接触这样的工作的青少年来说，一定是非常有大的阻力，特别是在体力上啊，或者在可能会认为是单调或是重复的动作上面。所以我们会让他们尝试去除了是情绪上面的支持之外，另外让他知道说哦，原来你把事情做好亮了的那个成就感会支持你，可以把这种感觉是单调的事情成为一个很有趣，或者是成有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不会说哦，我好像都做一样，然后又做不好。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说哇，你这个东西弄得很漂亮耶，好厉害哦。给他一点多的情绪价值，他们就说啊，对啊，我也觉得我弄得不错耶。
1: 是，所以孩子需要的还是肯定。
0: 对，就是这个正向的支持，他们就说我就会多愿意去多做吧。可能我老师只是要求说我可能这一个墙面我只给你一个可能 A4 的一个 size， 或者是 A3 的 size， 就经过你的鼓励之后，他说老师我想要漆整个墙面可以吗对啊，所以被支持他就愿意做更多。
1: 是，而且我知道说其实培力员你们不单单是规划了所谓的公班里面的油漆课程你们还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是在孩子学成之后不单单是把技能留给自己，而且是有机会到弱势家庭提供服务好，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之后，我们可以请韦中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部分。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啊、我想在培力园的工班，他们真的是没有把课程只留在教室里面啊、在刚刚休息之前，就像我说的，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那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他们让孩子学成了之后，不单单是把技能留给自己，而且还有机会带着这群孩子到弱势的家庭里面提供服务。我觉得这跟一般的职业训练是非常不同的，就是孩子不只是学习怎么做，他们更是学习我要为谁而做。我想问一下韦宗老师，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说让孩子学习油漆粉刷之后，真的是把这个能力带入社会，带进去有需要的家庭里面、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1: 我想培力园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是想要培养少年有这样的能力，无论是水电，无论是油漆或者其他等等的技能，学到的时候我们总需要有一个舞台，然后可以去发挥。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又是说如何去跟在地的社区做连结。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少年们很少会跟自己的长辈，或者是真正去看到真正需要的人的那个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尝试着去带着青少年去真的去你自己有能力了，那我们就带这样的能力去帮助需要的人，即便是过去可能没有看过不知道，或者是觉得我到底有能力吗？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自己是有这样的能力，然后真实的去帮助到别人，然后去得到那样的无论是成就感，或者是我真的觉得帮助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概念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0: 哦，一次又一次的被让自己去陪力，让自己有这个能力，知道说哦，原来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在我得到这样的技能之后，
1: 嗯，哎，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第一次带孩子到弱势家庭服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怎么样？
0: 应该就是就很陌生，到底是叔叔阿姨还是伯阿伯阿嬷之类的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跨出了那一步，或者是我们身为辅导员，或者是师父老师去示范，或者是尝试跟他们去接触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开始挑战自己的舒适圈，踏出那一步，然后就可以。我觉得他们反而亲和力有时候比我们这群成年人还更厉害，对，但是就是需要被多他推他一把这样子，然后尝试说啊，原来在知道做之前可能还会很犹豫，但是做了之后知道说啊，原来就这样子，原来我可以这样子。
1: 因为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过去可能都是接受别人帮助的，因为我记得韦宗老师曾经分享过说，这一群来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接受公班课程的孩子，大多数的身份可能都比较弱势一点，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大概是哪一个类群的孩子可以来到培力园公办？
0: 无论是有特教生啊，或者是家里有一些情况，或者是在经济上面，或者是相对一些东西是有弱势的，我们觉得就是在这样的机会当中，我们可以尝试一个概念，就是弱势帮助弱势。那在这帮助之前，我们先要有一样的能力，我们去培养一样的这样的能力，然后拥有这个能力了之后，我们来帮助别人，这个概念
1: 是。所以其实当他们那个身份转换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曾经自己是被帮助的人，而如今成为一个帮助者。好，现在是啊，我居然可以用我自己的双手去帮助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呢。我想对于他们来说，不单单是技能的学习，而是他们真的是要到别人家里去帮助的时候，他们那个身份的转变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自信。好，我想这也是你们在课程里面的重要的一个项目啊，好，就是说我不是只教你技术，我是要教你很多你生命里面可能在实际上与人互动跟实际上参与的时候才能够学习到的品格。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把课程跟公益服务结合在一起。刚刚提到说其实孩子去到这些家庭的时候，要去服务他们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腼腆，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
0: 小故事，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而言，其实在服务这些弱势案家的时候，绝对不会是我们说超，说不定会超过我们想象。其实我们在服务在去案家的弱势案家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的需要，但是也看到了很多的挑战。就像是说，哇，这个他们居住的环境其实非常不好，像是有行动不便的长辈啊，或者是有身心障碍 的需要协助的长辈，或者弱势家庭的时候，那个环境绝对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说啊，就是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家庭环境，反而是可能会是藏污纳垢啊，或者是真的是哦有囤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有听说最比较可怕的就是之前有就是大小便是有困难的长辈的情况，所以我们在那个场域里面，可能都真的默默的会戴上了口罩之类的情况发生。所以对
1: 你们去可能独居老人的家庭里面做一些服务，环境整洁跟修缮的时候，发现说其实这个独居老人他们的
0: 环境
1: 其实是不太好的，
0: 对，是不容易的。
1: OK， 好，所以其实你们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还是默默的做一些的服务，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像你们在服务之前啊，你们带这些孩子去做一些粉刷，好，一些修缮之前，你们会不会特别提醒孩子哪一些事情？
0: 我觉得就是，你哦， 我觉得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同理别人。

0: 的不方便，或者是那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需求，有可能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做，我的电灯、电视或者是些电器不行，或者是我的墙面，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爬那么高，而且我可能行动不便，我漆不到那个地方，或者是我连那个能够买油漆的钱都没有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哦，原来对方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去帮助对方。这个事情我们会在形成这样在出这样的修缮的任务之前，会跟我们的学员说明这样子。
1: 就是给他们一些提醒，说你们要用更多的同理心去对待你们所服务的对象，对不对？哈，
0: 没
1: 其
0: 错，
1: 实我
0: 是
1: 觉
0: 的。
1: 得哈，我也在想哈，一般的孩子可能很少有机会走进不同的家庭里面。应该说，当他们真的看见有人住在那种残破不堪的老房子里，甚至有一些长辈，他们可能一个人生活。好，有一些人甚至连家庭环境整理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那一些冲击，对这群孩子来说，应该不只是眼睛看到，而是更能够进到他心里面。所以，像你们在做这些弱势家庭的修缮啊、整理之后，哎，有没有孩子说过怎样的话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0: 我觉得他们让我很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基本上就非常的能够理解这样的环境，然后他们的不舒服、不愉快都可以抛到后面去，而是学习去服务这个长辈或是弱势家庭的需求为重要。因为即便那样的章，可能说不定不是一般人可以觉得说哦，这个我不能忍受，然后离开。很抱歉，他们每一个的一个伙伴，每一个学员到跟我们一起进去的时候，都知道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服务，一个照顾长辈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概念，然后他们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哦，我真的会被他们的这样的行为感动，而且他们很愿意在做完这些工作的时候，还愿意跟着弱势的，无论是阿姨呀、长辈们去多聊一些，然后多关心他们一点，因为知道说他们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同理，或者是学习去照顾这群需要的人，这样
1: 也就是说，你看见孩子好像做的比你期待的
0: 子。
1: 更多，
0: 对，
1: 对不
0: 真
1: 对？
0: 的。
1: 好，OK，好，所以，我相信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当他们完成了他们的服务任务，然后看到，本来一个很脏、很乱的环境，好，被他们整理干净了，然后可能墙面本来是乌漆嘛黑的，被
0: 对，
1: 他们
0: 没
1: 粉
0: 错。
1: 刷漂亮的时候，其实这应该就是孩子他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0: 就是原本觉得很多，就是某方面也是洗涤心灵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哎，我们进入到一个那个环境里面，可能无论是不是类似，或者是你知道之后，从最最零最最，我们有去服务的一个安家，其实哇，那个墙壁就是独居长辈，但是独居长辈其实是有抽烟的习惯，那个墙面原本应该是白色的墙面，全部变成咖啡色，像或者是焦糖色的那个情况，然后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开始一步一步让这个整个墙面先去干净，然后重新再做粉刷的这件事情上面，哇，原来就非常不同，就是从零开始到真的变得非常漂亮的时候，连那个长辈说：“哇，那怎么那么那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就是他们被称赞的时候，也说：“啊，没有啦，我们就这样。”就非常腼腆的少年，非常腼腆的回应。我觉得这个都是知道说：“哎呀，他其实背后是真的得到获得成就感，然后也得到别人的称赞，然后另外知道自己是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事情，就一直都是重复这件事情。我相信会对于年轻人的自信心啊，或者是正向的，知道说我有服务，我有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助人为快乐之本的这个道理，会进入在他们心中。
1: 其实，在你们这一群孩子里面，有一些也是不太容易的孩子，

0: 从不太容易的家庭里面出来，然后可能就刚好看到培力员有这样一个课程，他们就来参与哈。那他们来参加之前，他们会知道他们需要去服务弱势吗？
1: 我们反而是会是说，如果既然应该讲说，我们让他学习完了之后说，这样的技能也希望回馈到需要的人的身上，我们会先说试出我们有这想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来获得成就感，或者是他可以这样运用的一个空间，而不是学完了之后就也没有地方发挥，或者是
0: 就是好像也是透过媒合这些弱势家庭的或者是独居
1: 长辈
0: 家的需要，把那个地方成为孩子他们学习实作的空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孩子有些也是来自于不容易的环境跟家庭，在他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一种就是孩子他们自己也透过服务在疗愈他们自己，因为毕竟他们的不容易都是带着伤害，好，有没有这样子的孩子真的是透过这个课程，然后也透过这样一个弱势帮弱势的服务里面，他自己疗愈他自己？
1: 我觉得可能这么深层的一个疗愈过程，我们在旁边可能没有办法说，或者是只能看，然后但是其实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过程是一个无论是在服务别人，服务弱势，服务长辈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可以看到说，哦，我从没有能力变成有能力之后，到真的去服务别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心境上面的改变，会成为他不是培力那个能力是帮助别人的能力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说我有这个技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深层，非常背后可以孕育出他真的有能力成为一个善的循环，就是过去我是被人家照顾了，现在换我有能力了之后，我也能将过去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转而化成我来去帮助对方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一整个善的循环就绝对会是一个我认识是一直在重复做这样的事情，一定都会在疗愈自己的这个伤口，是一块一块慢慢的修补起来。
0: 是，有人说哈，最快乐的人不一定是得到最多的人，而是愿意付出的人。好，所以我相信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最大的收获不应该是只有学会刷油漆，而是他发现原来我有能力可以让别人开心，就好像刚刚韦宗老师分享的，他们去到一个家庭里面粉刷那个泛黄的墙面之后，哇，这个屋主他非常开心，看到他的墙壁焕然一新，发出一个对孩子们技能的肯定。我觉得那一刻的感觉应该就是孩子们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1: 真的就真的是如此。
0: 是，所以我想少年工班在做的不单单是给个工具给个钓竿，而是在激发他们内在里面无数的可能性，因为每个孩子都期盼能够自己被肯定，只是说有一些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他们所接受的环境都是责备啊，都是批评，所以呢永远都是那种啊，你就是不会成功啊，你是一辈子就是这样啊Q 感啊类似这个。可是当这群孩子他们发现说有人非常真心的跟他说一句，哎，谢谢你为我做的事情对我带来极大的帮助，我觉得那一个谢谢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有能量的，甚至可以成为未来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样本。OK， 所以其实真正翻转一个孩子生命的关键，还是在于给予他的鼓励跟肯定。
1: 我觉得正向的经验啊，或者体验到，哦，原来帮助，或者是我有学到这样技能了之后，然后再去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就回到帮助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事情的正向的连结多了之后，我相信原本过去的那些可能被听到很多负面啊

0: 击啊，可能变成说啊，因为受到打击，然后就开始自我退缩，然后退到一个都没有人想要，不要有人来烦我的这个角色或者这一个空间去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从这样的尝试跟别人接触，而且是又有得到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相信那一个都是一方面是推他一把，另外一面他可以更能接触到说原来快乐是这么简单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
1: 是，那我想我们来最后聊一下哈，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说新北市少年工班，你们在孩子学习了一技之长之后，你们非常需要有实作的场域，以至于你们开始有一些接了一些弱势家庭修缮粉刷的工作嘛，好，我们说的工作。哎、欸，你们是怎么去媒合的、
0: 啊？基本上我们会广发，或者是在我们协会就是我们的培力员的官网上面会有一个填写表单，然后只要有需求我们当然会我们先做一些审核，但是我们会知道以我们的弱势帮弱势这个概念，只要有需求，然后可以在我们工班少年可以评估是可能可以做的范围内的话，我们都会尝试，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开始排修缮的这些需求表，然后我们就会照着这些排程，然后我们会尽可能跟无论是师傅还有少年然后的时间配合，然后我们一起出工。
1: 那像假设说我们的家好，听众朋友可能家里面有一些需要，一般可能我不是弱势啊，但有一些需要修缮我又找不到师傅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来做申请吗？
0: 不好意思，就可能我们因为这样的需求，我们还希望说做在最需要的人的身上，因为太多了，我们真的是知道遇到太多真的需要修缮或者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因为这样的需求，我以我们现在的工班的能力，只能在我们可能的范围内去做，然后我们现在其实都有一些排程，但是有需要的还是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会尽可能去尝试去协助。
1: OK， 所以像这种弱势申请的人多吗？家庭多吗？还是说其实你们是需要透过一些的管道做一些的媒合？
0: 我们
1: 就比如说透过里长啊、邻长这些。
0: 除了社区之外，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有跟很多的弱势我们一些公益团体。然后专门是做弱势族群啊，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家庭相关的，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些需求跟我们说，然后我们会在这些需求里面去评估说我们哪些东西可以协助这样子。
1: 所以其实还是有些的来源，
0: 对，有些有管道的。
1: OK， 我想对于你们少年培力员有这样一个公办的训练课程之后呢，带他们去社会做服务，我相信对于这群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带给社会怎样的影响力嘛，哈。所以当你们在规划这一些弱势帮弱势服务过程当中，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就维中老师您自己认为你期盼在5年之后培力员的这群孩子可以带给社会的影响力有哪一些？
0: 我觉得分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我们训练这群少年他们有这样的技能，就是类似一个我就是有这样的能力，等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变成说是这个很正向，然后很公益的事情，我们可以我们这样的训练出来的这些学员呢，都会成为是一个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他，那只要他有空，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修复修缮这些的任务，然后就会让更多的学员可以成为一股力量，然后服务需要的弱势族群啊，或者是家庭这样子。我们希望说这个会是一个很永续，然后或者是可能有时候是未来的学长姐可以回来带我们的学弟妹这样子的概念，
1: 就有点好像我今天成为学员，我明日可以成为老师的概念，
0: 没错。
1: 甚至呢，看见当我们致力在带这群孩子做公益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公益后面的支持。我相信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公

0: 班目前开了有水电，然后有油漆，还有个
1: 家事清洁
0: 哈。那在未来你们还期待有哪些的规划，或者是希望社会大众给予怎样的支持跟关心呢？
1: 目前还是在于我们在培训学员，然后在的环境上面还是有一些不够的地方，因为是就如同上一集也有讲到说，我们其实在设备上面还有很多需要大家支持的地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群少年有很好的一个环境，能够更充分的去得到学习，这样子。
0: 所以有更丰富的资源，就是
1: 有
0: 如果愿意看到培力员有什么的需要，其实可以主动跟你们联络，
1: 对
0: 不对？好，那可以怎么联络你们？
1: 请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台，然后可以在上面得到需要支持的一个资讯，这样子。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样少年公班这样非常好、利益良善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希望让这样的一群少年得到培力之后，也有一个发展然后回馈社会的一个机会。
0: 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值得重新开始。有时候我们觉得改变一个孩子好像就是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给予他一些的陪伴，耐心的教导他，好，特别像公班，我们就是有一些耐心陪伴他的老师啊、社工啊，还有师傅啊，好像给予他一些工具的时候，可以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只教他技术技巧，而是要让他明白，原来自己的双手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价值，而那一个价值是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时候一个重新粉刷的墙面可能会让一个家庭焕然一新，好，变得特别的亮，特别漂亮。但是如果一颗重新被点燃的心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重新充满希望，我觉得这也就是新北市少年培力员在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祝福每一位在成长路上的孩子们，你们呢，当你们愿意付出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见原来我是蒙祝福的。我们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陪伴成长中的青少年，不要忘了你的陪伴绝对有价值哦。我们再次谢谢韦宗老师今天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原来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公班油漆课程其实是跟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 的，
1: 是的，
0: 让他们所做的也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有价值。
1: 谢谢，
0: 我们再次谢谢韦宗
1: 的
0: 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我们可以、固定的时间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一个节目。在我们这几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同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来谈一谈他们在婚姻教育这个课程里头他们所学的他们所做的。好，那今天两位来宾、一位是蔡琼荣，一位是吴玉柔。来，琼荣跟玉柔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琼荣。
2: 大家好，我是玉柔。
0: 琼荣跟玉柔、我是很开心的、因为在课堂里头看到你们、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头，每次上课里头你们就、在说起要讨论的时候你们就有非常、认真的讨论，而且每次心得都写得很好、所以我是很开心看到你们去实做完、能够、来节目里面来做分享。好，那我想开始我们先请、琼荣跟玉柔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1: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幼保专班的蔡琼荣。那当初来念儿家系的初心呢，其实是想要进入幼稚园当幼教老师、那后来听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有说可以早上来上课顺便拿家庭教育的认证，所以就抱着很划算的心情，觉得一次就可以拿到两个证照，很划算，所以我就 来上课这样。
0: 是琼荣所提到的哈，这个来到我们儿家、这个没有办法顺便拿到，是要有刻意的去完成，
1: 所以很努力、
0: 很努力的，对对。但是讲的没有错哈，因为我们的系所未来是可以双认证的，一个是、教保领域的专业人员哈，一个是我们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所以刚刚琼荣在提的时候说，顺便其实他讲解是很轻松，事实上他晚上是上、学硕教保专班的课程，然后白天、又要刻意的到学校来修读、我们一般的大学部的同学、那其实在我们系所里面我们是有四个学制、除了原本的大学部、硕士班硕士专班，我们这两年也开设了学硕教保专班，那琼荣就是在这里头。那我也非常开心、他、一进到教保专班的时候就有注意到

0: 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这一块啊，所以他在选课整个的一个排课的时候就把这个部分放进来，所以绝对不是顺便，他是非常刻意的要来完成啊，这种精神就是啊学习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部分。那对的，那玉柔呢？
1: 我是儿家系三年级的玉柔，然后当初一开始大学的时候是读医管系，然后但是在大学以前的打工基本上是接触小朋友的，就是婴幼儿幼幼，还是喜欢接触小朋友跟小朋友的相处，所以后来还是转学然后转系到了儿家系这样子。然后进入儿家系会让我觉得比较能学到自己想学要学的东西。
0: 嗯，当时在学自然科学，那时候念了几年？医管的时候，
1: 医管念一年，然后再转到实践的家儿又念了一年。
0: 在那边也念了一年相关领域的。
1: 对，然后大三的时候才又转来辅仁大学儿家。
0: 是开心过来吗？
1: 是开心。
0: 我当然是很开心听到，不过可以看出来哈，就是在上课里面就看到你们非常专心非常认真的学习，其实是一个很棒的。那当然在这个课堂里头哈，我们让同学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大三的说是一个必修课，但是也是让同学可以选择，因为我们是分了两个班级在进行。那当然的确我长期里头我都是觉得说能够做中学甚至教中学是一个我们得到知识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所以我想说让大家也是回想一下说当时你们在选这个课婚姻教育的时候知道要做服务学习，你们自己当时的感受是如何？
2: 当初呢是听到主任在上课一开始就说其实每个小孩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故事，对，所以这个对这个家庭的话就是我觉得很重要，每个学生他是怎么样的背景会走到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对，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就是去学习的地方。
0: 所以是有建立自己的家庭了吗？
2: 对，我有自己有两个小孩，对，一个是小学五年级，然后一个今年要准备升小一了，这样子。
0: 是两个都是男生女生？
2: 两个都是女生。
0: 那
2: 对，
0: 那应该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从妈妈的角度陪着两个女儿的成长，一定有很多甜蜜也很多心酸，对吧？
2: 对对对，心酸血泪。
0: 好，待会我们就来听一听哈，因为特别是我们进到中学里面去所接触到的这些青少年，他也都是未来两个女儿所要经历的道路。
2: 对。
0: 那玉柔呢？
1: 我一开始服务学习，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可以接触到国中生嘛，因为我们的科系大多还是进入幼教系列或者是托婴中心这种，那国中生也比较是我就是会想要接触的年龄。对，因为
0: 这跟你的成长经验有关吗？
1: 应该是说我自己比较喜欢还能就是可以沟通起来的话，
2: 听得懂人话，
0: 太小的话，
2: 对，
0: 不同的语言，
1: 而且比较能用那种玩笑的方式，他们比较可以接受的那种。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喜欢很严厉、很大声，或者是我需要去跟你讲什么，对，所以如果我用玩笑的方式，你听得懂的话，那就很好的相处。
0: 你自己成长的经验、家庭啊，有跟这些的类似的这样的孩子一起成长的吗？
1: 有，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大多都是就是差不多年龄的，那基本上我们家的就是小孩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带，所以一次带差不多都有六到八个小孩一起玩乐那种。
0: 在一个屋子里头啊？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当然因为我家里可能从小教育也比较偏向于不是严厉斥责的那种，虽然会有一定的规范，但是还是会可以就是去商量去沟通去讨论的。那我觉得对于进入青少年的孩子的话，确实是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会比较让他们可以容易接受，那相处起来的情感可能会比较好。
0: 是，就感觉出来哈，你们都是挺会沟通的，对不对？挺的很多可以跟人的互动啊哈。那我们这个婚姻教育这个课程哈，在修这个课程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阅读啊，很多的导读跟分享讨论啊等等的。你们在这个准备的过程里面啊，有没有什么让自己的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哪一方面？
2: 在这里面我比较学到。

0: 或者是主任一直在强调五个爱的语言、嗯、五种爱的语言，就是你要让人家读懂你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比较不会造成误会这样子。
1: 嗯 嗯, 嗯，你自己在带领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的过程里头，有类似说嗯可能在好像讲不同的语言，或者
0: 嗯对啊，常常会觉得我的用意可能是希望你好，可是小孩会觉得我只是啰嗦。对、嗯、所以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然后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去跟他们做沟通，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嗯，你自己在这个设计里头有没有感觉到对自己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比如说知道说原来爱的语言自己的需求跟孩子的需求，或者我们的表达方式跟孩子的表达方式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嗯，对，因为毕竟家里还是比较传统，所以爸爸妈妈都是用比较之前的关心都是比较像是碎念的方式、
1: 嗯、
0: 那当然现在传到我在对小孩的时候也会用碎念的方式做关心，可是小孩就会觉得我很烦，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想跟我讲话、嗯、所以现在在上了这门课以后，我就会有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然后会主动知道说我要停下来，然后用他们鼓励的方式、
1: 嗯、
0: 那他们错误的地方呢我就会慢一点，等到大家都心情比较和缓的时候才会去跟他们再好好的说这样、
1: 嗯、
0: 对，那就是放大他们好的地方，然后尽量不去看他们不好的地方。
1: 其实秋蓉刚刚这一段话讲了好多好多的重点了，对不对？好，包含说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上一代，包含我们现在在面临到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包含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哦、能够看放大那一部分，而不是常常去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然后还有包含一些如果当对方没有准备要听的时候，我要能够及时喊暂停，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啊。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不容易啊，对，我们要碎碎念，你如果没有在听，我就更大声，我就更密集的炮轰，但是效果、啊、其实并没有达到、哦、所以刚刚熊龙那么短的一段时间你都讲到好多很重要的一些点、哦、很棒。
0: 谢谢。
1: 嗯，可以啊，那你看看哎，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的学习有哪些的重点，像熊龙提到的爱的语言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跟应用，不仅是察觉到自己，察觉到家人对他影响，察觉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然后什么时候要把这些放大、哦、更让他对方觉得说哎，我们是一个在关系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很好的状态啊，什么时候要喊暂停、哦、这可能是在爱的语言里面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察觉跟应用。那玉柔呢，你自己觉得爱的语言也好，或者说其他一些相关的理论对你来讲有些什么样子的启发吗？
2: 嗯，我自己比较偏向是因为还在读书的学生嘛，那我觉得比较多都是像会有交友友谊啊，那也会有表达方式，那所以我觉得关系如果你破坏了如何修复，或者是说你的友谊、
1: 嗯、
2: 就也是琼龙讲到的爱的语言，那我觉得就是你要了解对方需要的到底是哪一种，跟你会表达出来的到底是哪一种，到底符不符合对方期待的或者是所需要的。因为很常就是可能你觉得你只是为他好，但是其实我们就是、
1: 嗯，
2: 但你是用自己的方式对他好，他并不觉得好，或者是对方觉得是好的，但你觉得说这种方式不好。
1: 刚刚玉柔讲这一段话，是不是就是在熊柔在面对孩子间好像也蛮贴切的？
0: 对，就是一个长辈对小孩的感觉。
1: 嗯、而且的确，在我们现在讲就亲子沟通里面，很多的父母亲都是所讲的，都是说，哎，我也许我们现在讲的哦，为你好啊，情绪勒索啊，
0: 对，
1: 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而没有注意到真正对方的需要。
0: 是，对，嗯、都没有，就是包装的不对，
1: 包装的不
0: 对，
1: 对，
0: 包装的不对，都其实是关心，但是只是说出来的话就会让对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
1: 嗯嗯，
0: 对
1: 嗯。你们这次有机会进到这个中学里面哈，进班教学，那我想这个课程的实作，对不对？我们需要很多的教案的设计。那你们这次教案的设计过程里面，你们是怎么去形成共识的？怎么找到这些的主题？在这么多的议题里当中啊，然后又怎么样？谁来负责哪一些这个主题教学？你们是怎么来设计的？
0: 嗯，我们这边主要是当初是一个韩剧，然后它是一个男主角呢是一个翻译官，然后他一直读不懂女主角的语言，所以他们两个就是有一些代沟。那因为这个我刚好觉得非常符合我们主题

0: 那个爱的五种语言，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用这一个，然后加上迷恋跟爱恋，因为刚好国中生这个阶段他们会很想要去谈感情的事情，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说这份感情算是真爱还是只是迷恋，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以这边为做切入点，然后去设计教案。
1: 嗯哼，是，把在影片里面所谈到的好像在讲另外一种语言，完全是
0: 对，就是男生有男生的看法，女生有女生的看法，可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对方就是相爱的这样子，
1: 嗯嗯，
0: 对，就刚好符合那个主题，就是爱的五种语言。
1: 是是 是，嗯
2: 哼，那我们其实也是从爱的五种语言之后，然后再往回推吧，我们反而不是像其他人都是前面定好慢慢看下一步是什么，反而是后面的先定好了才往回推说，哦，那我们要从什么部分开始破冰一个爱的五种语言，因为爱的五种语言可能是比较对国中生来说是比较少接触到或者是他们比较难理解的部分，那其实如果一开始就讲很困难的东西或者是死板板的东西的话，很容易让他们就听不下去或者是不想上这堂课的感觉。那我们往回推的时候就推到他们现在国中了也要毕业了，那他们的友谊到底好还不好，那所以我们就往前推了一个是关系修复的，那也是他们友谊中的修复，我们让他们自己亲手去破坏掉友谊，然后亲手自己修复友谊，让他们理解就是修补过后还是会有痕迹，但是呢可能会更坚固。那再往前推一个就是迷恋与真爱，那迷恋与真爱的话让就是孩子们学会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就像网络上会有着很多的滤镜，那滤镜拿掉之后才是他真实的样貌，或者是他在网络上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私底下其实不是这样。
1: 嗯，哦，所以你们这个设计都听起来都很有趣耶，哦，是吧，哦，就是用滤镜的方式，哦，我们看到的，哦，跟真实的面貌是不太一样的。当时这些青少年他们互动的情形怎么样，对你们的教案买不买单？
2: 我觉得算是超级买单但我们也不确定我们是不是遇到天使班级啦真的，因为真的他们即使有时候听不太懂，但他们还是遵照着就是我们的规范去做，或者是我们要执行的活动去做，但是他们也会在做中理解到，哦，原来是这样子玩，或者是，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的那种，但而且他们也很愿意表达吧，就像有些题目需要上台他们讲话啊或者是表演之类的，但他们基本上不会有一个说别扭上来的，基本上就是很大方的上来，然后虽然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会在台上说那但是我们就会可能去帮助他们说，哎，你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1: 嗯，是，刚刚还提到一个应该也是你们一起设计的说那个关系修复，哦，让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涂鸦的方式吗，还是怎么样让他们觉得这个破坏关系的，那之后又怎么把它恢复过来。
2: 我们用那个 A4 纸，然后呢，基本上我们是先让他们每个人画出自己觉得美好的友谊需要一些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觉得需要有爱啊，或者有些人会画有钱啊什么的很多不同种的，那我们就让他传递给下一个人，那让下一个人就跟他说你可以去破坏他，但是你只可以，我们那时候是用粉蜡笔做的，
1: 对对，
2: 但粉蜡笔是可以去覆盖的，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去修复，
1: 嗯，
2: 然后他们但是一开始每个人手上其实只有三个颜色的粉蜡笔，所以如果有人是只拿很浅的颜色的话修补会稍微困难一点，那就也代表我们实力中的感情修补其实不是很容易，而且修补的时间就是我们会让它长一点，破坏的时间画的时候短一点，因为让他们知道破坏一瞬间就没有了，但是修补需要一个很长很漫长的时间。然后我们总共轮了两次，就是破坏跟修补，但是最后一次的修补会回到最初那个人就自己画出美好友谊的样子，
1: 嗯，
2: 就是那段友谊是他最初美好的样子，但已经经过了两次被破坏一次被修补，最后他要自己把它修补好成他自己最初想要的样子。
1: 哇，这应该是蛮震撼的哈。
0: 对，也是学生们最喜欢的。
1: 是，
0: 对，
1: 是，
0: 那时候回馈单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块，
1: 嗯，
0: 就是就画完以后再修补的这个，
1: 嗯嗯，
0: 对，
1: 所以真的在跟青少年的互动里头，真的不是单向的 讲解，对不对？
2: 对，应该是说比较。

0: 把抽象的东西让他们用实际看得到跟可以就是实际操作的时候，他们就很知道，哎，确实是这样，哎，不是大家只是嘴巴所说的那种。
1: 是，是，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点子？
0: 应该是说之前刚好有上过就是其他老师的课，那刚好有上过那个黄仁勋老师的就是那本书的内容这样子。那上过之后，就是也有老师就是用不同的方式，但是也是要你去破坏别人的友谊那种，或者是插入别人小组在讨论啊，然后去别人小组插进去讲话的那种，
1: 那体验那种，
0: 对，那
1: 被破坏的感觉，
0: 所以就会想说，哎，让他们体验看看，如果你被破坏了，你需要怎么修补它？
1: 嗯，很好。当你们进到实际的班级里面去的时候，也许你们说是天使班哈，但是其实也是建立在一个很棒的这个信任基础里头，你们可以才可以带领他们。那你自己在进班之后，你们觉得说，哎，在实际的这个教学里头，你们自己的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说，会觉得说这个时机点来跟他们谈情感教育啊，或者说爱的语言啊，或者关系修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吗？然后，对，为什么？
2: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时机点，因为他们刚考完试，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很放松，就是可以比较好去接收新的讯息，不一样的讯息，然后我们也用很开放式的玩笑的方式去进行这些活动，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就看到他们的回馈啊，还有说比辅导课上的课还更好玩，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很激励我们。
1: 是是，所以他们其实啊很有收获，在这里头跟你们有很好的互动啊。
0: 我们是觉得进班教学虽然有些可能不如我们的预期，然后但是我们基本上我觉得四个人的默契算配合得很好，
1: 是
0: 就是互相互补嘛，
1: 对，
0: 大家就是哪里缺少了大家就会马上的补上，不用特别去说哎，你赶快来啊那种的方式。再来就是我觉得中学生他们其实也给我们很好的回馈，加上他们也很乐意的参与在活动其中，或者是说虽然会有小调皮的，但是你只要抓住那几个小调皮的叫他们回答问题的话他们都是很好的就是帮你完成活动的伙伴。
1: 是 是, 是，他们也会被邀请参与在里面嘛。
0: 对，
1: 哇，不，你们是四个人，刚好每个人都有一次上台的主
2: 带，一人一天，
0: 对，
2: 就是、哦、
0: 一人
2: 一节
0: 课，
1: 一人一节，所以非常的公平，非常的这个和谐，
2: 所以大家都要互补这样子。
1: 是是，好，非常开心哈，看到我们这一组里头大家的一个默契，平常从这个教室里面大家的分工合作，一直到现场里面去做分工合作，我觉得我们待会再来听听看你们更多美好的故事啊。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很开心哈，在我们今天节目邀请的是琼荣跟玉柔来到我们节目里头啊，他们在平常上课里头就是很有默契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组员，他们总共有四个成员，那就刚刚所理解的，他们四个人分别负责不同的一个教案啊，进到班级，而且互相的帮助，我想能够一起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彼此之间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就很好奇，很想要知道你们原本应该是进到教室之前是彼此不太熟悉的，但是可能是第一次认识也不一定，又怎么样能够在这么好短的时间里头变成那么好的搭档？
1: 我们一开始其实先跟就是另外一个学姐在上学期有过同一小组过，然后跟同一大组过，但是其实那一堂课让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相处到或者是切磋到，加上其实好像也没什么讲过话的那种，可能一两次吧，然后刚好那一天的缘分刚好大家都缩在那个小角落然后刚好也是四个人刚好组别的人数嘛，那刚好就有缘分得到一起一小组，然后在活动之中我觉得就是大家配合的也算还不错，就是大家都可以提出各自的想法，那从各自想法中取就是比较好的方式，或者是各删去一点然后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话，那大家就也不会觉得说哦，为什么都要听谁的意见，或者是都要谁来主导那种感觉，那所以大家都有蛮好的默契在一起。
0: 你们当中没有觉得谁比较有主见吗？还是说谁的意见到出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就完全听他，还是大家都会很好的分享？
2: 不会耶，我们大家其实就我们四个人真的很爱聊天，就是主任发下来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就会从问题里面做很多的讨论，就是会分享自己的想法，没有说谁特别有主见，然后而且还会特别就是大家都会互相鼓励这样子。
0: 是，我本来还想说这个琼荣有两个小女儿哈，会不会她就是比较是要来带领你们这几个小女儿？
2: 没有，我都是听他们的他们很棒，所以我都是跟着他们一起走这样子。
0: 是很好，我就是想要从这个角度来。那你当琼荣看到玉柔在台上这样带领，你自己对她身上有看到些什么不一样的特质？
2: 我很喜欢她就是在台上就是非常有自信，然后也会跟那些国中生互动的那种方式，对，就是她很有自信，然后也很就是会跟他们开玩笑，所以就是她整个场面 hold 得非常好。
0: 是
2: 对，要跟她学习，超棒的，
0: 真的很棒的。
2: 对
0: 对，琼荣呢？
1: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不会做到的方式吧，我觉得可以学习另外一种在台上教学的方式，因为对于我来说在台上然后能就是讲出就是理论吧，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然后加上理论之中要带活动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好像会有点对他们来说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无聊，我自己就会担心耳朵，但就会比较收手一点，但是琼荣那一天其实不会，他就放手让他们去做，而且加上其实有一个小环节就是在前面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觉得发现他们不太理解，所以我们第二节课的时候就直接改了一个形式，他也很直接灵机一变的 OK， 就是大家改形式啊，然后就是换一个方式让小朋友理解，那后来的形式让他们排队，让他们就是

0: 就是让他们回答他们选择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比较能从中理解说，哦，原来这一个的专有名词的意思是什么，嗯，那小朋友才会比较容易的去理解。
1: 哦，我觉得你们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做法哈。当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们随机应变做一些调整，这是怎么样的就是特别应该在讲琼蓉在带领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不对？
2: 对，
1: 你是怎么样发现的，或者说怎么样的觉得说，哎，我一定要改变的一个方式？
2: 因为刚开始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是先让他们知道爱的五种语言的方式，就是肯定的言语、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跟服务的行动，还有身体的接触，主要是告诉他们这五个。那可是他们不太理解说这关系是什么，这些的用意是做什么，所以我们原本是用拍手的行动，后来我们改成让他们排队，排队之后呢，我们就会点选说，例如说爷爷不会用手机，那我们要怎么帮他，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选，因为他可以用肯定的言语，或者是他可以选择精心的时刻，那他就要解释为什么他会选择精心的时刻，或者是他为什么会选择肯定的语言。那大概这个游戏玩了三次以后，他们就会找到方式说，哦，原来这些是这样子的方式，这些用意是什么，所以就让他们更知道说五种爱的语言要怎么去使用，怎么运用这样子。
1: 嗯，的确我们有时候在教案，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准备好了，但是到现场的时候又发现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太一样，所以这种临场应变啊，也只有真的到现场里面去，我们才有可能有机会啊，而不是只是想象，而是真的的确看到了，我必须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2: 对，没错，就是还好有就是玉柔赶快帮我们想到调整的方式，那就是后面就想到说让他们说出来，然后再去跟他们做互动。那我觉得他们国中生天使班真的很棒，他们是不管男生不管女生都会跟我们有互动，然后也会有很好的表达，不是说爱理不理这样子。对，
1: 你们刚刚凯西有提到，玉柔也有提到说就怕他们觉得太无聊啦什么的，
2: 对，
1: 所以你们觉得在这个真的在面临到中学生的情感哈，就是一方面又觉得说在这个阶段里面情窦初开，或者说应该是有一些情感上去，可是当我们要带领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挑战最需要去面对的克服的是什么？
0: 我们比较觉得就是需要去吸引他们，或者是就是符合他们现在年龄的就是流行性的东西，
1: 是
0: 比如说像他们会滑脆或者 IG 上的东西，那我们如果以这方面下去的话，像是迷恋与真爱，然后我们用那个 IG 会有很多滤镜可以拍照录影什么的，那我们用那个画面下去让他们理解说，哎，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或者是像是他们的校长，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他们就反应蛮大蛮热烈的，所以他们就可以 focus 在我们的就是讲台上。
1: 你是怎么发想的把校长给拉进到你们的主角里面去？
0: 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讲迷恋跟真爱，然后迷恋的时候就让他们幻想，如果是周子瑜的话，那你就是只是迷恋他吗？并不是真实的那种。那真爱的话，我们就以校长真的很爱学生吗？那很爱着你们，所以校长对你们来说是真爱。但像他们自己就也会开始开玩笑说，啊，不是我们对校长是真爱吗？那种感觉。
1: 哦，对对，开始有回应了。
0: 对，
1: 而且能够抓到你们的脉络。
0: 对，
1: 很有意思的哈。好啊，那在进班里头，你可能会也发现说他们在情感教育上是不是也的确是有很大的需要，因为我在想说从老师的角度也好，从家长的角度来看，中学生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升学的压力都是非常大，或是专注力都在这个上面，可能包含也许包含老师包含家长都很希望他们不要分心，可当我们进到里面去了解他们的实际的一些状况或对话的时候，你觉得如果再重新跳出来看，我们以家长的角度，或者是说从家庭教育养成的过程专业人员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中学生我们可以怎么样给他们陪伴或是学习情感教育？
2: 因为这个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想到，哎，我国中的时候情窦初开的时候，那我希望那时候大人是怎么告诉我？
1: 是的。
2: 那我们那时候在设计教案的时候，也会担心说，不要跟他们讲到太多尴尬的话题，所以我们后来选了两个方式。我们除了游戏之外，我们还用了心理测验，让他们先去了解自己，然后在第二个是用绘本，用绘本的方式去带入，告诉他们说，爱人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你可以用对的方式去陪伴，对，那让他们去理解说

0: 其实有很多爱的方式可以去做表达，那也不是只有说话才是叫做陪伴或者是沟通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对，秋蓉很好哈，就一直围绕着这个爱的语言，用正确的一个方式哈。我想中学生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两次经过你们这样的带领啊，我相信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深深的啊学者的哈，我想这个就是很大的帮助。那你们在带完这两次之后，如果有一天有机会，你们再去带。哦，不管是同样的班级或者不同班级里面同样的这个青少年，你们觉得有哪些地方是你们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些建议的地方，或者说下次我们还有机会再来服务到他？
2: 我觉得可以比较就是用活动方式，或者是比较用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来表达的话会更好，因为比较多的像是前面的理论的话大多都是我们在台上讲述，那可能前半节课他们可能不确定偏无聊，或者是后半节课偏无聊什么之类，因为活动不一定是在前半或后半嘛，那比较容易，但是整体虽然他们觉得是满意的，但是我们可能让他们比较少的就是自己发想的部分，因为比较大多都是我们说什么他们做什么的那种感觉，然后加上后来好像因为可能次数也比较少啦，比较难有什么延伸的问题，那他们可能想要理解更多或了解更多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实际帮助到他们的。
1: 嗯，可以让他们有多一点点的机会参与表达或是设计这样子。
2: 对，
1: 我们的确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就比例上那边让他们也可以主动参与讨论啊，或者提出问题或是情境处理等等的哈。
0: 嗯，我觉得就像玉柔讲的，可以再多一点让他们一些表达的方式，因为像他们的回馈单里面也会说，他们愿意去跟同学或者是跟家里的人分享说他们上了这一门课，有学到这些东西，那他们其实对于情感这一方面他们也很需要再去多认识要怎么去表达，然后怎么去就是分辨这些情感的问题到底是友情或者是爱情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是，所以其实的确是刚谈到说友情爱情情感教育里面其实都包含这个部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的确有看到其实在同侪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也好啦，或者跟家人关系其实也是重要的一环，所以你们真的在带领不管爱的语言啊关系修复啊等等这些东西，你觉得说对他们在人际相处上面会有实际上的一些帮助？
0: 嗯，我觉得会有耶，因为他们其实在第二节课就是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体会到就是要怎么去说比较说正面的语言，而不是就是应该说他们也可以理解爸爸妈妈在对他们碎碎念的时候那些其实里面包装了一些关心，然后对他们可能家长的不安这样子，对，就是让他们去体会然后去做一个反思，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对，有帮助到他们除了听得到了表面表层的背后的那个真实的就关心等等，我想这个能够察觉进一步的去察觉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是。
2: 嗯，我这边自己观察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班就是后来蛮愿意分享的，因为像是我们其实有带小零食去要分享给他们，就是回答鼓励他们，那其实我们这组的就是发零食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是让他们自己手可以抓多少你就拥有多少的那种那一开始其实大家会比较害羞，就看就是拿一个两个的那种感觉，然后都是自己吃，但是但也有小朋友是比较害羞不敢上台发表的，那就会有比较勇敢的人愿意上台发表完之后抓了一大把回去之后分享给周遭的同学这样子，那我所以让我们就是很实际的现场可以直接观察到他们真的有在就是想要修复友谊啊，或者是用爱的语言去表达，那我们就会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说他们有学习到了这样子。
1: 嗯，所以你们这个用一个奖励机制也达到很好的效果。
0: 嗯，对，激励他们勇敢上台
1: 而且你要注意到个别差异性，对不对？有的他们会很愿意的来分享，然后拿了东西之后你说继续去分享给其他人，
2: 对，他们会就是同学周遭然后就说我要哪一个口味的或者是什么他们还会在台上讲说你等一下要抓哪一个的那种对，所以对他们来说我就是有达到我们想要让他们理解的，就像爱的语言有不同的，有礼物啊，有就是

0: 有一些鼓励的话的那种。
1: 你们当时怎么发想说用这种激励方式可以让中学生觉得很有趣，而且他们还彼此分享啊？
0: 应该是说一开始是从我们一开始是买一个大乖乖桶，
1: 是，
0: 然后呢后来买了一些其他样的，因为不确定小朋友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就把它混为一桶，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他们一开始上台表达的时候，就会有人就会开始谁看谁谁看谁，那我们就说哎，等一下下一个上台讲的人就可以 一把抓哦，然后他们就会说哎，那谁要上了那种，我觉得就达到我们想要他们上台表达，也达到他们想要得到这个就是食物的感觉
1: 啊，是是。所以其实你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教案设计里头哈，我们特别讲说how，对不对哈 ？What 已经很清楚，我们要给他们啊了解的爱的语言，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在这说哎，在这方面很有这个需求，哎，你们就用很多好，我们说好不同的方式好来呈现很多的体验，很多的啊游戏，很多的啊，还有包含这个小小零食之类的哈。嗯，这些你们如果说以后有机会再去带领的话，你们自己觉得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一个很对中学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方式，而不是只有单向的来听。嗯，
2: 对，我觉得就是鼓励他们只要勇敢发言，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就是小东西或者是一些奖励，让他们就觉得，而且我们不会说他说的是对的或错的，因为表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每个人的对每个人的权利，他们自己想表达的意志，那我们就是给他们鼓励说只要勇敢表达自己，对对对，就会有一些奖小奖励这样。
1: 邱总讲这个也是很棒的一个点，就是鼓励他们发表出来啊，就他们讲的就对哈，
2: 对，
1: 其实让他们讲就对，而不是让他们讲对。
2: 对，
1: 其实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乍提醒。我不晓得在课堂里面是不是也跟大家提过，在德国在学语言的阶段里面啊，当老师在问你大家啊用德语去表达的时候，就问大家，然后其实国外的学生很多，他们都很主动的要表达他们的看法，不管他们讲的对不对，他们就是要讲。啊，但是我们就是啊比较害羞，也比较不敢举手，所以有一次老师就啊。看到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没有举手，那老师就说荣吉你有什么想法。我那一次的经验里头，我就学了原来老师要让我讲，不是讲对，讲了就
2: 对，
1: 就是要练习讲。所以刚刚邱荣讲这句话我其实很有共鸣，就是当我们在班带领这个一个班级的时候，一群同学的时候，就鼓励他们能够表达出来，并不是他们要讲
2: 对，
1: 而是讲的就对，就是要讲出来，
2: 对
1: 不对？啊，很好的，我也看到你们这个在这次跟中学里面有中学生都有很好的一个互动经验，我相信也成为他们很宝贵的祝福。那我想我们在未来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因为不管我们现在是特意的来取得，或是在原来本科系里头，我们就会取得这样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我们就是会回归到一个就是理论跟实务如何并重，或者说他们真的两个都很重要吗，或者如何取得他们的平衡。以你们这次在服务学习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你们自己怎么看待理论跟实务这两个部分？
0: 我觉得就是理论虽然是就是在背后是实务的重要的推动核心，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觉得就是实际的让他们就是去做到或者是去理解的话，你不能单单的只是站在就是台上讲着哦这理论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无聊，我也不想接触的那种感觉，就类似我觉得很重要吧，就是很常大人说不的时候你就偏越想去做的那种感觉所以你越跟他们说哎，你不可以谈恋爱哦，那种他们小朋友就会越想去尝试谈恋爱嘛，到底是什么滋味的那种感觉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我们主要是告诉你核心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如何去做，那我们不是要教导你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做，或者是你一定要去这样做，我们只是告诉你到底这样做好不好，或者是到底这件事情的背后的核心是什么，那你自己再去衡量的那种感觉。
1: 嗯，很好。
2: 那我会觉得像进班以后就会很明显的发现，其实这些国中生他们其实是很希望可以被理解的，不是只有被一直被教导，他们也希望有人可以理解他们的心声。对，所以就是当他们在表达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有在练习慢慢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
1: 嗯，很棒的一个察觉哈，他们希望
0: 回馈表单上，我觉得我其实蛮印象深刻的，他们很就是

0: 很在意，也不算在意，就是如果我们记得他们上一周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小秘密或重要内容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开心的，他们还
1: 是
0: 特别在回馈的小纸条上
2: 面互动。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你看、哦，有被关注到、哦、被理解的，
2: 对、
1: 哦、然后被重视，
2: 对、
1: 哦、然后就被肯定。
2: 对，小孩子都很希望，就是眼光是在我身上，我、嗯、你有记得我做的一些事情。
1: 那我觉得很棒的是，你们在短短的两次，是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头，他们能够跟你们有这样的互动，而且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察觉，这可能是中学在、苦闷的升学的压力下面、哦、可能是他们很重要的心声，而你们进去之后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很好的观察者，很好的、哦、让他们有一个表达沟通的一个机制、哦、我相信在他们生命当中应该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力。
2: 嗯，在我们心中也是，
1: 在你们心中也 是,
2: 也是，对，
1: 这也
2: 是
1: 我很想我听到很安慰的话语、哦
2: 嗯、
1: 很好啊。最后有没有、给自己或是给我们社会大众的、嗯、在家庭教育领域里面的一句话会是什么？
2: 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厉害，我终于完成了。因为其实我晚上的课也就是刚好这学期的压力非常的大、
1: 哦、
2: 然后早上又来就是修了这些家庭教育的课程，所以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我真的撑过来了，但我学习到很多，谢谢，谢谢主任。
1: 没有，真棒真棒哈，真的在这么、嗯、应该说密集的当中哈，但是你完成了，而且刚刚听到不是修这个课是增加压力，而是你在那么多压力当中你还能够兼顾这个部分，而且给自己说我真的做得到，这而且已经做到，
2: 谢谢。
0: 在我觉得在就是实务的课程中让我比较学习到的是容易以平行的视角去看待每一个孩子，因为我们大多就是教学者通常会以从上往下看的视角，那学生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怎么样、嗯、但他们不得不听或者是没办法反抗，但以平行的视角或者是他们正在类似把他们当作好朋友好哥们，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尊重的时候，那时候的教学品质我觉得很棒
1: 啊，很棒的一个分享哈。当我们在服务，我们就是为了提供更好的他们的学习的品质，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提供他们很好的服务品质，我觉得这里达到服务学习里面的一个用意，我们专业学习，我们专业服务，在服务当中我们又给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啊、成长跟学习。好，今天非常开心、啊、看到两位代表真主、啊、来到我们当中、啊、从开始比较不熟但是变成这么好的团队，而且在分享当中也看到你们非常非常有默契，而且在专业成长里头你们有发挥你们真的很大的潜力，设计好多多元的教案，我相信、啊、真的在孩子身上，就像你们刚刚讲那一句很美的话，在他们生命当中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但是在你们心中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都成为彼此之间、纪念的人，都成为有故事的人，真棒。好，为你们感到高兴。那我们节目今天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这里是平方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我们也请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拜拜，
2: 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如意啊、哦！祝福您能够享受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教养的系列啊。我们最近呢都邀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跟孩子教养相关的话题哦。建娟老师呢，她是四个孩子的四宝妈哦。她的孩子呢，从国小、国中、高中哦，分布在这个不同的年龄层哦。她是经验丰富的妈妈，而且呢，建娟老师呢，她特别的有智慧，她也陪伴过很多的妈妈。特别是很多妈妈也会问他一些问题啊，怎么孩子要怎么教啊，然后孩子怎么有困难呢、啊？然后呢，孩子为什么他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懂事，那么听话啊，而且那么独立哦？是怎么教的呀？就很多妈妈都会问他哦。那他也带领了很多的妈妈成长小组、妈妈成长的团体。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呢把建娟老师邀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梁慧姐的夸。但是我的孩子是比较独立，比较独立啦，懂事好啦，慢慢未来往这个目标迈进中。对，但是我的小朋友比同年龄孩子比较可以独立，可以自己坐公车、自己上学，然后很多事情是自己处理。这件事，我觉得至少他在台北市的小学环境当中，我觉得算是。然后老师也常常给的回馈是。分数成绩是一回事，但是在班上的团体的融合度或是做事情的方法各方面、对，然后我女儿最大女儿今年已经升高中三年级，然后她暑假才七月初才刚办完跟教会的短宣，就是几个高中生，然后她等于就是三个高中生带了22个小学生三天、然后活动的设计，然后游戏，然后场控啊，然后游戏教案啊等等。那我觉得第一个是她愿意，这个很棒，因为她没有选择在家躺平滑手机看电视追剧，她是选择去跟着教会的哥哥姐姐还有老师跟去照顾别人的小学生。对，那然后为这个好或

0: 坏或是办得好不好、成不成功，我觉得是一回事，至少他愿意去做这件事、嗯、对，那这个我就觉得还蛮欣慰的，小时候带他这样办活动到现在。对，
1: 我们今天想要来谈一谈哈、就是要谈一谈这个孩子的这种独立啦哈，生活自理的能力啊、因为很多妈妈都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很被动啊，叫不动啊，洗澡啦、吃饭啦、睡觉、写功课的不断的这样讲，然后孩子就是都是很被动这样子，然后这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很烦这样子。那我在想，就是其实这种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孩子能够独立自主，他愿意去负责任，愿意去完成自己责任范围的工作、我想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的。
0: 对，
1: 教养孩子其实是有技巧，是有方法的、
0: 对，当然
1: 了。那当然这个技巧跟方法的前提是这个父母亲的心态的问题。
0: 对，
1: 我们的心态加上我们的教养的一些技巧跟方法，就可以培养出这种独立，有独立能力，而且呢又懂事成熟的孩子、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先从国小开始，因为很多人都到国中孩子就更难管了、
0: 对，
1: 但国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培养
0: 对
1: 孩子的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了。那我想请教一下庄建娟庄老师、就是您觉得哈，现在的父母亲他们的盲点是什么？为什么你觉得怎么样的教养方式比较容易让这个孩子变得妈宝或没有办法独立？我们先从这种所谓的反面教材先来谈，怎么样的模式是比较不 OK 的。
0: 对，好，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家长你想到希望孩子是自律嘛，
1: 对，
0: 我们最期待就是孩子什么事情都可以，应该说任何一个父母他一定他的教养目标是养出一个自律的孩子嘛。
1: 对，
0: 你绝对不会期待说你到了25岁、30岁你养出一个啃老族，绝对没有这样子的爸妈、就像对，好，那可是从他律，就是我们小时候所谓的他律，就是我来管他，我说你吃什么，婴儿的时候他吃什么奶粉，包什么尿布，穿什么衣服，几点洗澡，几点吃饭，一定都是我们的规范在带着孩子走。那我们期待是有一天他全部都可以自己来，可是人绝对不会18岁的生日蛋糕吃完，哇，你18岁太好了，你是成为一个自律的人了，没有，从他律，我们爸妈所有东西我们去规范他，到他自己规范他自己，中间会有一个过程叫做共律，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协调。比如说，
1: 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几个词哈。
0: 好，
1: 我们先来谈他律。他律就是别人管，
0: 对，
1: 别人在管他。自律就是说自己可以独立的完成所有的事情。
0: 对，
1: 共律的话就是说一起来完成该自己的责任范围。那什么样一起，怎么样一起共律？共是共同的共嘛，
0: 对，
1: 律是法律的律嘛。
0: 对，
1: 那这个共律的模式是怎么样一种模式呢？
0: 其实从孩子有自己的意识开始，他就算是共律了。比如说好，小朋友最简单，幼稚园要开始学刷牙，一开始是你帮他刷嘛。
1: 对，
0: 那幼稚园时候可能他就会选，我要苹果口味的牙刷、还是我要草莓口味，然后我们就共同做决定了嘛。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是长大之后他要自己去买牙膏牙刷嘛，对不对？那你就会带着他从挑牙膏牙刷这种很小的事情开始，然后他会自己洗澡啊，自己洗脸啊，然后自己穿衣服啊，那这些生活上所有大小事其实就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嘛。对，那这就是共律嘛。那他可以决定，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今天的早餐你可能跟他一起共同做一个决定啊，你明天早餐要吃什么，这个范围可能太大、对幼稚园小孩太大了。以我的生活经验，就是我曾经问我3岁的女儿说，你今天晚餐想要吃什么，然后旁边就有家长提醒我说，他这么小你没有办法，你可能是3选1。哦，你今天晚餐想吃意大利面还是吃牛肉面，可能给他一个范围，那他自己做选择，然后我们就去吃，这就是共同选择这个生活的选择也好，或是所谓的、或是你几点收玩具，你要买粉红色的、那个床包枕头、就是我们会让孩子做选择嘛。对，那这些就是所谓的共律的过程。那我们放他选，那孩子你放他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容许一件事，就是他一定会选错。选了不好吃，或是选了不喜欢，然后他就哭啊，我不要这个啊，你是3天前你自己才选的啊。可是这就是我们去跟孩子 其实这

0: 个才是我们跟孩子在互动当中最煎熬的。
1: 嗯，
0: 孩子其实到了尤其是小学阶段，那才是最煎熬的，因为你帮他选是最快的。
1: 嗯，
0: 那他就听你的，你选了，可是他就没有犯错啊。
1: 嗯，
0: 没有犯错他就学不到啊。
1: 嗯，
0: 然后如果你小学时候很多时间都是帮他做了决定，那他学不到，你到国中或是到青春期，哎，你都这么大了，什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可是我就会反问你，请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训练他了什么。
1: 嗯，但是光是教，光是给孩子 有一点权限，
0: 对，
1: 去选择，
0: 对，
1: 并不能够立刻让他变成一个独立的人啊。比方说他今天他选，哎，我要吃麦当劳，我不要吃饭，那他选的是对他不好的，或者是说，或者是说我今天选什么，我选择我现在不要写功课，那这样的话不，这样不就不更夸张吗？
0: 所以我们从有限的选择开始。好，以我们家来讲好了，我们家以小朋友四点半到五点半回到家，六点休息一下，六点到八点半的时间，
1: 嗯，
0: 这段空白时间，我大概从三年级四年级之后，我就不会说你一定要先洗澡，你一定要先，因为很多家长回来就说，哦，你一定要先洗手，先吃饭，先洗澡，先写功课，那个流程都是靠家长来，
1: 嗯，先讲好了，
0: 对。但是没有，我们家大概到三四年级之后，
1: 嗯，
0: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你八点半之前可能功课要写完，
1: 八点半之前功课要写完，
0: 这是一个举例，对，
1: 嗯，
0: 好，那我就放手让你去做。那我跟你说，你放手让孩子去做，如果十天，而且大概可能观察一个礼拜，他一定做到只有一天或两天，就是星期三半天那一天，因为功课都想要写完了。对，那可是没有关系，犯错了，来，我们再来讨论，请问你要怎么做调整？我觉得这个互动的模式容许你犯错，对，这个互动的模式。
1: 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今天你没有跟孩子讨论，你这么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如何规划运用的话，他们来讲可能就玩玩玩玩玩，所以必须要跟他们有个讨论的过程啊。比方说你什么时候要干嘛，
0: 对，
1: 我们来讨论一下， OK， 那我了解了你的计划是这样，那他就照着做，这样是可以的啊，
0: 这样是可以的。
1: 但如果说你都没有给他一个这个跟他一起做讨论，然后就是好，八点半之前跟我写完，那他一定没写完啊。
0: 应该说，对，就是，但所以可是讨论的过程就是孩子说得出但不一定做得到嘛。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卡住就是你说到就要做到哦，然后错一次他就不容许了，我小孩就是不行啦，如果我不盯着他八点半你写不到功课。
1: 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跟他讨论的过程是怎么讨论的？
0: 比如说我们就是我会好像我就会问他说，请问你现在接下来两个小时你要做什么？我通常都会先问，我不会先给他 order 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1: 先问，
0: 对，
1: 接下来两个小时
0: 你
1: 要
0: 做
1: 什
0: 么？他可能讲三件事，
1: 嗯，
0: 然后我说好，那我可能
1: 三件事哪三件事？
0: 如果回家来讲的话，一定是先吃饭嘛，
1: 吃饭，
0: 然后写功课，
1: 写功课，
0: 然后写完功课，可能他可以要看漫画，
1: 看漫画，
0: 对，嗯，然后但是我也可以容许说，他说我想要先看漫画，
1: 嗯，
0: 对，这是我也是被容许的，
1: 嗯。
0: 对，那一样会不会看漫画看超过时间，功课没写完，那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就是下次我们再来调整。然后应该说我会先让他犯错，好，你看哦，你如果先看了漫画，你写功课的时候会一直想着他或什么，让他自己去体验到先写功课比较好这件事，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容许，让孩子容许去犯错，容许他说的东西他做不到，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家长最难的，
1: 嗯，
0: 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1: 所以你希望透过这个过程让孩子知道说他的这个计划，
0: 嗯，
1: 要怎么样去做计划，
0: 对，
1: 因为你这个计划是不良的计划，失败了你就要调整计划，
0: 对， 对，
1: 等于说训练孩子做事情的计划，这是一个可以训练的。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要问我的话，嗯，我觉得我在教养上容许孩子犯错这件事，我觉得我的包容性是大的，
1: 嗯，
0: 也包括容许自己犯错，
1: 嗯，
0: 对，然后容许，不用每件事情都做到100分，或是不用，就是说有错我们才可以做调整嘛，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整个家里面的稳，那个文化或是那个讨论的。
1: 那建军我想问你哦，嗯，就是说你之所以呢会比方说让孩子从小就是小学就是共律，等于说
0: 对，
1: 让这个孩子他有，
0: 其实从严格讲起来是从幼稚园，
1: 从幼稚园开始就是共律，就是让孩子呢他能够去想说他要先要做什么要干嘛，他的选择，
0: 对，
1: 然后之后的话呢。

0: 后呢，你再如果说这个选择出现了问题，结果不好，你再跟他讨论问题出在哪里，要怎么修正，我们下次要怎么做选择，这是你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过程。
1: 对，而且这个培养过程也不是我一开始当妈妈我就会了，也是我放手给孩子发现，哎，怎么不对？好，比如说 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小的时候从他们会讲话开始，比如说，对，我带他们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训练他们，我就会在后面，然后我就训练他们说，来，你拿你的悠游卡去跟店员付钱，说我用悠游卡付钱，发票印出来，那这就是教他如何买东西嘛，其实从真的从小班中班，只要他的口齿讲话店员是听得到，我就把这句话留给孩子讲，这就是训练，好，那他们会了之后，再之后的下一步，我就是可能我推着娃娃车，我就派大姐，好，你进去帮我买一罐牛奶或是一杯咖啡，我就不推娃娃车进去，我只在便利店的门口看，这就是慢慢放手嘛。然后好，总而放着放着，我有一次小孩就自己会买东西了，然后我的儿子曾经就有一次拿着我的悠游卡，他跟我说，妈妈我要吃冰，我说好，你拿悠游卡自己去便利商店买冰，大概大班一年级不到大班，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大姐就说，妈妈弟弟买了一个70块的冰，很贵，是进口的，怎样，就开始骂弟弟说他浪费钱干嘛，那当然70块冰也超过我原本的预期，我就问他啦，欸，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冰，他很可爱，他就说因为这个冰上面写的文字我看不懂，他连日文都不懂，那叫日文，他说你上面的字我一个都看不懂，我只是想吃吃看它是什么口味，哦，所以他就买一个日本品牌进口的冰淇淋，还好他没有买哈根达斯，就买更贵，好，所以好，这就是一个错误嘛。那我没有骂他，我也没有说就收回权利说，你以后不准再拿悠游卡吃冰，你是浪费钱，没有没有，我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从此之后我就调整，哦，姐姐可能买东西会看价钱，
0: 对，
1: 他不会，所以下次我再给他悠游卡买的时候，我要先问他，请问你要买什么，然后我会告诉他只能买多少钱以内的，然后他要印发票让我对账，让我知道他买了什么，那这就是互动的过程，那我也犯错啦，那如果你一次孩子的犯错你就收回那张悠游卡，那他就永远
0: 没有办法成长了，
1: 他就永远没办法成长，
0: 对
1: 对，所以可是你知道吗，
0: 很多家长会这样哦，
1: 可是这我就要讲了，有的时候犯那个错收那个烂摊子真的很累，我刚刚举的例子其实很小嘛，因为这就70块了，
0: 对，
1: 可是有的时候他是可能是打翻很多东西，或者是就是说那个收烂摊子的时间比你直接跟他告诉他怎么做绝对比较快，告诉他怎么做绝对比较快，或是用骂的也好，或是用各种方式强迫的手段去让他做一定比较快，但是他就没有学到啊，
0: 孩子就没有学到了，
1: 对啊，孩子就没有学到啊，
0: 他没有学习到
1: 那个来来回回我放给你，我让你自己去买，哎呀错了我在调整，收回来，
0: 对啊，其实这就是慢慢在培养孩子独立嘛，
1: 对啊，
0: 其实很多父母会说，奇怪，他的孩子怎么大学毕业之后都这么不独立啊，妈宝啊，也不去好好找工作啊，然后就是感觉上好像很多地方都适应不良啊，很多时候就是在小的时候保护的太过度了，很多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培养这种对生活的那种能力，很多时候是被照顾得太周到了，所以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他因为从小就没那个习惯独立的去做很多事情，他长大之后他也不想去独立的做很多事情啊。
1: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的教养思维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是我没有要我的孩子说一定要做好我再放出去，应该说我常常想的是在怎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自己来，比如说好，我曾经有一个爸爸也是说，好羡慕我，你小孩子一年级二年级就可以自己走路上学，我们家不行啊，我们家那个门口前面那个大马路，真的啦，环境不一样，所以几岁自己上学这件事是针对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
0: 对，
1: 我的小学条件是很近家里，然后没有大马路，所以可以好，可是呢那爸爸就说啦，我们家前面那个大马路
0: 很危险，
1: 很危险，那公车都很快啊，然后有公车啊什么，对，真的很危险，可是我就反问那个爸爸一句话，那请问你小孩子你觉得他

0: 几岁可以过那条大马路？他不下就是非常快反应，他应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直接跟我说18岁。说完之后再3秒钟我们两个都笑了。所以我要讲的是，父母常常就是我的孩子一定要怎样怎样，我要控制他什么，可是你有没有反面想，我要管他管到几岁，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我不用管你。你总不能25岁的小孩下班的时候先问妈说，妈我要先洗澡还是先吃饭？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到国中到高中妈妈还在念说，他都先回来就没有妈写功课啊。那我就会反问，请问你孩子几岁可以决定他回家之后
1: 要做什么，先做什么？
0: 对，你总不能到25岁大学毕业回来下班了回来说，妈你先去洗澡，你不洗澡不准吃晚餐，不洗澡不准进房间。我觉得这绝对不是我们乐意看到孩子的模式跟样子。对，那我觉得有时候我常常就是会问自己这个问题，那这件事我到底要管到几岁？小孩子刷牙刷的干不干净，洗澡洗的干，怎样子的条件之下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或是容许他，还有一个容许他有他自己的标准。那当然那标准要符合法律，你不能说哎呀出去飙车，那当然不行，那标准要符合法律跟社会规范。对，可是就像房间整齐度或者是书包整齐度种种的那个，我觉得那个那就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慢慢去磨合出来的。可是家长一定要有一个意识，是我要放手，而不是他一定要做到好我才放手。对，我觉得那个出发点思维有点不太一样。对，
1: 其实家长都会希望培养孩子好习惯啦。
0: 对啊，当然，
1: 因为就是说他只要习惯好，他有好习惯，
0: 对，
1: 他小时候养成好习惯，长大之后自然的他习惯也会好。
0: 对，
1: 对不对？小的时候呢很喜欢读书，很主动的写功课，认真读书，他长大之后面对工作他就会很认真的工作，会喜欢去上班，对不 对？那这种培养这种喜好，这种喜好的培养跟这种所谓的教养的过程是不是有关系，也跟这种所谓的独立的训练会有关系吗？就他喜不喜欢做这件事情跟培养他的这种自主能力有没有关，有没有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关联啊？
0: 但是呢在我们家呢，我常会跟孩子讲，如果你要问我，我会跟孩子说，这世界上有你应该做的事跟你想要做的事。这真的是这样吗？
1: 对，
0: 那我只能说希望有一天祷告你每天都是做你应该做的事跟你喜欢做的事跟你想要做的事越来越趋近。这是这不是必然。那我们只能说想办法让他趋近，这样的人会比较幸福。
1: 对
0: 、就是、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责任或是我们该做这件事情它并不见得是你喜欢的。
0: 对，
1: 可是你就必须做它。
0: 这是真的，因为
1: 这个就是孩子他得要能够有这个概念才行。
0: 对、啊、
1: 不然他就会变得很任性。对不对？他就 不做就不做，那父母就拿孩子没辙啊。
0: 不行，这我们家就是还是有基本你应该要做的事就是要做，
1: 对，
0: 然后你想要做的事，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把时间还有比例上的分配。对，那我会觉得是这是比例上的分配，因为我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我常跟孩子说我也不想要打扫啊，我也不想要吸地拖地做家事，我不喜欢啊，我也不喜欢煮饭，煮饭也不是我擅长的事啊。对，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可能角色的关系或是家庭分工问题，这就是我要应该要做的事。对，那一样啊，人活在这世界上就是有应该要做的事跟想要做的事。那我们只能随着年龄增长，随着智慧，我们让他这两件事情越来越融合。或是在比例上我们来做怎样子的调配。那我也觉得小孩子也是啊，你也不能假设他应该做的事是读书好了，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他每天读6个小时8个小时10个小时。对，他还是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对，我觉得这也是比例上的问题啦。对对对，对，如果你要这样讲话，对，然后你有想要自己喜欢做的事去调剂身心那个驱动力，我觉得会，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在做什么那种很压抑的，比如说一个就算成年人好了，他如果每天很长时间的工作，然后都没有休息，他也自己会受不了，他的健康状况一定也会有状况。

0: 嗯，所以大人既然大人也要调配嘛，什么时候你要休息，什么时候你要工作，什么时候你要给家庭，那小孩其实也是一样啊，什么时候你要读书，什么时候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什么时候是你要跟家庭一起出去啊干嘛之类，这都有关系。对，
1: 在这边我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些家长会面临到孩子所谓的不听话，好，就是说他觉得孩子就不听话啊，跟他讲都讲不听啊，像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

0: 说他所、嗯、他的行为都是很正确的，
1: 嗯，
0: 那家长就不会要去跟他讲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那样，
1: 嗯，
0: 可是这样讲了他又不听，
1: 嗯，
0: 所以就不听话。
1: 第一个是要看小孩子的年龄啦、
0: 哦、
1: 还有对孩子的要求性，
0: 嗯，
1: 如果孩子还小，这件事情是有危险性的，那个父母要踩得够硬嘛，
0: 嗯，
1: 对。那如果大一点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就是要靠沟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沟通，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给孩子的约束，
0: 嗯，
1: 一定要父母要问自己，是来自于你的恐惧、害怕、担心，还是要帮助他？因为有一些是你、
0: 嗯、
1: 如果真的是你过多的担心，
0: 嗯，
1: 或者是你自己的标准太高，种种、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其实孩子都会问妈妈一句话，就是、
0: 嗯、
1: 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用管我？
0: 嗯，
1: 那家长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管孩子？
0: 嗯，
1: 我所谓的不管不是说不闻不问啊，不联络、
0: 嗯、
1: 不是，而是我真心的相信你可以自己做好。
0: 嗯，
1: 然后很多妈妈就会跟我说，但他就是做不好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鬼打墙。
0: 嗯，
1: 你一定要先相信你的孩子可以做好，
0: 嗯，
1: 他才会做好。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先相信，你永远都是觉得你要先做好了我才相信，那你还是永远做不到、
0: 嗯、
1: 这是很内在的意识跟价值观的问题、
0: 嗯、
1: 你能不能先相信你的孩子可以自己过那个马路，
0: 对，
1: 你能不能先相信你的孩子可以自己走去便利店跟陌生人讲话说我要买一老阿姨你好我要买一颗茶叶蛋，
0: 嗯，
1: 你要先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0: 对，而且要跟孩子讲说我相信你做得到，
1: 对，
0: 要跟孩子讲我相信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小时候，我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有三个小孩嘛，那我们家的孩子也是都是从小就是比较独立的、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我跟我现在会刻意训练他们。我小的时候呢，我的儿子小时候非常的胆小、
1: 嗯、
0: 都不敢跟别人讲话、
1: 嗯、
0: 然后那他那时候也大概差不多三四岁四五岁吧，那还幼稚园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就鼓励他，就是我们就给他一点零用钱，给他一点零钱，然后跟他说你可以去买你喜欢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叫他去买一个我们要的东西的话他就不想、
1: 嗯、
0: 可是我说你去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你呢之前我们有先带他走过一遍、
1: 嗯、
0: 就是先带他去说你喜欢吃什么东西，然后他去挑一个、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价钱、
1: 嗯、
0: 然后知道说怎么看价钱、
1: 嗯、
0: 然后之后呢那我们就说那你自己去买、
1: 嗯、
0: 你去跟店员讲说，我还教他怎么讲，
1: 对、啊、
0: 就是说、我要买这个巧克力，我还教他说这是八块钱、
1: 嗯、
0: 然后我给你十块钱、
1: 嗯、
0: 我们教孩子讲说你要给钱你要跟他说你我给你多少钱，
1: 对，
0: 因为有时候你给他说你钱不够，孩子在那边百口莫辩、哦、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付钱的时候我给你十块钱，
1: 对，
0: 我买八块钱的东西，
1: 对，你还要找两块，
0: 你还找两块钱回来，
1: 对，
0: 如果他算得出来他就说你找我两块，算不出来也没关系，但店员就必须说你给你十块讲出来了，
1: 对，
0: 然后我说你要拿发票，
1: 对，
0: 然后你就鼓励他去嘛，他很怕很怕，怕的要命，都不敢，
1: 对，
0: 然后一直鼓励他，就鼓励他说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可以，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就很害怕的走到那个柜台，讲话跟小猫声一样，店员就听不到他在讲什么啊，他就只好再大声一点，店员说你大声一点吧，他就大声一点、
1: 嗯、
0: 讲出来，然后他成功了、
1: 嗯、
0: 买到东西，他非常高兴，
1: 对啊，
0: 他说妈妈我买到东西了，他好有成就感哦。
1: 对啊，
0: 孩子好有成就感，他觉得说他自己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哎，
1: 就这个陪伴的过程、
0: 嗯、
1: 磨他的过程才是父母最要花时间的嘛、
0: 嗯、
1: 可是目前这才是最困难的、
0: 嗯、
1: 因为你就丢给他或者你就帮他买好就最快的、
0: 嗯、
1: 可是你父母能不能愿意付上那个时间付上那个代价去陪去磨那个过程、
0: 嗯，
1: 对，然后对，这时候我就要讲了，你知道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在学加减法或是找钱啊，就题目说买8100块的东西你要付几张1000元的时候、
0: 嗯、
1: 很多孩子会卡住，是因为现在小孩都用悠游卡买东西就已经没有找钱的过程，
0: 没有找钱，
1: 对，所以如果小孩还小的话可是这只有回到啦、
0: 嗯、
1: 你找钱拿叫他拿着钱去便利商店，中间可能钱会掉，
0: 嗯，
1: 对啊，那你愿不愿意承担那个损失，
0: 嗯，
1: 对，其实这些都是生活中 你。

0: 愿不愿意去磨，就像小学哦，收班费，
1: 嗯，
0: 以前都是我们都是拿着1000块到学校交给老师嘛，
1: 嗯，
0: 现在很多家长到5、6年级的时候，还是跟老师说，老师你有没有LINE Pay，或是你有没有转账，我直接给你，
1: 嗯，
0: 他就是不放心现金
1: 给孩子，
0: 给孩子，嗯，可是这就回到。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用现金，我可以承担那个500、1000掉的那个风险。
1: 嗯，
0: 欸，对，我儿子真的国中第一次跟同学看电影，然后同学给他，嗯，总而言之，他就真的活生生掉了1000块。
1: 嗯，
0: 那一场电影我就损失了，因为我先帮他的同学买好电影票，
1: 嗯，
0: 然后他要跟同学收钱，对不对？然后同学给他的钱1000块，他没钱找，他就乱塞。
1: 嗯
0: 嗯，等他回家之后钱也不见了，
1: 嗯，
0: 所以我不但赔了电影票，我还要陪同学找，就他找同学的那个750块的，嗯，一张电影票250嘛，那我是不是还要找同学750，然后他的1000块就不见了，
1: 嗯，
0: 对，那一样啊，如果我没有这个犯错，
1: 他就会知道说他的钱不见就是因为乱塞，
0: 对，
1: 下次不可以乱塞了，
0: 对，他就要收进他的包包或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对他乱塞了，然后还有就是，嗯，但你会问说有没有处罚，我说有，后来我就会扣他零用钱慢慢还或什么之类，但是我要先容许他犯错，然后我也没有劈头就骂他说，
1: 嗯，
0: 你这个笨蛋啊，你怎么这么1000块，啊，什么，对，然后我也不会就不放心什么之类，
1: 嗯，
0: 对对，这些生活故事，
1: 嗯，失败为成功之母，
0: 我觉得啊，我觉得我们家，我觉得那个是整个你的文化，就是家里面对于孩子犯错这一件事就是掉钱，对，我现在想起来我老是也曾经为了花50块要去买一个三明治，早餐店的三明治，他好像来来回回从家里出去买又回来，
1: 嗯，
0: 一次是没有拿钱，
1: 嗯，
0: 就第一次先冲出去到店面发现，哎，我忘了带钱了，嗯，我只有带悠游卡，可是这家早餐店要收现金，所以他又回来拿现金，
1: 嗯，
0: 然后又过去发现那50块不知道刚刚塞哪个口袋，后来找不到还是掉了，他发现他找不到现金，他又回来，所以为了一个三明治他真的走了3趟，但还好只是下个楼到旁边的店，所以不会很远，那还是回到啊，我没有第二趟就跟他冲下楼说好我帮你去买 no 我就是让你走3趟，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
1: 嗯，
0: 对，去陪伴孩子的过程，
1: 其实孩子在当中学习嘛，他在错误当中学习，
0: 可是我觉得这很熬练家长的心，
1: 对
0: 呀，
1: 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为了训练孩子这种，其实我们也搞得蛮累的，
0: 很累啊，
1: 但是是有代价的，因为我的孩子他现在都已经20、30岁了，
0: 啊，对啊，
1: 他们就是在别人眼中他们就是又独立然后呢又负责又会自己去思考怎么解决问题的孩子，因为我觉得我们要给孩子思考解决问题的机会，
0: 啊，对 对，
1: 因为当他做这个过程他会发现他犯错，
0: 对，
1: 他下次不要再犯错了，
0: 对，
1: 他就会想，
0: 对，
1: 我下次要怎么做，
0: 对，
1: 他会去思考你知道吗，
0: 对，没错，
1: 如果他没有尝试他就是什么都被安排好好的，他就不用动脑筋啊，
0: 对，没错，
1: 所以他没有那个思考的习惯，
0: 对，没错，
1: 所以长大之后他去工作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思考说，哎，我这个工作的困难我要怎么去解决，我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不没有习惯去思考，其实因为我们有时候碰到有一些工作当中的一些年轻人有些差异性蛮大，有些孩子就是你发现他就是感觉上好像不太会去思考，很多时候他就是就问你什么事情都一直问你，有些年轻人他什么事情都问你，讲你跟他讲怎么做，他不会去自己想，他也不会提出一些建议来说我认为这事情该怎么做，
0: 欸，对，没错没错就包括以国中，哦，对，你这样让我想起来有一次有一个妈妈问我说，欸，你小孩子都在国中生嘛，小孩子都在哪里补习，我就说哦，他在哪里补习，那他晚餐吃什么，
1: 嗯，
0: 你知道他那个国中生国二的妈妈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觉得国中生呢，他晚上7点要补习，那他晚餐吃什么？我前提是就是他5点半学校下课，7点去补习班上课这件事，那晚餐不是自己解决吗？我为什么要去担心每天把他想他晚餐吃什么？他5点半离开学校，7点要进补习班，中间说他可以，然后那个妈妈意思就是说他儿子没办法。他一定要5点半去接他，然后大家去吃晚餐，再把他送进补习班。哦，我就觉得，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哦，
1: 嗯，
0: OK， 好，你们会觉得

0: 简单的一个行为，其实在一个孩子脑袋，就像刚刚老师讲的，他要跑过好多选项。比如说我今天七点要补习，我六点半要进去，那我只有一个小时吃晚餐，那可能学校附近有 A 店 B 店 C 店、
1: 嗯、
0: 那这家店要吃上菜很慢，或是这家店吃了就是说你做一个决定牵扯到他的预算，
1: 嗯，
0: 妈妈只给我150吃晚餐，然后吃的时间，我来回的交通，这些所有的安排思考的过程，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嘛，
1: 嗯，
0: 你可是如果妈妈剥夺他五点半先到校门口把他摩托车接嘟嘟嘟嘟嘟带到某家餐厅，你就吃这家，吃完又嘟嘟嘟嘟嘟送进补习班，很多国中都长这样，
1: 嗯，
0: 或是好你不用选直接进补习班然后吃便当，可是你就剥夺了孩子在那个一个小时之内他的选项啊，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他的大脑，如果你都没有把这些选项还有脑袋思考的这些过程在生活中教给他、
1: 嗯、
0: 那你怎么期待他有一天进了公司之后他要做一个决策，或是他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应变能力能长出来，
1: 对，
0: 你永远都是嘟嘟嘟摩托车送然后吃啊喝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他面前，所以你们小我觉得我在跟那个国中妈妈在互动的过程中我想讲的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个让他自己放学去吃晚餐然后再到补习班的这个过程，
1: 嗯，
0: 这就是他的选择啊，他要考量到预算，你不能说我跑到很远的地方我来不及上课嘛、嗯、对这些，然后还那可是妈妈就说可是他上补习班就会迟到啊，他就会可能就会偷偷不去啊或干嘛，那我只能说如果是我的教养是、嗯、我容许他如果真的他迟到了或是他真的 delay 了我们再来讨论，哎、欸，你为什么今天迟到，
1: 嗯，
0: 你到底是不想上还是怎样什么之类，我不会说哦，为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准时出现在补习班或干嘛我丧失掉前面、嗯、
1: 對，因为你跟孩子在讨论他的失败的时候就是在帮助他去思考他为何失败，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孩子都不晓得自己失败在哪里，
0: 他根本没有想、啊、
1: 他没有想，
0: 他不用想、啊、
1: 他不用想，因为他不会失败啊，因为他
0: 所有事情都被人家安排好啊，
1: 对，都被安排好了，所以 他没有失败经验，
0: 对啊，
1: 他也不用去思考我为何失败，
0: 对、啊、
1: 然后我下次怎么样不会失败，
0: 对、啊、
1: 像这个能力的训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教养的过程，有的时候教养不是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教养就是父母亲用嘴巴去讲，那个
0: 不是
1: 那不是这个意思，教养是包括他生活当中所有一切一切、
0: 啊、
1: 那父母亲怎么就是等于说父母亲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这个孩子学会很多事情，这就是一种教养嘛，
0: 当然
1: 对对，
0: 比如说以我们家来讲，我们家因为我不会开车，所以我们台北捷运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嗯，
0: 我大女儿，因为我大女儿之所以会她认识很多国字的原因就是从文湖线嘛，
1: 嗯、
0: 因为中线，因为我们最常做的就是文湖线，
1: 对，
0: 大安站、大直站啊，什么忠孝复兴那些中文字，他大概大班的时候他都会。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会跟他说，好，我每一次上捷运，我都会说，我们现在这里是哪一站？
1: 嗯，
0: 指给他看。好，我们现在要坐几站到哪一站？然后他们小时候还第一个是用耳朵听，因为捷运会报站名、嗯、然后还有一个他就问我说那要多久，我就说捷运开门关门几次，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数，
1: 嗯，
0: 哦，几次几次几次，好，第几次了，好，我们下一站要下车，
1: 嗯，
0: 对，那可是如果你一上车就是手机丢给他，大人滑小孩滑，
1: 嗯，
0: 那这些学习机会就没有了，
1: 嗯，
0: 对，那这就是如何，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要转线或干嘛我就带他去看捷运地图，
1: 嗯，
0: 对，从他可以大概应该是可以认字开始、
1: 嗯、
0: 好，我们现在要到哪一站，请问我们要转什么线，我们看着地图走，
1: 嗯，
0: 那这些生活自理能力其实就会累积到他后来去像我们上今年二月去曼谷，
1: 对，
0: 那他们就会坐捷运啊，
1: 嗯，
0: 你一定是台北捷运线会坐你才会坐，
1: 嗯，
0: 国外的捷运嘛，
1: 嗯，
0: 对啊，那还是回到如果你所有的这些训练都没有，
1: 嗯，
0: 那你期待孩子18岁19岁有一天说妈我要去自助旅行、
1: 嗯、
0: 他怎么敢，他连台北自己捷运都不敢坐，
1: 对，
0: 他怎么敢出国，
1: 你这样想到、
0: 啊、
1: 你这样想到我就想到，对，我们家像我儿子他16岁的时候要是大高几17岁的时候吧，他那个时候呢就跟他跟三个同学4个人去日本自助旅行，
0: 对啊，
1: 那我就在想说 其实对，可是对他来讲，他自助旅行的经验其实很丰富。

0: 福哎、欸，就是说，哦、因为他该怎么讲？就是说，像我们家每一年都会安排旅行嘛，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那其实如果说是安排国外的话，我们也都是自助的方式，所以从小的话就是会叫就是会就会带着孩子一起，就是说，可能我们要订机票，要怎么订？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就操作给他们看，他们可能那时候还不能够刷卡，他就看着我们操作，然后就这个网站怎么订怎么订，然后呢旅馆怎么订怎么订，反正我们操作的话都会教他们。
1: 这一定是啊，
0: 对，
1: 其实从最简单比如说礼拜六我们要去爬金面山，从小孩子自己准备背包零食开始，我都会丢给孩子，因为老实说，第一个我们金面山是台北市的山嘛，一定没有生命危险。
0: 对，
1: 水壶带多带少，所以我会让他们自己决定，你水要多背，背多重，水壶有大有小嘛。
0: 对
1: 对，那还有就是你要穿的衣服、鞋子，鞋子是一定要球鞋，但是哪一双，就是类似像那种生活上的小细节。对，然后整理行李，整理包包。你周末出去玩，那有时候妈妈就说啊，他少带到了什么啊？啊，他没带到什么。啊，没带到就没带到啊。
0: 对，
1: 只要不要有生命危险，你说实话，爬三个小时山，我口很渴，那水带不够，那你下次就知道啦。你去爬山带的水量一定要比平时出门带的多嘛。
0: 对，
1: 然后说不定爬一爬发现，其实爬了发现，其实金面山是一个很漂亮的景点，所以你真的太渴，你转个弯出去有哪里地方有买喝的或什么之类，那你下次也知道了，也没有到这么糟，这些都是体验。那我觉得还是回到家长愿不愿意容许那个孩子啊，我好渴吗？我好渴哦。很多家长说他很烦的，他只要一口就在喝。那我是可以做到，你讲一百遍，我不要分水给你喝就可以。
0: 因为你自己没有准备，
1: 对，你自己没有准备，然后我也不会觉得你影响了我的心情。
0: 希望他下次就会自己准备
1: 了。他下次就会自己准备。
0: 对啊，这真的很好。
1: 对，
0: 你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像看地图这种训练啊，
1: 对
0: 孩子也是非常的好。
1: 对啊。
0: 那我在想到说，像这个，我想到儿子那时候出国之前，他真的是做足了功课，就是说，最主要是他在台北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我先生就常常带他出去。
1: 是啊。
0: 常常出去就是说去哪里，怎么搭捷运，
1: 啊、
0: 怎么骑脚踏车、
1: 啊，对啊，
0: 然后怎么坐火车，然后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怎么样去判断？
1: 是啊，
0: 那个环境，所以
1: 对啊，
0: 再来讲，他很习惯就是出去旅行啊。
1: 对啊，
0: 所以说他那时候还为了去，他为了让他的高二的时候，他为了要自主旅行，他自学日文呢。
1: 哦，那真的很棒啊！
0: 他还自学日文，还考到了一个什么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一个证照。他就自己学日文，就反正他上网就学，因为他去旅行嘛。然后呢，那个时候他还用他，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反正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儿子他国中的时候。国三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们就鼓励他去打工，因为反正他已经考上了一个高中嘛，然后整个暑假没事，那我们就说你去打工，然后去赚钱啊、哦。那这两个月的零用钱不能给你，你要想办法去，所以他会去一个玩具工厂，然后去那个地方做包装这样。我觉得这个打工真的对他影响很大哎、欸，他就把那个钱存下来，然后两个月好像存了大概两三万块啊。三四万块有，然后之后呢，他说妈妈去那个打工哦，在那地方做那个工人嘛，他说都被领班骂，我真的很不想做，但是我不行，我一定要撑到最后一天，我不能白做，我要拿薪水啊。
1: 对啊，本来就是啊。
0: 然后他还有一个心得说，妈妈，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要找一个赚钱比较多的工作。他说我们那边有人哦，到30岁40岁他还在那边做工人呢，然后赚那个钱好辛苦哦。
1: 对啊，那就是
0: 他体会到，就是说
1: 他看到不一样的大人的生活方式。
0: 对，然后他到时候拿到薪水第一件事情就是请他爸爸跟我吃饭。
1: 很棒。
0: 他说你们赚钱太辛苦了，就是说我就觉得说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好的体验，就是说你看，就是说那个时候鼓励他去嘛，然后就是那孩子呢，他那时候因为他没有钱，他是没有零用钱啊，他就得要想办法去。那当然那个工厂也是很安全的啦，就是一个家长的工厂，我们有稍微介绍了一下让他去，因为怕他去不安全的地方，像这样我们就会管控，给他一个安全的范围，让他去学习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发现像他习惯了，反正他到高中他也打工，到大学他打工，就说他就是都可以赚自己的零用钱啊。像这种就是他提早就好像独立的那种感觉。
1: 是啊，这就是我觉得是带孩

0: 只真实的走入世界、
1: 嗯、
0: 然后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好好的跟孩子来讨论、
1: 嗯、
0: 是真实的讨论哦。比如说、嗯、以男生来讲啊，很多家长都一听到这个故事，那你不会怕他危险吗？你他一个人出国哎、欸，你不会怕他危险吗？所以
1: 为什么我放心他？因为我相信我的孩子有能力，因为他已经跟着我们去自助旅行过好多次、
0: 啊、
1: 而且之前他也参与、啊、我们那时候全家去日本也就自助旅行，
0: 对，
1: 他也参与了，他前面就有实习过了，有学习怎么样去用日本的东西，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到那边讲，所以他有一个经验，那时候他不是主责，可是他有参与，
0: 所以还有就是那个是一个磨练训练的过程，對，他绝
1: 对
0: 不是一次两次，他是日常生活的累积，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真实的跟孩子讨论这件事情，比如说以男生来讲、
1: 嗯、
0: 我不知道在我的教养儿子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如果小时候去公园玩或者是他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说不准有危险、
1: 嗯、
0: 他下一句他不是 我的儿子啊、
1: 嗯、
0: 他下一句绝对不是说好猫好有危险我不要听你的、
1: 嗯、
0: 他下一句会问那会怎样，
1: 嗯，
0: 他会想要知道这个危险会怎样，
1: 嗯，
0: 对。可是对于危险这件事情，我会好好的跟我的孩子说、
1: 嗯、
0: 哦，你这样跳下去可能脚会断掉会扭到、嗯、或是就是我会真实的告诉他，我不会说你头会破掉啊，眼睛会瞎掉啊，你知道我们常常用
1: 吓的，
0: 对，小时候幼稚园阶段或干嘛的时候你不刷牙牙齿都会掉光哦，
1: 嗯，
0: 没有到那么严重，他不刷牙、
1: 嗯、
0: 其实你就让他试试看，顺便有时蛀牙还是什么之类、
1: 嗯、
0: 对，或是你这样掉下来是会死掉哦，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跟孩子讲过这种话、
1: 嗯嗯、
0: 当孩子在幼稚园或小学阶段问我这句话的时候、
1: 嗯、
0: 我会认真的去想会怎样、
1: 嗯、
0: 我不是吓他吓到他什么都不敢来、
1: 嗯、
0: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是大人要去调整的习惯，因为你等于是在教导孩子真实的判断危险性。
1: 嗯，其实每位家长对于危险的感觉不一样。
0: 哦，对，
1: 像我的先生跟我就不一样，我就是比较怕孩子危险的。
0: 嗯、哦，
1: 我就是那种比较会拦着说啊，这危险不要做的。
0: 对对对。
1: 可是我先生就会觉得说，大人带着做不会有问题的。比方说，骑脚踏车，小时候才几岁啊，四岁还五岁吧。那就教他骑脚踏车，因为我大概三岁就教他骑脚踏车，所以我儿子很小就骑脚踏车。然后五岁的时候呢，爸爸就带着他在外面骑，骑在马路上哎、欸，但是他不会去骑那种很危险的马路，你懂吗？基本上当然就是找安全的马路让他去骑。然后呢，我会觉得说好危险，我说还是有车，好危险，好危险。可是我后来发现骑了几次也没怎样，
0: 我觉得
1: 我就不怕了。
0: 如果你养到是儿子，那就交给爸爸。我能够，我觉得这真的是男女大不同。我也是，我完全能够理解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养到是儿子，然后你的爸爸角色是愿意来带的，
1: 嗯，
0: 你就把眼睛闭起来，然后说好，你去吧，孩子只要有活着回来就好了。
1: 对，
0: 对，男生来讲啊，我必须讲真的啦，对我儿子来讲，淤青啊、破皮啊，
1: 嗯，
0: 那都不叫伤，
1: 嗯，
0: 连药都不用擦，真的。我小时候，我的现在升国三的那个儿子，他常常是小二小三回家、
1: 嗯、
0: 我也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仔细的妈妈，会帮他洗澡或干嘛，我可能两三天发现，哎、欸，你这膝盖这边怎么有个疤？哎、欸，破皮了呢！哎、欸，什么时候伤的、
1: 嗯？
0: 他会问我说：“不知道，忘记了。”
1: 嗯，
0: 对，就是
1: 玩的时候。
0: 对，我必须讲，在我们家，男生淤青破皮，好像真的是连药都不用上，然后他也不会讲、欸
1: 嗯，
0: 然后他也就这样过，然后我也这样过了。
1: 嗯，
0: 对，就是对他们来讲，那个我觉得那个危险的程度、受伤的程度要标准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如果爸爸愿意带儿子的话，就一起去闯吧。
1: 因为
0: 我们就妈妈就算
1: 了。对啊，因为我先生他很喜欢运动啦，
0: 对啊，
1: 他也很喜欢到处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活动。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蛮危险的，然后我里面就会很焦虑。
0: 对，
1: 但是几次下来发现，哎、欸，也没什么问题。
0: 而且说不定儿子还觉得跟爸爸去很刺激，可以骑在马路上。
1: 对，他非常高兴、欸。
0: 对啊，那就算了。
1: 所以他很，所以你知道吗？他后来就这个骑脚踏车。就是他很会看路，你知道吗？那时候小时候就会训练他怎么看路、看车什么的，所以他的方向感从小就很好。然后呢，幼稚大班就开始在马路上骑啊什么的。然后他到了小学哦，小学的时候也是跟爸爸去哪里啊，又骑脚踏车在台北市骑骑骑。然后 他到了国中高中他都骑脚踏车上学的，

0: 所以这就是回到，当你觉得小孩骑马路上很危险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的是如何保护自己避免危险，
1: 对，
0: 而不是把你就不要骑，我接送你，把那个危险挪开。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整个，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的思维教养的模式不一样。
1: 是，
0: 对，我觉得那很重要，就是我会是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把让你自己保持安全，而不是把危险拿开。
1: 嗯，
0: 对，那一样啊，我女儿她可能9:30-10:00才会回家。
1: 嗯，
0: 那我告诉她的是你在晚归的路上，可能从捷运站回来的路线你要怎么选，因为哪些路线是都是亮的，
1: 比较安全。
0: 然后还有你觉得怪怪的时候，你要找便利商店求救或什么。我们告诉他的是，你万一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有什么应变方式？
1: 对，
0: 而不是说，哦，9:30了，爸爸去接女儿，不可能嘛？因为你能接多久？那当然很多家长真的是到了27、28岁、30岁还在接。那如果真的这么幸福，好啦，也好啦，可是我会觉得说，那你这样也是上吊了孩子那个应变的能力跟学习的能力。对，思维转一下。
1: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一下子节目时间就到了，跟这个建娟老师聊天聊得很开心啊。那我们想到就是说，增加孩子的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真的是从小就要培养的。
0: 对，
1: 在一点一滴当中，那父母亲有时候真的是心脏要强一点哦。
0: 对，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给孩子尝试的机会，没有学习的机会，其实他就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哦。就是有些能力是从小培养的，我们要讲这是一种能力哦。
0: 对，
1: 也就是他生活能够自理是一种能力，他不是会自己突然就会的，他
0: 是
1: 慢慢培养，慢慢累积的，对环境的观察的能力，危机应变的能力，还有就是说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学习的。所以父母亲千万不要放弃了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学习的机会，就是很可惜的。
0: 对，
1: 那我们还有那个3分钟的时间，老师要补充什么呢？
0: 老师，梁慧姐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是，请你把这些能力的培养的那个时间轴拉长，可能要以年为单位，或是可能光是自己要写功课这件事，就要以月为单位，或是以一个学期，就是说 ，OK， 我这个学期我就训练他自己整理书包。我不要用一天两天他失败了不会整理乱七八糟，这个没带那个没带，我就否定他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把那个时间轴拉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特别是所谓的训练他整理，并不是用嘴巴讲，光嘴巴说你去做去做，这不是要带着他整理
0: 他？对，
1: 你的书包拿过来，
0: 对，
1: 来东西先分类，
0: 对，
1: 然后怎么什么，就用嘴巴，嘴巴不是用来，这个怎么讲？我们如果说。这个建娟，你
0: 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收收放放，然后他这次好了，而且也不是说这个礼拜好了，他下礼拜又好了。人因为我们自己大人也是嘛，一定有高山有低谷，
1: 对，
0: 我们自己也有的时候有低潮，什么事都不想做的时候，
1: 对，
0: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过程才是最熬，真的是熬家长的心啊，最磨自己家长的心。可是。就不能放弃 啊！
1: 一开始的时候要教他怎么做哈，有的还特别像我的孩子，小时候那个组织能力很差哈，很乱的孩子，要特别教的。
0: 对，
1: 书包一开始就是嘴巴下指令的，哎，书包拿来打开，好，你现在有哪些东西来？然后先分类，然后书一类，铅笔盒、橡皮擦一类，然后什么作业本一类，这样用嘴巴去教他步骤 SOP， 这样教几次，
0: 啊，
1: 然后以后呢他就自己会做了。然后之后的话就说去收书包，然后之后也就不用讲收书包了，他就是反正你就是写完功课就是立刻收书包，让他变成一个习惯，就是他有一个训练的过程。
0: 对，
1: 可
0: 是很长哦，
1: 对，
0: 很长，千万不要期待一个礼拜哦。
1: 没有，有时候是用年来计算的，
0: 对啊，可能一年两年，
1: 对，
0: 对，
1: 慢慢，
0: 对啊，
1: 他可能小学要一直教，一直教，
0: 对啊，
1: 慢慢他高年级他就会，他就很，
0: 对啊，
1: 自动自发了嘛，
0: 啊啊。然后也中间就是鼓励啦，然后妈妈也要鼓励自己不要放弃，因为很挫折啊，少带了什么啊，或者是没带什么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有啊。对，
1: 好，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哦，节目时间到了，我们非常感谢庄建娟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我们在讲怎么样从小培养孩子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哦，在生活当中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独立自主的长大，这个很父母亲的心要怎么放，就是

说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平安的长大，然后又能够训练他独立，这个真的是拿捏上，有时候太放也会不放心、嗯、那不安全，要怎么样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教导孩子能够独立自主，这是一门功课啊、嗯！祝福大家都能够学会哈。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我们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又能够请到于医师来到节目里面来，现在呢我们请于医师来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1: OK、我是、从台湾来，1987年从台湾来，我是国防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在空军总院服务了3年以后、再来到美国。我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0: 哇，
1: 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
0: OK，
1: 在那边读了5年。
0: 那是在哪一州？
1: 马里兰州。
0: 马里兰州 ，OK。
1: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博士。OK， 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
0: 哇。
1: 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
0: 嗯哼，它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是没有关的？
1: 没有特别关系。
0: 哦、OK， 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1: 对，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0: 对对对。
1: 所以读了5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
0: 嗯哼嗯哼。
1: 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0: 所以你要又要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1: 对的。
0: 哇、wow。
1: 然后我就去，
0: 那很不简单。我知道在，因为我是来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1: 对，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0: 鉴定考试，
1: 鉴定考试。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
0: 嗯哼嗯，
1: 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一个community hospital，它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0: John Hopkins
1: 合作的一个

0: 医院。
1: 哇哦！
0: 我在那边读了住院医生训练三年，
1: 嗯哼，
0: 三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1: 是。
0: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1: 哦，你不想要做那个像我这样的，
0: 不是就是内科已经三年已经做完 了，
1: 对对对，但
0: 所
1: 是
0: 以
1: 就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0: 专科医师，
1: 专科医师
0: 对，
1: ，OK，
0: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1: 嗯嗯。
0: 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
1: 嗯哼，
0: 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1: 对对
0: 而
1: 对，
0: 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1: 嗯哼，对，
0: 所以就选择肠胃科。
1: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0: 对，肠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
1: 嗯，
0: 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做检查
1: 对对，
0: ，OK，所以我时常跟我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这个
1: 蛮好玩的。
0: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1: 是
0: 所
1: 是，
0: 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1: 对对，很好，嗯，
0: 所以我就进了肠胃科，我是去。就是Georgetown，就是美国乔治城大
1: 哦，
0: 学的那
1: 哇哦，
0: 个肠胃科，它是一
1: 也是一
0: 个，
1: 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它是我那个，它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
1: 哦，veteran，嗯哼，
0: 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它
1: 哇哦，
0: 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1: 是是，所以你病源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
0: 对，
1: 子，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大城的医学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1: 啊哈啊
0: ，OK。
1: 哈。
0: 然后在那个荣民医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1: 退休
0: 退
1: 的
0: 休
1: 农
0: 的荣
1: 民，
0: 民。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卫生，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1: 嗯哼。哦，哇哦，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0: 对对。
1: 嗯，是。那你后来怎么会决定来加州，老远的跑来这里呢？
0: OK，当我们结束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
1: 哦，
0: 对，
1: 对
0: 正
1: 对
0: 好
1: 对，
0: 她也完成她的训练，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
1: 开
0: 我们
1: 始
0: 的
1: 开业，
0: 开
1: 嗯哼，
0: 业，
1: 对。
0: 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于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哪一个主题呢？
0: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个便秘的问题。
1: 哦，这是大家非常关心。这个便秘的问题哦，其实可以有分成蛮多种的。有时候呢，我病人会说他有便秘，可是其实呢，他每天都有大便，他其实是只是好像大便比较不顺哦。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真正的这个便秘的定义是什么？
0: 所以便秘就是说基本上是说一个礼拜少于三次的，
1: 小于三次，
0: 然后你有困难
1: 嗯，嗯，
0: 大便，然后而且就是大便就是很硬，就是
1: 嗯嗯嗯，
0: 说这种情况下，我们
1: 是，
0: 通常叫做便秘。
1: 是，所以在我们讨论这个便秘的这个问题之前啊，我想我们也是要再问您一下，就是他如果说是每天都有大便，可是呢，他觉得是很不顺的，那这在医学上要怎么定义他呢？
0: 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没有特别实际上 定
1: 就
0: 义。
1: 说他是不是需要接受哪一些治疗，或者说在

0: 饮食上要做哪一些的改变。当然等一下我们也是会讲到有关真的是便秘的人小于三次的人，但是就是说他每天都觉得很困难，然后他来找我们家庭医生，那我也不会来麻烦您，我不会说把他转诊给您，因为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真的便秘的情况。那你有一些哪些建议呢？因为我想这些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一个年纪的，有时候都会有这种问题。
1: 通常就是说你可能要看一下他这个大便的量，
0: 嗯，
1: 还有大便的这个那个成分是怎么样，就像说大便的软硬的程度，
0: 是是是，
1: 或者是说最主要通常都会问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病人说他说有便秘，那我就问他说你大便是不是很硬，
0: 嗯
1: ,OK, 就是说假如你大便很硬的话，你可能这个
0: 水分
1: 不够，
0: 嗯嗯，
1: 可能有一点那个脱水的现象。
0: 是是，那如果说他说比较少量比较少，或是说比较细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吃的量不够呢？还是他吃的东西是不够 fiber？
1: 通常我都是用那个跟病人讲，就是说你的肠子就像一个那个河流一样，
0: 嗯
1: ，OK， 当你这个河流就是这个假设没有什么水的话，
0: 嗯，
1: 就是好像那个潺潺流水一样，就会很慢，就是很少跑出来。当你这个水很多的时候，就是波涛汹涌，就会量就会比较大，
0: 是是是，
1: 就比较容易出来这样子。
0: 是是，好，谢谢您。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呢是便秘啊、哦。那便秘的话，应该这个症状是蛮平常的症状，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大便出来啊、那其他的话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疼痛的问题？
1: 大便就是便秘也有可能很多种不同的原因。
0: 嗯
1: ，OK， 通常我们要大便以前，肠子会蠕动比较快。
0: 嗯，
1: 你就会造成这个肠子的绞痛。
0: 嗯 哼，
1: 然后这通常这就是一个我们叫做生理的现象。
0: 嗯哼，
1: 就是因为你要大便以前，你就会肠子收缩比较快。
0: 嗯哼，
1: 因为这个收缩快也会造成疼痛。
0: 是，
1: 然后你排便以后，这个收缩就会减退，这个疼痛就会消失。
0: 是是。
1: 假如是说有其他的疼痛的话，就是说这种疼痛不会消失，然后疼痛的情况很激烈的话，那这就可能要考虑检查一下这样。
0: 嗯哼嗯哼嗯哼。那除了这个没有办法排，刚刚我们讲到说排便可能是没有办法排便，可能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够，所以水没有流的很多。其他还有哪一些是会造成便秘的一些原因呢？
1: 我当然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假如这个你这个河流，假如说下端被堵到的话，然后这些水当然会流不出来，
0: 对，
1: 就像你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是不是说你有

0: 长东西，在肠子里面 长东西，
1: 嗯，
0: 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 堵塞了，
1: 嗯嗯嗯，
0: 这个可能需要大肠镜检查这样子。
1: 是是是。
0: 除了这个下段堵塞的话，另外一些就是像有一些神经的问题，
1: 是
0: 让你的肛门的肌肉收缩，
1: 是
0: 不行的话，
1: 嗯，
0: 这种情况也会造成便秘，就像有一些Parkinson disease，
1: 嗯，近视症病症，嗯哼，
0: 或者一些就是 multiple sclerosis，
1: 嗯哼嗯哼，
0: 这些那个神经性的病造成他的神经受损，
1: 是
0: 没办法那个
1: 是
0: 适当的排便。
1: 那么是不是说年纪大了，到了这个七八十岁以后啊，是不是自然的这个肛门的力量就会消失呢？还是说这是通常是有病的原因？
0: 通常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讲说，当你年纪大了以后，该松的变紧了，该紧的变松了，就像你有前列腺，这个你年纪大了以后，它就是
1: 变不顺，
0: 变得对，就小便就有困难。
1: 对，
0: 所以很多年纪大了以后，就是
1: 肛门是松弛的，还是
0: 就是说。有的人不一样，大部分的人都是就是比较大便不顺，
1: 嗯哼嗯哼，
0: 就是比较不容易大便，
1: 嗯哼。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包括我自己了，
1: 嗯，
0: 就是说你的新陈代谢也会减退的。
1: 减退。
0: OK。
1: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神经的问题，而是就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转变。如果说到了年纪稍微大了，到了五十岁、六十岁，甚至到七八十岁的时候，您觉得是不是因为蠕动的减低呢？还是说因为只是肛门的问题？
0: 就是我们的新陈代谢会一般来讲会减退的这样
1: 子。嗯，好，所以新陈代谢减退的时候，就是制造大便比较不容易 的意思吗？
0: 就是肠子的蠕动会比较缓慢一点。
1: OK， 肠子比较缓慢。所以像这些，其实我有些病人他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他就开始有问题了。那是不是这也是跟情绪有关？这个蠕动？
0: 这当然就是说，有很多年轻的人有那个便秘的问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在小的时候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说有些情况下就是说没办法找到，就是有适当的厕所让他用，
1: 嗯哼，
0: 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大便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urge， 就是说要想便意，
1: 对对
0: ，OK， 当你就是说当你那个忽略到你的便意。
1: 嗯
0: ，OK， 你忽略了几次以后，以后它就不会产生这个便秘，
1: 嗯，
0: 就是比较容易会产生这个便秘的感觉。有很多年轻的人可能是这种情况。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小孩子他们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他们是要在家里面上厕所。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他们认为在外面厕所很不干净，
1: 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压制他们的便秘，所以就比较容易造成。
1: 是。所以就是说他当他在年轻就有这个习惯，他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啊，或者他不喜欢在外面大便，那他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因为他的新陈代谢不好，所以这个情况就会延伸到他中年的时候，是不是？
0: 对，有可能。对，
1: 嗯，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除了我们刚才讲肛门还有就是乳洞问题之外，有没有其他哪一些原因会造成便秘呢？我们知道有像我们来谈一下这个 IBS， 我知道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病人 也是会跟我们说他有便秘的问题，那他的便秘的原因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呢？
2: 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就像那个内分泌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有那个甲状腺的问题，或者副甲状腺的问题。
1: 是是，
2: 假如你甲状腺低下或者副甲状腺亢进的话，这时候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便秘的可能，
1: 蠕动的减慢。
2: 对，
1: 好。
2: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它也会就是说牵扯到这个神经。OK。所以你神，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你周边神经，它也会牵扯到自主神经，所以你自主神经受损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造成便秘，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怀孕的时候，这时候因为有那个有小孩在你的身体里面压制住，然后让也比较容易造成便秘，这样
1: 是是是。所以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了，除了癌症之外呢，便秘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原因的哦。那所以呢，当你的当你去了家庭医生之后呢，他可以替你做一些判断，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那等一下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回到节目里面来，再请医师替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的检查呢是最适当的。
2: 通常呢

0: 我们病人到我的那个诊所以后，通常我们要就是说，尽量问一个很详细的病史，
1: 嗯嗯，
0: 因为有很多就像很多病史是很。

0: 常会造成那个便秘，
1: 是是，
0: 然后但是镁的话就是、就是基本上就会让你的大便比较松弛
1: magnesium、
0: OK 所以镁有时候可以造成那个腹泻、
1: 哦、
0: 所以然后另外一些、就是有一些像、calcium channel blocker 啊，钙离子剂的
1: 药，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 beta blocker 啊，这些都是会造成就是产生便秘，所以有些药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从病史里面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他就是说他饮食的情况怎么样，
1: 是
0: 就是你吃的那个纤维的多少，喝的多少，
1: 嗯
0: OK 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那个讯息，
1: 是
0: 所以了解他的情况，
1: 他到底吃了些什么。
0: 对，
1: 其他还有哪一些是在病史上您会比较注意的？我们刚才讲到了其他他的一些病源、有些人他有其他参伴的什么糖尿病啊，还有甲状腺的病、除了这些之外，病史里面还有哪一些您会比较注重的呢？
0: 就像他有没有神经方面的问题、就像有没有 Parkinson 啊，有没有这些，
1: 是是、
0: 还有一些在妇科的时候他有没有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啊、这些都
1: 是
0: 很重要的。
1: 是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有做一些手术是在肛门附近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听众朋友您在、看你的医生之前呢需要自己做一个预备、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啊、详细的列出来，这会帮助你的医生替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诊断。所以呢并不是你一去了医生之后他就会替你照 X 光啊做一些、手术哦。第一个呢先由病史就可以好好的来了解您的这个、整个病情。那么接下来你可能 也大概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一些诊断的方式、当然就不利于、大肠镜，但是我知道也有一些好像是 X 光的一些检查是不是、
0: 对，通常我们就要验一下血，就是测一下，就是确定一下它没有内分泌的问题啊、就是甲状腺啊副甲状腺
1: 是
0: 还有糖尿病啊这些问题、
1: 哼，
0: 然后、我们、最常通常我们做的检查就是确定一下那个肠子里面没有堵塞、OK 有一些检查我们可以用的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粪便检查，就确定一下它没有潜血啊、或者是一些发炎的现象，就像检查一下大便的白血球、OK、就确定一下那个肠子没有发炎没有潜血的现象。
1: 是
0: 因为一些 X 光的检查的话、我们通常也可以就有一个叫做Barren Enema、就是说他把那个背剂从肛门里面注射进去，
1: 是
0: 然后看你的那个肠子的有
1: 的蠕动
0: 肠子的情况怎么样、然后那个最主要是说确定一下没有堵塞的现象。
1: 是、
0: okay、
1: 是，
0: 但是现在有比较进步的我们叫做 CAT scan、我们叫做 the virtual colonoscopy、基本上也是那个 X 光的检查，但是它是打气、它不打那个背剂、所以它可以、打气进去以后然后把你送到那个电脑断层切面的机器、它把它那个做完检查以后他再用电脑把它
1: 显影出来，
0: 把它我们叫做那个再重组起来、
1: 重组起来，
0: 然后放射科医生用所谓的 fly through technique 就是说他在那个把你那个整个大肠看一下，
1: 对，
0: 确定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1: 是那您觉得这两个，当然我想这两个是比较不一样的诊断方法哦，一个是需要打一个显影剂进去，然后另外一个是打一个气进去。那这两种是不是就是在舒适的方面来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不舒服？还是说哪一个有比较舒服，哪一个比较不舒服？
0: 通常这两个都不会打麻药，所以你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就是、我想那个virtual colonoscopy
1: 用断层扫描的方法，
0: 就是比较、是稍微比较好一点，
1: 稍微比较好。那这个时间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差不多要多久？几分钟吗？还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0: 大概在10分钟左右。大概
1: 这两个测验都是大概10分钟。
0: 那第一个就是那个背记的话，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1: 嗯，
0: 但是那个virtual colonoscopy 的话，大概是。

0: 稍微短一点，
1: 稍微短一点。
0: Okay， 但是就是说这两个检查它基本上都是检查，但是它没有，假如你有看到什么东西的话，你可能还是需要做大肠镜检查，因为它只能看，没办法
1: 做切片，
0: 做切片或做一些治疗的方法。
1: 对，
0: 所以大肠镜是可以看，然后也可以做治疗的方法。
1: 嗯哼哼，那这两个检查是不是都需要在前一天要做哪一节的预备，比如说进食啊，或是吃泻药等等呢？
0: 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做大肠检查的话，通常都要让大肠要清理，就是要清理干净。
1: 是，
0: 所以不管是做这两个放射性的检查，或者做那个大肠镜，都是需要把肠清干净。
1: 嗯 ，OK。那做这两个检查的话，是不是说做完之后就就是说不需要休息的时间，就可以马上回去？
0: 对，因为他们没有打麻药，所以就是你可以去，然后做完以后就可以离开这样子。
1: 嗯哼哼，好，那这些检查就是会看一下说他的这个肠子里面有没有哪一些阻塞，他是不是也会告诉我们他消化的时间呢？
0: 通常是就是说做这个检查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可以把整个大肠一目了然。
1: 嗯 哼
0: OK， 不像大肠镜我们只是在镜子在肠子里面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整个大肠整个的那个这个形状是怎么样。
1: 是，
0: 所以但是做这个放射线检查的话，它可以告诉你你是整个肠子的走向是怎么样。
1: 是， 是，
0: 所以有些人的他肠子是弯弯曲曲的。
1: 对对，
0: 所以但是我们做大肠镜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的。
1: 对对
0: OK，
1: 对，
0: 但是这个 X 光检查它可以给你一个整个
1: 比较整体的观看。
0: 对，
1: 是是是，所以您在做这个便秘的判断的时候，您是不是会又做一个像刚才我们说的 virtual colonoscopy， 然后也做大肠镜呢？
0: 通常我们主要是看病人的，因为病人的情况，就是说，假如你是50岁以上，OK， 这个我们就是建议直接做大肠镜检查。
1: 嗯嗯，
0: 假如是说你是比较年轻一点，这个大肠癌的机会比较低一点的话，
1: 也就是说50岁以下算是比较年轻。
0: 现在通常大概就是那个美国的癌症协会已经把这个50岁的年纪降低到45岁。
1: 45岁，
0: 对，他们建议说45岁以上就应该要做一下那个大肠镜检查。
1: 是是，
0: 通常我觉得50岁大概还是
1: 合理的。
0: 对，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那您在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的时候，您通常在里面是要找什么看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结果给我们书面上的报告的时候，也是就是红红的一片哦，所以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您要看的是什么呢？是。
1: 通常最常见大肠里面最常见的不正常的就是说你可能看到痔疮息肉还有那个我们叫 diverticulosis 就是憩室、
0: 对、
1: okay、
0: 那这些会造成便秘的情况吗？
1: 当然你的那个息肉很大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说有癌症的时候、
0: 嗯、
1: 它有可能造成便秘的情况、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病人有憩室、
0: 嗯、哼
1: 憩室通常它会造成这个大肠这个表皮变成那个增生、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会让这个大肠的这个管路会变得比较狭窄一点，
0: 是是是，
1: 所以有增加这个增加这个便秘的机会这样
0: 子。是是是，那是不是在这个大肠之外，比如说如果说他有 哪里淋巴肿大、啊、或是什么的话，也是会造成便秘的情况，或者说他的在女生的腹腔里面，如果说它的卵巢啊什么肿大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容易会造成这个便秘 的情况？
1: 对，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嗯、就是大肠外面，就是说有别的器官有长什么东西，它可以压到大肠、
0: 嗯，对，
1: 所以这时候也可能会造成便秘的现象。
0: 对，
1: 最常见就是说男生他有那个前列腺，假如很肿大的、有时候也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
0: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有两种病人，有些是什么都不想做，他有了症状他就一直忍耐；有一些呢是他没什么症状，可是他就什么都要做，他就很害怕啊，我这是不是我听说啊，这个便秘就是有卵巢癌啊，或者是他就什么都要做啊、哦。那您是怎么样能够就是替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综合一下？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需要做哪一些的测验？否则的话呢，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很困扰啊，不做又怕病人真的是不是他有什么第六感，我是不是会 miss 掉什么东西？所以麻烦您呢，也替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最适当的对便秘的这种检查？
1: 通常就是说，假如说看，主要是他看病人的年纪，就是说，假如你是五十岁以上的话，通常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这是很合理的，就是你就直接先做一下大肠镜检查。OK， 假如是说比较年轻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先就是改善病人的饮食，就是说基本上你还是要做一下这个。抽血的检查，
0: 是
1: 看一下没有这个内。

0: 分泌的问题，
1: 是。
0: 然后你可以先建议病人先饮食疗法，
1: 是，
0: 或者改，就是问他的病史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帮他改善的。
1: 是是
0: 假如说他做的很多方法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话，那我们
1: 是，
0: 再考虑这些检查。
1: 是是是，
0: OK，当然你超音波是比较简单，你可以腹部那个骨盆腔的超音波，你可以去除一下妇女的问题，然后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1: 是是是是。
0: 然后当然你可以考虑做这个，我们先可以做一下，就是简单的那个放射线的，
1: 嗯哼
0: 看
1: 哼，
0: 一下那个腹部
1: 腹
0: 有没有
1: 腔
0: 什么
1: 里
0: 问
1: 面，
0: 题，
1: 就
0: 对。
1: 像您觉得是这个CT，像 abdominal CT，这是有需要，这是算是便秘的检查的一个方式吗？是有这个需
0: 主
1: 要
0: 要是看
1: 吗？
0: 病人情况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warning sign，就是说，假如他有一些警讯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比较积极的做一些很多的检查。假如他没有这些警讯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会这么那
1: 马
0: 个
1: 上就去
0: 对。
1: 做。那像这些warning sign 警讯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像他如果说体重减低啊，或者他有发烧，你是说像这方面
0: 对对
1: 的问
0: 对
1: 题吗？
0: 对对。
1: 是是是。好，那等一下我们回来这个听完这首歌，我们回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再请于医师解释一下有哪些治疗的方式。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好，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节目里面来讨论有关便秘的这个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你有哪些症状需要注意的，我们也讲到了可以做一些哪些测验。那么现在我来聊一聊要做哪些的治疗。
1: 我再提补充一下，就是说一些警讯，除了就是说体重减轻啊、贫血啊，然后那个就是说你这个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OK。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检查大便的时候有看一些潜血啊，这种情况。
0: 是，谢谢您的补充。
1: 对，
0: 好。
1: 另外一个治疗方法，我又回到我那个刚刚讲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尝试像一个河流一样，
0: 是
1: OK。所以我通常都问病人说你的大便的就是干硬，是不是很硬很干，假如是这样的话，
0: 是
1: 表示你可能喝的水分不够，
0: 是，
1: 所以通常我们都建议先补充水分，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纤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假如你吃的纤维不够的话，你可能就是说不会产生很多大便，
0: 是
1: OK。 所以我们都建议说你先增加这个纤维的量，OK。 当然病人说那我吃了很多青菜水果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在坊间有很多纤维补充品，你可以去买了以后然后加进去。
0: 是。
1: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说你吃纤维，因为纤维有两种作用，一个是治疗便秘，一个是治疗那个腹泻。OK， 它的区别就是说，当你吃很多纤维，你不喝很多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你的水吸收。OK， 所以是用来治疗那个
0: 泻肚子
1: 。
0: 是。
1: 所以你当你治疗那个腹泻、治疗那个便秘的时候，你就要吃纤维，
0: 要喝很多水，
1: 这样的话你。

0: 就不会就会有这个减低这个便秘的功能。
1: 是是是、okay. 所以如果你有便秘的时候，其实是吃了纤维的这些补品之后还要喝很多的水。
0: 对，
1: 好好好，
0: 这还会增加这个我们所谓 bulk， 就增加你这个大便
1: 的 量、嗯、
0: 对，
1: 是
0: 就像这个河流，假如你有很多东西的话，它就会流得比较顺畅一点。
1: 对对对，那除了这之外还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呢？
0: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要可以试着用一些清泻的药。 OK、
1: 嗯、
0: 治疗便秘有两种方法，通常我们都是从上OK、
1: uh-huh.
0: 基本上你增加水分，
1: 是是
0: 增加纤维，
1: 是
0: 然后那个吃一些泻剂，就是让你大便从、
1: 嗯、
0: 比较容易出来。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从下，就是说你可以像我们你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些塞剂啊，或者给你一些那个通肠的东西。
1: 是是是
0: OK， 所以你可以双管齐下。
1: 嗯，
0: 所以这泻药的话有好多种不同的泻药。
1: 嗯，
0: 有的是说我们叫做让大便软化的，
1: 嗯嗯嗯，
0: 基本上就是它让这个大便比较多水分，比较容易出来。
1: 是
0: OK。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有就是增加肠蠕动的，
1: 嗯嗯嗯
0: OK。就另外也有就是说有一些药，它就是增加那个这个肠子里面的水分，
1: 嗯 嗯
0: 或者一则是因为大肠的功能是吸收水分，
1: 对，
0: 所以有一些药。它会把这个水分留在肠子里面，
1: 是是
0: 不被吸收进去，
1: 是是，
0: 所以你的大便就会比较软，比较容易出来。
1: 是是，
0: 通常我刚刚也提到，就是镁，
1: 嗯，
0: 镁也有清泻的作用，
1: 嗯 哼
0: 所以你吃这个镁的话，你就可以让大便会比较软，比较容易出来。
1: 是是，那是不是这些药有哪一些吃了之后有些副作用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0: 对啊，就是说你吃的这些药，就是说。有时候 你就是可能拉了太多，你可以造成这个电解质不平衡、
1: 嗯、
0: 或脱水的现象、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你可能另外一个就是增加肠蠕动的药，它有时候因为蠕动太激烈，有可以有时候可以造成缺血性肠炎。
1: 是是是
0: OK， 所以你就是假如说你吃这些药有大便出来有血的话，就表示说你有可能是造成缺血性肠炎。
1: 是是是、那如果说吃了这些药 之后呢、病人还是有一些症状的话，那、是不是需要再回去做大肠镜，还是说、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做了一次大肠镜之后，那在五年十年之内就可以继续安全的使用这些药物呢？
0: 就是说假如说他对这些吃的这些药没有帮助的话，你假如是说他有一些警讯的话，当然是说你、嗯、就是说那当然你可能要再就是说你便秘啊越来越厉害，
1: 嗯嗯嗯，
0: 有一些好像其他有体重减轻啊，
1: 嗯哼，
0: 或者有一些大便也有潜血的现象的话，那我们建议说你可能再做一次大肠镜。
1: 是，
0: 假如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在考虑其他的方法，就像我刚刚提到说除了从上面着手的话，你可以从下面着手。
1: 是，
0: 你可以就是说用一些塞剂啊，或者说通常的现在很流行有一个叫莲花牌的那个类似莲花牌的那个
1: 马桶吗？
0: 马桶，
1: 嗯嗯，
0: 就基本上它有一个冲头，
1: 嗯哼嗯哼，
0: 可以冲到肛门里面去。
1: 嗯
0: OK，这个就有像那个灌肠的功能，
1: 嗯
0: ，OK，
1: 嗯，
0: 就是你不需要去买这些灌肠的东西，
1: 嗯、
0: 你就直接用水就可以。
1: 嗯哼，
0: 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大便从肛门出来的时候，它有摩擦力，嗯、
1: 是
0: OK。当你大便很干的时候，这摩擦力很高，所以大便很不容易出来。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把它那个它的水柱射到肛门里面以后，
1: 嗯，
0: 第一个它有刺激这个变异的感觉，
1: 嗯哼
0: 哼，第二个就是说冲进去以后它就可以检查这个摩擦，减低这个摩擦力，
1: 嗯 嗯
0: 所以大便比较容易出来。另外也是它有时候可以把这个大便冲散，
1: 是
0: 所以也比较容易出来，
1: 也比较容易出来。那有些在住在这个疗养院里面 的病患啊，那他们有时候需要好像用手指头护理人员需要用手

0: 指头去掏，那我的病人有时候他就会问我说："这是健康的做法吗？"那您的这个建议是怎么样呢？
1: 你讲的这个病人情况，可能我们叫做 fecal impaction，就是
0: 是，
1: 说那个就
0: 大
1: 是
0: 便它已经留在里面，
1: 太硬了，对，
0: 是，
1: 已经把这个就是说出不来，已经把这个肠子完全堵住了。
0: 是。
1: 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就是说我们叫做你要把它那个就是机械式的把它清除了以后，
0: 对，
1: 然后完全那个清干净了以后，然后你再
0: 也
1: 可
0: 就是
1: 能，
0: 说用手指头进去，戴着手套进去把它挖出来。
1: 对，你先把它那个这个堵塞解决了以后，然
0: 是
1: 后你再用其他的方法继续，就像你这个河流已经，
0: 阻塞了，要清干净。
1: 是的，你要那个找个 plumber，找那个这个
0: 是，
1: 水管的工程师，
0: 对。
1: 把它这个全部弄通了以后，然
0: 对，
1: 后以后你就继续维持通畅这样。
0: 对对，那您觉得像这样子做一个习惯性的做法是正常的、健康的建议
1: 我
0: 的
1: 想，假如
0: 处理
1: 你完
0: 方
1: 全
0: 式？
1: 清干净了以后，然后你就再就是，用泻剂保持这个大便很软的，很容易出来的话，我想就大概不需要，就
0: 不需要
1: 是
0: 经常这样子
1: 这样，对。
0: 做，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他的家人愿意的话，你这并不是就是说不可以的，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好，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回来再讨论一下，有哪些其他的方法呢，是可以保持您的大肠的健康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那么在最后这个单元呢，于是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可以帮助这些被便秘所困扰 的听众朋友的一些，给他一些建议？
1: 当然你就是要把这些有原因造成的话，把这些原因去掉。就像他有甲状腺的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是甲状腺、副甲状腺的问题，可能你要治疗好。还有糖尿病的病人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一般人就是担心，就是说吃这个泻药会造成这个依赖性。但是就是说，假如你一定需要这些泻药的话，你长期吃的话，基本上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是是。
1: OK。通常比较安全的，就像那个 Meron。

0: 就是说在美、在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是用 Miralax， 基本上你可以每天吃。
1: 嗯、
0: 我通常有很多病人就是说，他们担心这个副作用，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便秘的时候吃一下泻药，
1: 嗯，
0: 然后吃了以后就有大便，然后又造成腹泻，他们就把这个药停止，
1: 嗯，
0: 停止以后没多久又变成便秘，
1: 嗯，恶性循环。
0: 所以通常我们建议是说，你就是吃这些药，然后维持一个剂量，
1: 嗯，
0: 然后使你每天都有那个顺利的大便，
1: 是是，
0: 这样不要那个 back， 就是说那个在那个
1: 又造成阻塞，
0: 对对，就是
1: 对
0: 便秘和那个拉肚子中间在那边摇摆，这样
1: 是是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并不要害怕他被依赖，而是如果他不吃药的话，反而会造成 一个好像悠悠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嗯，摇摆的问题。好，其他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0: 我想结构上的问题，就像没有肠子的阻塞，像有那个肠癌啊、
1: 嗯、
0: 大的息肉啊，
1: 嗯嗯，
0: 或者有一些病人有一些我们叫 interfacial， 就是肛门有肛裂的情况，
1: 嗯，
0: 他这时候有、嗯、或者一些其他妇女啊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
1: 嗯哼嗯哼，
0: 假如结构上的问题都去除的话，
1: 嗯，
0: 我想这个内科疗法，我想大概大部分都可以成功的。
1: 是，
0: 当然有很少数的病人可能需要做一下也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嗯嗯嗯，
0: 但是这都是极少数的人。
1: 嗯嗯，好，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就像一个生理时钟一样 ，OK，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病人，就是说你可以找一个时间，一直是早上或者晚上，
1: 嗯，
0: 试着有固定的大便的时间，
1: 嗯，
0: 通常我们在研究里面发现，就是说肠子的蠕动是在早上的时候，是蠕动最快，
1: 嗯，
0: 尤其是吃完早餐。OK， 它的蠕动会比较快一点，
1: 嗯哼，
0: 所以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在早上的时候有大便，
1: 嗯，
0: 但是问题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忙碌，
1: 嗯，
0: 很多人早上都没有时间，
1: 嗯，
0: 没有这个空闲来坐在马桶上，
1: 嗯
0: OK， 但是假如可能的话，你可以试着说就是说即使你没有便意，
1: 嗯，
0: 也试着说在一天的固定时间里面就是坐在马桶上，试着培养一个，就是说训练你的身体的生理时钟，在这个时候有试着去大便。
1: 你讲的很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如果身体不给自己时间试着去排便的话，那个欲望一消失的时候，其实那个大便不出来，它坐在里面反而变水被吸收掉，变得更加的干，更加的硬，然后下一次想要去的时候就更不容易出来，然后又不花着时间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呢，它就恶性循环，就一直坐在里面。听众朋友们，这也是要劝您要慢下脚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拿出时间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好，今天呢，在节目里非常的感谢于医师能够跟我们解释的这么的详细有关便秘的问题。希望您听了之后呢，第一个您需要去看医生做一些适当的诊断，另外呢，当医生知道了您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严重的问题，像癌症等等的阻塞的话，那您可以乖乖的吃药，好好的保持一个健康的吸收水分啊，吸收这些纤维的这个一个习惯，然后呢花一些时间坐在马桶上，这就是我们给你的建议咯。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0: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邀请到由台湾无障碍协会所举办的2022年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也是我们十大杰出青年钟华轩的妈妈耿丽瑜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好，在这周非常难得再邀请到耿丽瑜女士来到我们心中有爱。好，先请丽瑜先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营钟华轩的妈妈耿丽瑜。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谈。
0: OK， 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哈。您是我们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我们再次的恭喜你哈。那个我们也谈了很多有关于您在这个自己家里面身心障碍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路上无悔的牺牲奉献。然后呢，用尽你所有的资源来支持孩子顺利的完成大学的学业。那目前也在一些的社区里面，还有基金会里面在教画画。那他的实际的现况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华轩呢，自闭症基金会对他厚爱，然后让他在这个长照 1.0 担任画画老师，这样子已经5-6年了。那华轩呢，也就慢慢的成长，觉得对自己有自信，然后跟学员可以教导他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的进行这些课程，这些部分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然后也看到华轩有很长足的进步，然后那个因为这样，我就变得说比较有一点胆量。然后有一次经过我经过我们社区的时候，然后看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那个长照据点，然后我就毛遂自荐，跑进去跟他们负责人谈了一下，结果那个负责人谈了以后就说，愿意让华轩去试试看。那然后，华轩也还不错，就真的在那边也接到课程，做了一季，后来就因为疫情严重了，以后那个课程就停止了。那现在，不晓得是不是会开放的话，看华轩是不是还可以回去继续教。另外呢，就有一个薛伯辉基金会，这是师大的洪丽瑜主任帮忙安排的。然后刚开始他们也觉得说给华轩一个机会试试看，可是并不见得对华轩有那么大的信心。那可是华轩去教了

0: 三次，就是一周上一次啊，交了三次以后，他们就开始重新再招生的时候，没想到贴出他们是一季一季的来安排课程，结果他们一贴出这个招生广告的时候，没想到那个滑雪这个就立刻满班了，就招生就满额了。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对华轩来说，当然他也觉得很开心，以后他就那个对这些课程感觉起来，他就越来越有一些想法可以发挥，可以处理，这些部分，
1: 是，
0: 目前
1: 是，
0: 对，
1: 先从这些常态性的课程讲起哈，然后呢，也可以慢慢的啊，由点到面扩散开来。如果从点到面啊，未来啊，也期待能够走到扩展到线上面，也就是常态性的。哦，每天都有班可以上，也有薪水可以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对对 对, 对，有薪水可以领，因为我也曾经听过，就是说像那个有很多单位啊需求的时候，他们会说是不是可以去当志工？那可是志工这件事我们很愿意，可是这样子的话中华轩就做不到那个自己养活自己这个部分了。那所以因此来说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说中华轩能够 自己自足，然后他才能够发挥他的爱心啊，做公益啊，或者是他如果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了，那就别的也都谈不上啦。那所以我很希望也很期待说有其他的团体啊，或者是什么单位啊，或者是社区的这些经营的学校啊，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华轩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发挥所长，看他教课好像教的还不错，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真的希望各界能够给他一点机会支持他。那像说，对，去年我们有一个机会到台南萧陇文化园区去展览，那个是参加中韩那个自闭症画家的画作交流展览。那华轩也拿了准备了四幅画过去展，结果展了以后，那个后来他们的负责人就联络说，华轩是不是可以去那个文化园区去做一些活动课程的安排。那华轩目前为止就是他们举行了三个场次，那华轩都去了，然后据说那个课程报名也都是秒杀，所以这些事情其实让华轩有很大的这种参与感，就觉得说他对社会他也提供了他的能力力量去做一些事情，大概是这个。
1: 是，无论是在基金会好，或者在其他的社区协会，甚至呢在外县市的，包括像台南的文化基金会等等呢，那这些所有的机会都是妈妈耐心全程的陪伴，这孩子才能够把他自己内在优势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哈。那我们也希望华轩不但是在这些各方面的点有这些基金会啊，或者是协会啊，或者各项的活动，它都有点到面。那期待那真的能够像妈妈所讲的线性的发展，每一天常态稳定的上班让他能够达到独立生活的目标哈。这是自闭症孩子家长最大的一个心愿。那我从资料上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华轩呢，真的是绕着地球跑啊，不管人有没有到，至少呢他的创作是到了，也曾经参加美国凤凰城的 这个叫做凤凰生。

0: 的画展哈，
1: 好像也有不错的成绩。那这个这一次他凤凰城参展那幅画作，跟你这一次得到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这里面也有一些的连结。这个故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呢？
2: 这一幅画，其实是滑雪很重要的一幅画，就是他是在2015年，他因为刚刚执行长念过的那首诗《我所拥有的声音》啊，然后那个得到第一名首奖了以后，那是5月份的事情，在9月份他们就突然。不是突然，他们就办了一个画展，然后说，我被通知说华轩愿不愿意去参展，结果华轩用很迅速的，就很迅速的他就画完了那一幅画，好像感觉起来并没有经过很大的，压力呀、动力呀、思考啊什么，他没有很困难的，他把它画出来，可是画出来以后。因为那一次征画的主题就是跟那首诗一模一样，是我所拥有的声音。结果他就画了一只鸟，然后头上好像也是很多的思绪，或者是乌云罩顶，那脚下也是这么一只鸟在中间在唱歌。那时候我就华轩自己有写他的这个创作理念，他说。声音有没有颜色啊？那然后眼泪有没有重量啊？那然后他说我所拥有的声音啊，看起来到底是思绪复杂呢，还是乌云罩顶呢，还是什么点点点？这是他写的，让我非常的震动的一些话。其实他这个孩子。当他慢慢走出来的时候，他可以拿出很多很多让你很吃惊，然后又很感动，也很震撼的这些表现的时候，当然，也许这只是我这个做妈妈自己在这里开心吧。那可是我真的希望，
1: 是，
2: 我也真的希望说，别人也能够看见这个孩子脑子里到底有多少多少的想法。他也希望我们知道，也希望我们了解呢，大
1: 是，
2: 概是这
1: 的
2: 样。
1: 确是，这一次能够得到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当然也是，因为在支持他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的过程。牺牲奉献，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哈。那特别在这一次的这个得奖专刊上面呢，也能够看出华轩这幅的画作，还有他的诗词哈。哎，这个母以子贵，这个
2: 这是
1: 然
2: 真
1: 后
2: 的。
1: 呢，双双呢。这个互相的支持鼓励哈，都能够杰出，而且呢，能够让社会都能够看见。那你们母女两个人，一个是十大杰出爱心妈妈，一个是十大杰出青年，所以你是这个双十爱心妈妈，当之无愧。好，那
2: 好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这一集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也是新儿中华营中华轩的妈妈耿丽瑜。哎，丽瑜，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哎，这个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得奖专刊哈，封面是刊登这个华轩他参加凤凰城画声音障碍者凤凰城画作的得奖的作品，后面呢，哎，是他所写的诗《我所拥有的声音》哈，这个母以子贵，子以母为荣哈，相互辉映。那他也是，你带着华轩也是绕着地球跑，那在整个成长。还有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了哪几个点，对，是华轩和你们母女两个共同成长的记忆。
1: 这个第一，我记得他在大一还没有念完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2013年，有点记不清了哈。在那个时候，那个有一个机会，我们就到了北京。

然后华轩带着他的画作去，去了以后在北京先做了一个很小型的展览，可是那个主办的厂商公司是大陆很有名的恒源祥纺织公司，结果他就招待那时候是那个柯白山主任执行长带着我们去的，然后转头那个又到了上海，然后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机会就去那个苏州美术馆拜访。那苏州美术馆拜访的时候，那个美术馆的那时候应该是副馆长，他看了华轩的画，他就非常喜欢，当时就大概就挑了41幅，然后那个执行那个副馆长有跟华轩讲说这些画他们就放在他们那个馆里面，我不能说是典藏啊，那只是说他们当时是收了41幅华轩的画，然后他跟华轩讲了一段话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跟华轩说，华轩，你不是我认识的画家里面画的最好的，可是呢，你的画里面有一种真，那是任何人都比不过的。他说你就是这个真，你要好好的保持着，好好继续画下去。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那我就觉得说，华轩也许真的就是要靠这个画画安身立命过生活吧，大概是这样。后来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钟华轩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以后，那我们得到一个邀请，就是我印象没错的话是洪秀柱跟那个李彦秀立委他们办公室办了一个，就是去武汉台湾州的一个那个参访活动。那然后我们一到了武汉，就住进当地非常大的一个宾馆，叫东湖宾馆。然后在东湖宾馆里面，那个他们接待方就说希望华轩，就立刻就送来了纸笔，然后就说希望华轩能够画一幅画，然后作为送给这个主办方的礼物。结果后来就是武汉台湾州的那个他们是两岸残疾人的这个一个会议，然后他们的那个我都不晓得，我记得他叫李建宏同志吧，这样。那然后他看了华轩的画以后非常的赞赏，他们那个时候本来有提出说是不是华轩愿意到武汉大学武汉美院去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流活动，甚至于安排华轩在武汉美院做继续的求学啊，或者这些本来计划安排，可是后来因为两岸关系，这些后来也就没有被再提起。然后我们在2019年呢，就是基金会安排，然后到那个杭州去。到杭州去也是同样的，华轩带了很多画去。那这一次是跟很多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们一起沟通交流见面，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华轩就非常令我吃惊的，回来以后他说他第一次觉得他好像可以做一点什么事，用他的画吗，用他的这种能力去教导吗，诸如此类，他说他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因为这个孩子很多的地方，你譬如说思考啊成长比别人慢很多很多，所以他这样子讲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意外，就是说因为感觉起来以前都是我在尽力的安排他，那可是他自己讲出来的话，那对我来说那就是非常非常珍贵，他觉得他愿意做一点什么事，这件事情是蛮不

0: 重要的。对，
1: 了解。2019年西湖这个两岸自闭症青年画展交流这个部分哈，我有共同的参与，所以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

0: 的反应哈，哎，让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差异。就像你所说的，哎，他自己好像可以对社会有一些的贡献了哈。那从社工的角度里面来讲呢，原本是一个资源的享受者，哎，现在呢，因为自己的优势潜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发挥出来，他也能够回馈社会，那就变成。社会资源的供应贡献者了哈，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武汉那边有学校美术学院，期待能够过去。我也记得，在西湖这边也曾经有讨论过。那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两岸发展的现况哈。那如果对岸不管是在武汉西湖或者是北京甚至在国外任何的地方有机会类似的美术学院愿意来争取华轩去就读，请问您的想法。
1: 我当然是乐观其成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他能够多学一些东西对他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只是这个机会很难寻，因为这个孩子的本身的状况来说，我们也要考虑到多很多方面。那所以你包括说，有一个重点是说，基本上我应该要陪他去，要不然的话他是大概很困难的了。那像这些来讲的话。一种安排就要有多方面的考量，所以这也是他并不是不能像一般的孩子说去南部大学啦或者出国留学他都可以一个人 handle 得很好，那我们并不期待说他可以做到这样，这些部分的话对他来说也是太为难他了。那以整体来说，我们就是以孩子能够成长，能够稳定成长，是我们最优先的考量。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毕竟年龄也很大了，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就渐渐的，我都愿意我应该退到后面一点了。孩子自己是不是能够处理，能够独当一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对，
0: 是的确，当然孩子目前已经长大了哈，能够独当一面是父母亲所期待的，能够回馈社会贡献社会更是父母亲心头最大的愿望，期待他们能够自立生活。但是毕竟孩子还是有他一些所谓的特质在那里，要能够改变实在并不是说改就改的。当然
1: 对对对，
0: 如果也借着有其他美术学院的邀请可以进到去再进修对于他的在绘画的这个才艺还有他的造诣上面呢能够提升因为华轩在他本身绘画的这个部分在学界还有各界都有高度的肯定。那我们也知道学无止境，那也不断的要来提升我们的才艺。那也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现在的从台湾这个高度拉到这个国际的这个领域，我相信对于声音障碍孩子才艺优势潜能能够被看见，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哈。好，在目前来讲他本身的才艺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就是在基金会啊还有社区发展协会，那我们也期待这个社区大学啊还有更多的团体能够看到我们华轩有特殊才艺的部分，他不但自己能够表达自己能够透过画作来表达，同时呢他也可以跟人互相的沟通，把他绘画的专长传授出去。那除了

0: 它在环保背包还有原油会等方面偶尔会有接到这些单子之外，那特别在这方面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支持他？
1: 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小自闭儿叫做蔡杰啊。
0: 哦，是。
1: 他爸爸很努力的教养他，然后教养了非常成功，然后也安排他去。现在据我了解，他已经走从南到北走了50几所学校了，去发表演讲。那就是蔡杰，原先是蔡杰爸爸带着他上台讲，然后慢慢的让蔡杰出去自己讲，然后他也有慢慢的练习跟别人互动这些部分。那对华轩来讲的话，我也很希望华轩也有这样的机会。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比如说他当老师这件事情，刚开始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的信心不足，能力不足。可是呢，慢慢经过不断的练习，他现在就可以很轻松的等于说，好好的担任这个角色。然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常常很希望别人看到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位自闭症老师，他在教导其他的学员，不管是身心障碍的或者是一般普通人的这种教导的过程，我们常常会忘记说啊，他有自闭症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值得被看见的吧。对，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机会也受邀到那个佛光大学，华轩去发表了一次演讲，那算是他的那算他的第一次的这种独立。他也很认真的自己做好了那个 PowerPoint， 然后就在台上面对台下50-60位学生，然后他就讲得蛮好的，然后讲了2个多钟头。这个部分我也非常意外，也非常吃惊。我就觉得说，我终于知道说这个孩子他是可以慢慢的做出很多事情，然后让我这个做父母的在台下拍手就可以了。这是我目前最大的这种最大的愿望了吧，就是孩子你还好好表现，然后我就在台下拍手就好了。对，
0: 的确，真的自闭症孩子能够突破他们个人本身特质的障碍，能够走出户外就已经不容易了，他还能够上台然后能够分享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其中最主要的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蔡杰还有我们的华轩有一个成功的秘诀，都是有父母亲牺牲奉献来支持来陪伴，孩子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丽宇，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哎，无论是蔡姐啦，蔡姐她爸爸，或者是哎华轩妈妈，哎，你这一位伟大爱心的妈妈哈，真的都需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伴孩子，才能够啊走出自己，活出自己的自信心出来。除了这样子。听说还有一些资源也提供给华轩机会，例如啊，这个我曾经在脸书看到有机会到共聊去，哇，而且还有一些的回馈的创作，让人家非常的惊艳，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那个这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今年正好是那个十大杰出青年选拔。选拔今年正好是第60届，那中华轩是当选的时候是第55届，所以呢，他们今年60届，他们就安排了很多的选拔活动，想要邀请更多的这个优秀青年去参加选拔嘛。那然后这个选拔会里面，我们也认识好几位他们的工作同伴。那个工作同伴有一天就通知说，问我们华轩有没有空，说他们打算在5月初的时候去一趟那个共寮，就是海洋生物富裕中心，去那边参观。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如果没有人带我去的话，我大概这一辈子都不会去。插一个话是中华轩带着我去过很多我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因为中华轩，哎，这件事情我当然非常开心，非常乐意的就说服中华轩说，走吧，去吧。那

0: 中华医院呢，他就说啊，很热啊，他不想出门啊，一如既往，他不想出门。那可是我就在旁边跳来跳去，说我想去，我想去。好，那然后呢，去之前就被通知说，如果可能的话，华轩能不能现场做一幅画送给这个，也是他那个富裕中心的负责人是一位徐德华博士。那他呢？也是第59届吧，还是58届，我记不得了。十大杰出青年，然后他们就现场就是2位十大杰出青年，一个就带领我们去看他的那个富裕中心，我们真的非常的吃惊啊，觉得那个地方太精彩了。他就眼看着他们去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火焰乌贼呀，这是什么乌贼呀？这些都是我们不曾看过的，这样子，这样亲眼看到，甚至还可以用手去摸一下啊。那然后看了以后，那个钟华轩就等到他们在访谈那个徐德华博士的时候，钟华轩就很快速的现场就画了一幅他们富裕出来的乌贼，然后当场就送给这个徐德华博士，皆大欢喜，大家都很开心，那我也很开心。顺便广告宣传一下，华轩是一个可以现场作画的人，因当时的这种需求啊，需要啊，所以他在武汉的时候，他做了2幅画，一幅送给那个主办方，一幅就送给了那个武汉的残疾人中心。那5幅画都，他们都非常惊艳，觉得说这个台湾来的小女生，可以做出一个很不跟他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一幅画作创作出来，他们是觉得很吃惊的。那
1: 这一点
0: 对，
1: 我也要特别特别为华轩发声一下哈，基
0: 是。
1: 金会在30周年的时候华轩的创作担任我们基金会在募款参会上面的这个拍卖画作之一原本呢只要拍卖一幅，可是呢，哇，因为现场的来宾呢看到华轩的画作争相竞拍。那从一幅变成2幅，而且是高价，拍卖所得哈，捐赠给基金会，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另外呢，今年基金会也刚好碰到35周年，华轩特别为基金会创作一个35周年的画，赠送给基金会，在这边也特别向妈妈表达谢意。
0: 谢谢，对，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华轩真的，我一直常常觉得说，华轩的画的那么好看啊，那希望有更多人看见，更多人喜欢，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快乐啊，大概是这样。华轩是一个可以现场作画，这一点我也非常的敬佩他啊，
1: 是
0: 因
1: 的。
0: 为他画得又快又好，真的，这是蛮了不得的一个能力吧？
1: 对，
0: 对，
1: 这
0: 大
1: 也
0: 概
1: 是
0: 是。
1: 我们的孩子他自己本身的特质哈，他喜欢的事情，他就会一直专注在这上面他当他专注在这上面，只要不要有外界这些太多无谓的干扰的时候，他可以专注，而且能够做得非常的好，这是我们孩子的特质。
0: 所以像那个基金会上次就是你们安排让华轩去画画那个士林工坊的墙，他就一个人独立作业就完成了一面墙。那时候看了我就在想，这面墙真是太漂亮了。对啊，所以我就很兴奋的在这个脸书上一直在那里广告。
1: 这
0: 对，希望他们可以。
1: 墙上画创作好像在2013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合作了，
0: 已
1: 然
0: 经对对，
1: 后对，另外在我们工坊的新家在应该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0: 第二幅创作。哎，听说也有商业的商家的店铺，他们的墙作也邀请你们画作是吗？
1: 对、哦、对，那个华轩曾经也是帮火锅店也画过，
0: 是的哈。
1: 给他这个机会，他就能够做出很好的配合，或者达成这个这些部分，其实是蛮开心的。对
0: ，OK， 那总之这个母以子贵，子以母为荣哈。那你们两个的双双都得奖了，那在这整个过程。你们两个位都，华轩不但能够画画，而且能够写诗，那你也是一个文人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本身得奖的心路历程？
1: 我献丑一下好了，我曾经啊在华轩得写那首。写那首诗就是我所拥有的声音之后，我曾经写了一段话，我说你写诗作画成一座高高的墙，你在里边我在外边，你有笑有泪成一张秘密的网，你在里面我在外面，层层的包袱时时的遮盖，只有从细细的细细的缝中看见一丝光影，飘散着细细的细细的尘埃。这是
0: 哇、真的很有意境的创作诗词。你有感觉到孩子内心跟你的距离是一座高高的城墙，
1: 对，
0: 是吗？
1: 就是孩子跟我，他自己是以前有一位医生讲过，说华轩自己有一个堡垒，他在那个城堡里面呢，很安心，很自在。那我这个妈呢，就只要负责说，有时候就去敲敲门，敲敲窗，把他拉出来一下，来到这个现实社会看看，哎，我在这里啊，这样就让他觉得里外都让他安心一点。这件事我要做的，对，因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孩子，他是很珍贵的，他也是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只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他。挖掘出来，培植他。所以当我很确定华轩会画画，爱画画，那我们就放手让他画吧，这样子。那可是现实面也是要考虑的啊，他也要生活啊，他也要独立啊，这些部分我们就慢慢的放手。我不是不放手，我等到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会快快的放手。对，
0: 是这样。 OK， 这是你的心路历程所创作的一首诗。那接下来有一首是他自己做的吗？
1: 啊？
0: 曾经行走在黑暗中这一首。
1: 曾经行走在黑暗之中，寻找各种可行的路。有时紧紧相惜，勇敢带领；有时默默跟随，安心放手。一直只是想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能够独立养活他自己。这次初心更是目标。身为母亲，我只是做平凡、做自己的事，尽自己的本分。两个平凡的孩子也是一样，一样努力做自己会做的事。对，
0: 这就是你的心路历程。
1: 对，我的初心也是我的目标。对，我们都平凡的好好的过日子吧。
0: 平凡中的不平凡，就是你这位妈妈花时间陪伴，牺牲奉献自己。怎么会有谈到 在黑暗。

0: 之中，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呢？
1: 啊，因为啊，当时华轩被诊断出来是自闭症的时候，我从不相信、不接受，很快很快的，我就把自己转换成面对，面对他这个症状啊。当时医生有告诉我说，这个自闭症他不会好，他会跟着他一辈子。我们所能做的是让他不会更退缩，更退回他那个坚不可破的那个牢笼里面，或者是壳里面。我们要慢慢的把他引导出来，然后让这个特质呢不会干扰他，而只是跟他相随相伴，这样子。这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部分，所以我是记得医生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就一直很努力让他从这个他最严重的那种黑暗期，那个黑暗期对我对华轩都是，就是我并不知道前面的路可以怎么选择，可以怎么走，那我只能很有胆量的这样子带着他走。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一路也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那可是我也想得很清楚，就是说我所有的焦虑或者是我所有的眼泪，只要自己默默吞下，不要让孩子跟着也很焦虑，然后就大家都过得很不好。所以华轩一直我尽量的走，这应该现在很时髦的话说叫超前部署吧。
2: 对，
1: 我都是走在前面。
2: 嗯，
1: 你包括他在考高中考大学的那段时间，他在学，我把他送到学校以后，我就到那个各个大学有可能中华轩可以进去读的大学里面，各个大学我就去一家一家的去走过去看这个上学的路线，在这个校园的这个整个的感觉，然后终于让我遇到这个华范大学，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心，然后对，然后就很努力的让中华轩可以上到华范大学，当然过程中很焦虑很紧张，然后有点不知所措，这就是我说的很怕，可是呢还好，就是后面的结果是好的。
2: 了解，是，的确，每一个母亲哈，在陪伴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只是做一个平凡的母亲，那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不平凡，那同样的，每一个母亲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生活，让他能够生活自理哈。但是新儿的孩子呢，跟一般的母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有双倍、多倍付出更多的精神来陪伴自己的孩子，才能够稍微看到一点点的成绩。所以呢，对于家有新儿的家庭来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支持，给这些孩子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在各样的舞台上面，把他的优势潜能能够发挥出来。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访问到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耿丽云女士。我们不但恭喜你荣获慈晖奖，获得到肯定，那也期待这样的奖项，你得到这样的奖，那你的所对女儿，对家庭的付出能够成为更多家庭的榜样，让我们的新儿，让其他身心障碍的孩子在社会各个角落都能够发光发亮。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到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

0: 编织而成的慈绳爱说，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搬新家，或者是重新粉刷房子的时候，或者是把你家的某一个墙面重新粉刷油漆时，整个空间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的好。我想当我们看到一个斑驳的一个墙面，只要重新补土上漆，整个空间焕然一新的时候，其实人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好。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并不是要告诉大家怎么去粉刷油漆，怎么去改造你的家哦。其实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的哦，是一群青少年。这群青少年呢，其实他们透过学习油漆这个技能，不单单去改变别人的家，其实他们也透过这样一个技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们知道技职教育就是教孩子一项技能，然后让这群孩子呢，未来在找工作上面呢，可以非常的顺利，而且也因为有一个技能，他可以养活他自己。那在新北市少年培力员，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孩子需要技能这件事情。他们看到的不单单是孩子需要一个技能，他们看到的是，如果这个孩子他们没有自信心，他们没有一个相信自己可以的一个能力，其实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没有办法成功。以至于这些孩子当他们需要有一技之长的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看见，原来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以至于我的能力可以被显得完全。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就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辅导员陈维忠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在上一集节目里面，陈老师维忠老师他就来到我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他透过聊到培力员的水电工班课程，帮助孩子，帮助青少年找到一技之长。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一个属于他们这个工班课程里面另外一个特色，一个非常特别的课程，就是油漆课程。而这个课程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并不是学会你如何去粉刷油漆，而是当他们学会了如何去粉刷油漆之后呢，他们是要走入到弱势的家庭里面，用自己的双手去服务别人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今天很开心再一次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辅导老师维忠老师。Hello， 维忠老师你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工班辅导员维忠。
0: 老师，我很好奇哈。我们知道新北市少年培力员他有一个工班课程，那在上一集节目里面呢，非常开心你来跟我们介绍，就是工班课程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水电。
1: 是，
0: 那在水电之外，你们怎么还会加入油漆课啊？它跟水电工班课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在实际上面应该分为两种不同 的技巧，但是感觉上大家印象中都会觉得说啊，油漆就是拿个刷子沾沾油漆就噼里啪啦。
0: 对啊，其实一般人来想油漆需要学吗？不就你只要有一把刷子就可以刷一刷你只要会涂鸦都可以。
1: 如果是自己 DIY 的话，那如果看得下去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真的要成为专业的油漆师傅，那就必须要对他所施作的墙面，或者是那个墙面上面本来墙面上面有一些污垢啊，或者一些施工不平的不平整的面啊，这些都是要做

0: 先事前的加工，才能在后面后续才能用油漆让它去上色，变成一个非常平整，然后看不出有刷了那个痕迹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样态，所以还是有技巧的。
1: 哦，其实真的哎，其实我又想说，哎，为什么要开油漆课哈？这么多技职课里面，我觉得油漆好像是特别不需要学的哈。但是好像听维正老师这样分享，油漆好像也是有一些需要专业的部分在里面哈。特别刚刚提到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 DIY， 你看得下去，那你当然可以自己来涂哈。但是如何把你的粉刷功夫在墙面上表现的真的是看不出任何的瑕疵来，这真的就是需要技术哈。所以也为什么需要请专业的老师来带领孩子学习这样一个技能，而不是好像由你们辅导员社工哈这些工作人员来教学就好哈。那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油漆课程哈究竟是怎么开始，就是说在课程当中一开始教导孩子一些什么，因为譬如说像我记得维中老师你就有分享在水电工程里面的课程，一开始可能就是教孩子一些基本的，譬如说电力学啊哈这些东西
0: 理论
1: 对，那油漆有什么理论呢？
0: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们上课的课程一开始的确就跟水电有不一样啊，因为另外一个其实是有理论的基础，但是油漆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认为说啊，就是单纯就是一把油漆，还有就是油漆罐、
1: 一桶油漆、
0: 对对对，
1: 刷子。
0: 但是其实就很好玩哦，其实像刷子这样的工具，或者是油漆，都是有不一样的材质。所以其实是有差别的，只是说这个材质跟基础电学这种理论性的其实是有某程度上面的差异，但是我们就变成说教学的是在于怎么样去让这个技巧熟化，因为我们在最近这几次的游戏课程呢，我们会常常会听到学生的回馈，就是所谓的知易行难，也就是说哦，我们听起来就油漆就好简单了，就沾了，就刚才讲了沾了就上了，
1: 就上
0: 了。但是他们真的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觉得原来是比实际上想象中的差非常多，因为那个老师教他们的教学的那个如何去沾油漆，然后让油漆在如何均匀在这个刷子上面，油漆刷上面就是一个学问，而且那个营造出来的角度多寡都会影响到后续你在漆墙面上面的那个无论是光泽啊，无论平整度，其实真的都非常有差异。所以在我们听到学生的分享，其实他们真的有学到，因为就是代表说他们知道说沾那个油漆刷的，无论是那个多寡，油漆的多寡跟那个刷子的面的均匀度其实都会影响，所以他们就是真的在实际的过程中实际知道操作之后才知道说原来真的不同。
1: 因为其实就我们一般人来认识油漆这件事情，我们就只知道说油漆譬如说它就有分什么水性漆啊、油性漆，好，然后再就是还有什么乳胶漆，好，其实说真的傻傻分不清啦。如果今天我家要进行修缮，然后你叫我去买一桶漆回来自己涂，我还真不知道要买什么漆哈。那我印象中我小时候闻到油漆的味道就会觉得它很臭，然后还要加什么
0: 溶剂、
1: 松香水还是什么的哈，但好像现在的油漆就没有这样子了哈，好像还有什么不同的水果口味，让粉刷起来味道还蛮舒服的哈。所以其实这一些在开始的课程当中，你们就会告诉，因为我知道像你们的水电工程需要花4小时的时间一次，
0: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就切一半，一半上理论，一半实做。那你们的油漆课呢，也是需要一次这么长的时间吗？
0: 时间其实相同，但是在这样的实际上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其实老师也会先讲说一些我们今天要教学的东西是什么，要练习的是什么，那希望大家学习到怎么样的程度。因为这个很好玩，因为尤其其实就是 讲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操作能够达到那样的

0: 很非常完整、非常平面，然后看不出有任何油漆痕迹，其实是一个、哦、需要靠时间去累积的技术。所以我们讲解的很，其实算比例上面算少，但是实际上操作要让学生在体验如何去好好的刷成我们想要的那样的状态，其实是有很有难度。我会在过程当中会跟学员分享说，一个专业的师傅他是怎么样去漆，然后即便教完了之后，自己的体验能够达到那个东西，其实是有难度，因为包括说，沾，我们就直接说就是沾油漆的多寡嘛，然后在涂的那个力道，还有方向性，其实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当中的过程，我们讲很简单的基础，但是实际上就是让他们好好的去操作，好好的去知道说，哦，我怎么样控制才可以达到那样的标准。
1: 欸，我觉得油漆课这样听起来真的跟一般的工班的课程不太一样，
0: 是
1: 一般工班的课程可能理论性会多一点，它所有的技术都是建构在理论上面，所以你基础必须要够。但是油漆就比较不一样，是它是技术性的东西胜过于理论的东西。
0: 嗯，没错。
1: 譬如说好像很多都是你需要实际上去操作，去体验，自己去抓那个感觉。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家就是刚好粉刷，好，然后有一个墙面就是粉刷。那你知道一个墙面粉刷好几年之后跟新的油漆刷上去，其实颜色是会有色差的。然后我们家请的那个师傅他就挺厉害的哦。怎么说呢？你知道吗？他来的时候，他就要帮我新的那个墙面要刷嘛。他为了让我旧墙面跟新墙面那个漆的颜
0: 色
1: 不会看出来有新旧的对比，他居然把我新的那个要粉刷那个墙面的颜色去调色，调成跟我旧的一样。哎，
0: 哇，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厉害哈？而且他比例很会抓，他好像才到一两次而已，居然颜色就对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经验累积而成的。OK，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相信很多孩子他们来上油漆课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抱持的心态觉得应该是来玩玩吧，因为油漆很简单啊对不对？
0: 应该是说刚好符合到我们这上课 的过程。第一次就会来问他们说为什么想要来上，然后到底是探索呢还是想要有实用性。结果很好玩，我们的这一次的学员其实 的意见刚好分应该说是分两种，其实是想要说先体验到底是体验派还是实用派。因为实用派就是想说我就是想要学来，然后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另外就是说，欸，我没有什么，只是我对这个好像有点兴趣，有点概念，想要先了解。但是很多人大家这群的学生的分享其实就是比较少了，比较一半是我就是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学什么。那另外一半是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我想要先体验，然后才会变成之后变成，欸，这个成为我的技术技巧，然后我这可以无论是自己的家里的粉刷啊，或者是，欸，哪天朋友或者出去未来出去自己租房子的时候，也懂得自己如何去粉刷，或者变成自己想要的一个空间的氛围，就是靠颜色之类的。
1: 其实我们知道说很多人真的就是跟孩子一样，有时候就觉得说，欸，我就来体验看看，而且可能这个蛮好学的吧，不就是一个刷子刷到底吗？
0: 刷到底。
1: 但其实真的真正做过的人都知道，当我们要整理一个墙面的时候，我们要先从补土磨皮，
0: 没错，
1: 而且上底漆，上完底漆还有面漆，然后还有不同的材质，用不同的工具，其实每一步都有它的专业。OK， 所以对于这些来的青少年孩子来说，其实可能他们踏进来工班的时候，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碰过油漆的工具。
0: 是也有，但是很多应该讲说是都看过，然后但是实际操作呢真的是没有。所以这次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哦，你们他真的实际操作才知道说原来知易行难是这个四个字的。
1: 那对于孩子来说，在学习，我们知道

0: 到油漆的课程很多都是实作，
1: 嗯，没错，
0: 花比较多，可能四个小时都在边粉刷哪一个步骤孩子觉得最困难？
1: 困难哦，其实我们最一开始呢，反正就不是一开始就先上油漆哦，而是先做补土这件事情。因为补土还有一件就是要先把那个补土要先把有点像是在做白巧克力，在练巧克力的那个概念，因为要把那个补土，要把里面的一些颗粒啊，或者是气泡啊，都要用掉，所以这件事情在练土的这件事情，就其实就已经非常有难度了。
0: 什么是练土？
1: 就是拿我们把那补土，然后用那个那个叫
0: 铲子，
1: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把中间的空气挤掉，然后让这个土变成很有柔润软有那个弹性，然后可以均匀附着在墙面上。那这个部分，
0: 所以补土不是一瓶补土罐来，我挖了就直接涂在墙上，
1: 就是还要先挖，然后先在那个板子上，
0: 就很像两个铲子这样子，
1: 对
0: 混来混去，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动作叫做练土，
1: 对。
0: 所以它的目的是
1: 要让它这个补土变成滑顺，然后把里面的空气挤排除掉。然后变成有点像是原本巧克力，如果在还未炼之前，可能是一块很硬的，然后不够滑顺。然后但是把它炼过了之后，它的一个那种感受啊，就变成非常的滑腻黏密，然后就可以均匀的涂在你的墙面上。因为我们实际上让学生去操作，如果没有炼好了，然后去涂上面的话，哇，就是上面就是反而是比不上补土还更糟糕。
0: Okay.
1: 就是可能坑坑巴巴啊，有空气啊，然后凹凸不平这样子。
0: 好，所以对孩子来说，这个练土的技术其实是他们觉得最困难的。
1: 对，然后练完了之后，然后即便好了，然后再上去，要把它很非常均匀平整的把它涂在墙面上，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0: 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可能一个面团啊，或一个水泥，就是软软的，直接就给它隔
1: 上去，没有？要隔上去，然后又要用成平整，就也是非常有难度，就跟水泥也一样，就是我们弄在墙面上，要怎么样均匀的涂在上面？
0: 嗯，
1: 我们就是让
0: 学生，就光这个练土来说，对孩子来说，他们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才可以练成？
1: 练成哦，我觉得就看每个人，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需要时间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要体验要用到这样的老师要求的那个滑顺度哦，是需要时间的，可能要10到15分钟左右，至少就哦一直练的练到觉得手都快要觉得酸了，包括我自己亲身也体验在过程当中陪着学生学员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连我自己也都会觉得累。
0: 哦，然后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就涂翻来翻去，
1: 对，要翻到老师觉得说，这个这样差不多可以上在墙面，这件事情就不容易。
0: 是有没有孩子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很想放弃，因为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这个一定会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当中学习如何让自己的耐心能够增加，但即便是我们知道他累了，那我们会让他休息，但是在这个一个过程是慢慢渐进式的去操练他的耐心，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不见得是有这个油漆或者补土这件事情，是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持之以恒，需要有时间性的才会把这样的成果能够好好的展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基本功，这样的耐心的一个磨练，我相信这是在油漆课程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0: 是，所以其实你们在整个课程当中应该会有遇到一种孩子，就是一开始就说，哦，我都不会，我都做不好，哦，手酸的要命，然后但是他后来却发现他越做越有成就。
1: 没错，是真的有这样的同学，因为的确就是前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毕竟他是刚开始接触很多的不习惯，很多的陌生感，那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老师跟辅导员助教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协助孩子如何去多坚持一下，你再做一下就好了，哇，你现在弄做得非常好，需要一点情绪上面的支持，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我再多一点点再多一下，这样的一个 一个坚持。

0: 他们实际上面后面得到的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1: 嗯哼哼，好像在你们这一期招生的学员里面，学生里面好像有一些是女生，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哎，工班做工的好像都是男生哈，应该一整票都是男孩子，但却有女孩子哈，哎。为什么这些女孩子会想要来挑战做这些东西？
0: 我就觉得回到刚才讲的，其实就是一个给自己在暑期这件这个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两个月的时间，不是只是在我觉得是有某方面实际上是在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尝试去做一些自己有兴趣，但是我不确定我做不做得到。那与其这样，那我就尝试看看，去勇敢去跨出这一步。所以的确，女生都是尝试用体验的这一个概念来加入这个工班。
1: 确实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因为我做不到。而是我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先对自己没有信心，以至于我觉得我做不到。好，但是当我有一次成功经验的时候，可能就会改变了自己对自己的想法，然后以及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好，有时候也包括孩子也是啊，他们并不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能力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失败太多次了，他就不太敢再相信自己，
0: 就是有稍微有点退缩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工班的服务里面哈，学习里面，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技能，其实即便是一个翻土的动作，在15分钟过后，当他看到了他的成果的时候，其实那一种成就感。就是别人很难代替的。
0: 我觉得就是给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会觉得累啊，或者是会没有办法再专心专注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旁边的老师或者助教，我觉得给予一些正向的情绪价值。他们其实就是像是被推一把，那一把其实会让他们知道，哦，原来我再多坚持一下，然后多做一点点。后面的那个感受性是好的，因为我们在每次的课程的最后面都会分享说啊，你今天学到怎么样啊，然后你的感受怎么样。其实他们都是说哦，前面的那个累或者感觉在我们真的得到那个成就感之后，前面的那些都值得了，前面的那些辛苦啊，前面的那些坚持一下下，然后再多做一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后面得到的成就感，可以支持到他全部这个课程完成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1: 是，其实油漆的学习一般来说不单单只是去挑战前面的补涂啊修品，
0: 是
1: 后面整个上色其实有很多的美感要去注意，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粉刷哈，我曾经自己一个人粉刷过我家房间哈，我觉得哇，真是累到弯腰哈，因为你要爬高爬低，然后你的手要一直举在那边，哎，还挺酸的哈，真的。做完整天就躺在床上，然后我就告诉自己以后直接找人来做。OK， 所以有没有孩子他们在整个实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感觉到很多的不容易，他们蛮想退缩，然后甚至呢他们会觉得说啊，干嘛要来学这个技术。
0: 我觉得因为这是某方面体力的上面的确就是一个没有这么常去接触这样的工作的青少年来说，一定是非常有大的阻力，特别是在体力上啊，或者在可能会认为是单调或是重复的动作上面。所以我们会让他们尝试去除了是情绪上面的支持之外，另外让他知道说哦，原来你把事情做好那样的那个成就感会支持你，可以把这种感觉是单调的事情，成为一个很有趣，或者是成有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不会说是哦，我好像都做一样，然后又做不好。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说哇，你这个东西弄得很漂亮耶，好厉害哦，给他一点多的情绪价值，他们就说啊，对啊，我也觉得我弄得不错耶。
1: 是，所以孩子需要的还是肯定，
0: 对，就是这个正向的支持，他们就说我觉得

0: 就会多愿意去多做吧。可能我老师只是要求说，哎，我可能这一个墙面，我只给你一个可能 A4 的一个 size， 或者是 A3 的 size， 就经过你的鼓励之后，他说，哎，老师，我想要漆整个墙面，可以吗？对啊，所以被支持，他就愿意做更多。
1: 是，而且我知道说，其实培力员你们不单单是规划了所谓的工班里面的油漆课程，你们还

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是在孩子学成之后，不单单是把技能留给自己，而且是有机会到弱势家庭提供服务哈、嗯。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之后，我们可以请维中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部分。

0: 把课程只留在教室里面啊。在刚刚休息之前，就像我说的，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那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他们让孩子学成了之后，不单单是把技能留给自己，而且还有机会带这群孩子到弱势的家庭里面提供服务。我觉得这跟一般的职业训练是非常不同的，就是孩子不只是学习怎么做，他们更是学习我要为谁而做。哎，我想问一下哈，韦宗老师，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说让孩子学习油漆粉刷之后，真的是把这个能力带入社会，带进去有需要的家庭里面，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1: 我想培力员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是想要培养少年有这样的能力，无论是水电，无论是油漆或者其他等等的技能，学到的时候我们总需要有一个舞台，然后可以去发挥。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又是说如何去跟在地的社区做连结。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少年们很少会跟自己的长辈，或者是真正去看到真正需要的人的那一个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尝试着去带着青少年去真的去你自己有能力了，然后我们就带这样的能力去帮助需要的人，即便是过去可能没有看过不知道，或者是觉得我到底有能力吗？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自己是有这样的能力，然后真实的去帮助到别人，然后去得到那样的无论是成就感，或者是我真的觉得帮助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概念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让自己去培力，让自己有这个能力，知道说原来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在我得到这样的技能之后。
0: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第一次带孩子到弱势家庭服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怎么样？
1: 应该就是就很陌生，到底是叔叔阿姨还是阿伯阿嬷之类的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跨出了那一步，或者是我们身为辅导员，或者是师父老师去示范，或者是尝试跟他们去接触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开始挑战自己的舒适圈，踏出那一步，然后就可以，我觉得他们反而亲和力有时候比我们这群成年人还更厉害，对。但是就是需要被多他推他一把这样子，然后尝试说原来在知道做之前可能还会很犹豫，但是做了之后知道说原来就这样子，原来我可以这样子。
0: 因为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过去可能都是接受别人帮助的，因为我记得韦宗老师曾经分享过说，这一群来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接受公班课程的孩子，大多数的身份可能都比较弱势一点，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大概是哪一个类群的孩子可以来到培力园公办？
1: 无论是有像特教生啊，或者是家里有一些情况，或者是在经济上面，或者是相对一些东西是有弱势的，我们觉得就是在这样的机会当中，我们可以尝试一个概念，就是弱势帮助弱势。那在帮助之前，我们先要有一样的能力，我们去培养一样的这样的能力，然后拥有这个能力了之后，我们来帮助别人，这个概念。
0: 是，所以其实当他们那个身份转换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曾经自己是被帮助的人，而如今成为一个帮助者。好，现在是我居然可以用我自己的双手去帮助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呢。我想对于他们来说，不单单是技能的学习，而是他们真的是要到别人家里去帮助的时候，他们那个身份的转变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自信。好，我想这也是你们在课程里面的重要的一个项目啊。好，就是说我不是只教你技术，我是要教你很多你生命里面可能在实际上与人互动跟实际上参与的时候才能够学习到。

0: 的品格，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把课程跟公益服务结合在一起。刚刚提到说其实孩子去到这些家庭的时候要去服务他们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腼腆，对不对？
1: 对，
0: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
1: 有趣小故事，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而言，其实在服务这些弱势案家的时候，绝对不会是我们说不定会超过我们想象。其实我们在服务在去案家的弱势案家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的需要，但是也看到了很多的挑战。就像是说哇，这个他们居住的环境其实非常不好，像是有行动不便的长辈啊，或者是有身心障碍的需要协助的长辈或者弱势家庭的时候，那个环境绝对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说啊，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家庭环境，反而是可能会是藏污纳垢啊，或者是真的是哦有囤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有听说最比较可怕的就是之前有大小便是有困难的长辈的情况，所以我们在那个场域里面可能都真的默默的会戴上了口罩之类的情况发生。所以对，
0: 就是你们去可能独居老人的家庭里面做一些服务，环境整洁跟修缮的时候，发现说其实这个独居老人他们的
1: 环境
0: 其实是不太好的，
1: 对，是不容易的。
0: OK， 好，所以其实你们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还是默默的做一些的服务，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像你们在服务之前啊，你们带这些孩子去做一些粉刷一些修缮之前，你们会不会特别提醒孩子哪一些事情？
1: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同理别人的不方便或者是那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需求，有可能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做，我的电灯电视或者是些电器不行，或者是我的墙面，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爬那么高，而且我可能行动不便，我漆不到那个地方，或者是我连那个能够买油漆的钱都没有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哦，原来对方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去帮助对方。这个事情我们会在形成这样在出这样的修缮的任务之前，会跟我们的学员说明这样子。
0: 就是给他们一些提醒，说你们要用更多的同理心去对待你们所服务的对象，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我也在想一般的孩子可能很少有机会走进不同的家庭里面。应该说当他们真的看见有人住在那种残破不堪的老房子里，甚至有一些长辈他们可能一个人生活，有一些人甚至连家庭环境整理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那一些冲击对这群孩子来说应该不只是眼睛看到，而是更能够进到他心里面。所以像你们在做这些弱势家庭的修缮啊整理之后，有没有孩子说过怎样的话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1: 我觉得他们让我很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基本上就非常的能够理解这样的环境，然后他们的不舒服不愉快都可以抛到后面去，而是学习去服务这个长辈或是弱势家庭的需求为重要。而因为即便那样的章可能说不定不是一般人可以觉得说哦，这个我不能忍受，然后离开。很抱歉，他们每一个的一个伙伴，每一个学员到跟我们一起进去的时候，都知道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服务，一个照顾长辈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概念，然后他们做了非常的好，就是哦，我真的会被他们的这样的行为感动，而且他们很愿意在做完这些工作的时候，还愿意跟着弱势的无论是阿姨啊长辈们去多聊一些，然后多关心他们一点，因为知道说他们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同

0: 同理或者是学习去照顾这群、需要的人这样子。
1: 嗯，也就是说你看见孩子好像做的比你期待的更多
0: 对
1: 不对？好 OK 好，所以欸，我相信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当他们完成了他们的服务任务，然后看到欸，本来一个很脏很乱的环境，好，被他们整理干净了，然后可能墙面本来是乌漆抹黑的，被他们粉刷漂亮的时候，其实这应该就是孩子他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0: 就是就是原本觉得很多，就是某方面也是洗涤心灵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哎，我们进入到一个那个环境里面，可能无论是不是类似，或者是你知道之后从最最零最最我们有去服务的一个案家，其实哇，那个墙壁就是独居长辈，但是独居长辈其实是有抽烟的习惯，那个墙面原本应该是白色的墙面全部变成咖啡色，像或者是焦糖色的那个情况，然后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开始一步一步让这个整个墙面先去干净，然后重新再做粉刷的这件事情上面，哇，原来就非常不同，就是从零开始到真的变得非常漂亮的时候，连那个长辈说：“哇，那怎么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就是他们被称赞的时候，也说：“啊，没有啦，我们就这样。”就非常腼腆的少年，非常腼腆的回应。我觉得这个都是知道说：“哎呀，他其实背后是真的得到获得成就感，然后也得到别人的称赞，然后另外知道自己是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事情，就一直都是重复这件事情。我相信会对于年轻人的自信心啊，或者是正向的知道说我有服务，我有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助人为快乐之本的这个道理会进入在他们心中。
1: 其实在你们这一群孩子里面，有一些也是不太容易的孩子，从不太容易的家庭里面出来，然后可能就刚好看到培力园有这样一个课程，他们就来参与哈。那他们来参加之前，他们会知道他们需要去服务弱势吗？
0: 我们反而是会是说，如果既然应该讲说，我们让他学习完了之后说，这样的技能也希望回馈到需要的人的身上，我们会先说试出我们有这想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来获得成就感，或者是他可以这样运用的一个空间，而不是学完了之后就也没有地方发挥，或者是
1: 就是好像也是透过媒合这些弱势家庭的或者是独居
0: 长辈
1: 家的需要，把那个地方成为孩子他们学习实作的空间，对不对？那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孩子有些也是来自于不容易的环境跟家庭，在他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一种就是孩子他们自己也透过服务在疗愈他们自己，因为毕竟他们的不容易都是带着伤害。好，有没有这样子的孩子真的是透过这个课程，然后也透过这样一个弱势帮弱势的服务里面，他自己疗愈他自己？
0: 我觉得可能这么深层的一个疗愈过程，我们在旁边可能没有办法说，或者是只能看，然后但是其实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过程是一个无论是在服务别人，服务弱势，服务长辈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可以看到说哦，我从没有能力变成有能力之后到真的去服务别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心境上面的改变，会成为他我不培力那个能力是帮助别人的能力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说我有这个技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深层，非常背后可以孕育出他真的有能力成为一个善的循环。就是过去我是被人家照顾了，现在换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也能将过去被服务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转而化成我来去帮助对方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一整个善的循环，就绝对会是一个我认识是一直在重复做这样的事情，一定都会在疗愈自己的这个伤口，是一块一块慢慢的修补起来。
1: 是，有人说哈，最快乐的人不一定是得到最多的人，而是愿意付出的人。好，所以我相信。

0: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最大的收获不应该是只有学会刷油漆，而是他发现原来我有能力可以让别人开心。就好像刚刚伟宗老师分享的，他们去到一个家庭里面粉刷那个泛黄的墙面之后，哇，这个屋主他非常开心，看到他的墙壁焕然一新，发出一个对孩子们技能的肯定。我觉得那一刻的感觉应该就是孩子们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1: 真的就真的是如此。
0: 是，所以我想少年工班在做的不单单是给个工具给个钓竿，而是在激发他们内在里面无数的可能性。因为每个孩子都期盼能够自己被肯定，只是说有一些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他们所接受的环境都是责备啊，都是批评，所以呢永远都是那种啊，你就是不会成功啊，你就是一辈子就是这样啊Q 岗啊，类似这个。可是当这群孩子他们发现说有人非常真心的跟他说一句，哎，谢谢你为我做的事情对我带来极大的帮助，我觉得那一个谢谢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有能量的，甚至可以成为未来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样本。 OK， 所以其实真正翻转一个孩子生命的关键还是在于给予他的鼓励跟肯定。
1: 我觉得正向的经验然后体验到，哦，原来帮助或者是我有学到这样技能了之后，然后再去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就回到帮助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事情的正向的连结多了之后，我相信原本过去的那些啊，可能被听到很多负面啊打击啊，可能变成说啊，因为受到打击然后就开始自我退缩，然后退到一个都没有人想要，不要有人来烦我的这个角色或者这一个空间去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从这样的尝试跟别人接触，而且是又有得到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相信那一个都是一方面是推他一把，另外一面他可以更能接触到说原来快乐是这么简单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
0: 是，那我想我们来最后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说新北市少年工班你们在孩子学习了一技之长之后，你们非常需要有实作的场域，以至于你们开始有一些接了一些弱势家庭修缮粉刷的工作嘛，好，我们说的工作。你们是怎么去媒合的
1: 啊？基本上我们会广发，或者是在我们协会就是我们的培力员的官网上面会有一个填写表单，然后只要有需求我们当然会我们先做一些审核，但是我们会知道以我们的弱势帮弱势这个概念，只要有需求，然后可以在我们工班少年可以评估是可能可以做的范围内的话，我们都会尝试，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开始排修缮的这些需求表，然后我们就会照着这些排程，然后我们会尽可能跟无论是师傅还有少年然后的时间配合，然后我们一起出工这样子。
0: 那像假设说我们的家好，听众朋友可能家里面有一些需要，一般可能我不是弱势啊，但有一些需要修缮我又找不到师傅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来做申请吗？
1: 不好意思，就可能我们因为这样的需求，我们还需要说坐在最需要的人的身上，因为太多了，我们真的是知道遇到太多真的需要修缮或者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因为这样的需求，我以我们现在的工班的能力只能在我们可能的范围内去做，然后我们现在其实都有一些排程，但是有需要了还是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会尽可能去尝试去协助。
0: OK， 所以像这种弱势申请的人多吗？家庭多吗？还是说其实你们是需要透过一些的管道做一些的媒合？
1: 我们
0: 比如说透过里长啊、邻长这些。
1: 除了社区之外，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有跟很多的弱势不，我们一些公益团体。 然后专门是做弱势族群啊，或者

0: 是青少年或是家庭相关的，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些需求跟我们说，然后我们会在这些需求里面去评估说我们哪些东西可以协助这样子。
1: 嗯嗯嗯，所以其实还是有些的来源，
0: 对，有些有管道的。
1: OK， 我想对于你们少年培力员有这样一个公办的训练课程之后呢，带他们去社会做服务，我相信对于这群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带给社会怎样的影响力嘛。所以当你们在规划这一些弱势帮弱势服务过程当中，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就维中老师您自己认为你期盼在五年之后培力员的这群孩子可以带给社会的影响力有哪一些？
0: 我觉得分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我们训练这群少年他们有这样的技能，就是类似一个我就是有这样的能力，等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变成说是这个很正向然后很公益的事情，我们可以我们这样的训练出来的这些学员呢都会成为是一个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他，如果只要他有空，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修复修缮这些的任务，然后就会让更多的学员可以成为一股力量，然后服务需要的弱势族群啊或者是家庭这样子。我们希望说这个会是一个很永续，然后或者是可能有时候是未来的学长姐可以回来带我们的学弟妹这样子的概念，
1: 就有点好像我今天成为学员，我明日可以成为老师的概念，
0: 没错。
1: 甚至呢，看见当我们致力在带这群孩子做公益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公益后面的支持啊。我相信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公班目前开了有水电，然后有油漆，还有个
0: 家事清洁
1: 哈。那在未来，你们还期待有哪些的规划？或者是希望社会大众给予怎样的支持跟关心呢？
0: 目前还是在于我们在培训学员，然后在的环境上面还是有一些不够的地方，因为是就如同上一集也有讲到说，我们其实在设备上面还有很多需要大家支持的地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群少年有很好的一个环境，能够更充分的去得到学习，这样子。
1: 所以有更丰富的资源，就是
0: 有
1: 如果愿意看到培力员有什么的需要，其实可以主动跟你们联络，
0: 对
1: 不对？好，那可以怎么联络你们？
0: 请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台，然后可以在上面得到需要支持的一个资讯，这样子。
1: 嗯，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样少年公班这样非常好、利益良善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希望让这样的一群少年得到培力之后，也有一个发展，然后回馈社会的一个机会。
1: 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值得重新开始。有时候我们觉得改变一个孩子，好像就是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给予他一些的陪伴，耐心的教导他，好，特别像公班，我们就是有一些耐心陪伴他的老师啊、社工啊，还有师傅啊，好像给予他一些工具的时候，可以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只教他技术技巧，而是要让他明白，原来自己的双手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价值，而那一个价值是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时候一个重新粉刷的墙面可能会让一个家庭焕然一新，好，变得特别的亮，特别漂亮。但是如果一颗重新被点燃的心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重新充满希望，我觉得这也就是新北市少年培力员在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祝福每一位在成长路上的孩子们，你们呢，当你们愿意付出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见原来我是蒙祝福的。我们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陪伴成长中的青少年，不要忘了你的陪伴绝对有价值哦。我们再一次

0: 谢谢韦宗老师今天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原来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工班油漆课程其实是跟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的，
1: 是的，
0: 让他们所做的也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有价值。
1: 谢谢，
0: 我们再次谢谢韦宗
1: 的
0: 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特别是骑机车的啊，在机车上都会装了手机架，于是乎啊，看手机就越来越多。

越方便，但是这当中存在着一个危机，很多机车骑士就边骑车边看手机，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实在是要当心，避免这样的危险发生。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位母亲，虽然一生坎坷，苦命操劳，却是在教育儿女上面交出漂亮的成绩单，将母亲这个角色扮演得大放异彩。一位就是李鸿章的母亲，她生了六个儿子，全部培养成才，而两个女儿也嫁得风风光光。另一位就是梁启超的二房，他出身卑微，一生苦命，到人生终点依旧是孤独凄凉的离去，可是他培育一门九位龙凤，为中华民族留下的却是最宝贵的财富。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886年出生的王桂全，一生都是苦命的女人。从小她的家境贫寒，生活坎坷，她出生不久便失去了母亲，而父亲续弦不久又不幸的暴毙身亡。那一年他只有4岁。继母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诌，觉得他命克父母，因此对他越加的百般虐待。失去双亲的他就此过着寄人篱下的凄凉生活。6岁，王桂全不幸被人口贩子拐卖，5年里辗转了4户人家，吃尽了被打骂的苦头。最后他成为了礼部尚书府中的丫鬟。尚书有个妹妹叫李慧仙，在尚书主持之下嫁给了一个书生，王桂全成了陪嫁丫鬟。他不知道这将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因为小姐李慧仙嫁的这个人叫做梁启超。李慧仙和梁启超成婚17年，生下了2女1男。这唯一的男丁便是梁思成。可是他从小身子孱弱，家里人瞧着并不像能够长大成人的样子。李慧仙看在眼里，愁在心里，唯恐不能维系梁家香火，而他自己则因为多次生产，身子受损，没有办法再生育。于是李慧仙便想到了按着封建社会的那一套，让陪嫁丫鬟王桂全为梁启超做了通房丫鬟。那时的王桂全早就在多年颠沛流离中被磨练得聪明勤快，李慧仙体弱，梁家

里里外外都是王贵权操持，一家老小的饮食起居都是王贵权一力支撑。所以在李慧仙的安排下，王贵权和梁启超有了夫妻之实，并且他为梁启超接连生了六个儿女。但是他一直未能得到梁启超的承认，因为梁启超不能违背他自己提倡的一夫一妻，一直不肯将王贵权纳为妾室。多少年里，王贵权不光不能得到妾室名分，梁启超还要求孩子们只能喊王贵权为王姑娘或者王姨。包括王贵权生养的六个孩子，多年勤勤恳恳为梁家，却不能有名分，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最大的隐痛。自己亲生的孩子却不能叫自己一声娘，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是最大的残忍。做女人她命苦，当母亲同样苦。可不管自己如何苦，王贵权不会苦家人，更不会苦孩子。他未曾提过一句要名分的事，对此毫无怨言。孩子不叫自己娘，他以一个保姆的身份存在着，却不辞劳苦伺候梁启超的双亲、妻子，还有全部的九个孩子。梁启超14年流亡时期，梁家最凄凉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家务，没有一件不是他咬着牙扛下来的。在艰难的境况里，他的坚强独立深深影响了梁家的每一个孩子。梁启超不让孩子叫王贵权母亲，但是因为他对儿女们实在是太好了，他们总是偷偷的叫王贵权娘，叫李慧仙妈。梁思成是李慧仙的亲生儿子，可他小时候对生母感情不深，对王贵权这个娘却十分尊重关心。他常常说，娘是个很不寻常的女人。小时候，梁思成考试成绩不好，李慧仙气急了要抽他，一旁的王贵权急坏了，没多想就一把将梁思成搂在怀里。正在气头上的李慧仙没收住手，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一下下狠狠地抽到了王贵权瘦弱的身上。这番护子情深让梁思成记住一辈子，更让他铭记的是娘的谆谆教诲。王贵权虽然没读过书，却深知学问品性对一个人的重要。这事件之后，他拉着梁思成用很温暖的话循循善诱，说道：孩子，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呢？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10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

已经足够有学问了，可一有时间还不停地读着书呢。为了引导梁思成好好读书，王贵全还以身作则，从目不识丁到学会一口流利东京话，用自己亲身下的苦功夫告诉梁思成：孩子，好好努力。多年之后，他在中国建筑界取得了巨大建树。李慧仙的儿女是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王贵全的儿女则是梁思勇、梁思忠、梁思达、梁思义、梁思宁、梁思礼。无论是不是亲生的，王贵全对每个孩子都视如己出的爱。看梁家子女的回忆录，最让人动容的就是对娘的温情。梁思成讲到娘在这个家里不容易，他说道：他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妈对佣人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娘总是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间。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梁思庄并非王贵全亲生的，从小却总是牵着娘的衣角走路，洗澡一定要娘给洗，不然就哇哇大哭。十岁，梁思庄染病住院，嗓子发炎严重，是娘在身边日夜守着。后来在娘无微不至的照顾之下活了下来，但因为传染病太凶，娘自己不到九岁的亲生女儿却病逝了。这是王贵全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可他白天仍尽心尽力地伺候一家人，只在夜里躲在厕所偷偷地抹着眼泪，甚至他将更多的爱倾注在梁思庄。思庄生女儿的时候难产，生死难料，王贵全急火攻心地从天津冒着三伏酷热一路坐火车奔波到广州守护着，在产房外等了十几个小时，直到医生用产钳子夹出外孙女。这就是王贵全为人母带给梁家所有孩子的爱。

生坎坷又毫无名分，事实上又得操持一家照顾老小。他又包容大度，不论是不是亲生的孩子，他都视如己出的爱护。王贵全他还有哪些令人折服的地方呢？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静默达到内心纯洁，约翰一书三章三节。每一个盼望基督显现的人都会保持自己的纯洁，正像基督是纯洁的一样。

0: 样。俄国作家索惹尼辛在《癌症病房》一书当中描写了一位医生，只有他一再净化自己的内心时，才能执行对病人的任务。书中这样写道，他现在必须常常休息，不仅是他的身体需要休息来凝聚力气。自从他妻子过世之后，他的内心就要求他要沉入静默当中，脱离所有外在的噪音、谈话与业务相关的思绪，或甚至使他成为医生的一切想法。他的内心盼望着某种程度的净化和清澈，带着不受拘束、天马行空的思想，进行心平沉静的静默，使他重新获得纯洁和清澈。在这种时刻，对他而言，存在的意义是在于自己关心的人是否能以纯净、坚定、不变形扭曲的方式去保有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永恒形象，就像投射到一个水面完全静止的池塘里的月影一样。对我而言，这是非常美妙的描述。当我们使自己思想混浊的一切被净化，就能够体验到幸福。为了达到内心的纯洁和清澈，我们所需要的正是静默。如此一来，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被相对化。我们不再用一些次要的价值来定义自己。最大的幸福就是真诚无伪，清楚诚实，并且与自己灵魂原有的光辉接触。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这各样的恩典省察，请我们收敛心神，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与主相遇。主耶稣，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全。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求主帮助我看到今天面临到的最大挑战。我是在心灵自由还是不自由的状况中？我的思想、感觉、话语、行动都造成了什么结果？请你好好的思想，随着你自己所感受到的，献上感谢，祈求宽恕，或者祈求治愈。

现在，请你看着自己此刻心灵的状况。此时此刻，我对这个挑战有什么感受呢？把感受到的向上帝倾诉，并且聆听上帝对我有什么回应。

帝来祷告，求上帝指点你，明天或日后再次遇到这项挑战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恩典或德行，例如耐心、勇气、胆量、慷慨、心灵的平安。回顾过去几天，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自己在哪方面尚未向这个恩典开放。你我祈求上帝的宽恕，并且赐给你我有力量，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能开启心房，迎接上帝这项恩典。

容许你自己花一点时间做个白日梦，想象你自己充满这项恩典。如果明天我始终充满这个恩典，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就让你做个梦想式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当中做梦，想象自己以充满恩典的方式去应对挑战的欢乐时光。

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成为他呼召你成为的那种人，也让我成为他呼召我成为的那种人。在上帝面前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恩典的名字，并试着安静地感受上帝将这个恩典充满你，也为上帝赏赐的种种恩典而感谢他。如果你有更多的感动，就觉知成为自己受呼召成为的那种人。

主耶稣，为着今天你赐给我的恩典，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珊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单元，我要介绍一种类型的曲子，这一类的曲子叫做序曲，序是秩序的序。那么序曲呢，就是一个开场的音乐啊。通常呢，在开始的是，就是在歌剧舞

序啊，戏剧的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序曲啊，就是所以啊，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会讲拉开序幕啊，所以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序曲，戏剧的序曲啊，或者歌剧的序曲。那通常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在歌剧的前面，舞剧的前面会先有这样子的一首揭开序幕的那样子的一首曲子之后，然后戏剧就正式开演啊。一般也是希望借由序曲啊，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啊，让他们的心静下来。那么啊，通常呢，在序曲演奏的时候呢，就会这个啊，作曲家会特别安排，好像一个那个预告片一样哈、啊，也特别是在戏剧的序曲里面，就是会这个把那个戏剧里面的几个片段重要的音乐旋律写进序曲里面，让大家先听一些这个旋律，让大家脑子里头有一点概念，然后到时候这个音乐出来的时候就会唤起观众的这个记忆，那么让他在这个看戏的时候有一些依据，就不会散神了，这样子啊。好，所以序曲的功用有这样，但是这样的序曲写着写着，这个演着演着，结果有些作曲家觉得哎蛮好的，就拿来单独出来啊，就是干脆就写一首序曲，不是有戏剧，他就是写一首序曲啊，就是我们就称为它叫做音乐会的序曲，只为音乐会来创作一首音乐会当中单独演奏的序曲，这样啊，所以啊，当然了，通常这个序曲就会是在音乐会的开始的时候来演奏，啊。所以序曲就变成有两种，一种呢是歌剧、舞剧、戏剧的开场白，啊，这是一种序曲。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专门为音乐会单纯的来演奏的序曲，啊。那我想时间的关系，历史当中有名的序曲还不少。我打算用两次的节目来跟大家介绍几个有名的作品，那么分成两类，刚好一次一类哈。那我们先从音乐会的序曲来作为这个今天节目的欣赏的主题。那么这些序曲都会是有标题的哈，那这个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走到最近的这些节目，你会发现这个标题的音乐会特别的多了哈。我们也介绍过这个交响诗了，所以交响诗的话就是一定会有标题，这些标题音乐那就不像节目刚刚开始的那一段时日里面，我们听的就是单纯的纯粹的音乐，就没有标题啊。那越到后面历史的发展，到浪漫派，到现代的，到国民乐派，我们慢慢把乐曲的形式介绍完毕之后，我就要开始进入音乐的历史，西洋音乐的历史的介绍啊。所以不过我前面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铺陈，我想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听，我几乎都是有一条线路在安排，就是按照历史的顺序来带领听众朋友来欣赏，所以听着听着可能更

也已经有一点概念了。那等到我们真的要讲音乐序音乐的历史的时候，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持续收听的话，应该概念会很清楚，很容易就进入这个西洋音乐的历史了。那走到现在，序曲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戏剧的前面的开场白。那么也要告诉各位的是，这个序曲的原文是 Overture O-V-E-R-T-U-R-E O-V-E-R-T-U-R-E Overture 不要搞错 Overture。 好，所以我们先这一次的节目先听音乐会的戏曲，单纯为音乐会创作的戏曲。第一首我们要来听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好，如果各位是用耳机听的，那各位就没有办法听到这首曲子的这个，除非你的耳机不是那个塞在耳朵里那种，是耳罩式的耳机，否则的话各位是没有办法听到这首曲子那个波澜壮阔的感受啊。那这首曲子绝对是音响迷啊，我是指资深玩音响的那些人，绝对是他们来测试喇叭的这个绝品啊，就是这个叫做绝对是要试喇叭的。就是拿这首曲子哈，那上次我说交响诗里面，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个曲子也是测试，音响喇叭的这个测试的曲子。那么今天这首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也是哈。那大部分音响迷我听到的就是这首曲子先放，那因为呢？这首曲子结尾的时候会有钟声啊，就是那个教堂的钟声，当然不是真的在教堂里的那个钟拿来敲啊，是用那个钟琴来敲。最重要的是这首曲子有大炮真的就是真的用大炮来啊。那在音乐厅里怎么办呢？真的拉一个炮吗？不是，通常那个炮是放在音乐厅外头，这就是那个21响礼炮的那个炮哦，哈，当然是没有飞弹的哈，就是他一定要打那个炮，要有那个炮声哈，所以假如你的音响设备没有太好的时候，这个炮就会把那个喇叭给打破，所以音响迷要用它来测试喇叭。这一打破了，那这个喇叭就不能买。所以，各位敬请期待。为什么会创作这首曲子？因为柴可夫斯基要纪念这个拿破仑这个入侵苏俄。为了纪念这个战争啊，拿破仑到处打仗，对不对？哈，欺负人嘛。对，那柴可夫斯基就是要纪念这个战争的胜利而写下来这首1812序曲。好，话不多说，我们要听的版本啊，太多人演奏这首曲子了哈。那个我要选，我啊，选哪一个都一样。也不一样啦，就是什么很多版本都很棒啊。那我选择的是普列文这位指挥家跟伦敦交响乐团所演奏的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大家准备好你的音响了吗？咱们开始咯。

大家感觉如何？柴可夫斯基的《112序曲》后面有钟声啊，响彻云霄，然后这个炮声啊，然后所有的乐器，哇！如果是现场听，那一定更加震撼啊！那整个的曲子到最后的那个激昂哈，哇，有没有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好，OK，下面一个呢是布拉姆斯哈，他写了一首大学庆典序曲，这是因为他要被颁授这个荣誉博士学位，那他就为了要接受这个赠予学位，然后来为了感谢那个学校，所以他就这个写了这一首大学庆典序曲哈。那这个庆典序曲嘞，就是他这个用了这个当时这个德国的大学生会在聚会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个以前的学生不会开 party 的哈，以前的学生就会聚集，特别德国的孩子就会是在一起就喝喝酒哈。那德国不是酒是很有名的嘛哈，不是喝得烂醉那种哈，是他们就是会喝喝小酒，然后聚集起来，大家一起这个谈心哈。那个喝酒的时候就会有饮酒歌哈。那所以你听到《大学庆典序曲》的这个饮酒，它就是用了当时在这个学生当中流传的这个饮酒歌的旋律，然后把它放到他这首《大学庆典序曲》里面。所以听到的那些受赠予的那个学校，非常高兴哈。那学生听了也觉得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就好像现在我们拿那个流行歌曲，学生都知道的，把它写到交响乐团里面来哈，所以也是很气势磅礴哈。大家听一下这个旋律，我想各位应该蛮熟悉的啊。我们要听的是阿巴多指挥这个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出哈，1992年的录音版本。好，我们来听听看。

布拉姆斯所创作的大学庆典序曲，各位觉得那个旋律熟吗？对，有人把这个旋律拿来把我们中国古代的孟郊所写的《游子吟》，把那个诗给放到这个旋律里面，于是就成为游子吟的这首歌的来源了。好，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为了要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学生们能够了解西方的文化，那当然也要引进他们的音乐，那你怎么样去能够跟他们的音乐做一些了解，或者是怎么样教这些孩子记得这些音乐，或者熟悉亲近这些音乐呢？于是像蔡元培啦、李叔同啦，这一类在那个时期有所谓的学堂乐歌。学堂开设了，那时候开始有所谓的学堂，现在是学校，以前是学堂，那么你在学堂里面上课，

有音乐课的时候，那怎么办？就有一些这些当时的人，有些留学这个日本啊，留学欧洲啦，这样回来以后，把这些那个时候他所学到的这些古典音乐的旋律拿来，然后把中国的诗词合并起来，就为了要教当时的孩子们音乐课，所以就这么样子结合起来啊。谁把这个孟郊的诗词给跟勃拉姆斯的这个大学经典序曲给合在一起的，不可考，不知。反正现在大家都会唱游子吟哈。慈母手中线，

好，到此为止，下面忘记了。就是刚刚这一首大学庆典序曲，然后各位听到那个序曲的结尾的时候，有一个主要的旋律，那个才是这个德国的学生在喝酒的时候习惯唱出的饮酒歌的那个旋律啊，所以超级有意思。 OK， 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放布拉姆斯还写了一首序曲叫做悲剧序曲啊，那么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再来，或许我在介绍布拉姆斯这个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这一个悲剧序曲啊。那最后我想在音乐会序曲这个主题里面，我选择孟德尔颂写的这个芬加尔洞窟啊，芬加尔洞窟这是在这个苏格兰的一个山洞啊，叫做芬加尔洞窟。他写这个洞窟里面的景色，那就是就写了这首序曲《芬加尔洞窟序曲》。我想各位也许听过啊，听起来会感觉蛮有熟悉感。那今天音乐会的序曲就用这首曲子作为结束，那么下次的节目我们再来听听看歌剧还有这个戏剧的这个序曲的部分，好吧？那么就让音乐的出来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一位沟通教练张婉静老师，那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沟通教练克莱尔。
2: 那么老师他是时事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国际企业培训的经验，那么曾经在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的代表的特殊荣誉哦。那么至今已经陪伴了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沟通教练哦。那么他讲说，知道不等于做到。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感，知道不等于做到。那我们在这两集节目，那我们特别会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那么希望说让老师分享一些事情，来透过这些实战的这一些分享，好，那精确的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很高兴，为什么我们会经常请到一些有关于沟通方面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沟通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前面就沟通不好，你事情就不要做了。那尤其不管

0: 不管是在家庭啦，或者是说在团队公司，一个小小没有沟通好，就经常就大动干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我就很喜欢找老师来跟听众们分享，就是如何去做沟通。那么尤其老师哦，特别会强调，知道不等于做到。哎，我特别有感哦，我今天在跟老师这个还没有碰到老师之前，我在开车的路上，我就自己在想哦，哎，你看哦。很多人都会讲，好讲了一大堆，可是事实上来说有没有做到，很难嘛，对吧？我觉得应该我自己想想，大概会有三种哦。第一种就是，说了一大堆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好像有个笑话就是说啊，你看那个美国都已经上了什么月球了，上哪里了，对不对？我们国家哪里都还没有，然后没有关系，我们就上太阳，哇，上太阳，大家觉得说怎么可能呢、啊？哎，那个太阳。白天我们就热死了，根本上不去啊！没关系，我们晚上再去。哇，大家觉得很开心哦。那其实这种东西当然是一种笑话，可是事实上来说，讲这个根本就是做不到。好、哦，那第二种呢，就是说啊，大饼开一堆，好、哦，但是很难去做，好、哦，很难去做。实际上来说的话，有时候明明很简单，但是有些人就讲了一大堆哦，就是让你说的啊，我不晓得怎么去做，或者有些人讲了一大堆，可是事实上来说，这个你根本就是第一步，你第二步你根本就做不下去了哦。那说实在的，讲那么多未必别人听得懂，好、哦、听得懂未必做得到。那有些人甚至哦，像我自己有时候很懒，真的就是能坐着就不站着，像这样的人哦，你说你跟他讲一大堆，哎，好吧，我们明天再开始做哦，所以永远都做不到。所以老师有提到说，知道不等于做到，相当的重要，是吧？
1: 的确。
0: 哦，那在节目一开始，是不是请老师来跟我们沟通一下，这个分享一下沟通到底有什么重要？
1: 沟通的重要性哦，
0: 是
1: 哇，太重要啦、啊！有，其实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哦，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们人一辈子都在讲话，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的 CEO 他就说，我们讲了一辈子的话，为什么还要学沟通？的确，我们就会发现有沟，没有通。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匹马
0: 是
1: 养在那个教会里面啊、然后他从小就听。教会里面讲感谢主，阿门，
0: 是、
1: OK， 然后他养成一个很神奇的能力，就是你只要跟他讲感谢主，
0: 是、
1: 他就会咯咯咯咯咯咯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
0: 是是。
1: 然后你要他停，你就讲阿门，因为阿门就结束了嘛、然后就有一个富翁经过这一个教会，就觉得哇塞太神奇，他就把它买下来，
0: 是，
1: 没有没有，教会不买卖，他就是奉献的巨额，对，拥有了这匹马，
0: 是。
1: 然后呢，但来有第一次拥有这批神奇的马，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怎样，开始不断的怎样玩起来嘛。于是他就奔驰在草原当中，
0: 是，
1: 然后不断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就是咯咯咯一直骑，一直骑嘛。那但是那个富翁没有发现那个草原的尽头居然是悬崖，当他发现是快要到悬崖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就是本能的一直要拉缰绳，叫他停停。可是马听不懂什么，
0: 是
1: 停啊，他从小的学习这时候要讲什么？
0: 阿门。
1: 对，于是他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突然想到要讲阿门，然后于是马就停下来，然后他就看了悬崖一眼，说啊，真是感谢主，
0: 感谢主。
1: 于是。他就GG了，因为马就GG又跑了。对，好，这看似是个笑话，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艺术。
0: 是、
1: okay. 马听不懂，马听不懂我们的语言， okay. 我们要讲马听得懂的语言，就是感谢主跟阿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在跟我的同事沟通，
0: 是
1: 我在讲他听得懂的话，我们都在讲人话，讲中文，为什么他又听不懂？可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从小的教育环境，
0: 对
1: 我们的接收器，我们聆听的接收器就是不一样，一样的一句话
0: 是
1: 进来就是不一样的结果，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要讲对方听得懂的话，对，所以沟通的重要性就在于我如何讲沟通，对，我如何讲对方听得懂的话，我要不要花时间去了解他，
0: 是，
1: 对，虽然我无法参与他的过去，但我没有机会去好好了解，又透过访谈的方式，透过问，透过听，最后才是说，
0: 是，太棒了，
1: 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三要素啊，
0: 是，
1: 对，领导人的艺术，
0: 太棒了。好，听众朋友，这一集齁我们完全没有沟通过，

0: 因为我们本来说好就是说今天我们只做一集节目，因为我后来我看到那个老师的脸书，我觉得啊里面有很多不错的东西，我就说哎老师啊，我们原本今天做一集哈，那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一集就原本准备好的就下一次再说，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先来讲一下脸书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待会哦，因为我们上节目哦，通常会把这个3C产品都会关掉。好，为什么？因为就怕叮叮咚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哦。但今天不一样，好，今天就是开放，我们不关手机哦。所以为什么？因为我要看老师的脸书，因为完全没有套照。
1: 嗯，
0: 好，我看老师的脸书来跟他来做一个聊天，来做一个分享啊。所以如果待会有听到叮叮咚咚哦，哎，这是正常的。好，首先呢，我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为什么？好，为什么你会这个想走这一行哦？就是说，哎，讲师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平常讲说讲师，我跟很多讲师都有联络，平常大家在准备这些课程的这个备课的当中，觉得啊好累，我真的很不想当讲师了。为什么？因为我最近跟一个讲师，他就是我希望我就算同一个课题，我每一次分享的都要不同的东西。所以他就算同一个课题，他每一次他的简报都会一直改一直改，改到他一直满意而已，他就真的是与时俱进啊。所以我想问一下的话，就是说其实讲师哦真的是不容易，当初为什么你会走讲师这一行？
1: 当初哦，
0: 对，
1: 我从事讲师大概15年的时间，
0: 是
1: 我15年前打死都不想成为讲师
0: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部分。OK，
1: 对，其实我一直都从事业务工作比较久的时间，因为在进卡内基之前，我是做就是美语成人的美语补习班
0: 啊，
1: 在电销团队担任主管的角色，
0: 是，
1: 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每个月，
0: 嗯，
1: 我们是一个很大型的补习班，每个月大概有20-30个部门主管会一起开会，
0: 是。
1: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种阶梯式的教室，跟我们的总经理报告，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的总经理呢，永远在前面这样子看着你，
0: 非常严肃，
1: 非常严肃。然后呢，我完全不敢看他眼睛，我只记得我每一次上台，我就屁股对着他，然后眼睛看着荧幕，我只想把我想讲完的东西
0: 赶快讲完，
1: 赶快讲完，然后呢，让他最好都不要有任何 Q&A， 然后马上滚下来。对，因为呢，只要让他有 Q&A 的时间，我们那个时段就是不断的被羞辱、
0: 哦，
1: 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觉得我就不是一个好的报告者。
0: 等一下我们没有踏过招哈，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讲前面是哪一个单位了，所以这时候好好讲话哈。好，接下来继续。
1: 接下来就是我印象深刻的那个卡内基面试我的时候啊，他就问我说：“哎、那你未来就是想不想成为一个讲师？”好，我就说没有，我觉得我可以
0: 想。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落掉一段，因为我刚刚突然插话落掉一段。因为老师呢，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压力，因为他以前比较没有接触到讲话这一块，好，所以他当然会很有压力。在部门简报的时候，公司简报的时候，他就希望说背对着这个单位主管，好，然后这样的话比较不会有压力。但是问题是，被刁久了以后，难免就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下，
1: 是
0: 吧？是，好，改变一下，所以他就去接触了
1: 。接触了卡内基，
0: 是，
1: 对，其实我还没有进到卡内基之前，我就是因为我的主管们都有去上课，然后我就觉得说、哇，那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单位？
0: 是，
1: 对，什么是卡内基好像有听过，但是又不太清楚，
0: 是，
1: 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哇，它是一个超过100年品牌的一个培训机构、
0: 啊，
1: 然后我当时就发现它出好多书哦，我就买了好多书，我把卡内基所有的金科玉律都贴在我的那个办公桌前面，然后每天看着它，我就觉得我有满满的正能量，这样子，就算被羞辱，我也。觉得自己有正能量、
0: 啊 okay.
1: 对，所以我就被这一个训练深深吸引、对，我觉得这个实在太棒了，对，于是我就刚好在这一个单位服务了大概4-5年之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单位，我就去面试了卡内基、因为刚好就在真人，然后就觉得哇，那个当时他们就面试我说哎、那你未来想不想成为讲师，我说不，我打死都不想成为讲师，
0: 是，
1: 我印象深刻，在我们就是有一开始有一个业务训练、然后大概全省聚集了10几个业务，
0: 是
1: 新进业务，然后呢 ，Mark Trainer 在前面就问说：“未来想成为讲师的，请举手。”然后呢，全场都举手了，然后就只有我不举手，我就坐在那。然后老师就问我说：“赵远静，你为什么不想要成为讲师？”我说：“上台比死还可怕，我未来一点都不想成为讲师。”对。

0: 其实有一个转折点啊，这个转折点来到就是我们进卡内基，我们需要被受训，然后我就进入到我们一个公开班，
1: 是，
0: 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女生呢，
1: 是
0: 四十几岁，外表非常阳光开朗，
1: 是，
0: 但有一天她站在台上，她说。我老公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家得了乐透头奖，
1: 是
0: 第一件事情，他要去死。我想说，对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欸、我想说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他说我老公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所以我来上这个课程就是为了帮他找到他人生中的盼望。我想要带点正能量回去给他，来帮助他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
1: 是，
0: 于是呢，他接着就说我在上周。周末为我老公准备了咖啡跟早餐、然后再轻轻叫他起床，然后我就对着我老公说，老公，这是过去几个十年每个周末你为我预备的，
1: 是
0: 你愿意在未来几个十年为我预备吗？然后他说完这段话，他就一直看着他老公，他老公就不发一语的一直看着他。他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天啊，他的世界应该在崩塌吧，因为他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
1: 是，
0: 后来过来几秒钟之后，他老公就说：“我愿意。”我在台下哭得特别激动，我在想，天哪、天哪，太有意义了！如果我也可以克服自己的恐惧，站在那个讲台上面，
1: 是
0: 我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更多人看见他生命的意义，看见人生的盼望？我就带着这样的初衷，
1: 太棒了！
0: 转身去找到我妈，那时候拒绝的那个妈圈的说，我要成为讲师，
1: 是，
0: 我要考，我要进到这个，就是我们讲师海选很复杂，对，我要进到讲师海选，我要挑战我自己，于是我就这样投入了15年的时间。
1: 哇，太棒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并没有要打什么广告哈，也不是要去帮某些单位打广告，或者是某些课程打广告，而是让听众朋友能够听到，就是说，其实当初老师他并不是想要去当讲师，而是第一个，他不希望再被人家掉下去，简报讲不好，然后被人家这个报告社讲不好，被主管掉，这是可能一开始的初心哈。哎，这个初心好像比较奇怪一点。好，然后接下来后来他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可以训练自己的方式或者一些课程来锻炼自己，让自己讲话会更顺或者会怎么样，所以他去学习以后发觉就说哇，真的太棒了，所以他就想说我自己能够成长之下，我是不是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当大家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初衷是太棒了，所以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原因就是一个人其实他的改变会有些人是越来越颓丧，碰到什么事情越来越颓丧。可是问题是，有一些人他是越打越勇。好，那讲蟑螂好像小，好像不太好，因为有些打不死的蟑螂，就是说有些他的生命这个韧性哦非常强。好，当我现在这一块不是我的能够操纵很好，甚至于说是我薄弱的地方，我的弱点，好，他就希望说能借由外界的一些东西来锻炼自己，让自己更强大一点。所以我觉得很棒啊。所以为什么讲说，原本要讲的东西完全就丢在外面了，因为我觉得，讲那些课题哦，真的是太累了，这个的太硬一点。我觉得讲一些好玩的东西哦，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很不礼貌。我早上问那个。老师说我可不可以讲你的脸书啊，他说可以啊，我说这因为有些比较私人的东西啊，所以我想说他愿意那最好了。好，今天我一看4天前
0: 4天前
1: 老师他的脸书上面写说，情绪没有被接住的话，道理就永远进不了，进不去啊。
0: 对，
1: 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啊？那我们听听看好不好。
0: 情绪没有被接住，你知道就是几天前我就接到一个我孩子在读幼稚园，
1: 是
0: 老师的电话，对，然后呢，就是他就在跟我说我的孩子的学习状态，那总之呢，他就是在说我的孩子学习状况就是不如别人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但就是你要听他说嘛，他就讲了很多案例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其中有一段他就说我的孩子。讲不完一个故事书，然后呢，另外一个小朋友可以把故事书全部都讲完，这样子。然后说到这边，我就心想说，教育不是不能比较吗？我心里面就这个 OS，对，其实已经有一点火气要上来了，但是我还是忍住。当他下一句说，那个妈妈，我们。

0: 我不是要比较的意思的时候，我就非常坚定，想都没想就对着老师说，老师你就是在比较。这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讲了重话了这样子，然后呢老师这时候就停了一下，他就说妈妈，我很抱歉有让你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对。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你要相信我绝对是为了孩子好，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老实说，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已经有一点被他火被他扑灭了。
1: 是，
0: 对，因为他用了我们在沟通当中很重要的缓冲句，对，他有同理我的感受，有从我的对方，有从我的角度出发。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脸书的概念就是情绪被接住。很多时候，这时候如果老师说没有啦，妈妈，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啦，我绝对更生气，因为他没有在理会我的感觉。对，所以情绪被接住的概念是，我们有没有试着去聆听，打开耳朵？
1: 对，
0: 先去同理对方，或是试着赞美对方。对，那这时候情绪才叫被接住。对，当接住的时候，两个沟通的环才有机会有交集。但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就会各走各的一个平行线。
1: 是，
0: 所以这就不会是好的沟通，就叫刚刚说的有沟
1: 没
0: 有
1: 通。
0: 对，因为你没有在讲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或者甚至啊，我们经常在某些的脸书群组上面就会看到那种骂来骂去啊，不管开车啦还是在卖场啊，然后到处都在你骂我骂你，然后骂人一团。其实那时候大家也许就是因为某些小事情，然后越产生越烈。
0: 是
1: 啊，因为也许这个小事情可能就是在开车的过程之中难免嘛，可能就是稍微哦，我稍微超过你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啊，或者说买卖之间发生一点小误会，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因为这些小的误会、小的不理解，这个在讲话过程之中越闹越大。
0: 没错啊，没错、啊。
1: 是，
0: 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买卖嘛，对不对？我印象中我看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富人，就是他拿着优格，就是刚从超市买完没多久，然后他就跑回去跟超市的经理说：“哎、你这个优格怎么搞的？臭掉的，坏了。
1: 是”是，
0: 对。然后呢，那个经理就说：“没有啊，这没有坏，闻起来是对的啊，什么的这样子。”然后甚至他还拿了一盒吃了一口，说：“这绝对没有坏。”好，于是呢，富人然后就不让他退费，然后富人就很生气的直接把所有的优格砸在地上。
1: 是，
0: 然后呢，开着车就扬长而去了。老实说，这时候这个经理心里面感觉是什么？他赢了这一场吗？还是输了超过十个客户？对，有时候争辩当下你会觉得很爽，
1: 是，
0: 对，你觉得我赢了，可是事实上你赢了吗？
1: 没有，你输的更多更多，
0: 你输了更多更多。 对，你输掉一个客户乘以十，
1: 是，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客户跑回去以后，他在那个 Google 上面给你一星评语。
0: 对，现在网络力量太可怕了。
1: 对，给你一星以后，在底下写了一大堆，然后你就很生气，然后你就骂回去，然后就越闹越僵，
0: 是，
1: 然后就上了头条。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要去思考问题哦，包含我自己哦，经常也都会卡住这些事情，然后这个脑筋，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就因为小小事情就被愤怒卡住了。
0: 对，
1: 然后就开始啊，之前就也发生一些事情了，就明明很小的事情，然后因为对方讲的东西然后让我卡住，我就开始有点小发脾气了。然后但是我发觉不对哦，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马上跟对方道歉，我说啊，真的不好意思，这个刚刚我脾气不好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自己也知道我讲的嘛，怎么会被人家影响到脾气上来了呢？赶快跟人家道歉啊，是不是很好？就你知道后来又跟人家大小声了，我就发觉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明明就前面就知道说我的脾气好像被人家给拉起来了，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后面还继续被人家拉起来？那当然也许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啊，对方的错嘛，对不对？谁叫他一直那么白目啊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来说，后面我一直在想啊，我后来我跟我自己的家人讲，我错了，我错太多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一直想到对方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想到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吧，就是说，当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在一起沟通上面本来就很难达到一些共识，
0: 是
1: 很难让对方去理解。但事实上来说，很多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都要可以像老师所讲，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些改变哦。今天你不要去做第一步，永远都不会达到第二步去做一个很好沟通。

0: 所以老师他在脸书上面讲了说，想学会如何建立信心，先让对话产生影响力，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说，好，今天很多事情哦，像譬如说，先生工作很辛苦回来了，
1: 嗯、是
0: 脸臭臭的，那太太就觉得说啊，先生累了，我们就忍一下啊。老公，你要不要先吃饭，还先洗澡，对不对？老公开始。原本不想要把那个情绪带回来，听到老婆讲的一些话，就说咔，脾气开始暴躁，然后就开始那个早上那些不好的事情就开始爆发出来了。
1: 嗯嗯，
0: 太太就想说，我又没有怎么样，好，我忍，谁叫我每天都我没有工作，只能老公赚钱，我忍嘛。可是先生就咔骂一大堆，然后呢，然后太太就也很就觉得啊，我很委屈，对不对？这样子我觉得未必是好结果了。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就讲说啊，先生你不应该把情绪带回来，可是问题是先生说我在外面一直忍耐，回到家里面我老婆最了解我，又不能讲，对不对？你又跟我讲说回到家里面不能有情绪，不能带回来，那我怎么办？我的情绪不能爆发，我不能说出去，那怎么办？那他就觉得哦，我好委屈哦，我每天照顾这个家，然后就难道一定要就让你回来骂吗？对不对？我没有错啊，我整天为家里面怎么样，我觉得都是问题点啦。所以今天为什么请老师来、分享，就是希望说很多的透过人生的一些小故事啊、哦、就可以发现说啊，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哈。
1: 嗯，
0: 好，你看啊，老师有写到说超市结账急着换队伍反而卡更久。就哎、欸，是那种哎呦，我完全没有看哈。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去看那个卖场啊、排了很多的队，然后想哎、那个地方好像比较少人，我就赶快去换，对不对？换到那边、嗯，结果别的地方他可能只有每个人只有一件两件，反而更快。好，虽然他人比较多，可能他只有一两件。那我这边人少，可是前面的人可能因为某些小事情啊，他这个条码不见了，为什么就会卡更久哈？所以老师为什么当时会写到说啊，超市急的结账就急着换队伍，反而卡得更久是什么意思？
1: 对，就是其实这个是生活的小发现啊，对，连接到其实对人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说对人啊，领导人这件事情，慢就是快，快就是慢。
0: 怎么说？
1: 对，这句话其实蛮玄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呢，你对人领导这件事情不能要求快。
0: 嗯，
1: 对，有时候我们觉得直接讲、直接骂最快，
0: 对。
1: 但是其实对团队久而久之累积这种力量，就像你刚刚说的，老婆、先生，对你，他觉得他回到家说就是要做自己嘛，对不对？我情绪没得宣泄嘛。但是其实久而久之，你觉得你待在那个爽快当中，但是对你的团队，不论是家庭或者是或者是你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累积这种负面力量。
0: 是，
1: 对，所以你久而久之，你在跟人的沟通领导，其实你是把人变疏远了。
0: 是，
1: 你要花更多时间怎样去达成你想要的结果。对，所以快就是慢。那慢就是快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在跟一个人的沟通相处当中，
0: 是，
1: 对，我们得花一些时间了解你，
0: 是，
1: 对不对？关心你，
0: 是，
1: 对不对？或者是更多的聆听你，
0: 是，
1: 对。那这个过程里面觉得很久啊，我的工作那么忙，我那个时间还要了解我每一个同事啊。
0: 是，
1: 可是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因为你平常累积的这些这叫做破的力量。对，你在关键时刻你的 push， 你的说，才带有力量。
0: 是，
1: 对，
0: 好棒哦。先不要让老师讲太多，因为我们下集就做不下去
1: 啊！对，不能讲太多，我要忍一下，忍一下。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集本来要聊的。
1: 是，
0: 好，因为今天我们有时候讲的说哈，我为什么也是想说啊，看到老师这个我也蛮有感觉的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队伍里面啊，就是我们在麦堂里面哈，这个队伍里面好像只有几个人。好，但是因为前面的人他可能东西比较多，这样的情况之下未必会比较快。然后另外的虽然说人比较多，但是他只有一两件，每个人都只有一两件，所以他结账的速度很快。所以这里面就我自己也没有去想过这些事情，后来发觉哎，我看老师的这脸书我才发觉哦，原来有这些道理哈。所以我们做人做的事情啊，真的是不要这个第一眼看到就以为说这就是全部了，
1: 对，
0: 有时候我们要去细细的观察一下，
1: 是啊，好，
0: 是不是说哦，他虽然只有两个人，可是问题是每这两个人他的东西特别多，要结很久，对不对？那有时候人多未必这个结账会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相处之间哦，不要

0: 急着这个就下定论，
1: 没错，
0: 就不听对方讲的就急急的下一些定论，好，那应该是说好，我们去听听看，好，了解看看，好，然后看看是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子，也许往往啊会。

0: 那么他在时时学院担任教育总监，拥有10年以上的国际企业培训经验，那么也曾经担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代表荣誉啊。那么至今已经陪伴了超过1万名的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哦，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效率沟通教练。今天我今天完全跟听众朋友上一段，我没有跟听众朋友讲了，就是说本来老师有准备一些，我们有准备一些沟通，有关于沟通一些课程的一些东西哦。但是我后来发觉说啊，我在等老师的过程就发觉，哎，老师脸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分享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平常我们上节目的时候都是把那个手机啊3C产品的网络关掉，为什么？就怕这些声音会影响到我们节目的进行，但是今天要看脸书哦，我们没有套招，直接看脸书，我根本没有，我今天早上是稍微浏览一下，所以必须借由这个手机的脸书哦，来跟老师做一个对谈，所以待会如果听到那个叮咚或什么声音哦，拍谁？刚刚是我老婆在呼喊我。好，你像譬如说老师哦，这个4天前写的脸书，我就一看到这个，为什么想说啊，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太棒了。因为他就写到4天前，就是最近的这个，他写说情绪没有被接住，道理就永远进不去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对太好了。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今天这样讲好，就是说，哎，今天你的有一个朋友，他觉得心情很无助，好，他被这个就是说可能男女。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可能今天就突然没了，失恋了，
1: 分手了
0: 、那通常很多人就觉得，你看他就是一个渣男，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对他明明这么好，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觉得通常那个闺蜜都会陪着他一起骂，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我也觉得也是对的。为什么？这个情绪有被接住，因为当时这个我这个朋友呢，他跟我在反映说渣男的开始在发泄情绪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觉得啊，先不要管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先让他发泄一下嘛，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超过他内心的那个爆炸力，情绪已经爆炸了，已经超过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你一定要赶快让他爆发出来。
1: 没错，
0: 这段时间他讲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去听，内容什么都不要听，但是我们要去接触他的情绪哦，陪他骂。对不 对,
1: 对？
0: 有时候就算两个人在那边骂半天，其实我们觉得不要太计较，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情绪我们只是缓和，让他去缓和，
1: 对，
0: 是吧？
1: 但我其实也蛮常，哎，这个例子我在课程中有分享过，
0: 是这样子哦，
1: 就是接住聆听这件事情，怎么接住情绪嘛？
0: 是，
1: 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跟着骂，但是跟着骂的后果可能会就是隔天万一他们和好呢？他就会说那个谁谁谁说你就是个渣男，叫我跟你分手。哇，那这时候其实风险很大哦。对，所以除了跟着骂之外，还有什么好好接住情绪的方法？其实，哎，这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对不对？
0: 老师没有讲，我都没有去想到这一块。
1: 对，也就是让他知道说，我跟你一样难过，如果我是你，我也同样难受。
0: 是，
1: 对，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同理，就是我知道你很难
0: 过。我发觉说虽然八股了一点，好像比较不会有问题，对吧？
1: 对，因为跟着骂，有时候是那个负面情绪的延伸啊。
0: 是，
1: 对，那怎么样去终止这个骂的负面情绪，而是我同理你，对，我了解你，真的，哎，怎么会这样？对，就是让他觉得我跟你同在，对，我也了解你，我跟你一样难过。
0: 其实我想说，老师，我们在分享这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当对方情绪过来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去接住，哦，那时候你表达给他的，他不能接受。好像譬如说，对方的情绪过来就是，我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如果我们接到他的情绪，我们反而像我们这样讲，女人比较重情感，比较
1: 细腻，
0: 对，男人就是比较理性一点嘛。
1: 他说这又没什么，
0: 男人就说啊， 人家这样子，人家有错，可是问题是你没错吗？
1: 哦，他还想检讨他？
0: 对啊，
1: 哇，这太糟糕了，聆听者。
0: 人家有错没有错啊？可是问题是你今天难道你没有错？你一直在骂别人，然后你的情绪没有控制，
1: 直接封锁他，不要跟他当好朋友，
0: 是不是？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虽然有接住他的情绪，但是你没有去分辨，
1: 是
0: 有些话该讲不该讲。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去思考一下。好，今天我们讲的这句话就是啊。当你情对方的情绪你没有接住，你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情绪之下、哦、那你讲的道理他就不能接受，因为
1: 听不进去啊，
0: 他听不进去啊，因为他会觉得你又不了解我，
1: 是、啊、
0: 对不对？我今天生气的点你根本不知道，
1: 对，那 当下就爆炸了，
0: 是，所以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去做沟通，
1: 对，要缓冲很重要，
0: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讲说，当有碰到这个事情的话，你就去聆听一下，你就静静的听他想要讲什么，那。对方讲难听点，他就骂骂骂骂到后来，他总会累吧？骂到后来就觉得啊，跟你讲没有用了，我要走了。他至少他发泄出来，就算说你今天聆听了半天，你一句话不讲，但是问题是，他骂完以后，他觉得哦，我倒完那个苦水了，垃圾倒完了，我就算了，我懒得跟你讲了啦，反正你们臭男人都听不懂，吼、哦，受不了吼、哦，那这个嫁给你没有用啊，对不对？但他至少泄了气了，是吧？所以我觉得。
1: 不是的，你不能一句话都不跟他讲、啊，他下次就不想跟你讲了。
0: 可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1: 不知道怎么讲。你指的是老婆吗？
0: 老师，我跟你讲，有时候事情真的不是你这样子。我跟你讲哦，男人就比较理性一点，
1: 对，
0: 女人在讲的过程当中，男人就很想要跟他讲道理。那你说要不要讲？
1: 真的、
0: 哦，真的不要讲。
1: 我跟你说，真的不要，因为爱不，因为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
0: 所以我刚刚讲的说，宁愿不要讲，对不对？
1: 我跟你说，这时候我又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0: 啊。OK，
1: 对，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那个女，有一个妻子呢，她就去那个教会上课，然后呢，那个课程呢，就是教她要就是自我反省，然后就是列出自己。有什么地方要做得更好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想了很久，他就是很认真的列列列列，然后回到家他就跟他先生说，老公，你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做不好，可以跟我说吗？
0: 是，
1: 对，然后他老公一听到这句话，他心里一惊，他想说这是个陷阱，他就对他老公说，他就对老婆说，你让我想一下，但他心里面 OS 就是说，你要我列10条、100条、1000条都没有问题啊，重点是我列出来我就GG了。
0: 是，
1: 于是呢，你知道聪明的老公隔天准备了12朵玫瑰，送给他老婆说，你在我心中就是这12朵玫瑰，就是你的12个优点。一起赠送给他，对，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浪漫的、啊，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的老公跟老婆很难办到。但意思就是说，在急着挑剔对方的缺点前，你不如好好看他的优点是什么。所以不要急着告诉他、教训他是什么，而是好好的陪伴他。听他需不需要给你一些建议，问他，如果他想要你再给，如果他不想要你就听他说就好，
0: 是，
1: 對，
0: 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哈，我们女性朋友哈，经常会有个问题，好，就是发了半天的脾气，
1: 对，
0: 你不跟对方讲什么，好，今天譬如说老公回来，好，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觉得我自己哦，老公怎么这样子，然后怎么样，然后就跟他发脾气了。可问题老师公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那女性朋友经常就会自己的情绪都不跟对方讲，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骂了半天。好，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女性朋友自己要思考一下。
1: 男生也会，不止女性，我要伸张一下。
0: 男性朋友会觉得说会生闷气啊，就觉得说 啊我不要把情绪带回家，然后闷不吭声的。我觉得都会了，好，都会
1: 啊，真的人。
0: 所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 女性朋友经常这个不去跟对方，不跟男孩子讲，那一直发闷气，或者是说就是不愿意跟对方讲了，就觉得说我
1: 你要懂我，
0: 你要懂我，对。然后就男孩子完全不懂，因为男孩子哦就比较呆一点了，我说实在了。
1: 对。
0: 可男孩子刚刚老师指点就是说也是会有同样问题啊，男孩子就觉得好，今天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觉得
1: 对啊，
0: 老婆应该要懂我啊，
1: 对，你要懂，
0: 他应该知道我啊，
1: 我
0: 对啊，对，我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回到家里面怎么了，我辛苦不能休息一下，我辛苦不能怎么样一下，对不对？你不能体会我，体谅我一下吗？我在外面赚钱很辛苦，哎、欸，是不是？我觉得哎，好，对，大家其实都一样会有这样问题哦。所以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想要跟对方不要急着，不要只有说把情绪给爆发出来，应该要让对方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别人才知道，我要聆听嘛。我
1: 到底要听还是要说？你现在是希望听到我说，是还是你单纯希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神是医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张婉静老师，他是一个沟通的教练。

0: 希望我听。
1: 老师说我们要先听才能说才叫对不对？
0: 对。
1: 可是问题是你都不讲，你一直在发脾气，我怎么听嘛？嗯、我听了半天，我根本听不出来什么东西。嗯、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老师所讲的，就是说今天我们一定要发泄的时候，或者我们不管做什么时候，一定要让对方能够知道我们心里要讲些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外面上了一些课程，然后就是沟通课程，重点在哪？沟通课程其实就是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听嘛。嗯，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请老师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在嘛。好，我们再看到一个，就讲那么多了。老师，你认为是说，我刚刚又看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哦。好，比起变聪明，我更希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0: 对。
1: 欸，这是什么故事啊？
0: 这是儿子的故事。嗯，对，儿子的故事就是我儿子要从小班变成中班了。嗯，对，然后小班是小增班嘛。嗯，然后呢到了中班就会变成中善班。嗯，也就是从增到善。
1: 是，
0: 对，然后我就看到哇，他变中班哥哥了。嗯，然后呢要善嘛，就是善良的善，然后就心里想说天哪，啊，小孩善良真的好重要哦。啊，对，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贝佐斯，亚马逊，
1: 是
0: 那个亚马逊的创办人，
1: 是
0: OK。他小时候就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小时候就是他爷爷跟奶奶就是带他长大，然后他就是坐在那个车子卡车后面，然后奶奶就在前面抽烟，然后他就被他奶奶的那个烟熏到，他就很不舒服，
1: 是，
0: 然后他就很聪明啊，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知道吗？抽一根烟就会少活多久的时间？对，然后我从你刚刚一直抽，然后呢，我计算你一个月抽了几根，一年抽了几根，你知道你这样子会少多少岁吗？
1: 是，
0: 哦，他就这样很骄傲，很骄傲，觉得自己很聪明的讲完，教训了他奶奶。然后他奶奶就在前面很难过的掉下眼泪来。然后他的爷爷在旁边看到都没有，当下都没有骂他。
1: 是，
0: 但是在就是结束之后，他就蹲下来对着小贝佐斯说。你知道吗？与其善良，与其聪明，我更希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因为呢，善良绝对是一种选择，
1: 是
0: 聪明是你的天赋，
1: 是。
0: 但比起善良这件事情，比起聪明，善良更重要，而且更困难。
1: 是，
0: 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深深的启发了我。欸，
1: 太棒了。对，因为老师上面写的其实就是说哈，真正能陪伴彼此能够走很远的，往往不是很厉害的人，而是始终怀抱善意的人。
0: 没错，
1: 其实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哦，情侣啦，不管啦，就甚至于团队都有，都是的哈。就是说，
0: 是
1: 有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聪明。你像什么聪明？太太今天去菜市场买菜，如果买菜然后顺便拿一颗葱哈，怎么样，那叫聪明啦。当太太负责管钱，然后把先生的钱管理得很好，这都是聪明，很需要的。可是问题是，有时候结了婚以后，反而是一种很需要一个善良。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因为你的聪明这个引诱了我，我们愿意在一起。可是事实上来说，等到后面，我们需要是放大对方的这个好处，然后尽量不要去看到对方的不好的地方。对吧？结婚跟结婚后真的是会差很多。我们结婚前真的是看到人家很好的地方，
0: 很容易看见。
1: 是，结果结婚以后就一直看到他不好的地方，
0: 也很容易看见。
1: 是，所以我觉得人相处在一起哦，真的，聪明是天赋，善良却是选择。我觉得相当有道理哦。嗯，人跟人在一起，就像老师所说的哦，就是知道好，但是要做到确实很难。
0: 很难。
1: 我们有时候就知道，哎，有些东西反而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哦，老师一直在讲啊，大人一直在讲，不能说谎，不能说谎。可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说谎反而比聪明、比善良更重要。所以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道理啦，反而是说怎么样在一起。当然这中庸之道，我一直在讲中庸之道，你不能骗，真的不能骗人。
0: 就是话要怎么说，
1: 要怎么样去说，让对方不会受到伤害，然后却能够慢慢的我们就越过越好。
0: 没错，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怎么说，
1: 对，
0: 比说什么更重要。
1: 是，
0: 真的更重要。
1: 所以真的你看啊，老师这个脸书上面有写，最危险的合作活动

0: 伴不是天天吵架，而是连吵架都懒了。
1: 真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团队已经陷入冷漠的状态，就叫做病入膏肓。
0: 对，
1: 也就是他连吵都懒得吵啊。
0: 是，
1: 对，所以连吵都懒得吵，就代表我对你不带期望啊。你知道那个爱的反面是什么吗？
0: 爱的反面是恨吗？
1: 不
0: 是，
1: 是
0: 讨厌，不愿意沟通。
1: 不是恨
0: 啊？什么？
1: 因为恨还有感觉，是冷漠。
0: 哦，
1: 德瑞莎修女说的冷漠，冷漠代表你对这边已经
0: 漠不关心了。
1: 对，漠不关心啊，这边干我什么事？我想跟
0: 你
1: 吵，
0: 懒得跟你讲
1: 了。我想跟你吵，代表我对你还有期望。当我连吵都不想跟你吵，哇，太可怕了。
0: 是这样子哈？
1: 对。
0: 所以，如果一个夫妻哦，当最好的情况是沟通良好，越过越好。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呢，偶尔吵一下架是可以，是允许的。为什么？因为只是
1: 激烈的沟通，
0: 应该是说想要在沟通上面能够取到一个平衡点，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沟通以后让对方更能够了解我。
1: 对啊，
0: 所以有时候有时候吵架不是不好，那我们尽量在吵架过程之中尽量不要骂的难听的话啦。
1: 是啊是啊，
0: 哪有人
1: 不能口出恶言、啊、
0: 哪有说结婚了夫妻不吵架，没有那个，真的太难
1: 了
0: 啦。因为等到哪一天呢，真的准备要吵架那一次就可能就分开了。
1: 对，
0: 因为
1: 对，因为你已经累积太多力量了。
0: 因为他们都从来不吵架，
1: 负面的强大力量。
0: 对，他们不从来不吵架的。所以刚刚老师讲的很好，就是说最危险的合伙关系哦，不是天天吵架，反而是连吵架都懒了。
1: 对，
0: 因为文青啊，算了啦，跟你讲已经
1: 没有用啦，
0: 没有用啦，
1: 浪费口舌。
0: 你就是这样子啦，所以当别人还愿意跟你讲的时候，还愿意去纠正你。或者是跟你讲一些好听的话，不管哪，他至少还把你心中还真的有当一回事。
1: 对，
0: 就算说今天你的敌人要害你的时候，人家还是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咖啊。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你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你可以让我两个一起，你会跟我一起晋升的人，所以我要害你。
1: 嗯嗯。
0: 所以基本上，就算连你的敌人他要跟你害你的时候，他也会认为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呐、啊，
1: 嗯嗯嗯。
0: 那当一个，如果你的对象连吵都懒得吵，他已经觉得，哎，算了啦，
1: 没救了，
0: 懒得讲了啦、嗯。我觉得未必好事啦。但是如果说是当两个人讲沟通碰到分歧的时候，大家能够稍微静一下，觉得说啊，我们过今天要是沟通不来的话，我们隔几天，过几天以后再说。
1: 对啊，
0: 因为现在情
1: 绪一个缓冲嘛。
0: 对，现在情绪已经大家都有点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选择好？我们今天先暂缓啊、嗯，我们过几天再来讨论这个事情，因为现在不是这个时间啊，不是这个时候，不是讨论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现在已经十一点了、
1: 嗯，
0: 我们这样吵架的话，整个晚上都不用睡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吵到那个情绪爆发，怎么睡觉？
1: 对，沟通还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0: 对，所以当天时地利人和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进行那个沟，对，硬要沟通了、嗯、不好了。但是问题是，当你的对方连吵架都不愿意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啊，放弃算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未必是一个好事啦。好，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讲这几个完全没有讲到主题哦。没关系，我跟老师讲，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用聊天的方式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好累了，我们生活已经压力很大了，你不要再。我想要放松一下，听一个电台节目、嗯、你还跟我讲
1: 一些生活的，
0: 对，你还在跟我讲一二三，我觉得好累哦。
1: 嗯，可以可以，这个我最喜欢了。
0: 好，所以呢所以沟通哦，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了。当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个属于团队嘛，
1: 嗯，
0: 是一个要合作的嘛，我们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嘛。好，那我们每天就是最大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于休息吃饭，对吧，享受人生之外，最大一件事情就是沟通，
1: 真的啊，
0: 因为人跟人之间需要沟通嘛，
1: 对，
0: 对不对？我要买票进去看，然后要跟你沟通嘛。哎、嗯，你看那个网络上面买票也打起来了，是吧？我要吃东西，对不对？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吃东西付钱了事了嘛，对不对？哎，这样也可以吵架，
1: 嗯、
0: 也可以打起来
1: 了。
0: 你会发觉说，你的生活当中，我一直觉得很不应该，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们媒体这一行，我们自己要去想一下。当一个老百姓看到生活周遭看到的媒体的广告，所有的讯息，网络，甚至于短影片，全都是讲到不好的东西。
1: 真的，尤其像那个翠，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0: 是不是？

0: 太可怕了，
1: 你就会觉得说你的生活当中全都是不好的，都是负面的讯息，因为你看到新闻里面都是哦，今天那个毒驾，哦，之前是那个什么，那个年纪大的驾驶，对吧？经常出问题，然后他啊，
2: 对对对，然后
1: 年纪大不能开车，对不对？
2: 70岁
1: 啊，不能开车嘛，现在哎转换了一下变毒驾，压过之前的，好，反正就是现在。外面开车你就是要小心，
2: 对对、
1: 然后吃东西有霸王餐的，或者说什么那个油又出问题了，然后开始又谁又跟谁，哪个党又跟哪个党之间，所以各位的生活当中全都是负面的消息，然后你看的影片全都是那种啊，他就是那种乡下来的对吧、他就是乡下来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的，然后对方就必须要很强大，然后都不出声，然后就乡下来是怎么样，是不是？但是他不出声，因为他就觉得，哎，我就是乡下来的，但是其实我很强大。我现在就不要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剧情好像都怪怪的。因为这些影片就是要想要得到你的那种博取你 的那种想要看的、继续看的那种心理，
2: 对 对。
1: 所以他就特别
2: 嘛，他就是重口味嘛，
1: 是，
2: 对、
1: 他就要偏偏的把那种欺负人的啦，或者是那种对那种乡下人、对农工去偏激的啦，然后特别拿出来演戏，然后你就觉得这种烂片我才不会看的，可是问题是啊，我怎么一直看下去了，因为你就觉得说后面一定会有反正，或者是说这个坏人一定会那个会被怎么样怎么样的被修理回来，被消灭了，然后就觉得说哦，前面那个虽然我很不能接受，但是你前面看到越不平等的越想要等到后面那种正向的答案，我却这样子每天这样下去太累了，所以我当然希望说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多看一看你周边好、一些正向的东西，就像老师、
2: 多欣赏一些好的事物，
1: 是这个老师的脸书哈，加减可以看一看，你会觉得啊，有很多正向的东西、因为老师本来就是善于沟通，那在脸书上面有一些正向的东西，我觉得很多正向不止老师这边来，还有很多的人他的脸书上面都有很多正向的东西，我觉得可以试着好试着去多接触一点，好，你像我的脸，我的 LINE 哦，我的 LINE 上面就会写说我拒绝接受负面思考情绪，
2: 有我看到
1: OK， 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去看到那些负面的太多，因为会影响你的
2: 对
1: 生活，对
2: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2: 你知道有一个叫做视网膜效应吗？
1: 是
2: 视网膜效应，就是说你关注什么就容易看见什么，
1: 没错，
2: 对，比如说我最近买了一台红色的 Ford， 对，然后你就会看到说路边都是红色的 Ford，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1: 我就是啊，
2: 对对对，我在说你的车对，然后呢，或者是我刚新买了一台什么，比如说 iPhone 最新的，你就会说哇，那个关注就看到好多新的，这叫做视网膜效应。
1: 是，
2: 所以一样回归到人性这件事情。刚刚您提到说多看正向的事情，对不对？
1: 是，
2: 也就是说我容易看见别人做的好的地方，其实我也比较容易看见自己做的好的地方。
1: 是，
2: 但反观我如果比较容易找自己麻烦，我总是觉得自己都不好，挑剔自己。其实你也会成为一个这样的领导人，就是你怎样都看人家不顺眼，你一直在找别人麻烦，
1: okay.
2: 所以也在找自己麻烦。
1: 是，老师这样讲的太好了哈、为什么这样子嘞？在最后跟最后听众朋友分享一句话啊、你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因为其实不管是脸书还是卖东西的一些很多的平台，它就是你在网络上面查询一样东西了以后，他就会不管是脸书还是什么，他就是完全一直跑出来这些东西，
2: 就是被广告追踪了。
1: 对，好、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这种效应哦。所以今天各位你可以思考一下哈，待会有空你去看你的脸书广告，或者脸书里面最近增加了什么东西，你就会知道说你现在的心态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像我最近我的脸书一直跑出来一些有关于说讲话的一些课程。就是不是讲话，就是那个配音的课程。
2: 声音。
1: 因为对我一直很想要去那个学那个配音的。好，所以我就稍微看了几个那种广告课程。然后你就后面就会发觉说那种脸书的广告全都一直跑出来
2: 了。对啊对啊。
1: 所以各位可以检视一下
2: focus 了，
1: 对，你 focus 过什么东西，你的脸书上面就一直跑出来什么。当你是负面的情况之下，你的脸书全部都是负面的，
2: 是，
1: 所以这个很容易就是让自己能够发现。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太多了我们下次再邀请

0: 请老师哦，来正式的来讲一讲我们有关于说沟通方面的一些分享哦。谢谢听众朋友，下次再见，
1: 拜拜，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我们可以、固定的时间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物、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一个节目。在我们这几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同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来谈一谈他们在婚姻教育这个课程里头他们所学的他们所做的。好，那今天两位来宾、一位是蔡琼荣，一位是吴玉柔。来，琼荣跟玉柔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琼荣。
2: 大家好，我是玉柔。
0: 琼荣跟玉柔、我是很开心的、因为在课堂里头看到你们、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头，每次上课里头你们就、在说起要讨论的时候你们就有非常、认真的讨论，而且每次心得都写得很好、所以我是很开心看到你们去实做完、能够、来节目里面来做分享。好，那我想开始我们先请、琼荣跟玉柔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1: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幼保专班的蔡琼荣。那当初来念儿家系的初心呢，其实是想要进入幼稚园当幼教老师、那后来听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有说可以早上来上课顺便拿家庭教育的认证，所以就抱着很划算的心情，觉得一次就可以拿到两个证照，很划算，所以我就 来上课这样。
0: 是琼荣所提到的哈，这个来到我们儿家、这个没有办法顺便拿到，是要有刻意的去完成，
1: 所以很努力，
0: 很努力的，对对。但是讲的没有错哈，因为我们的系所未来是可以双认证的，一个是啊教保领域的专业人员哈，一个是我们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所以刚刚啊琼荣在提的时候说，顺便其实他讲起来是很轻松，事实上他晚上是上学硕教保专班的课程，然后白天又要刻意

0: 的到学校来修读哈，我们一般的大学部的同学。那即使在我们系所里面，我们是有四个学制哈，除了原本的大学部啊硕士班、硕士专班，我们这两年也开设了学硕教保专班。那琼荣就是在这里头，那我也非常开心哈，他一进到教保专班的时候就有注意到啊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这一块。所以他在选课整个的一个排课的时候就把这个部分放进来，所以绝对不是顺便，他是非常刻意的要来完成。而、这种精神就是学习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部分。那对的，那玉柔呢？
1: 我是儿家系三年级的玉柔。
0: 是。
1: 然后当初一开始大学的时候是读医管系。
0: 是。
1: 然后但是在大学以前的打工基本上是接触小朋友的，就是婴幼儿幼幼。还是喜欢接触小朋友跟小朋友的相处，所以后来还是转学，然后转系到了儿家系这样子。然后进入儿家系会让我觉得比较能学到自己想学要学的东西。
0: 嗯，当时在学自然科学，那时候念了几年？医管的时候，
1: 医管念一年，然后再转到实践的家儿又念了一年。
0: 哦，在那边也念了一年相关领域的。嗯，
1: 对，然后大三的时候才又转来辅仁大学儿家。
0: 哦，是开心过来吗？
1: 是开心。
0: 好，我当然是很开心听到，不过可以看出来哈，就是在上课里面就看到你们非常专心非常认真的学习，其实是一个很棒的。那当然在这个课堂里头哈，我们让同学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大三的说是一个必修课，但是也是让同学可以选择，因为我们是分了两个班级在进行。那当然的确我长期里头我都是觉得说能够做中学甚至教中学是一个我们得到知识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所以我想说让大家也是回想一下说当时你们在选这个课婚姻教育的时候知道要做服务学习，你们自己当时的感受是如何？
2: 当初呢是听到主任在上课一开始就说其实每个小孩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故事。对，所以这个对这个家庭的话就是我觉得很重要，每个学生他是怎么样的背景会走到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对，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就是去学习的地方。
0: 嗯，所以是有建立自己的家庭了吗？
2: 对，我有自己有两个小孩。
0: 哦，
2: 对，一个是小学五年级，然后一个今年要准备升小一了这样子。
0: 是，两个都是男生女生？
2: 两个都是女生。
0: 哦，是、
2: 嗯、对。
0: 那应该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从妈妈的角度陪着两个女儿的成长，一定有很多甜蜜，也很多心酸，对吧？
2: 对对对，心酸血泪。
0: 好，待会我们就来听一听哈，因为特别是我们进到中学里面去所接触到的这些青少年，他也都是未来两个女儿所要经历的道路哈。
2: 对，
0: 那玉柔呢？
1: 我一开始服务学习，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可以接触到国中生吧，因为我们的科系大多还是进入幼教系列或者是托婴中心这种那国中生也比较是我就是会想要接触的年龄。对，因为
0: 这跟你的成长经验有关吗？
1: 应该是说我自己比较喜欢还能就是可以沟通起来的嘛，
2: 听得懂人话，
0: 太小的话，不同的语言，
1: 而且比较能用那种玩笑的方式，他们比较可以接受的那种。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喜欢很严厉、很大声，或者是我需要去跟你讲什么，对，所以如果我用玩笑的方式，你听得懂的话，那就很好的相处。
0: 那你自己成长的经验、家庭啊，有跟这些的类似的这样的孩子一起成长的吗？
1: 有，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大多都是就是差不多年龄的，那基本上加上基本上我们家的就是小孩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带，所以一次带差不多都有六到八个小孩一起玩乐那种。
0: 在一个屋子里头啊？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当然因为我家里可能从小教育也比较偏向于不是严厉斥责的那种，虽然会有一定的规范，但是还是会可以就是去商量去沟通去讨论的。那我觉得对于进入青少年的孩子的话，确实是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会比较让他们可以容易接受，那相处起来的情感可能会比较好。
0: 是，就感觉出来哈，你们都是挺会沟通的，对不对？挺有很多可以跟人的互动。

0: 哈。那我们这个婚姻教育这个课程哈，在修这个课程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阅读啊，很多的导读跟分享讨论啊等等的。你们在这个准备的过程里面啊，有没有什么让自己的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哪一方面？
1: 在这里面我比较学到的是，主任一直在强调五个爱的语言、五种爱的语言，就是你要让人家读懂你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比较不会造成误会这样子。
0: 你自己在带领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的过程里头，有类似说可能在好像讲不同的语言，或者
1: 对啊，常常会觉得我的用意可能是希望你好，可是小孩会觉得我只是啰嗦。对，所以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然后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去跟他们做沟通，我觉得这很重要。
0: 你自己在这个设计里头有没有感觉到对自己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比如说知道说原来爱的语言自己的需求跟孩子的需求，或者我们的表达方式跟孩子的表达方式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对，因为毕竟家里还是比较传统，所以爸爸妈妈都是用比较之前的关心都是比较像是碎念的方式。那当然现在传到我在对小孩的时候也会用碎念的方式做关心，可是小孩就会觉得我很烦，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想跟我讲话。所以现在在上了这门课以后，我就会有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然后会主动知道说我要停下来，然后用他们鼓励的方式。那他们错误的地方呢，我就会慢一点，等到大家都心情比较和缓的时候才会去跟他们再好好的说这样。对，那就是放大他们好的地方，然后尽量不去看他们不好的地方。
0: 其实秋蓉刚刚这一段话讲了好多好多的重点了，对不对？好，包含说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上一代，包含我们现在在面临到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包含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能够看放大那一部分，而不是放大去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然后还有包含一些，如果对方当对方没有准备要听的时候，我要能够及时喊暂停，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啊。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不容易啊，对，我们要碎碎念，你如果没有在听，我就更大声，我就更密集的炮轰，但是效果其实并没有达到。所以刚刚秋蓉那么短的一段时间，你都讲到好多很重要的一些点，很棒。
1: 谢谢。
0: 可以啊，那你看看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的学习有哪一些的重点，像秋蓉提到的爱的语言，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跟应用，不仅是察觉到自己，察觉到家人对他影响，察觉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然后什么时候要把这些放大更让他对方觉得说我们是一个在关系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很好的状态，什么时候要喊暂停，这可能是在爱的语言里面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察觉跟应用。那玉柔呢，你自己觉得爱的语言也好，或者说其他一些相关的理论对你来讲有些什么样子的启发吗？
2: 我自己比较偏向是因为还在读书的学生嘛，那我觉得比较多都是像会有交友友谊啊，那也会有表达方式，那所以我觉得关系如果你破坏了如何修复，或者是说你的友谊就也是秋蓉讲到的爱的语言，那我觉得就是你要了解对方需要的到底是哪一种，跟你会表达出来的到底是哪一种，到底符不符合对方期待的或者是所需要的。因为很常就是可能你觉得你只是为他好，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但你是用自己的方式对他好，他并不觉得好，或者是对方觉得是好的，但你觉得说这种方式不好。
0: 刚刚玉柔讲这一段话，是不是就是在秋蓉在面对孩子间，好像也蛮贴切的。
1: 对，就是一个长辈对小孩的感觉
0: 。而且的确，在我们现在讲就亲子沟通里面，很多的父母亲都是所讲的，都是说，我也许我们现在讲的为你好啊，情绪勒索啊，
1: 对，
0: 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而没有注意到真正对方的需要。
1: 是，对，都没有就是包装的不对，
0: 包装的不对，
1: 对，包装的不对，都其实是关心，但是只是说出来的话就会让对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对。
0: 你们这次有机会进到这个中学里面进班教学，那我想这个课程的实作，对不对？我们需要很多的教案的设计。那你们这次教案的设计过程里面，你们是怎么去形成共识的？怎么找到这些的主题？在这么多的议题里当中，然后又怎么样？谁来负责哪一些这个主题？

0: 教学你们是怎么来设计的？
1: 我们这边主要是当初是一个韩剧，然后它是一个男主角呢是一个翻译官，然后女主他一直读不懂女主角的语言，所以他们两个就是有一些些代沟。那因为这个我刚好觉得非常符合我们主题那个爱的五种语言，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用这一个，然后加上迷恋跟爱恋，因为刚好国中生这个阶段他们会很想要去谈感情的事情，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说这份感情算是真爱还是只是迷恋。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以这边为做切入点，然后去设计教案。
0: 是把在影片里面所谈到的好像在讲另外一种语言，完全是
1: 对，就是男生有男生的看法，女生有女生的看法，可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对方就是相爱的这样子。对，就刚好符合那个主题，就是爱的五种语言。
0: 是
2: 那我们其实也是从爱的五种语言之后然后再往回推吧，我们反而不是像其他人都是前面定好慢慢看下一步是什么，反而是后面的先定好了才往回推说哦，那我们要从什么部分开始破冰一个爱的五种语言。因为爱的五种语言可能是比较对国中生来说是比较少接触到或者是他们比较难理解的部分，那其实如果一开始就讲很困难的东西或者是死板板的东西的话，很容易让他们就听不下去或者是不想上这堂课的感觉。那我们往回推的时候就推到他们现在国中了也要毕业了，那他们的友谊到底好还不好，那所以我们就往前推了一个是关系修复的，那也是他们友谊中的修复，我们让他们自己亲手去破坏掉友谊，然后亲手自己修复友谊，让他们理解就是修补过后还是会有痕迹，但是呢可能会更坚固。那再往前推一个就是迷恋与真爱，那迷恋与真爱的话让就是孩子们学会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就像网络上会有着很多的滤镜，那滤镜拿掉之后才是他真实的样貌，或者是他在网上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私底下其实不是这样。
0: 所以你们这个设计都听起来都很有趣耶，是吧？就是用滤镜的方式，我们看到的跟真实的面貌是不太一样的。当时这些青少年他们互动的情形怎么样？对你们的教案买不买单？
2: 我觉得算是超级买单。但我们也不确定我们是不是遇到天使班级啦，真的。因为真的他们即使有时候听不太懂，但他们还是遵照着就是我们的规范去做，或者是我们要执行的活动去做，但是他们也会在做中理解到哦，原来是这样子玩，或者是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的那种。但而且他们也很愿意表达吧，就像有些题目需要上台他们讲话啊或者是表演之类的，但他们基本上不会有一个说别扭上来的，基本上就是很大方的上来，然后虽然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会在台上说那但是我们就会可能去帮助他们说你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0: 是，刚刚还提到一个应该也是你们一起设计的，说那个关系修复让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涂鸦的方式吗，还是怎么样让他们觉得这个破坏关系的，然后之后又怎么把它恢复过来。
2: 我们用那个 A4 纸，然后呢基本上我们是先让他们每个人画出自己觉得美好的友谊需要一些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觉得需要有爱啊，或者有些人会画有钱啊什么的，很多不同种的。那我们就让他传递给下一个人，那让下一个人就跟他说你可以去破坏他，但是你只可以，我们那时候是用粉蜡笔做的，但粉蜡笔是可以去覆盖的，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去修复。然后他们但是一开始每个人手上其实只有三个颜色的粉蜡笔，所以如果有人是只拿很浅的颜色的话修补会稍微困难一点，那就也代表我们实力中的感情修补其实不是很容易，而且修补的时间就是我们会让它长一点，破坏的时间画的时候短一点，因为让他们知道破坏一瞬间就没有了，但是修补需要一个很长很漫长的时间。然后我们总共轮了两次，就是破坏跟修补，但是最后一次的修补会回到最初那个人就自己画出美好友谊的样子，就是那段友谊是他最初美好的样子，但已经经过了两次被破坏一次被修补，最后他要自己把它修补好成他自己最初想要的样子。

0: 这应该是蛮震撼的哈。
1: 对，也是学生们最喜欢的。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时候回馈单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块，就是就画完以后再修补的这个。对，
0: 所以真的在跟青少年的互动里头，真的不是单向的讲解，对不对？
2: 对，应该是说比较把抽象的东西让他们用实际看得到，跟可以就是实际操作的时候，他们就很知道，哎，确实是这样，哎，不是大家只是嘴巴所说的那种。
0: 是，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点子？
2: 应该是说之前刚好有上过就是其他老师的课，那刚好有上过那个黄仁勋老师的就是那本书的内容这样子。那上过之后就是也有老师就是用不同的方式，但是也是要你去破坏别人的友谊那种，或者是插入别人小组在讨论啊，然后去别人小组插进去讲话的那种
0: 体验那种。
2: 对，那所以就会想说，哎，让他们体验看看如果你被破坏了你需要怎么修补它。
0: 嗯，很好。当你们进到实际的班级里面去的时候，也许你们说是天使班，但是其实也是建立在一个很棒的这个信任基础里头，你们可以带领他们。那你自己在进班之后，你们觉得说，哎，在实际的这个教学里头，你们自己的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说，会觉得说这个时机点来跟他们谈情感教育啊，或者说爱的语言啊，或者关系修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吗？然后，对，为什么？
1: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时机点，因为他们刚考完试，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很放松，就是可以比较好去接收新的讯息，不一样的讯息，然后我们也用很开放式的玩笑的方式去进行这些活动，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就看到他们的回馈啊，还有说比辅导课上的课还更好玩，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很激励我们。
0: 是是，所以他们其实很有收获，在这里头跟你们有很好的互动。
2: 是，我们是觉得进班教学虽然有些可能不如我们的预期，然后但是我们基本上我觉得四个人的默契算配合得很好，
0: 是
2: 就是互相互补嘛，
0: 对，
2: 大家就是哪里缺少了大家就会马上的补上，不用特别去说，哎，你赶快来啊那种的方式。再来就是我觉得中学生他们其实也给我们很好的回馈，加上他们也很乐意的参与在活动其中，或者是说虽然会有小调皮的，但是你只要抓住那几个小调皮的叫他们回答问题的话他们都是很好的就是帮你完成活动的伙伴。
0: 是，他们也会被邀请参与在里面嘛。
2: 对，
0: 哇，不，你们是四个人，刚好每个人都有一次上台的主
1: 持，一人一天，
2: 对，
1: 就是
2: 一人
1: 一
2: 节课，
1: 一人一节，
0: 所以非常的公平，非常的这个和谐，
1: 所以大家都要互补这样子。
0: 是，好，非常开心哈，看到我们这一组里头大家的一个默契，平常从这个教室里面大家的分工合作，一直到现场里面去做分工合作，我觉得我们待会再来听听看你们更多美好的故事。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很开心哈，在我们今天节目邀请的是琼荣跟玉柔来到我们节目里头啊，他们在平常上课里头就是很有默契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组员，他们总共有四个成员，那就刚刚所理解的，他们四个人分别负责不同的一个教案啊，进到班级，而且互相的帮补，我想能够一起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彼此之间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就很好奇，很想要知道你们原本应该是进到教室之前是彼此不太熟悉的，但是可能是第一次认识也不一定，又怎么样能够在这么好短的时间里头变成那么好的搭档？
1: 我们一开始其实先跟就是另外一个学姐在上学期有过同一小组过，然后跟同一大组过，但是其实那一堂课让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相处到或者是切磋到，加上其实好像也没什么讲过话的那种，可能一两次吧，然后刚好那一天的缘分刚好大家都缩在那个小角落然后刚好也是四个人刚好组别的人数嘛，那刚好就有缘分得到一起一小组，然后在活动之中我觉得就是大家配合的也算还不错，就是大家都可以提出各自的想法，那从各自想法中取就是比较好的方式，或者是各删去一点然后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话，那大家就也不会觉得说哦，为什么都要听谁的意见或者是都要谁来主导那种感觉，那所以大家都有蛮好的默契在一起。
0: 你们当中没有觉得谁比较有主见吗？还是说谁的意见到出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就完全听他，还是大家都会很好的分享？
2: 不会耶，我们大家其实就我们四个人真的很爱聊天，就是主任发下来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就会从问题里面做很多的讨论，就是会分享自己的想法，没有说谁特别有主见，然后而且还会特别就是大家都会互相鼓励这样子。
0: 是，我本来还想说这个琼荣有两个小女儿哈，会不会她就是比较是要来带领你们这几个小女儿？
2: 没有，我都是听他们的，他们很棒，所以我都是跟着他们一起走这样子。
0: 是很好，我就是想要从这个角度来。那你当琼荣看到玉柔在台上这样带领，你自己对她身上有看到些什么不一样的特质？
2: 我很喜欢她就是在台上就是非常有自信，然后也会跟那些国中生互动的那种方式，对，就是她很有自信，然后也很就是会跟他们开玩笑，所以就是她整个场面 hold 得非常好。
0: 是，
2: 对，要跟她学习，超棒的，
0: 真的很棒的。
2: 对
0: 对，琼荣呢？
1: 我觉得比较像是

我不会做到的方式吧，我觉得可以学习另外一种在台上教学的方式，因为对于我来说，在台上然后能就是讲出就是理论吧，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然后

0: 变得 OK， 就是大家改形式啊，然后就是换一个方式让小朋友理解。那后来的形式让他们排队，让他们就是让他们回答他们选择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比较能从中理解说，哦，原来这一个的专有名词的意思是什么，那小朋友才会比较容易的去理解。
1: 哦，我觉得你们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做法哈。当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们随机应变做一些调整，这是怎么样的就是特别应该在讲琼蓉在带领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不对？
2: 对，
1: 你是怎么样发现的，或者说怎么样的觉得说，哎，我一定要改变一个方式？
2: 因为刚开始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是先让他们知道爱的五种语言的方式，就是肯定的言语、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跟服务的行动，还有身体的接触，主要是告诉他们这五个。那可是他们不太理解说这关系是什么，这些的用意是做什么，所以我们原本是用拍手的行动，后来我们改成让他们排队，排队之后呢，我们就会点选说，例如说爷爷不会用手机，那我们要怎么帮他，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选，因为他可以用肯定的言语，或者是他可以选择精心的时刻，那他就要解释为什么他会选择精心的时刻，或者是他为什么会选择肯定的语言。那大概这个游戏玩了三次以后，他们就会找到方式说，哦，原来这些是这样子的方式，这些用意是什么，所以就让他们更知道说五种爱的语言要怎么去使用，怎么运用这样子。
1: 的确我们有时候在教案，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准备好了，但是到现场的时候又发现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太一样，所以这种临场应变啊，也只有真的到现场里面去我们才有可能有机会啊，而不是只是想象，而是真的的确看到了，我必须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2: 对，没错，就是还好有就是玉柔赶快帮我们想到调整的方式，那就是后面就想到说让他们说出来，然后再去跟他们做互动。那我觉得他们国中生天使班真的很棒，他们是不管男生不管女生都会跟我们有互动，然后也会有很好的表达，不是说爱理不理这样子。对，
1: 你们刚刚凯西有提到，玉柔也有提到说就怕他们觉得太无聊啦什么的，
2: 对，
1: 所以你们觉得在这个真的在面临到中学生的情感哈，就是一方面又觉得说在这个阶段里面情窦初开，或者说应该是有一些情感上去，可是当我们要带领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挑战最需要去面对的克服的是什么？
0: 我们比较觉得就是需要去吸引他们，或者是就是符合他们现在年龄的就是流行性的东西，
1: 是
0: 比如说像他们会滑脆或者 IG 上的东西，那我们如果以这方面下去的话，像是迷恋与真爱，然后我们用那个 IG 会有很多滤镜可以拍照录影什么的，那我们用那个画面下去让他们理解说，哎，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或者是像是他们的校长，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他们就反应蛮大蛮热烈的，所以他们就可以 focus 在我们的就是讲台上。
1: 你是怎么发想的把校长给拉进到你们的主角里面去？
0: 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讲迷恋跟真爱，然后迷恋的时候就让他们幻想，如果是周子瑜的话，那你就是只是迷恋他吗？并不是真实的那种。那真爱的话，我们就以校长真的很爱学生吗？那很爱着你们，所以校长对你们来说是真爱。但像他们自己就也会开始开玩笑说，啊，不是我们对校长是真爱吗？那种感觉。
1: 哦，对对，有开始有回应了，
0: 对，
1: 而且能够抓到你们的脉络，
0: 对，
1: 很有意思的哈。好啊，那在进班里头，你可能会也发现说他们在情感教育上是不是也的确是有很大的需要，因为我在想说从老师的角度也好，从家长的角度来看，中学生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升学的压力都是非常大，或是专注力都在这个上面，可能包含也许包含老师包含家长都很希望他们不要分心，可当我们进到里面去了解他们的实际的一些状况或对话的时候，你觉得如果再重新跳出来看，我们以家长的角度或者是说从家庭教育养成的过程专业人员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中学生我们可以怎么样给他们陪伴或是学习情感教育？
2: 因为这个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想到，我国中的时候情窦初开的时候，那我希望那时候大人是怎么告诉我。
1: 是的。
2: 那我们那时候在设计教案的时候也会担心说，不要跟他们讲到太多尴尬的话题，所以我们后来选了两个方式，我们除了游戏之外，我们还用了心理测验，让他们先去了解自己，然后在第二个是用绘本，用绘本的

0: 方式去带入，告诉他们说爱人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你可以用对的方式去陪伴。对，那让他们去理解说其实有很多爱的方式可以去做表达，那也不是只有说话才是叫做陪伴或者是沟通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对，琼蓉很好，就一直围绕着这个爱的语言用正确的一个方式，我想中学生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两次经过你们这样的带领，我相信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深深的学者的话，我想这个就是很大的帮助。那你们在带完这两次之后，如果有一天有机会你们再去带不管是 同样的班级或者不同班级里面同样的这个青少年，你们觉得有哪些地方是你们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些建议的地方，或者说下次我们还有机会再来服务到他？
2: 我觉得可以比较就是用活动方式，或者是比较用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来表达的话会更好，因为比较多的像是前面的理论的话大多都是我们在台上讲述，那可能前半节课他们可能不确定偏无聊，或者是后半节课偏无聊什么之类，因为活动不一定是在前半或后半嘛，那比较容易，但是整体虽然他们觉得是满意的，但是我们可能让他们比较少的就是自己发想的部分，因为比较大多都是我们说什么他们做什么的那种感觉，然后加上后来好像因为可能次数也比较少啦，比较难有什么延伸的问题，那他们可能想要理解更多或了解更多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实际帮助到他们的。
1: 嗯，可以让他们有多一点点的机会参与表达或者设计这样子。
2: 对，
1: 我们的确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就比例上那边让他们也可以主动参与讨论啊，或者提出问题或者情境处理等等的哈。
0: 嗯，我觉得就像玉柔讲的，可以再多一点让他们一些表达的方式，因为像他们的回馈单里面也会说他们愿意去跟同学或者是跟家里的人分享说他们上了这一门课有学到这些东西，那他们其实对于情感这一方面他们也很需要再去多认识要怎么去表达，然后怎么去就是分辨这些情感的问题到底是友情或者是爱情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是，所以其实的确是刚谈到说友情爱情情感教育里面其实都包含这个部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的确有看到其实在同侪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也好啦，或者跟家人关系其实也是重要的一环，所以你们真的在带领不管爱的语言啊关系修复啊等等这些东西，你觉得说对他们在人际相处上面会有实际上的一些帮助？
0: 嗯，我觉得会有因为他们其实在第二节课就是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体会到就是要怎么去说比较说正面的语言，而不是就是应该说他们也可以理解爸爸妈妈在对他们碎碎念的时候那些其实里面包装了一些关心，然后对他们可能家长的不安这样子，对，就是让他们去体会然后去做一个反思，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对，有帮助到他们除了听得到了表面表层的背后的那个 真实的就关心等等，我想这个能够察觉进一步的去察觉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是。
2: 嗯，我这边自己观察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班就是后来蛮愿意分享的，因为像是我们其实有带小零食去要分享给他们，就是回答鼓励他们，那其实我们这组的就是发零食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是让他们自己手可以抓多少你就拥有多少的那种那一开始其实大家会比较害羞，就看就是拿一个两个的那种感觉，然后都是自己吃，但是但也有小朋友是比较害羞不敢上台发表的，那就会有比较勇敢的人愿意上台发表完之后抓了一大把回去之后分享给周遭的同学这样子，那我所以让我们就是很实际的现场可以直接观察到他们真的有在就是想要修复友谊啊，或者是用爱的语言去表达，那我们就会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说他们有学习到了这样子。
1: 嗯，所以你们这个用一个奖励机制也达到很好的效果。
0: 嗯，对，激励他们勇敢上台
1: 而且你要注意到个别差异性，对不对？有的他们会很愿意的来分享，然后拿了东西之后你说继续去分享给其他人，
2: 对，他们会就是同学周遭然后就说我要哪一个口味的或者是什么他们还会在台上讲说你等一下要抓哪一个的

0: 有没有讲对，所以对他们来说我就是有达到我们想要让他们理解的，就像爱的语言有不同的，有礼物啊，有就是有一些鼓励的话的那种。
1: 你们当时怎么发想说用这种激励方式可以让中学生觉得很有趣，而且他们还彼此分享啊？
0: 应该是说一开始是从我们一开始是买一个大乖乖桶，
1: 是，
0: 然后呢后来买了一些其他样的，因为不确定小朋友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就把它混为一桶，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他们一开始上台表达的时候，就会有人就会开始谁看谁谁看谁，那我们就说哎，等一下下一个上台讲的人就可以一把抓哦，然后他们就会说哎，那谁要上了那种，我觉得就达到我们想要他们上台表达，也达到他们想要得到这个就是食物的感觉
1: 啊，是是，所以其实你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教案设计里头哈，我们特别讲说 how 对不对哈 ？What 已经很清楚，我们要给他们啊了解的爱的语言，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在这说哎，在这方面很有这个需求，哎，你们就用很多好，我们说 how 不同的方式哈，来呈现很多的体验，很多的啊游戏，很多的啊，还有包含这个小零食之类的哈。这些你们如果说以后有机会再去带领的话，你们自己觉得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一个很对中学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方式，而不是只有单向的来听。
2: 对，我觉得就是鼓励他们只要勇敢发言，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就是小东西或者是一些奖励，让他们就觉得，而且我们不会说他说的是对的或错的，因为表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每个人的对每个人的权利，他们自己想表达的意志，那我们就是给他们鼓励说只要勇敢表达自己，对对对，就会有一些奖小奖励这样。
1: 邱总讲这个也是很棒的一个点，就是鼓励他们发表出来啊，就他们讲的就对了哈，其实让他们讲就对，而不是让他们讲对。
2: 对，
1: 其实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乍提醒，我不晓得在课堂里面是不是也跟大家提过，在德国在学语言的阶段里面啊，当老师在问你大家啊用德语去表达的时候，就问大家，然后其实国外的学生很多，他们都很主动的要表达他们的看法，不管他们讲的对不对，他们是要讲。啊，但是我们就是啊比较害羞，也比较不敢举手，所以有一次老师就啊。看到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没有举手，那老师就说荣吉你有什么想法，我那一次的经验里头我就觉得原来老师要让我讲，不是讲对，讲了就
2: 对，
1: 就是要练习讲，所以刚刚邱荣讲这句话我其实很有共鸣，就是当我们在班带领这个一个班级的时候，一群同学的时候，就鼓励他们能够表达出来，并不是他们要讲
2: 对，
1: 而是讲的就对，就是要讲出来，对不对？啊，很好的，我也看到你们这个在这次跟中学里面有中学生都有很好的一个互动经验，我相信也成为他们很宝贵的祝福。那我想我们在未来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因为不管我们现在是特意的来取得，或是在原来本科系里头，我们就会取得这样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我们就是会回归到一个就是理论跟实务如何并重，或者说他们真的两个都很重要吗，或者如何取得他们的平衡，以你们这次在服务学习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你们自己怎么看待理论跟实务这两个部分？
0: 我觉得就是理论虽然是就是在背后是实务的重要的推动核心，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觉得就是实际的让他们就是去做到或者是去理解的话，你不能单单的只是站在就是台上讲着哦这理论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无聊，我也不想接触的那种感觉，就类似我觉得很重要吧，就是很常大人说不的时候你就偏越想去做的那种感觉所以你越跟他们说你不可以谈恋爱哦，那种他们小朋友就会越想去尝试谈恋爱嘛，到底是什么滋味的那种感觉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我们主要是告诉你核心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如何去做，那我们不是要教导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或者是你一定要去这样做，我们只是告诉你到底这样做好不好，或者是到底这件事情的背后的核心是什么，那你自己再去衡量的那种感觉。
1: 很好。
2: 那我会觉得像进班以后就会很明显的发现，其实这些国中生他们其实是很希望可以被理解的，不是只有被、
1: 啊、
2: 一直被教导，他们也希望有人可以理解他们的心声、
1: 嗯、
2: 对，所以就是当他们在表达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有在练习慢慢表达清楚自己的

0: 意识。
1: 嗯，对，很棒的一个察觉哈。他们希望
0: 像回馈表单上，我觉得我其实蛮印象深刻的，他们很就是很在意。也不算在意，就是如果我们记得他们上一周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小秘密或重要内容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开心的，他们还
1: 是
0: 特别在回馈的小纸条上
2: 写互动。
1: 对，
0: 对
1: 哦、你看、哦，有被关注到、哦、被理解的、哦、然后被重视，
2: 对、
1: 哦、然后就被肯定。
2: 对，小孩子都很希望，就是眼光是在我身上，我你有记得我做的一些事情。
1: 那我觉得很棒的是，你们在短短的两次是不到四个小时。时间里头，他们能够跟你们有这样的互动，而且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察觉，这可能是中学在、苦闷的升学的压力下面、哦、可能是他们很重要的心声，而你们进去之后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很好的观察者，很好的、哦、让他们有一个表达沟通的一个机制、哦、我相信在他们生命当中应该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力。
2: 嗯，在我们心中也是、嗯、
1: 在你们心中也 是,
2: 也是，对，
1: 这
2: 也
1: 是我很想我听到很安慰的话语、哦嗯、很好啊。最后有没有、给自己或是给我们社会大众的、在家庭教育领域里面的一句话会是什么？
2: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厉害，我终于完成了。因为其实我晚上的课也就是刚好这学期的压力非常的大、
1: 哦、
2: 然后早上又来就是修了这些家庭教育的课程，所以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我真的撑过来了，但我学习到很多，谢谢，谢谢主任。
1: 没有，真棒，真棒哈，真的在这么、应该说密集的当中哈，但是你完成了，而且刚刚听到不是修这个课是增加压力，而是你在那么多压力当中你还能够兼顾这个部分，而且给自己说我真的做得到，这而且已经做到，
2: 谢谢。
0: 在我觉得在就是实务的课程中让我比较学习到的是容易以平行的视角去看待每一个孩子，因为我们大多就是教学者通常会以从上往下看的视角，那学生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怎么样、嗯、但他们不得不听或者是没办法反抗，那以平行的视角或者是他们正在类似把他们当作好朋友好哥们，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尊重的时候，那时候的教学品质我觉得很棒
1: 啊，很棒的一个分享哈。当我们在服务，我们就是为了提供更好的他们的学习的品质，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提供他们很好的服务品质，我觉得这达到服务学习里面的一个用意，我们专业学习，我们专业服务，在服务当中我们又给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成长跟学习。好，今天非常开心看到两位代表真主来到我们当中，从开始比较不熟但是变成这么好的团队，而且在分享当中也看到你们非常非常有默契，而且在专业成长里头你们有发挥你们真的很大的潜力，设计好多多元的教案，我相信真的在孩子身上，就像你们刚刚讲那一句很美的话，在他们生命当中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但是在你们心中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都成为彼此之间纪念的人，都成为有故事的人，真棒。好，为你们感到高兴。那我们节目今天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这里是平凡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我们也请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拜拜，
2: 拜
0: 拜。